出破绽啊，这个比赛又不想输，所以这个教练员这个时候对于整个队伍的心理的把控啊，其实挺重要的。再加上双方都经过了大量的换人啊，换了五个人之后呢，这首发阵容换了一半了，所以队员们在场上的状态不一样，体能情况也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维尼修斯用脚后跟想要跟队友来做个配合，显然拉菲尼亚刚才是和他没有想到一块，拉菲尼亚是正在向前加速，想要等着维尼修斯给自己传球呢。阿什拉夫外围打门扑球脱手跟上带射角球，这个外围的打门啊，打的角度比较刁，所以阿里松呢很勉强的完成了一次扑救，但是球就没有拿住。射门呢是24号埃纳维打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在门将面前有个弹地，导致门将脱手跟上了队友补射。这第二扑啊是特别关键的，这是见出了阿里松的水平。哇，这个球不扑的话估计是会打在立柱上的。阿里松的这第二扑真是虎口拔牙呀，对方用脚他是上手，非常勇敢，那个时候一点都不能让。这是摩洛哥队的第二次角球，没有形成威胁。进入了最后的读秒阶段了，还有17秒，伤停补时的10分钟时间就会踢满。比分呢现在还是1-1。好，这时候主裁判文季奇说：“比赛就这样吧，结束了。”第23届世界杯的 C 组的第一轮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最终是打成了1-1。两支球队呢没有击败对手，但是呢在面对小组最强的对手的时候，两支球队各取一分。这个世界杯的开局不算是喜气洋洋，但是至少是一个稳定的开局。这对于这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来讲呢，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因为接下来两支球队分别将要对阵的是小组当中另外两个对手海地和苏格兰，应该说从小组当中出现对这两支球队来讲可能不是第一要考虑的事情，他们所想的是在本届世界杯上能够向前走，走得更远，那么第一步走得更稳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一步完成的还不错，当然呢要总结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尤其是巴西队门将阿里松在最后关头的连续扑救力保球门不失，也帮助球队最终是1-1和摩洛哥队战成了平局。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 C 组的第一轮小组赛巴西和摩洛哥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为您做出的解说和评论，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0: Eddie, I've done it.
1: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0: 早上好。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之后呢，我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超级比赛日。从今天开始，大家要迎来一天四场比赛的较量了。刚刚凌晨这两场比赛，大家看得过不过瘾？有没有想到两场平局？
1: 我觉得是很过瘾。虽然说两场平局，但是整个的过程确实给人一个跌宕起伏的感觉。谁又没有想到卡塔尔能够在最后是绝平瑞士？当然，你看了前85分钟比赛，你都会认为卡塔尔队还有没有机会？但是最后一刻，确实给亚洲球队又争得了一份荣誉。
0: 没错，然后后来我们又迎来了是巴西和摩洛哥，虽然赛前我们就觉得这两支是硬碰硬，但也没有想到是一场平局。
1: 摩洛哥队没有踢得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保守，而巴西队也没有展出那么丝滑的进攻能力，但是两支球队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相似点，比如说很多球队队员之间都是相互的对手，既是俱乐部的队友，而且在每场比赛当中，每次拼抢当中寸土必争。其实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当最开始摩洛哥队一开球，他们是一个中圈开球战术，把球直接踢向巴西队的右边路的后场，直接出界。那时候伊巴涅斯已经在这等待了，就说明对于对方的开球战术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了解和分析。这一点其实也是双方今天比赛能够很焦灼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没错，其实就是最熟悉的对手了。
1: 没错，
0: 现在 B 组的情况已经是四支球队各取一分，非常复杂。稍后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C 组的一场较量，就是海地对阵苏格兰。这场比赛我们要移师到波士顿进行了，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我们的世界杯地图来看一看，稍后的这场比赛呢要在波士顿进行。其实波士顿这个城市啊，对于大家来说比较熟悉了。为什么？而且波士顿这个城市是有着冠军记忆点的，它在北美四大联盟里面 NHL NBA 啊这些四大联盟里面都有自己的夺冠球队。所以说这支球队对于苏格兰来说呢，也这个地方对于苏格兰来说也非常熟悉了，他们也希望能够在重返世界杯舞台之后带来一个好消息。但是海地你怎么看？
1: 海地是52年之后重返世界杯，而苏格兰是28年之后又回到世界杯的决赛圈，两人队都有着征战世界杯的力

0: 识，但是离这个舞台有点确实久远，但是我相信随着回归之后，大家都重燃起了对于胜利的这份渴望，相信这场比赛也是一场精彩的对攻战。
1: 这场比赛到底有多精彩？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比赛。

0: 阿迪队和苏格兰队的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正式开始。今天除了我和我的同事刘百灵之外呢，还请到了刘烨指导和东武之指导来到我爱世界杯的演播室。我们今天共同进入海地队和苏格兰队的这场小组赛的争夺当中。两队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到达的画面，可以说两队现在看都是显得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可能对于很多中国球迷来说呢，对于两队有一些陌生，老球迷可能对苏格兰队还是有一些记忆的，因为98年他们还打过世界杯，当时的揭幕战他们是1-2输给了卫冕冠军巴西队，这是他们当时连续3届世界杯的首战失利。而海地队已经阔别了52年，这52年的时间可以说也是让他们经历了太长时间的等待了。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待双方的这场交锋？
1: 遭遇战好像大家都有点心里边没底，
0: 对，
1: 特别是对海地这样一个大家不了解的球队。但实际上呢，你如果看他的名单呢，可能苏格兰的球员很了解，有些球员都是在欧洲踢，甚至是在英格兰的二级联赛踢，
0: 没错。
1: 实际上海地这支球队它的组成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得益于国际足联放开了，逐渐放开了这样一个转换国籍、转换这个协会会籍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他积攒了大量的一些这个可以说是入籍球员。所以实际上呢，你听海地队，光听海地这个名字，大家觉得好像海地不大会踢球吧，但是你一看这些队员的来源，他的成色，我觉得应该说他进到世界杯还是有他一定的实力的。
0: 没错，董事长，
2: 海地队这支球队呢，其实大家看看他的在北美区的这预选赛当中，就可以发现他打进20个进球，其实很多，他排在这个前31%的这么一个排名。而且呢，国内局势相对动荡，也给很多的在海地踢球的球员，他们的心理素质是很强大的，对吧？他们很敢于去征战，敢于拼抢，敢于跟对方去这个肉搏啊，这个向前的侵略性是很强的。所以说，今天苏格兰队他们的风格其实也是这样，对吧？这个可能大家看苏超，包括英格兰超级联赛，包括这个英冠、英甲，他们的球员很多，他们习惯这种向前比较。好像是粗犷一些的踢法，但是跟海地队我觉得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0: 没错，其实有一个数据要分享的，就是海地队此前8场胜利全部都是零封对手，这对于一支已经阔别世界杯52年的球队来说，可以说是相当不易的一个数据。另外就是我们的很多欧美的同行也是不断地提到，这两支球队尤其是海地队有很多是在英格兰效力或者是在英国效力的这些球员，他们对于苏格兰队的踢球风格可以说是非常了解。
2: 没错，是这样。所以两支球队今天看看打法是不是这个相匹配或者说相克，对吧？这个可能也是包括球员之间可能也有一些相认识的地方。
0: 对，
1: 而且你得看苏格兰队他自己怎么样去看待海地这个对手。他如果觉得就像我们传统思维当中，海地这个对我来讲无所谓，而且你们都是在英格兰或苏格兰甚至有些二级联赛踢球，他如果那种姿态去踢的话可能要栽跟头，但如果反过来他是非常认真非常重视对手这样去做的话，我相信心理建设上做好了准备的话，苏格兰队的实力应该还是要强过海地。
3: 没错，因为其实在赛前的时候罗伯逊也说了，说海地他的预选赛啊热身赛打得还是不错的，
1: 是，
3: 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要做好准备。为什么他们说海地是很有可能把苏格兰拖入到苦战里的？由此可见，苏格兰这一次，因为他们也是98年之后再次重返这个世界杯的舞台。尤其大家要知道，克拉克他近几年的战绩非常好，已经成为了苏格兰现在历史队史带队

0: 成绩最好的主教练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肯定是希望在世界杯舞台上更进一步的，因为毕竟他们之前在欧洲杯舞台上也没有出现小组赛的情况。
1: 对，而且苏格兰呢，他是之前我们知道整个英国地区英伦三岛是非常喜欢足球，他们带有很多就是对自己所代表的协会的这样一个荣耀，这样一个荣誉去比赛，而且经过98年之后又阔别了很多年，对欧洲的这些球员来讲，参加一次世界杯是必胜的荣耀。对于像罗伯逊所说的，他说我现在所有的专注都是要做世界杯，什么转会啊再说了，
0: 世界杯结束之后再
2: 对，
3: 那是世界杯之后再去考虑的事情，
1: 没错。
3: 当然对于刚才百灵提到的克拉克，他是一个外表看上去非常冷静的主教练，但是内心呢其实他也是非常火热的，在比赛当中，在训练当中其实是一丝不苟的一个状态，他其实看到这个锥桶如果说是偏离了几厘米的话，当时呢他的队员也说他会亲自上场去把这个锥桶扶正，这是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训练当中的一个认真的态度。另外就是他对于麦克托米奈这一点的改造，也是不仅是有助于苏格兰队，也是有助于麦克托米奈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在曼联，在那不勒斯，在很多欧洲强队其实都是奠定了他作为中场核心包括主力的一个基础。
1: 对，所以阵容上来讲，我觉着咱们好像大家就对苏格兰队更了解一些，是吧？这武志，你那个看麦克托米奈的比赛，你也解说过，我听过，就是咱们好像大家对他的这个位置定位啊，总是有一个疑问。
2: 对，
1: 就是他从小打过中后卫，打过边后卫，打过后腰，打过中锋，现在又回到了后腰位置，也是上赛季意甲的最佳球员。
2: 没错，
1: 你觉得他打哪个位置最好？
2: 其实之前咱们对于麦克托米奈的了解就是他在曼联踢后腰，对吧？但是更多的去转会之后呢，我觉得哎，他被改造了一个9号半，或者说这个边肋腰，这个好像是靠中靠肋部还是靠边路，但是在罚球区的肋部往往能够出现他的这个身影，也开发出了他的这种进攻的属性。我觉得对于克拉克而言，既需要麦克托米奈在防守端能够起到一个支屏障作用，但是在进攻端肯定是不是一个平行的4-4-2，
1: 没错，
2: 他一定是往前顶，充当一个前腰的作用。这点我觉得是苏格兰的一个局部队形上的变化。
3: 没错，
0: 二位刚刚聊的这些，楼上已经有一位正在拿自己的笔记本在这记了，
3: 他已经准备好了，
0: 他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们看看稍后的这场比赛呢，将会是由刘佳远和刘烨指导为我们共同带来的。我们看看刘佳远刚刚是不是偷偷在记我们的小笔记呢？
4: 我既在听你们聊，我也一直在等着能插嘴，我已经憋了半天了。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今天早上在巴西和摩洛哥战平之后呢，在这个组当中按照赛程来讲呢，目前苏格兰是有非常好的优势呢，能够坐收渔翁之利，因为在第一场比赛他们要面对的是海地。苏格兰呢在以往参加世界杯的经历当中呢，也很巧总是跟巴西和摩洛哥分在一组呢，这次呢从赛程上来说，他们首先面对这个组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海地队呢，从理论的情况来说，这场比赛苏格兰队应该要考虑的是在12个小组当中如何争取一个有利的小组第三的位置，所以这场比赛肯定从胜负面上他们首先要立足拿3分，并且呢要在这场比赛里面争取多进球。那刚才呢我们的两位解说嘉宾呢其实也分析了海地的情况，我觉得随着国际足联的规划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呢，像海地这样的球队呢，他真的是抓住了一个窗口期，能够在这样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呢，相当于是组建一支云国家队，因为这支队伍当中很多球员呢甚至没有去没有到过海地的本土，但是呢包括主教练和很多规划的球员呢，在目前国际足联的这种政策下呢，其实能够以这样的云国家队的方式把主场设在库拉索，然后来参加预选赛，来重新回到世界杯的怀抱，这本身也是世界杯在整个进程当中推进当中我觉得一种进步吧。因为在整个中北美加勒比地区呢，海地呢其实相对来说反而是世界杯参赛经验最丰富的，他们已经有2次参赛的经历。在这个区域呢，从世界杯的历史来看，最早是古巴参赛，然后是海地，然后有了牙买加和特立尼达多巴哥，所以这么多年以来，你别看海地这个地方好像国内的局势不稳定，然后他的踢球的足球事业也没有办法稳定的展开，但是海地一直是作为加勒比地区进入世界杯的先驱。所以我觉得今天海地队员在出场的时候，一方面呢有这种荣耀回归的这种自豪感，另一方面呢他们对于世界杯的赛场的这种精神的积淀，你也很难说他会不会有一种尘封的加福加持在里面。苏格兰呢因为这场比赛呢相对来说他在整个阵容上大家更加熟悉一些，而且更多球员呢在中场是这两年大家非常熟悉并且在欧洲主流联赛当中表现不错的，比如刚才刘烨指导和武志刚才分析到的麦克托米奈。但是有的时候呢我比较担心的是，当一支球队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焦点都集中到前场的这些队员的时候，他第一场如果打不顺，

0: 他能不能够很好的找到应变的办法。因为从这届比赛开赛到目前为止，我们看更考验的还是教练在场边迅速调动的能力。因为在赛程上，这个组如果今天苏格兰面对海地他打不好，接下来接二连三的面对着摩洛哥，面对着巴西，就会比较困难。好在呢，赛程上苏格兰的下一场比赛呢，他还是在今天波士顿这个球场，他没有迅速转场，等到第三场他才去转场。所以这场比赛呢，如果苏格兰踢好了，这个小组当中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如果这场比赛踢不好，这个小组后面的局面呢，对苏格兰来说，他和另外其他小组的小组第三比较的时候，整体的形势就会很复杂。所以我觉得现在不管海地怎么表现，苏格兰自己千万别被自己的压力给压垮了。
1: 刚刚贾远说的，对于苏格兰来说真是要拿小笔记本。为什么？我们刚刚在化妆间还在聊，对于苏格兰来说，你说缘分怎么就那么巧，他们此前八次进入到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有四次都遇上了巴西队，而在98年的时候他们同样也是和巴西队和摩洛哥是分在了同一组，又遇上了巴西队。这个组其实出现形势还挺微妙的。
2: 对，确实是因为还有摩洛哥队，因为毕竟上一届世界杯他的表现非常出色嘛，然后到了这一组可能会让这个组的出现形势会变得比较微妙，甚至出现一个死亡之组的情况，这个我们可以大胆的去猜测一下。
1: 没错，
2: 现在看的两队的这个首发名单已经出来了，两队的这个阵型呢都是在此前热身赛所保持的一个4-4-2，所谓的攻守平衡。而海地队还是延续了他们上一场热身赛和秘鲁队输球1-2输球的那个4-4-2和名单。苏格兰队这边呢则是在左前卫的位置上换上了麦金，因为麦金在苏格兰队当中的地位，包括在更衣室当中的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他的上场在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我相信还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两位知道怎么去评价双方的这个先发的阵容？
3: 刘指导，
2: 刘指导您先，
4: 你说
3: 长得帅的先来。
4: 嗨，那更跟你说了。我其实对双方的这个首发阵容相对来讲呢，名字上是很熟悉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这些球员组织在一起，他的这种磨合程度怎么样。因为之前这个佳苑也介绍了，海地是属于一个影子球队，因为很多时候所谓的云球队，但是很多时候他并不是互相很了解，是临时凑起来的，所以他们在整体上是否能打出那种像苏格兰这样非常了解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球员的这个比赛的模式，这是一个疑问。另外反过来讲呢，这也是这场比赛的很好看的看点，那就是在未知的情况之下，他会提供你很多惊喜。打比方说，你认为他是一个很合理的传球，没有，他自己突了，
3: 对，
4: 让所有人都感觉到意外。因为足球比赛当中非常讲究一个预判，但是当你的预判失灵的时候，可能像海地这种冷不丁来一下呢，就是很好看的一个比赛。
3: 对，在我看来呢，其实海地队我觉得他们拼的就是一个冲字，对吧？这个虽然说是52年之后又回到世界杯的决赛圈，但是海地队其实他们很多球员呢是一个陌生的这么一个组合，他们没有任何压力，没有任何包袱，他们完全就是敢打敢拼，没有敢跟球队去跟任何球队他都是敢拼。
4: 是，
3: 而苏格兰队呢，其实在就克拉克的带领之下，我觉得他们打一个是熟，主教练执教这支球队已经很多年了，打法的成熟，人员的这种更迭也很少，包括这种阵型的变化也很少，打的就是一个熟练。我觉得苏格兰队主要就是在麦金的这一点上其实发挥更好一些的话，他们整体发挥的稳定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了，苏格兰队我希望，或者说大家都希望他吸取瑞士队的这个经验和教训。
4: 可不可以这么说，今天这比赛对阵双方呢，如果简单介绍的话，就像一支纪律非常严明的球队，就是苏格兰队，他自己的打法甚至有些时候呢可能相对还枯燥一些，
3: 固化
4: 一些，矮板一些，面对一支不可预知的，就是很灵活很自由的这样一个比赛。所以我觉得这两种的对抗是蛮值得期待的。
2: 没错，其实看一下两队在此前热身赛的这个交手记录，海地队第一场比赛就是他们在6月初的这场热身赛，他们是以4-0的比分击败了同样能够去参加世界杯的这个新西兰队。这个级别的球队之间的交锋能赢4个球，其实对于海地队来说，是不是这支球队能够更早的去进入状态呢？但是第二场他们输给了秘鲁，这也算是在世界杯之前的这个比分比赛呢是1-1的一个状态。而相对来说苏格兰队他们的这个热身赛对手呢实力相对的比较弱，比如说库拉索啊、玻利维亚这样的球队，可能更多的还是去找寻信心。
4: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把热身赛，特别是临近这个世界杯之前的热身赛太当回事，
1: 藏一手，
4: 一个是藏一手，再一个你要考虑，我们从球员的角度来考虑，大量的球员在热身赛当中出现伤病然后临时退出去。

0: 整个这一生都为此而感到遗憾。所以你要考虑到从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真是打到临赛前的热身赛的时候呢，很多球员球队的表现他反倒是收着，因为出现过太多太多这种案例，特别是长期在欧洲联赛效力，在五月份才刚刚结束，那么很短的时间让他恢复状态，再打热身赛，再去踢正赛，一定是有一定的负担的，
1: 得调整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听一听双方的主教练在赛前的采访，我来把这个眼镜给戴上。
2: Parlez nous, quels sont les clés de ce match ce soir contre Écosse?
3: C'est un premier match de Coupe du Monde, de tournoi. On le voit.
1: 今天对阵苏格兰的比赛，您怎么看？这场比赛会很棘手，不能踢得太开放。想要在这种大赛当中有所表现。都是组织严密的球队，所以我认为这将是比赛的关键之一。
3: Voilà, ça va être une des clés du match, je pense.
2: Quelle est l'ambiance?
1: 今天早上球员们的气氛怎么样？
3: Ça va, je dirais qu'hier soir,
1: 还可以，不过他们还是有点紧张。今天训练课好多了，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新的。已经52年没有进过世界杯了，所以需要学会应对这种大场面。即使是不自觉的也会有压力。现在我希望通过昨晚以来我们对球员的这种陪伴，能够明确的明智的利用这些情绪，发挥出真实水平。另外呢，今天你个人想对球员们传达一些什么？你看从今天早上开始，通过社交网络我们就能够可以看到整个国家似乎都穿上了红蓝球衣来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希望不辜负这个时刻，无论如何我们会全力以赴。

0: Eddie, I've done it.
1: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0: 稍后的这场比赛，两支球队都是阔别多年才重回世界杯的舞台啊。目前呢，首发阵容已经出来了，那双方的主教练会排出什么样的阵型来给对方出难题呢？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刘烨指导。
1: 好，谢谢百灵。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波士顿的球场，下面呢，我们将会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当然了，先从海地队开始，守门位置呢是效力于法国这个乙级联赛的巴斯蒂安的这个普拉西德。那我们再看看他的后卫线，之前崔晓也介绍过了，他是打一个这个4-4-2的阵型，所以在这个阵型当中呢，他的几个关键球员呢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在位置上呢是2号阿尔区，你包括在中后卫位置上呢也有不错的一些人选。实际上在中场位置上呢，我们觉得要更加强调介绍一个好的球员，那就是他们的10号贝勒加德。贝勒加德呢，这个名字在这个

法语地区呢是非常流行的，很多非常优秀的球员呢都是这个名字，所以今天大家要关注一下他的十号贝勒加德。那么前锋线呢还有一个重点球员要关照一下，让大家要了解和知道他，那就是他们的二十号弗朗茨迪皮埃罗。皮埃罗这个球员呢是一个很不错的射手，而且他的进球率是很高，虽然加入到海地队的时间不长，但是非常受到这个海地的球迷的喜欢和主教练的重用，而且 今天波士顿这个赛场呢是他的一个福地，是他是生活在这个波士顿，出生在波士顿，所以今天对他来讲呢算是半个主场。这支球队呢更多的比赛的内容呢可能体现在他们的速度和个人想象力当中，所以这个阵型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真正比起赛来的时候呢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当然了，后面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苏格兰队。苏格兰队这个阵容呢可能大家更了解一些更熟悉一些，守门员呢冈恩，在这四个后卫当中呢有这个阿隆西基罗伯逊，包括从汉利的位置来看，也都是咱们所熟悉的英超的一些球队的主力球员，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那么在中场位置上呢，他的七号这个麦金 也是阿斯顿维拉队的这个队长啊，非常强悍的一个球员，也非常代表了苏格兰足球的那种风格，也是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球员。当然了，另外一个球员就是斯科特·麦克托米奈，他是整个苏格兰队现在最人气最旺的球员，也是身价非常高的，是上个赛季意甲联赛的最佳球员。那么在前锋线上呢？ 倒不是说星光璀璨，实际上对苏格兰队来讲呢，本届比赛他在锋线上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是不是上克兰能更多的进球，同时在中场的托举之下呢，前锋线把握机会的能力一定要再提升一步。好了，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双方的首发阵容，他们的特点呢，相信很多了解这些球员的球迷呢，对比我更了解。咱们过一会儿再看他们怎么样吧。

0: 迪队的球迷正在场外，在赛前，包括苏格兰的球迷，做着最后的合影，一定要纪念一下来到世界杯的现场去观赛。
1: 之前有关媒体报道说，据说今天可能会有近30,000名苏格兰的球迷会来到波士顿，因为他们也是抱着满满的期待，看到自己的队伍又重返到世界杯舞台上。其实刚刚才我们有说，今天上午这两场比赛，稍后因为是澳大利亚那场嘛，有一个兄弟组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呢也在这场波士顿的球迷。为什么？就是苏塔兄弟，因为苏格兰这边呢是约翰苏塔，然后澳大利亚那边呢是哈里苏塔，然后约翰苏塔呢他是首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然后对于父母们来说，就说这是一个有点困扰的地方。本来是希望他们俩呢分在同一个组，这样呢能稍微避免一点周折，但是呢他俩分在了前后两个组，就导致非常紧密的赛程中父母要奔波在往返。像今天他们就是稍后的这场比赛是在波士顿，而澳大利亚那场比赛是在温哥华，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父母决定先来支持苏格兰。
0: 因为对于父母来说，我相信他们也像世界杯的这些参赛球队一样，需要在北美大陆上不断的进行飞行，然后去先去关注先比赛那个，然后再去关注后比赛那个，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折腾，
1: 手心手背都是哦。
0: 对，
2: 其实如果要分在同一个组，可能也会有另外一种烦恼，就是相煎何太急嘛，
1: 同一场较量，
2: 啊对啊，
1: 你说你支持谁呢？
2: 就像当年的博阿滕兄弟一样，
1: 没错，
3: 有可能出现那个经常家庭里边有的这个有的故事，就是爸爸这个爱你们兄弟俩都爱啊。没有偏谁，一到看比赛的时候，哥哥就发现不对，你是看弟弟，
0: 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另外也是在这场比赛之前有过一个相关报道，就是麦克托米奈呢，在抵达下榻酒店的时候，他跟随球队第一次训练并没有进行合练，是因为肠胃不适的情况。但是今天这场比赛还是看到他进到首发里了，能够看得出来他对于苏格兰队有多么的重要。而且主教练克拉克也是需要他这样的领袖在场上，在更衣室里，因为他在，对于球队来说就是有信

0: 新的。
1: 对，是，而且我们之前说到过，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它的整个执行力，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嗯、因为这次世界杯有了一个喝水的时间，
0: 嗯，
1: 有了这个饮水的时间呢，有的时候它是双刃剑，有利有弊。
2: 嗯、
1: 有利的地方就在于什么呢？武志是非常了解的，你可以战术再布置，
0: 嗯、
1: 因为你的开场战术可能实施不好，或者一开始打得不顺的时候，利用第一个二十三分钟的时候停止的时候，它会有布置。但是有一个弊点就在哪儿呢？足球比赛很多时候你要想要运势的时候啊，很重要。
2: 嗯，
1: 好不容易把那个势头运起来，压着对方，眼看就要进球了，汤要喝水了。
0: 嗯，
1: 守方那边就很轻松，马上他就会缓解下来。所以对整个比赛的这样一个进程呢，也起到一个正面，也起到一个负面的作用，就看你怎么去使用它了。
2: 所以现在我要给刘越指导一个补水时间了
1: 啊，
2: 准备一下，稍后休息，让我们刘越指导到二楼准备一下稍后的比赛。

0: 迄今为止，只有一名海地球员曾在世界杯决赛圈破门，那就是伊曼纽尔·萨农。我希望我的前锋们能站出来，继续迎接这一挑战，追随这位传奇的脚步。当然，还要努力超越他。时隔52年，再次率领海地重返世界杯，这让人感到非常骄傲。现在的关键是兑现我们的实力，再上一个新台阶，才能配得上这项顶级赛事。总体而言，我可以说，我们队伍中的四名前锋各有所长。作为教练，这给了我不同的选择。威尔逊·伊西多尔，他效力于英超的桑德兰俱乐部。莱尼·约瑟夫，他本赛季在俱乐部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弗朗茨·迪·皮埃罗则是另一种类型，是一名出色的支点中锋。至于纳宗，他是海地现役进球最多的射手。如果我能成为第二个在世界杯上进球的海地球员，那将是无比美妙的事情，这绝对是锦上添花。那会使我觉得我自己为国家队倾尽了一切。但我同样相信，无论是哪位球员进球，最终的结果都是海地的进球。我将成为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并为之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我想证明，哪怕面对一些强大的球队，我们也能给他们制造麻烦。我也想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团结的。我们国旗上的格言就是“团结就是力量”。我希望我们能够真正实现这句话。我们要向全世界证明，当你拥有一个团结的集体时，什么都可以实现。
1: 好的，各位观众，我和武志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已经在更衣室当中了。接下来呢，我们也针对双方的一些重点球员进行对比。苏格兰队这边呢，首先我们肯定想要关注的就是麦克托米奈了。刚才咱们也不断的介绍，他能打中后卫，而且后腰的位置也能打，包括中前场也有一定的进攻组织能力。武志怎么去评价这位球员？
2: 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区的预选赛当中，麦克托米奈他在对方的罚球区内触球次数将近30次，这说明他虽然说是一个基本框架里面的后腰队员，但是球队给他的自由开火权，特别是他插身的力度是很深的，他的这种跑动的能力也是很强。但是如果麦克托米奈更多的插上的话，那一旦被海地队打反击，那防线身前的这层屏障谁来去担任？

0: 这个是一个问题。
1: 没错，麦克托米奈今天的搭档呢是19号福格森，这个名字，而且说起苏格兰队，相信很多球迷都会联想很多，但是呢，他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福格森。对于麦克托米奈来说，今天还是要托举着球队往前走啊。之前传出的这个消息，关于他肠胃不适呢，我相信他已经可以去适应比赛了，适应世界杯的这个节奏，因为毕竟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而且又阔别了28年之久，对于苏格兰球迷，对于苏格兰队来说，他们需要麦克托米奈，需要他在场上去帮助球队走得更远。接下来呢，我们也看一看海地队这边的中场的一个核心球员，因为海地队这边其实大量的球员都是主要是来自欧洲的联赛，我们给出的是纳宗，但是今天并没有进入到首发名单里。其实呢，我觉得纳宗更多的有可能是主教练的一个后手，可能到了比赛的下半场，如果需要改变局势的话，需要他上场。
0: 纳宗呢，三十二岁的这个比较黄金年龄啊，然后呢，他虽然说是在海地队的阵中是出场第二多的，但是他达到了44个进球，也是海地队现在队史上的一个最佳的射手。但是他今天没有首发出场，看看后面有没有后手。特别是海队队，我觉得应该今天有可能先排出一个比较稳固防守的这么一个比赛的策略啊。下半时如果能够守一个上半时的平局，下半时靠纳宗的一个个人的能力，他的这个突破能力是很强，他的这种身体冲撞，他向前碾压的这个速度是很强的，看看他的这个个人能力能不能给海队队下半时的反击带来一些帮助。
1: 没错，我们谢谢武志带来的解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进入到比赛的现场。
2: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本场比赛由天生要强的蒙牛特约评论员刘家远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刘月将和家远共同评论海地与苏格兰的比赛。
5: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在 C 组的第二场比赛。今天早上相信大家已经关注了摩洛哥队和巴西队的那场激战，那么那场比赛战成1-1之后呢，会使得接下来的通道内苏格兰和海地的球员呢对这个小组的形势啊有更多的想法。我在北京的演播室和刘月指导为您一同来介绍今天的这场比赛。刘月指导你好。
1: 你好佳远。
0: 刚才我们在演播室其实聊了很多，今天的这个配合呢就像海地很多球员一样，我和刘月指导也是解说当中第一次搭档啊。但是我们想看看这个小组赛当中呢，刚才在整个的小组形势里面，苏格兰队和海地因为第一场比赛打成了1-1、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他们在赛前的这个心态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因为本届赛事呢扩军之后，48支球队12个小组，有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就进入到淘汰赛。那么对于苏格兰队来说呢，虽然他们以往参加世界杯的比赛这是第9次来世界杯决赛圈，前8次呢有4次和巴西摩洛哥分在同一个组，这次又分在同一个组。虽然苏格兰队现在整个中场有很多都是欧洲5大联赛当中，特别是这两个赛季参与到争冠队伍当中的核心球员，但是从客观来讲呢，这个组苏格兰队相对务实的目标是他们今天先吃下海地这个对手。海地队呢肯定不会同意苏格兰队这种研判，他们也是希望呢在时隔多年之后，1974年之后重回世界杯的舞台，至少第一场比赛能够争取拿分。因为前2天的比赛踢下来呢，大家也发现了很多看上去弱的队呢，在现在这个有补水有新的这个比赛环境的这种赛场的赛制和规则环境下呢，它还是有

0: 有很多和强敌去周旋的办法。
1: 对，因为扩军到48支球队之后啊，它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小组第三，成绩好的小组第三也可以出现，所以呢就会使得很多球队在界定小组当中的一些战略目标的时候呢，发生了跟以往不一样的这样一些设计。
0: 嗯，
1: 你包括我在某些时段怎么踢，我这场比赛踢到一定时段是不是我就干脆可以保证在净胜球方面的这个少损失等等。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使得比赛更加有悬念的一个规则方面比较正向的力量。
2: 在波士顿体育场所有观众的欢呼声和掌声当中，今天的执法裁判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主裁判戈巴勒带领着裁判组的成员以及双方的队员现在入场了。对于双方来说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第一场比赛在波士顿展开旅程是格外具有意义的，因为波士顿作为美国的精神起源地，在本届世界杯的赛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赛事承办地。马上要进行双方队员围拢中圈的赛前奏唱国歌仪式。

赛前的奏唱国歌仪式啊，能感觉得出波士顿球场今天两大阵营双方的情绪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了。罗伯逊现在带领着苏格兰队和海地的队员呢，在赛前握手致意。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呢早上9点开球，在美国东部时间的晚上9点，所以呢考虑到当地时间和当地的波士顿的生活状况呢，这场比赛应该上座率是非常不错的。

0: 马上将会结束。从刚才的整个国歌的流程来讲啊，刘烨指导，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觉得海地的这些队员今天啊，在内心燃烧着、流淌着一股热血啊，
1: 没错，
0: 这个确实是他们向家乡、故国、向故土表达自己热爱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1: 是，而且海地之前也发了一个自己的官方海报，就是让大家都是走到街头来庆祝，同时呢，他们也说向祖先告慰，我们又回来踢了，这个势头很大的，
0: 毕竟在1974年的时候，海地队参赛的阵容呢，平均年龄26岁，他们当时大多数还都是业余球员、现在这次呢，平均年龄比当年呢要长了3岁，平均年龄在29岁，以上。但是呢，基本都以职业球员为班底。这是今天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呢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戈巴勒，两名助理裁判是古拉里和泽尔胡尼，第四官员是来自西班牙的埃尔南德斯。在视频裁判组呢，则是由沙特主裁判谢赫里来领衔，协助视频执法。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海地队呢，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在门将呢是选择了老将1号普拉西德，后防线4号阿德，5号德尔克鲁瓦，2号阿尔屈，8号埃克斯佩里扬斯，中场双后腰10号贝勒加德和17号让雅克，前场的4名球员分别是11号迪森、15号普罗维登斯和18号伊西多尔，以及20号皮埃罗。海地队呢这场比赛值得关注的后防线的5号德尔克鲁瓦，以及中场的10号贝勒加德，还有前锋线的18号伊西多尔，这是他整个中轴线3名最重要的规划球员。在苏格兰队这边的门将1号冈恩，后防线5号汉利，13号亨德里，2号希基，3号罗伯逊，中场4号麦克托米奈，7号麦金和19号刘易斯弗格森，前场的三叉戟17号本多克，10号切亚登斯和20号劳伦斯尚克兰。这场比赛苏格兰阵容当中，本多克成为了苏格兰队史世界杯出场首发出场最年轻的球员。别小看海地队，虽然他们的国际足联排名只有83名，但是当年以业余球员参赛的时候，首战意大利，当时人家就进球了。今天这一上来，克拉克虽然这场比赛可能他自己盘算着这个小组他总得抢点分，但是今天第一个对手苏格兰队也不能大意。
1: 对，因为海地的官方语言呢是法语，所以自然而然呢，他的很多球员呢也都来自于这个法语地区，甚至说法国。大家都知道，经常了解法甲联赛的球迷会知道，法国足球或者说法甲联赛的球员的那个作风是什么样，就是很彪悍，
0: 很彪悍，
1: 身体素质也很棒，很能冲，可能战术纪律、情绪控制上方面稍差点，但是一旦让他们发疯冲起来的话，你想摁住那个劲儿还挺难的。
0: 您说的这个彪悍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就是在法国发展的人如果没机会进法国队，他就得憋着一股劲儿在别的队里面表现了。
1: 没错，
0: 这边是苏格兰的队长麦金，阿斯梅拉队的队长麦金呢，在场上也是个多面手。今天苏格兰的中场3个人啊，都有多面手的特质。
1: 是
0: 啊，看看他们怎么安排。这场比赛马上要开始了，苏格兰队身穿红色的上衣、蓝色短裤，海地队呢身穿白色的战袍。现场所有观众即将跟随口令一同倒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小组赛第一轮 C 组的第二场比赛，海地队对阵苏格兰，双方上半场比赛开始了。今天开场呢，苏格兰队的开球战术啊，也是和美国队一样啊，把球踢到海地队的后场的界外。
1: 现在好像这种开球的方式呢非常流行，
0: 这个恩里克又给大家提供新的思路了，
1: 是吧、啊？
0: 创造这种一开球呢就让对方在后场发界外球，场内少一个人的局面，去压迫去抢。
1: 是。
0: 但是同样的招数如果被各支球队都学了，这个战术也就没什么突然性了。
1: 对。反正就像之前很多年，在很多一些细节上大家都创造发明之后流行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不对，被人研究透了，
0: 还是简单点实用、啊、
1: 对，
0: 有时候搞得太复杂了反而容易让自己队友之间出现失误。苏格兰队今天开场之后呢，先是主打右边。

0: 抢了抢。这次的比赛呢，苏格兰队他前场这两个前锋，无论是今天首发的尚克兰还是亚当斯，两个人在俱乐部呢应该说都是主力，但是亚当斯呢在俱乐部呢他的表现呢不是以得分作为他的首要指标，他在前场的搅和能力很强。
1: 对，
0: 尚克兰呢在哈斯队上个赛季30场比赛进了20个球，你从数据来看呢他的效果是不错的，但是两个人在国家队怎么能够配合好，这是今天要观察一下，因为苏格兰这两个前锋他不是明显的一高一块，两个人身材都差不多，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涉及到在前场角色分配的问题了。
1: 对，而且你还得考虑到他所处的联赛当中遇到的防守的强度，以及他队友周围对他的支援，这个呢也很关键。不过对苏格兰队来讲呢，整个你看苏格兰的比赛，你会想到他的整个战术纪律，包括咱们所说的不太会散架，他不管被动主动也好怎么样，他都是保持那个状态，这种战术稳定性呢也是欧洲很多球队的一个传统特色。
0: 加上克拉克已经执教苏格兰队7年了，从队伍到教练，大家对于很多细节已经形成了一种本能了。
1: 是，
0: 亨德里拿球上来以后分左边，找了一步空当，海地队员第一下防守倒是形成了破坏啊，但是中路铺的感觉这个位置稍微有点乱。开场阶段海地的队员得尽快适应世界杯的比赛环境、比赛的氛围，他们可能会比较兴奋也比较紧张，所以需要尽快的平静下来。边路往里突啊，形成了突破，但是射门的力量不大，考验了一下老门将38岁的普拉西德。这样的比赛第一场还是让老将上来帮着全队呢稳一稳，还是很关键的。在锋线上20号皮埃罗啊，这是海地队今天在锋线上冲击力很强的一名中锋，95年出生的，在土耳其联赛的里泽队效力，他在海地队呢出场也达到了50场。今天没有让另外一名老将9号纳宗首发，这是海地队的法国主教练米涅，他的工作可能是参加世界杯的48支队伍的主教练当中工作未必是最累的，但是应该是最环境最特殊的。先看这一次射门在正面被海地队的5号德尔克鲁瓦挡了出来。德尔克鲁瓦入选过比利时各级青年队，最终呢是被规划到海地队，迅速成为海地队后防线的主力。哎呀，这个球在中场的防守纠缠能力啊，弗格森很强啊，一直不让海地队员轻易摆脱。
1: 就从身材身体的这种肌肉的强壮度上来讲呢，海地还真的是比苏格兰队还壮一个圈儿，对吧？
0: 我相信他们足协在选人和规划人的时候应该也是有一个大概的选材标准。
1: 体重身材是吧？但是体脂率算不算呢？
0: 体脂率
1: 首先这体脂率有点超标啊。
0: 这个对主教练米涅来说确实不太容易管得那么细了啊。他上任以后大部分工作都在云端来处理，这个可能也是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能够带来的一种新的方式。
1: 没错，不过要是涉及到他们非常不错的个人素质、身体素质来看呢，苏格兰队今天整体的防守显得尤为的重要。你可能单点防不住、追不上，就看你协防能力。就像这球
0: 射了，因为他很多时候没法形成整体的时候，队员想我干脆就单干吧。
1: 对对对，这球就是靠着中场，然后一个反抢，反抢之后呢，其实其他的队友跑位还可以，还不至于说是上来就打这么一脚。结果迪森呢有点着急了。
0: 他这一急呢，脚下步点离球有点近了，
1: 是
0: 身体没有调好方向。
1: 这可能就是之前家园所说的，首场比赛对这些球员来讲很兴奋。
0: 对，
1: 谁不想第一个进球呢？都有这个心态的。
0: 有没有手球呢？从开场这几分钟主裁判的执法手势和肢体语言来看，戈巴勒应该还是一个执法的动作比较优雅的裁判。有的主裁判他这个肢体语言风格很像交警啊，很严厉，早上这个避免交通拥堵，他是一上来执法的动作也是很干脆。
1: 而且有的裁判员呢喜欢一开始就确立树立自己的威严，
0: 对，
1: 我的哨响了之后你们不要多嘴，所以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0: 就跟运动员一样。
1: 哎，这球给的不错，
0: 好球，
1: 传中点。这是给麦克托米奈一上来啊，先找找位置，
0: 球传的真棒。对罗伯逊呢，实际上他在利物浦后期呢，他也很多时候呢喜欢到内线去活动，但是作为一个传统型的边后卫助攻的这个应该用的脚法，这一脚罗伯逊给我们展现出来了，
1: 这是童子功。
0: 嗯，
1: 身体刚才还是半拧着，
0: 是、
1: 送出来传中的质量很好。
0: 哎，
1: 因为这种传球要求他十脚里头有七八脚那个落点大差不差。
0: 嗯，
1: 海地队这个球呢没传过去，哎，但是纠缠能力不错啊。海地队队员今天就是主打一个拼劲儿。
0: 是，
1: 伊西多尔其实在英超联赛在勒布里斯执教的桑德兰队呢也是很重要的轮换选手。
0: 嗯，
1: 克拉克，史蒂夫·克拉克已经在苏格兰队带队七年了，尤其最近几年球队的成绩在他的带领下呢逐渐的稳定起来。
0: 是，
1: 像两届欧洲杯的决赛圈，20和24两届欧洲杯决赛圈都顺利进入，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呢他们打到附加赛了，这次呢是直接在预选赛强势晋级，力压丹麦。
0: 刚才克拉克很讲究细节，因为这个球情况的危险情况出现的就是亨德利呢在后场来了一个胸部停球，想做给队友，结果球全丢了，然后克拉克马上跟这个亨德利说用头球顶出去，
1: 你别玩火，
0: 哎，干脆利索点，咱苏格兰人是喜欢用头的。
1: 麦克托米奈，双方在中场都有一个多面手。
0: 嗯，
1: 苏格兰这边是麦克托米奈，海地那边呢就是贝勒加德。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呢都能插上去进攻。
0: 嗯，
1: 拖后的时候也能回到后腰的位置顶住。这种队员有的时候对教练来说还不太好用，因为他太全能了，他一跑开以后他把队友的位置有时候会挤乱了。
0: 是，我们看苏格兰队进攻的时候呢他有点像是三后卫的踢法，罗宾逊往上一顶，右后卫西德马上收进来，三人在后边倒，但他始终保持两边的边线要有一个人站在那，要使用这个球场的宽度拉到极致。海地这边呢开场之后倒是挺隐忍的，他到时候慢慢的寻找机会再上抢，并没有盲目的做一个高位逼抢。
1: 刚才您说这个隐忍，多少能体现出海地他作为加勒比地区参加世界杯经验相对最丰富的球队的特点。虽然隔了52年才回来，但是对于这个舞台他们对自己的角色判断和一出场的策略啊还是很冷静。
0: 是，
1: 另外呢这次这个扭身这一下动作有点鲁莽了，裁判的哨音迅速响了。这次因为强制补水，比赛事实上就变成了四节了。所以传统欧洲足球那种15分钟一个节奏的分配方法可能还得调一调。
0: 对，
1: 这20分钟里头你就得分配一两个节奏。强队呢可能想我这20分钟争取先进一个，
0: 是
1: 避免到补水前呢好不容易起势了被打断了。
0: 哎，很多欧洲的球队对这种做法呢还是颇有意见的，就认为你在美国比赛改成 NBA 模式了，要比赛分成四节。
1: 对，麦克托米纳面对两个人的假抢啊，把这个球打了出来，但是呢海地队刚才这个上抢动作也是有点鲁莽了。
0: 对，裁判也没吹，
1: 挺吓人的，
0: 正面一个灯塔鞋底亮出来把球给拿到。
1: 哎呦，这下抢下来啊，没挺好。所以这场比赛苏格兰啊现在还真的不能大意，他如果觉得对手不太规范，他可以用一些体系化的操作控制住对手，可能还未必呢。海地队员刚才这个抢下来之后这球传的也很隐蔽。
0: 对，而且开场之后呢很多次体现出来一个现象，就是两队在进行身体对抗的时候反倒是海地队每次都占优。
1: 对，
0: 是吧，苏格兰队以往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很彪悍很凶狠，但是今天在身体对抗上反倒略有下风的感觉。
1: 在海地面前变苏格兰绵羊了啊。又是迪森给后点，落点还不错，回做大门。哎呀，海地队员越踢越兴奋了。
0: 球传的落点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倚住人之后把球给做回来，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伊西多尔做回来，最后是贝勒加德没有压住这个反弹球打高了。
1: 他这个进攻
0: 嗯
1: 两三脚，但是把他最值钱的几个关键人还都连起来了。
0: 没错，

0: 啊，吹了攻方的犯规，
1: 这让苏格兰的尚克兰有点懵。
0: 嗯，
1: 那尚克兰现在眼神还没调整过来。
0: 是，就是反倒对海地来讲呢，这点时间打出不错的势头，但是往往按照以往的规律，像中北美、加勒比海或非洲的球队呢，他攻的兴头上的时候呢，容易出问题，就是后边防守、
1: 位置就站不住了。
0: 对，大家就突然之间注意力全在进攻上，很容易也被打反击。所以他们往往在最有希望得分的时候呢，也往往是他们自己防线最危险的时候。
1: 这下来了，麦克米勒、让雅克在中路的拦截，海地队员防守当中，他是敢做动作，这个让苏格兰队员有点想不到。
0: 是。
1: 右路还是迪森，迪森开场之后进攻当中已经有两三次尝试了，看看突破的效果。面对两个苏格兰的队员去协防，麦金回来帮罗布逊。
0: 哎，这两个人的配合组合防守呢问题还不大。哎，麦克托米内出问题了，
1: 想闪角度，没有拉开角度。几撞犯规，现在苏格兰队员对裁判这个尺度有点迷惑。怎么海地队员那么凶狠的动作上来你都不理我，一个正常的挤靠。但是切亚当斯过来确实是他有点冲着人去。今天门将没有让老将戈登出场，还是选择冈恩，因为这三个门将在上个赛季俱乐部加起来总共出场不超过十场。预选赛冈恩踢得多一点。
0: 苏格兰就没摆人墙，看贝勒加德怎么来处理这个球，而且他有一个人站在点球点越位的位置，这里边是不是有配合的这样一个意图啊？
1: 很有意思，这个战术啊，
0: 对，看他怎么打这个配合。
1: 往回跑回来之后，哎，
0: 嗨，
1: 纯虚张声势。
0: 对，这也体现了海地这支球队球员组成的来源的复杂性，就是他们可能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默契，大家眼神都是互相迷茫的。我们是打哪种战术？A 还是 B 还是 C 战术？
1: 明确的给个手势，又怕被对方识破。
0: 结果球发出来，发现是打的 W 战术。
1: 不管怎么说吧，刚才这个战术，苏格兰队也有点云里雾里的。这个比赛挺有意思的。其实看世界杯的比赛，有的时候你不能纯粹用强弱的思维去想，因为世界杯呢，它作为国家队的比赛，在国家队的教练选材上，它有一定局限性，它不可能像俱乐部那样，我有短板，我就通过转会市场的买卖操作来补齐短板。国家队它有一些先天缺陷，它避免不了，它只能带着这种独特的修补的方法来比赛。老将阿德。
0: 打了十几分钟的比赛了，慢慢的反倒是海地在控制比赛的节奏和方式，因为他们边路呢有很不错的爆点，然后中场呢这几个人的对抗能力也强，他抢回球权的方式呢也是更多的时候靠快速的逼抢、围拢、身体对抗，所以这点呢让整个苏格兰队打到现在为止挺别扭的。那边路又来了，
1: 起球点不错，这次抢点效果体现出来了。让中后卫亨德里挺被动的。
0: 没人去盯防，所以直接边路带球上来，因为右边后卫是被对方收进来的一个边锋给压住了，苏格兰队西德只能是且战且退，反倒给了对方推进的很大的空间。关键问题是今天海地队前场这两个人要身高有身高，要体重有体重，
1: 皮埃罗有体重，伊西多尔跳得高。
0: 是
1: 两个边路呢，普罗维登斯在左边，迪森在右边，这两个人对苏格兰两个边后卫老将罗布逊和希基都有压制。
0: 而且海地队今天打得颇有点复古的感觉的那种4-4-2双中锋的踢法。
1: 对，
0: 又吹了苏格兰背后推人家犯规，
1: 克拉克得出来得平复一下队员的情绪了。尤其是尚克兰和谢亚当斯这两个人现在有点迷惑。普拉西德，海地在预选赛当中，他们的主场是定在库拉索，这次跟库拉索携手晋级了。

0: 还是左边的普罗维登斯。西基在背后一直纠缠着他。本多克呢是前场苏格兰队进攻的一个爆点，而且突破能力也不错。这个球呢离防守队员有点近了，本多克没有过去，麦克托米奈包抄上了。这个球包的质量很高，也是他比较擅长的后插上，直接扫腿就打。考验了一下老门将普拉西德。皮埃罗、迪森三个人挤着他。迪森这个球还挺有想法的。
1: 带球过程当中呢，都以为在准备他是不是左脚内切射门，但突然间运行当中来了一个外脚背传中。
0: 先是本多克突破，突得有点贴身了，交给麦克托米纳。这个球打得真不错，打在门框上，被立柱撞了出来。
1: 对，这球守门员呢，正好是从近门柱往远门柱移动的过程当中，所以他的整个重心是回不来的。如果是打中门框范围，是很有可能近角进球的。
0: 十七分钟，有一脚有威胁的射门了，但是现在距离喝水也近了。还有五分钟就该喝水了，看苏格兰队能不能把这个势头再加速。
1: 是，
0: 谢亚当斯给过来，福克森。刚才那十分钟，苏格兰的队员在中场没办法让球在空间里跑起来。所以他就有点难受。
1: 有点紧张，这球呢亨德利又没处理好，而且这个海地队抢的时候呢很有经验，他不是抢你已经稳稳控球的那个人，他是判断你稳控球的人传给下一点哪个人，当你往那个方向传的时候，他马上跟进到眼前。就像刚才亨德利遇到的那个问题一样。
0: 这种方式曾经最擅长的是马克莱莱啊，一个人控制一个区域好像会读心术一样。
1: 是，
0: 苏格兰队现在被这种搅动式的防守和预判弄得确实有点不在他们的节奏上。
1: 对，这除非呢像苏格兰队面对这种情况，他有很强的脚底下的控球能力，始终能让球吊着的对手，对方的这劲儿没处使。但是苏格兰队现在并不具备这种整体传接球的这种能力，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被动的局面。
0: 本多克这个属于投怀送抱式突破，没有抹过去，但是给麦克托米奈回做的这下质量不错。海地包括加勒比的很多球队呢，从地理环境上来说，它应该是有一些沙滩足球的功底和影子，有点南美那个。那您觉得它海加勒比足球整体的风格，怎么去定义和概括比较合适呢？
1: 它其实啊，有点像非洲和南美的结合，身体的素质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情绪方面的这波动呢，很像非洲的球队。但是南美这边呢，有些相当不错的小技术，他们也有，也有结合自己非常好的这个柔韧协调性。所以战术方面呢，他真的战术纪律性不像欧洲的球队，这也是历来中北美加勒比海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他们的斗志方面，容易就是说是逆风球的时候，
0: 阳光海滩日好日松散的日子过得太多了。罗伯逊低平球给过来，哎呀，这个做的不好。
1: 是，
0: 尚克兰也不满意这脚球做的效果。
1: 所以今天这咱们转的这场比赛跟前面一场巴西和摩洛哥的还就不一样。巴西和摩洛哥这两队的脚下技术真的都非常好，轻易不会出现那种没有价值的失误，他基本上这球不该丢的球他全控制住。
0: 不过上一场比赛打平之后，对这两个队是个好消息。一旦他们能分出胜负，在小组第一轮之后的形势呢，会对自己很有利。迪森，这个迪森现在感觉逐渐的很适应场上的节奏和状态了。
1: 他其实是海地进攻的一个重要的点，因为他这路呢是具有这种像咱们所说的边锋性质，俗话讲爆点的这个球员。

0: 所以他的个人突破呢很容易造成对方的这样一些重心的偏移，就像刚才这个麦金和罗伯逊两人同时盯他一样。不过现在在英超联赛当中或者在欧洲五大联赛当中，边锋只要拿球一般都是必须两个人过来放、
1: 嗯、啊。因为这种一对一对于教练来说他不允许在这个区域有这么高的冒险的风险系数在这儿、
0: 是，
1: 而且迪森回来，贝勒加德现在跟麦克托米奈两个人倒是位置对着，但是现在进攻主导的是海地这边。
0: 嗯，
1: 普罗维登斯拿回来给中场让雅克，皮埃罗回坐下来，贝勒加德一分，迪森往里转，迪森这个左脚踢右边逆足这么踢、嗯、能内切，然后突破能奔着后卫直接去，
0: 嗯、
1: 他这种踢法让边后卫一对一很别扭。
0: 是，而且这种逆足踢法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他可以不追求下底的情况之下就完成传中这个目标、嗯、中间呢汉利背后呢可能有点小动作，但是呢他很快就收手了，
1: 对，
0: 等球去到这儿之后他已经就停了。
1: 对，这块儿好，上半场比赛进入双方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
3: 开盖赢一瓶。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5: 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上半场比赛呢，在海地队逐渐开始主导进攻的情况下，进入了补水时间啊。苏格兰队不知道补完水之后能不能够琢磨过来，回过味儿，想到对付海地队的办法。至少从前20多分钟，我们可以看到呢，海地队今天，时隔52年回到世界杯的赛场呢，他们至少面对苏格兰这种工整的踢法，用一些有冲击力的方式呢，至少让苏格兰队的运转现在不是那么顺畅。
1: 哎，但是苏格兰呢，就是我们就说他们这些在欧洲踢球的这些球员呢，很知道怎么打逆风球，怎么打被动球。一个是自己不着急，另外一个呢，接受现实，先把阵型防守布置好，争取被动的情况就这样的不丢球，这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局面。
0: 会不会苏格兰呢也是开场占据绝对优势，因为前10分钟他有79%的控球率，射门3次，随后呢他开始主动收回来，他在琢磨海地这个队呢，他也在观察。因为随后这10分钟呢，海地的控球率上到了53%，形成了反超。

0: 手上扒拉着，但是身体这一对抗啊，劲儿还是吃不住。
1: 是，
0: 罗伯逊，麦克托米奈那脚射门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说他这脚打中立柱呢，是1982年格雷姆·索内斯对阵新西兰以来，首位在世界杯比赛击中门框的苏格兰球员。我估计这个数据出来，索内斯心想，这82年还有人记这个。
1: 大数据的时代，什么都记。
0: 上克兰啊，点下来之后，这个落点亚当斯没有能拿住啊。迪森这是越踢越自信呢。
1: 嗯。
0: 贝勒加德分到左边。普罗维登斯，这两个边锋现在非常活跃。里希基，皮埃罗过来，哎呀，啊，这是伊西多尔，
1: 伊
0: 西多尔想要个犯规的，
1: 嗯，
0: 他今年3月份才规划加入海地国家队。
1: 汉利啊，跟他身体对抗的时候，根本就都没注意球在哪儿，回头还往回看呢，所以这球是不可能犯规的，几乎两人是处于平行阶段。是合理冲撞。
0: 麦克托米奈今天实际上还是当了个后腰啊，
1: 嗯，
0: 不像开场那么激进，把他顶上去，
1: 漂亮，
0: 嗯，
1: 这个球
0: 不好停的，
1: 好啊，
0: 追身球，亚当斯近距离调整麦金，哦，左射。麦金帮助苏格兰队打进了他们重回世界杯的首粒进球。
1: 嗯。
0: 持续了28年的等待，苏格兰队重新回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圈。由麦金，来自阿斯顿维拉的俱乐部的队长，场上的多面手。这个球的2点机会的把握，麦金很冷静，他没有完全去追求发力。
1: 对，
0: 他还是专门找了找角度的，因为第一下已经把普拉西德这个老门将的节奏给打乱了。
1: 嗯，而且在第一下边路突破的时候啊，我们看苏格兰队这边做得很好。
0: 嗯，亚当斯，
1: 你看他这个阵型，他实际上就是一个进攻三后卫。
0: 嗯，
1: 然后马上打到前场之后，两个边跟进，这应该是本多克的突破。
0: 亚当斯刚才接球停好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效果，是把防线扯回去以后，中场没跟上，就给麦金后插上的这个区域留下了真空。
1: 是，
0: 这个停球停得非常棒。
1: 哎，
0: 然后麦金啊，他就是瞄着角度来的。
1: 嗯，
0: 结果错进错出，这一挡呢，正好把门将给晃了。要真往那个角度去，可能普拉西德二次扑救还能再挡一下。
1: 是，而且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实际上切亚当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两个作用。一个是他把这个难度很大的球卸下来，保证后排可以安全跟进进攻，另外一个呢，门前第一脚的包抄是他完成的。
0: 嗯，
1: 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个重要的节点，一个节点是喝水之后发生的变化，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当进攻一方像海地这边觉得好像攻的哎挺要马上就要得分那个时候，反倒后场是他最危险的时候。
0: 苏格兰队刚才这个长传，其实这个就是欧洲球队的特点，他在利用空间这种大范围转移的时候，他是有一个下限的，
1: 对，
0: 他能有比较好的这种长传制导的稳定性。
1: 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这种战术稳定性，其实前一段时间被对手攻得挺难看的，
0: 嗯，
1: 挺乱的，但是可以接受被动，但是绝不接受被动的时候再失分。
0: 嗯，
1: 顶过这段时间他们就有机会，特别是这个关键的饮水时间3分钟，让他们一下缓过来了。
0: 本多克，先进一个，苏格兰呢就可以慢慢的开始找自己的节奏。
1: 嗯，
0: 但是从赛前我们分析呢，这个小组形势来讲，因为他不仅仅是在小组里他要努力的争好的排名，他还得考虑到有可能出现的他和12个组的小组第三比较，所以一旦有进球他还得争取多打几个。
1: 嗯，
0: 亨德里

0: 麦金交给罗布逊，罗布逊现在进攻的时候守着边线位置，就让迪森的协防挺难受的。
1: 哎，而且一旦展示进攻的时候呢，苏格兰队就是一个两个边翼位的设置，左边是罗布逊，右边就是这个本多克
0: 啊，本多克，
1: 哎，本多克，就是现在拿球这个，他等于是双边锋或者说双边前卫的设计。嘿，
0: 对着佩里昂斯，
1: 好球
0: 啊，滑向后点。
1: 嗯，就是喝完水之后啊，右边路本多克这边开始发力了。
0: 嗯，
1: 我们也不知道，也没不知道克拉克说什么，但是表现上来看，是不是在喝水的时候，克拉克就讲了这条路一定要打，哎，两个边路一定要打下去。
0: 要么就是这佩里昂斯刚才喝水的时候喝太快了，启动这两步有点倒不上。
1: 嗯，
0: 但是本多克呢，因为在喝水前呢，他有过一次突破回做麦克托米奈，
1: 嗯，
0: 所以呢，他也发现这侧他有机会。这是刚才谢亚当斯启动的这个时机的把握，
1: 是
0: 啊，很好，非常安全。罗布逊呢，受到一些伤病影响，在利物浦的这个赛季呢，其实出场不是很稳定了。他和凯尔凯兹轮换着，但是确实就像刘烨指导说的，他随着过了30岁以后，他很难以前像以前那样，整场比赛上下飞奔了。
1: 嗯，
0: 他必然在踢法上也会有一些调整。
1: 对，所以克拉克这个战术的使用，确保了什么呢？他进攻的时候呢，可以缓慢地踢到那个进攻位置。
0: 嗯，
1: 而他防守的时候呢，身后有人保护他，他不用玩命的回追。所以在相对慢的这样一个往返节奏当中呢，他的传球的意识啊、脚法呀、啊，就可以得到了体现了。
0: 好，贝勒加德这球开出来啊，海地队还是抢到了第一点。
1: 嗯，
0: 方向顶得不太好。
1: 是。
0: 波士顿球场能够容纳65000名观众，今天从画面上目测来看，上座率是目前开赛以来非常不错的一场比赛。佩里昂斯 ，X 佩里昂斯，
1: 好，
0: 中间贝勒加德啊，他这个连接能力还不错。
1: 嗯，
0: 身材不高，但是对球权、对球的控制力很强。嗯，一脚低射在补，皮埃罗。啊，犯规了，越位，
1: 越位啊！但球边路啊过的这下真好。那这个时候，其实苏格兰队也没有人过去帮着边后卫，没帮着这个
0: 袭击
1: 进行二防一。这是苏格兰队那个进球。啊，真像家人所说的，麦金就是压着这个门柱这个位置去推。嗯，
0: 他要真这球过来了，其实普罗沃德大概率拿身子也能堵出去，
1: 能堵出去，能堵出去。因为麦金当时射门的这个动作其实挺别扭的，他这个球是在中路，他要把身体倾斜让到左脚去推这一下，得有一个调整。
0: 迪森突得不错，啊，还是想用他的外脚背传个斜线，但刚才这个位置纵深不够。罗布逊。罗布逊很坚定地认为他这防守没问题。
1: 哎，他是典型的那句话形容的嘛，遇到裁判一声吼，吼完继续向前走。
0: 其实他这个动作放到英超联赛，可能裁判员就未必会吹。不过这届世界杯啊，从第一场比赛就看得出来，很严格。
1: 哎呀，
0: 贝勒加德来罚这个定位球。海地队员呢，抢第一点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是抢下来以后，这个第一点方向的控制，不管是进攻还是摆渡，还得打磨。刚才这个球呢，顶的还算不错，因为是前点往后蹭。
1: 嗯。
0: 不过海地足协呢，在选择规划球员的位置上，思路比较清晰。你看，从中轴线后防线的这个德尔克鲁瓦，以前是比利时青年队的，然后呢到中场的贝勒加德，到前面的伊西多尔，他至少把这个中轴线支起来，

0: 罗维登斯啊。亨德里，亨德里现在也是去沙特联赛发展，在沙特的协作队。前场海地队倒不怎么压迫，所以苏格兰呢从门将位置，从冈恩这儿出球，后场出球没什么压力。
1: 对，
0: 罗布逊，好，贝勒加德抢了回来，皮埃罗挤过来再做，普罗维登斯，这个球是皮埃罗没给他做好。今天上半场比赛麦金进球，其实结束了他在苏格兰队长达13场的进球荒啊，也不容易。上一次进球还是2024年11月在欧国联对阵波兰队的时候进球的。从高空的俯视镜头看看防守阵型。交到左边。转播方给了这么长时间的高空俯拍，是想在这个海地持球持续的过程当中看看苏格兰的跟人防守的效果。
1: 哎，个人突破之后是吹了这个海地的犯规是吧？像是还给一张黄牌，
0: 是不是给了海地队员？
1: 哦，
0: 他带球带的脚下已经跟不上了。
1: 对，就来了一个剪刀脚的飞铲，贝勒加德吃黄牌了。
0: 贝勒加德今天把后场连接的缝合的效果还不错，
1: 不错。
0: 他呢身材不高，1米7，但是他的脚下的球感还是挺好的。在狼队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场啊，负责衔接各个板块的角色。
1: 是。
0: 亨德利，那边先有犯规了。
1: 弗格森
0: 要交流一下，
1: 我在办投诉，对方就是故意的拿肩膀来顶我。
0: 皮埃罗确实是强壮，
1: 他身高得达到1米93了，好像
0: 1米94呢，
1: 1米94。所以往往他这个身高体重，你要让他参与遇到很频繁的高位逼抢啊，他体能受不了，
0: 消耗大，
1: 消耗大，所以他们不打高位逼抢，尽量把力量留在阵地进攻当中。
0: 后点，亚当斯已经准备去抢二点了，麦金。三个方向都有人，贝勒加德调整一下，还是交给迪森。这边呢，相对来说防守的人员少一点，迪森人球分过，调到左脚给中间，皮埃罗投球，又越位了。
1: 落点呢，传的还可以，但是跑位的时机呢不太合适，等于是皮埃罗先往里边跑了，等球过来的时候呢，人家再往回跑，再追着顶这个球，同时还吹了他的越位。
0: 他如果知道迪森这个扣回来左脚传的套路，他应该不要着急往前冲，他留个加速区间。
1: 他是按照迪森右脚传中的那个时机往里边冲
0: 的，
1: 结果迪森一扣回来，他站在原地难办了，又越位，还得又往回找着顶。这就说明海地这个队相对来讲球员之间还不是特别的熟悉。
0: 云国家队的尴尬之处
1: 是，
0: 上克兰想回做的。
1: 海地以他今天所展现出来

0: 前四十几分钟的进攻能力啊，他其实有很大的进球的机会。
1: 嗯，
0: 哎，他其实进攻的手段包括向前推进的模式并不是很粗糙。
1: 嗯，
0: 他有两个边的突破，两个边的传中，中间还有两个中锋的这样一个争点，所以他基本上的这些思路上面都有了，就看进攻的质量怎么样。
1: 哦，这是中间一个空当，但是防守队员其实也知道这个空当不能让贝勒加德轻松起脚，
0: 这是一个咱们所说的动作规则判罚当中的灰色地带，就是贝勒加德在射门了最关键的一瞬间，他立足脚要踏稳射门的时候，对方身体给他一个冲撞。
1: 嗯，
0: 这个冲撞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合理冲撞，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犯规，就看裁判吹不吹，
1: 因为这种动作往往是顺着惯性带出来的。
0: 哎，但是他对射门球员的动作稳定性的破坏性是非常大的。
1: 从数据来看有一定迷惑性，双方的进攻数据差不多，海地六脚射门两脚射正，苏格兰队八脚射门两脚射正。其实海地队呢，在中北美加勒比赛区呢预选赛的表现，从进攻端来讲确实不错，啊，进了20个球，两个阶段进了20个。但是他的特点就是进得多，丢的也多。虽然不至于说净胜球为零，但确实净胜球也就是个位数。主要原因还是刘也知道上半场说的，就是他这个比赛的这种情绪状态。
0: 嗯，
1: 他兴奋了以后，他就顾头不顾尾了。
0: 是。就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他们认为的是威胁传球必须要走的，但实际上呢那个失误率是很高的，所以有的时候他的球权的交还回去丢失呢也是有点太没有代价。
1: 本多克等着队友回来接他一下，麦克托米奈回来，麦克托米奈加盟那不勒斯之后成为了球队的绝对核心啊！这两个赛季呢已经形成了意甲联赛那不勒斯和国际米兰连轮流坐庄的局面了。
0: 嗯，
1: 而且呢他在那不勒斯呢在进攻端得到了彻底的释放，连续两个赛季进球都上双。上克兰想倚着后卫拿第一下，
0: 这时候苏格兰队应该不愿意了。今天吹了至少4次啊，数次是吹他们在背后这个顶人犯规、撞人犯规。
1: 右路2号2区，他是迪森身后的右后卫。让雅克，海地打这种古典4-4-2，苏格兰其实也舒服。
0: 嗯，
1: 我就跟你对位4-4-2。
0: 对。
1: X 佩里扬斯没突过去。哎，这个球不错。哎呀，这个球皮埃罗想法很好，他要真能停舒服了，门将就难办了。
0: 对，是不是又吹了？还是他的越位？也是跟之前在迪森的传球一样，你看了，
1: 哎，
0: 他进去之后再回来的时候是慢。今天他获得的传中的落点是不少的，
1: 对，
0: 都找上，但是他的这个处理上呢，总是差那么一点火候。
1: 苏格兰球迷吹响了标志性的高地风笛，这个风笛啊，在历史上是苏格兰高地军团出征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就是。欧洲古代打仗前面有军乐团嘛，苏格兰这边就是吹风笛，它的风笛最大特点是它是低沉的嗡嗡声持续，但是又有高频的穿透力。
0: 嗯，所以近期呢，这我有朋友住在这个波士顿，他昨天给我发消息说现在波士顿突然间出现了很多穿裙子的男人以及早上起来吹风笛的声音。因为苏格兰过去也有时差，他们也睡不着。
1: 对，您说这个，就是苏格兰政府啊礼拜一已经放假了，这场比赛是6月14号凌晨2点。
0: 嗯，
1: 说看完球大家礼拜一心情好呢肯定也没心思上班，
0: 嗯，
1: 心情不好呢也就别上街去霍霍了。
0: 放假了是吧？
1: 放假了。
0: 看看到底是谁犯规，双方手上，
1: 手上、
0: 哎，
1: 手上，这边一直是抓一些衣服，
0: 对，
1: 但是佩里昂斯是挠头了。球迷都认为自己的视角是最好的，看得最清楚。应该是海地的佩里昂斯刚才发

0: 么狭小的区域，贝勒加德做了一个小快板，右脚打左脚，然后向前过人。啊，你看这下。
1: 这个就是重心低的好处。
0: 是。就今天海地队这两个后腰的能力很强啊，
1: 对，
0: 也导致他敢于打这个叫双中锋，因为他俩如果纵向控制能力不行的话，可能在中锋和后腰之间是有一个空当的，会被利用的。但他俩今天覆盖量很大，
1: 能站住。
0: 哎，
1: 让雅克和贝勒加德。阿德是海地后防线年龄偏大的中后卫，90年出生。所以呢，很多位置啊要靠德尔克罗瓦顶上去。其实上半场咱们分析了很多海地这两个前锋的位置啊，刘月知道，您觉得？但是皮埃罗可能会想，如果我跑回来，那我身后一直是伊西多尔跑的位置。他们这个位置好像现在就是这么固定的。
0: 对，这也是经常就是咱们所说的打双中锋或双高战术当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俩如何去协同作战，如何是互相制造空当，这是个机会，
1: 哎，麦金这一护，先把位置挤开，
0: 是。
1: 其实麦金呢，这个球是可传可不传，如果你要对我犯规，我就干脆重新后场发球，因为前场苏格兰的其他人还没跑上去。哎，这一转身一护。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有3分钟，4分钟，现在已经行进了大半了。罗伯逊这个位置站的让迪森挺难受，要么他就去压迫亨德里，要么他就跟回来。
0: 对，
1: 漂亮，本多克啊，体现了他的突破能力。本多克上来以后呢，苏格兰队中路有3个人去压迫门前，他想找麦金的，传小了。
0: 对，这个倒三角当时呢，这个意图也是被海地队意识到了。今天这个本多克的边路，特别是在喝完水之后这段时间，你会看到明显的变化。这个还真有可能就克劳克在喝水时间重新布置的战术，球多往他这个点打。因为真正站两边的时候呢，罗伯逊这个年龄和特点呢，已不具备所谓的爆点的这个作用。只有本多克这边是具有这个特色的。
1: 阿尔及利亚主裁判戈巴勒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苏格兰队呢在补水之后抓住了一次机会。在补水之前呢，麦克托米奈是打中立柱，但是回来之后，麦金打破了他连续13场进球荒，帮助苏格兰队上半场比赛1-0暂时领先。
2: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我是姆巴贝，你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启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上半场比赛结束，苏格兰队是凭借麦金打进那一球1-0领先海地队。其实从上半场的比赛我们也可以发现，海地队整体球员他们的个人素质呢并不弱，但确实就像大家之前所提到的那样，海地队呢由于自己的特殊的原因，所以他们其实在一起磨合合练的时间比较少，所以说彼此之间的默契好像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对于苏格兰和来说，其实下半场他们也不能放松警惕了。二位觉得怎么看？
1: 我觉得苏格兰队其实打的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体系，他们踢的是这种机械化的足球，但是这个并不是这个贬义词，对吧？他们精密的运转，但是呢好像缺少的一些灵动。在整体作战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苏格兰队需要多一些变化。但是海地队刚才就像百灵所说的，很准确啊，就是个人能力并不弱，但是点对点的一对一，其实他们占据了很大的便宜，他们的身体冲击能力啊，这种感这果敢性啊，但是整体的控制能力感跟苏格兰队在这种整体素养上，我觉得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2: 没错，我们来看一看两队这场比赛的数据对比以及上半场比赛的精华部分。上来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海地队的这种身体素质确实比较出色，而且敢对抗敢去冲撞，尤其是这个18号伊西多尔，他是球队能够去解决问题的球员，在预选赛阶段他和纳宗都是那种能够去形成单点爆破的这样的球员。这是麦克托米奈关键的一次打门，打在门框上。
1: 其实上半时率先发难的是海地队，但是呢苏格兰队在过了15分钟之后啊，在右路和中路找到了连续的这样的机会。这一次麦金的进球之前呢，其实是苏格兰队从后场向前面的一个长距离的输送，是切亚当斯啊，这个插到了对方的这个左侧中卫的身后，然后把海地队所有防守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有球一侧，然后外围是空了。海地队今天防守啊，他们的单打独斗的能力其实很强，但是呢在离球远端的区域，包括在一些协防补位上方面，我觉得他们其实还有很大的这种路要走。
2: 对，像刚才百灵所说的那样，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特殊原因，很多球员之间缺少默契，另外就是主教练，其实到现在为止海地队主教练还没有去过海地。这一点确实是有些时候可能会对他们的备战啊带来比较大的影响。你看双方的控球率呢也是苏格兰队要更多一些，传球数也是更多，传球成功率上这边海地队反倒要更多一些。
1: 刚才呢其实给到了这个麦金最后进球的一个解析的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海地队他们跟我们也谈到了他的个人能力并不弱，但是他们有一个防守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容易看球不看人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有球一侧，但是在外围啊在远端他们可能缺少一些协防补位，包括防守当中的平衡。而这一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上半时的40分钟左右，我觉得有两分钟对吧，加奖还在说啊，给了一个高空的俯视的这么一个角度，苏格兰的整体4-4-2的阵型压迫协防平衡补位，这点做得非常的联动。这一点其实海队如果增加好这些方面，我觉得他们防守质量还能够更提升一些。
2: 没错，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苏格兰队和海地队的这个控球分布图的情况，还是苏格兰队的这个进攻呢可能偏重中前场一些。刚才有一个细节其实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在苏格兰队退守的时候，麦金也就是今天进球的这个关键的队员，他指着持球的这个海地队员告诉他告诉自己的队友上去一定要去帮助进行协防，其实也是说明了他的这个体能啊到了下半场也许是一个考验。
1: 没错，
2: 因为在他这一侧呢其实他也经受着海地队比较大的这个进攻的压力，因为海地队很多的这个右路的进攻其实还是突破能力非常强的球员。
1: 也说明苏格兰队他们的反击他们的进攻的发动都是从麦金在左路去开启，
2: 没错
1: 对吧，但是海地队也是囤积兵力防守他这一点，一旦把球抢来之后，那如果麦金不及时回防反抢的话，罗伯逊身后其实是

0: 很大的防守压力。
1: 嗯，那刚刚这场比赛是由刘越指导和贾远为我们带来的，他们俩有没有什么在比赛中间没来得及告诉大家的呢？在这会儿中场我们也来听一听二位还有什么给我们补充的。

0: 实际上在这样一个不能说草台班子，但是在困难重重的背景之下组织起来的一支球队打出上半时这个内容呢，我觉得很正常，也符合我们对他一贯的印象。海地上半时是什么呢？充满了热情，充满了进取心，也有很强的个人的身体素质做基础，但是他们缺乏什么？缺乏精细。这个精细拿一个对比来讲，麦金那脚球实际上他在打门之前的环境是相对比较困难，门前都是人，身体要调整重心，但是他很有冷静的推射了那脚球。而上半时海地队的射门机会可能更好，全打飞了，就充满了热情，缺乏这个冷静和细腻，
1: 特别是皮埃罗啊。我们先看刘月指导刚说麦金这个球的这个机会过程，因为先是谢亚当斯把球停下来，把空间拉出来，然后他抢完前点制造混乱，麦金过来，
0: 对，
1: 这个画面可以很清楚的交代好位置关系，整个中场的弧顶位置一下被带空了，带空之后呢，亚当斯又可以横跑过去，而且他很注意有没有越位。
0: 对，
1: 贝勒加德如果不伸这脚，可能这个球就挡出去，但有的时候球员有责任心在这儿。
0: 是，
1: 海地队呢，其实还是上半场咱们在解说的时候反复说这个问题，皮埃罗如果他能学会省点劲儿，他别老想着冲到最前面，再跑回来，可能海地的这个进攻会上一个档次。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咱们赛前已经聊到过补水的这个时间对一个球队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但是从本多克在喝完水之后他的表现一直到上半时临结束是一个最大的亮点，这或许就是真的跟这个饮水时间克拉克在调整，说我们不能再这么被动，我们有一条边一定要把它打起来，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另外想跟您探讨一下，今天呢波士顿因为是晚上9点比赛，而且气温呢也相对比较舒适，现在美国呢还没那么热，这个比赛状况是不是对苏格兰来说今天他的调整可以完全按照他欧洲习惯来？
0: 完全没问题，非常舒服。而且呢今天实际上对苏格兰讲，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纪律性，所表现出来的冷静以及经验，这个都是保证他们在一段时间被动情况之下呢门前没乱一个重要的原因。
1: 还是能熬得住的啊。
0: 是，
1: 好，我们对这场比赛上半场的分析就到这里。
2: 听完了二位对上半场的一些补充分析之后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先提前预告一下，稍后在北京时间的12点的时候还将会为大家带来一场对决呢，是 D 组的一场较量，由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刚刚二位提到了波士顿今天的气候非常的舒适，比较适合苏格兰，其实呢温哥华这边的天气就更舒服了。
3: 没错，
2: 前两天我们同事就说比起在美国和墨西哥的同事来说，加拿大同事非常幸福，
3: 特别舒服。因为到了每年6月份，其实也是 NHL 斯坦利杯总决赛的时候，我去前方报道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高纬度地区的夏季的这种凉爽，尤其是6月份，有些地方甚至你还需要穿一个比较厚的外套，穿一个卫衣，这对于足球比赛来说，对于很多欧洲的球队常年在欧洲踢球的球员来说可能是会比较适应的。
2: 那稍后的这场比赛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体育频道来关注我爱世界杯，我们将会在这个比赛日共同来陪伴您度过。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球场，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的下半场。

0: 凌空之志是方程豹，奔袭之勇是方程豹。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世界爆发。方程豹汽车，
1: 我是姆巴贝，入世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世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欢迎各位在休息过后呢，继续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 C 组第二场比赛，海地和苏格兰队的下半场马上将会开始。上半场比赛呢，苏格兰队是凭借麦金的进球1-0暂时领先对手。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呢，这场比赛毫无疑问还是在补水前后啊，双方在场上的这个战术变化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一下关键球员迪森，在海地的右路，上半场比赛他作为左脚右路突破，这个逆足突破效果不错，而且突破的最高速度达到了30.7公里每小时。麦金在这一侧和他对位，老将麦金呢，今天在上半场比赛呢打进关键球的同时呢，其实在协防的时候稍微有点吃力，
2: 对，
1: 因为在回去跑的时候也在指挥队友，你看盯着他帮我跑一下。好在今天波士顿很凉爽，24摄氏度，加上又是晚上比赛，所以还算是欧洲球队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2: 没错，
1: 下半场比赛呢，就要看克拉克呢从战术角度怎么样去调整。毕竟他们现在比分领先。其实我们更好奇海地队会怎么变。海地队如果真是要拼的话，他们有什么招？
2: 其实上半时从创造机会包括推进的过程当中呢，海地的这个就像之前我们所说的组织阵容的时候呢，其实蛮用心的。中路的能力很强，中轴线的能力很强，边上呢两个边都有快速的边锋突破，所以就等他们最后完成的质量。所谓的完成的质量，这个真是可遇不可求。因为在那一瞬间，你触球的这个精细程度和你使用动作的合理程度，这个就不一样。你拥有多种多样的作战武器，但是当使用狙击枪的时候，你上了一个大炮弹，这可能就不行。
1: 对，
2: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1: 操作习惯就变了。
2: 哎，这是我们所说的为什么罗纳尔多他厉害，他知道什么时候用脚尖捅射，什么时候他是用正脚背射门，所以到了门前这一下，你的身价的显示更多的是你选择用哪种技术动作来完成。
1: 麦克托米奈上半场比赛的使用，刘月指导怎么看？
2: 我觉得是在使用一种很安全的方式。你看他出现在对方的门前的次数不多，但是上去那两次都是有直接得分可能的，一次是头球顶高了，一次是打了一个立柱。
1: 对，
2: 而且正像我们所说的，上面是苏格兰队呢，就是那种欧洲球队的范儿，很稳定，你们来吧，你不管打，你们打得怎么热闹，我这边很冷。
1: 哎呀，中场休息，很多球迷都买了饮料进来。按照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物价，这个球迷应该算是高收入群体了，破费了。
2: 但是你知道吗，英国的球迷他的很多的积蓄都是花的，
1: 必须得有，必须得有这么一口小酒。
2: 是，我记得多少年前有一个统计说，英格兰的球迷他是48%的收入都花在了看球上，喝酒啊、买票啊什么的，这些相关消费上。
1: 上百年的足球产业积累下来的文化和消费习惯。本身比赛地波士顿呢是美国的教育名城、历史名城，哈佛大学就在附近。赶上这个世界杯开赛又是毕业季，
2: 是
1: 啊，所以最近应该波士顿的游客也很多。
2: 而且波士顿也是个体育之城，波士顿马拉松也是世界有名。
1: 他还真是各类体育运动都有，他还不是某一项特别强，
2: 而且还都是冠军队，拿过冠军的。
1: 所以今天场内确实这个观赛氛围啊非常好。两支队伍呢上半场比赛也通过

0: 上半场的比拼，迅速的适应了本届世界杯的赛场环境，双方呢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看看下半场海地队员会不会在前场像伊西多尔这些队员包括迪森去抢一抢，因为上半场他们在压迫这个方面呢要比较克制，很克制。
1: 但是海地队这两个边路很强，
0: 很强，
1: 非常不错。而且如果一旦他们更加坚决地像上半时克拉克给这个谁啊本多克这种自由度的话，这种坚定度的话，还真有可能在两个边路下半时海地会打出很多很多配合，很多不错的突破。
0: 这普罗维登斯上半场就弄得西奇挺难受的，
1: 是
0: 他还有两次扣过去传球，但是皮埃罗跑早了
1: 啊。
0: 上半场这个中锋1米94的皮埃罗浪费了边路好多不错的传中。
1: 哎，今天有一点海地做的不好，他的前场的任意球都打得莫名其妙的，都有点糊里糊涂的。
0: 那个球明天豪门盛宴您再给分析一下到底他的动机是什么，好像还没见过这样的设置。苏格兰好像也识破他了，压根不摆人墙嘛。
1: 对，你看似有秘密实际上毫无秘密。
0: 中后卫还是阿德啊，中场休息之后暂时没有换人调整。刚才算是麦克托米奈和贝勒加德今天为数不多的近距离对位一次。
1: 就海地这个阵型呢，打到下半时如果体能不是很充沛的情况之下呢，会出现一个问题，会出现一个小脱节。脱节在哪儿呢？两个中锋和两个后腰之间，就所谓的前腰区域
0: 啊，
1: 这个区域恰巧呢就是麦克托米奈他的位置。所以相对来讲呢，今天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出现的话，那两个苏格兰队的后腰压力不会很大。
0: 因为他的中锋皮埃罗不怎么回来，
1: 哎，
0: 总得让伊西多尔往前冲，伊西多尔冲不动了，这个真空地带就出来了，
1: 就出现了啊。
0: 38岁的门将普拉西德，普拉西德呢也出生在法国，他是这支海地队里面为数不多都是本身就出生在海外的。
1: 好像他也是本届世界杯当中唯二的是第五级联赛出来的人，是吧？他好像现在还在守第五级联赛。
0: 对这些队员来说能来就已经赚了。
1: 是他在这个法乙
0: 啊，
1: 巴斯蒂亚，我忘了是哪个球队的，有一个还是守第五级，
0: 他的第三门
1: 是吧？
0: 迪维尔热
1: 啊，
0: 在德国第五级联赛
1: 对，三门。
0: 但是一般三门带到世界杯呢，主要还是增加经验，为国家队未来做储备。
1: 是
0: 本多克
1: 漂亮
0: 哎呀，这个时候本多克穿这一下很突然，但是防他的海地的这个队员反应也很快，埃克斯佩里扬斯，他关键是回身呼这一巴掌。
1: 实际上呢，本多克过完他之后，为了绕过他，他是一只脚踏在线外边，但线外边这个是人造草，他给蹬滑了，
0: 没扎住。
1: 哎，这埃克斯正好就把他给拉倒了，就是倒地了。
0: 因为他真草，他那个钉要长一点。让雅克转移到右边。埃克斯佩里昂斯，这个左边后卫也在法国踢球，在南希队。可以把它理解为，法国三队吧，法国二队可能还达不到。迪森，迪森好像不太会下底直接右脚传，所以罗伯逊也发现了，你不管跑多深你还得回来。
1: 对，而且罗伯逊自知现在他的身体素质不适合主动上抢，所以他就跟你向在原地，你把球只要回传，我的防守就成功。
0: 背后上的比较凶，阿德。阿德是海地后防线年龄最大的后卫队员，90年出生。麦克托米奈，麦克托米奈，他的这个位置特点，如果要概括的话，可能说他是一个活在后腰位置上的前腰，更像一点。
2: 对，
0: 因为他更擅长去门前扑门。
2: 是。再加上今天的海地队基本上没有所谓的前腰位置的设置，所以他这个区域相对来讲呢，空档还是比较大。
0: 皮埃罗拼出来了一个犯规，弗格森对他犯规，弗格森今天在他身上没少吃苦头。
2: 是。
0: 有，我一对一了。这个埃克斯佩里昂斯招呼队友，
2: 你躲开，你躲开，我这个你接应我的区域是我要突破的区域。
0: 哎，两个人这么一沟通啊，时间全耽误了。
2: 对，这是好几次啊，普罗维登斯要带球突破的时候呢，他身前他想去的那个底线区域，老有人给他接应，老是占用他的区域。这次是这个埃克斯，之前是皮埃罗去了好几次。
0: 所以导致他这侧呢很难打出这种突然间的一对一强突。现在呢，在角球定位球发出来之前，这种类似的潜在的判罚都在视频裁判组的监视范围内。打后点，
2: 稍微高了一点，分量稍微大了一点，但是这个落点上，伊西多尔是在这等着呢。那就这个位置，
0: 啊，后腰让雅克跑到这儿。
2: 越位，
0: 得等拿到球，构成越位所有要素，构成判罚要素。尚克兰今天好像没怎么发挥出进攻端的威胁，因为亚当斯的几次穿插接应都是关键点。
2: 哎，本多克要比西德更快，而且西德有黄牌了，所以说本多克就是来，我来挑战你。
0: 这个本多克好像是拳台上打赢了一场拳击比赛一样。
2: 他有的时候场上队员有这个
0: 就这个劲儿，
2: 就是你想挑我，单挑我的队友来，你不行来找我。
0: 对，
2: 你别欺负他。
0: 而且本多克作为苏格兰国家队历史上世界杯登场最年轻的队员，今天他有这个斗志啊，他其他这些旁边的哥哥们也很开心啊。
2: 而且他确实是进攻当中啊，目前来看苏格兰队最有威胁的一个点，个人突破啊，包括这个拿到球之后吸引对方的防守注意力。
0: 这样的比赛有的时候教练组特别主教练他就看你的比赛气质啊，因为大场面就在这儿，
2: 是
0: 如果你怯场或者你谦让，我反而未必用你。
2: 对，而且他呢还很聪明，因为他知道他身后的谁啊，西德已经是这个西街啊，已经是有一张黄牌了。你如果再是让对手普罗维登斯跟着去
0: 扫雷，
2: 对，他帮着去扫雷去扛一下，很聪明的一个小孩。好球，
0: 后点再包本多克，刚在自己的底线赢得了对抗，然后马上又压迫到门前，让对方的防守呢有点被动。
2: 很有意思啊，斯克兰队左边右边两边完全不同的进攻方式。
0: 对，
2: 老将是什么呢，我没能力过人，但是罗伯逊我有脚法，
0: 对，
2: 我形成绕着人弧线传过去，也达到了这个让本多克在这边的这样一个突破。

0: 效果完全一样，但是方式是不同的。
1: 麦金，这个角球麦金落点找前点，皮埃罗回来帮着防了前点。其实我一直以来有一个疑问，我相信很多球迷也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所有球队他单臂上举就是前点，双臂上举就是后点？
0: 这个不一定，要不然大家都知道你还举他干嘛呀？这暗号
1: 还是得看每个队自己怎么设计啊。麦金打后点了，这次哎呦，这下看来两个人的脑袋碰上、哦、啊，跟让雅克正好麦克托米奈是甩头发力的方向，眉骨顶到让雅克后脑勺了，还是有点疼啊。嗯，不知道有没有破，
0: 眉骨位置是很容易破的，是吧？就他办赶紧过来看一下，
1: 因为他一开始那儿可能还没看出来，然后要么就是肿了，要么就是有可能破皮啊，看着还没什么问题
0: 啊，
1: 但是还得疼一会儿。
0: 是，
1: 埃克斯佩里昂斯来了，本多克继续回来协防，在袭击领牌之前防埃克斯佩里昂斯，包括这边的普罗维登斯的时候，都已经频繁的得上手，已经有点拉不住他了。
0: 嗯，
1: 所以必须得，哎呀，这球打在助理裁判身上。他有很多动作是那种滑步过来，
0: 嗯，
1: 容易犯规。
0: 是，
1: 但是滑步的好处呢是重心不容易扔出去，
0: 嗯，
1: 方便他及时的转向变向啊。网球很多选手就是这种要领，但是他作为防守队员呢，足球场上他容易犯规。
0: 对，哎呀，传到身后去了，
1: 给小了。
0: 嗯，
1: 对，阿德拿回来门球。
0: 罗伯逊今天这比赛踢得很经济，很划算。
1: 嗯，
0: 划算在哪儿呢？他上去的次数呢不少，但是呢都是低速上去的，很少有高速往返奔跑、
1: 嗯、
0: 而且他进攻的时候呢，他采取传球的方式，他不突破，那基本上他的体力能得以很好的保存、嗯、
1: 苏格兰小组赛头两场都在这儿
0: 啊，
1: 所以从赛程上其实他们挺沾光的。
0: 沾光，那这样的话波士顿的市民还要看至少一周的这个穿裙子的男人、
1: 对，还得早上得听着风笛醒来。
0: 对，
1: 他们下一场小组赛第二场对摩洛哥。
0: 嗯，
1: 普罗维登斯传起来，亨德里呢在背后拽着皮埃罗让他跳不起来。
0: 嗯，
1: 皮埃罗想申诉，但发现没人理他，
0: 主裁判早就跑了。
1: 这个就是防守队员的必要的经验。
0: 嗯，
1: 再传啊，在前点抢的有点费劲，这个球呢提前量稍微大了一些。
0: 但你看罗伯逊这两脚传中啊，
1: 嗯，
0: 真是盯着人找着传。
1: 嗯，皮埃罗这儿，现在呢，其实对于后卫队员来说，防这种中锋最好就是你跟他搅到一块儿。
0: 嗯，
1: 你也不是明显的拉他拽他，
0: 就是你用身体呢压他，
1: 对，
0: 扛他，手别拉别拽，你就尽量干扰他起跳，甚至说跳不起来，像刚才这种、
1: 嗯、
0: 就成功了。
1: 看看苏格兰队的这个角球的处理，福克森过来罚这一侧，刚才另外一侧是麦金罚的，这次福克森还是兜到点球点附近绕后点。苏格兰的角球总体上没有那种平快球，他都是罚高飘球找后面的落点。
0: 哇，普罗维登斯是挺惨的，因为他拿球之后处于反击当中最有危险那个点。苏格兰这边呢，你确实说他的战术素养高，
1: 嗯，
0: 知道他什么特点，就是一定要踢他，
1: 嗯，
0: 一定要踢倒
1: 他，
0: 但是第一下都没踢倒。
1: 一种是会比赛啊，一种是会踢球，它是两个维度。
0: 对，
1: 世界杯的球队往往要想磨出，能够。

0: 魔道小组能晋级，他首先得会比赛。
1: 嗯。海地这边左路普罗维登斯得歇会儿了，已经吐了好几波了，得让迪森这边有点表现，对吧？你看迪森那边不攻的情况之下，罗伯逊已经上来至少两次。
0: 嗯。
2: 佩里昂斯这球传
0: 还是深了一点，
2: 哎，下半场的球好像又传得深了一些，
1: 哎，
2: 方便他往门前去扑，但是这两次呢皮埃罗又没过去，
1: 总感觉皮埃罗呢有点像载重量过大的一辆卡车，
2: 嗯，
1: 他不够灵活，
2: 刹车片耗损的厉害，
1: 哎，
2: 换下迪森了。
1: 好，
2: 换上21号卡西米尔，卡西米尔也是规划的一个边锋，01年出生，他本身是出生于法国的瓜德鲁普，在法甲联赛的欧塞尔踢球。
1: 嗯。
2: 啊，麦金被两个人合围了，转身。身体转过去了，球还在原地。
1: 嗯，
2: 麦金可能是下半场比赛中场的一个消耗的要调整的点。
1: 对，啊，看看苏格兰队跟上半时海地队相同位置的一个人球，看看人家怎么设计的，是不是真有套路，
2: 我估计海地肯定得排人墙了。
1: 哎，
2: 罗伯逊刚才虚晃这一下是要假装要罚吗？应该不是，
0: 海蒂排了一个人，
1: 本多克在右边等着，
2: 打两侧，应该是想摆渡，但是没摆出来。这场比赛海蒂队已经越位4次了，
1: 嗯，
2: 和第一场韩国对阵捷克的并列，到目前开赛为止越位最多的场次。
1: 啊，球打到裁判员脚上了，球权还是给这个最后触球一方。
2: 但是啊，刘月指导，你看今天上半场包括下半场两个队边路打挺活跃的，可是今天上半场都没出现角球，下半场才开始陆续出现。
1: 嗯，这说明传中的质量都不高。
2: 对，
1: 都没有真正做到深入底线这个位置。是吧，看看这个卡西米尔上来之后能不能右边打出不一样的节奏。
2: 哎，
1: 球切得很好，
2: 这个球感来看还不错，
1: 不错，
2: 基本功可以。
1: 他应该啊是个右脚顺足踢的方式。
2: 哎呀、嗯，这个没办法，弗格森占据有利的位置，弗格森转身转过来以后占据有利的位置，他一下没站稳。关键弗格森有经验，
1: 嗯，
2: 他想爬起来摁着不让起来，所以他一直在地上调不了。
1: 嗯，你要是卡西米尔是右路奔着底线去下去传中的话呢，还真的对谁啊，对皮埃罗有帮助，就他属于那种一趟跑下来不能刹车的那种重型卡车，所以你真是顺着那个节奏顺着那个速度往门里冲的话，他可能有机会。
2: 对，
1: 哎，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苏格兰队不会轻易让这个卡西米尔去起球的。
2: 德尔克鲁瓦，年轻的中卫，99年的中卫，在瑞士卢加诺效力。他就是海地土生土长，但是呢，从小在比利时的青年队、各级青年队踢球。好，贝勒加德能不能把这球的节奏带起来。
1: 哎呦，
2: 他倒是调顺了，但是给左边给大了，让雅克他的搭档可不是个边锋啊。
1: 对，在身后有追兵的压力之下，贝勒加德这球分量没控制住。五秒到了，
2: 哎，换球权。
1: 嗯，
2: 现在就是专门执法，专门限制这种想偷几步往前挪一挪，
1: 嗯，
2: 然后局部占点优势的小技巧，这些限制得很严。
1: 哎，

0: 而且你这五秒钟还没发出来，球权只能再还给对方。
1: 加拿大那场也出现过情况，
0: 也出现过、啊、
1: 打波黑的时候。
0: 对，
1: 但是规则变了是变了，球员的习惯他还就得罚一次他就记住了。
0: 对，他有的是呢是拖延时间，有的是什么呢，他真罚不出来，队友没接应，
1: 没位置，
0: 哎，没位置。就刚才这个西基这个情况就很像，
1: 让雅克也不好出球，本多克压迫了他一下，阿德直接后场大范围转移，哎呀，这球还算是弹完以后还算能救住。X 佩里昂斯，吸引了苏格兰三个队员，佩里昂斯进中间准备接了。这个时候佩里昂斯想着你给内部空当给我，
0: 犯规了。
1: 海地这个踢法，他们下半场比赛球员的体能节奏可能不一定会很好。又到了补水时间。
0: 是，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在补水之后呢，比赛继续恢复。刚才这个阶段啊，刚才这次补水我觉得对海地队员挺需要的，刚才他们冲得挺凶的。下半场比赛跟上半场比赛这个节点对双方的影响可能又不一样。
8: 对，可能谁啊，15号普罗维登斯最需要这个休息，因为之前他连续吐了将近10分钟之后啊，被这个本多克给防下来，那一次之后他就销声匿迹了，就是上内线去了。我估计也是累了，没准歇一会儿之后，再有重新的战术布置之后，他在两个边，他跟这个新上来的21号卡西米尔继续配合。
7: 现在看看卡西米尔，刚才因为他刚上来没多久就进入补水时间，他可能正好借这个机会能够跟皮埃罗商量一下，看看您想要什么样的落点，什么样的位置。
8: 但是几次传中啊，我发现皮埃罗真的移动速度比较慢，
7: 下半场更慢了。
8: 他真是缓慢，他到门前他是有那个往那个点上走的那个意图，但是走的那个速度啊，老是慢半拍。队友说实话传中找他的次数是不少的，但效果不好。
7: 所以为什么现在欧洲有很多大家开玩笑说是棍哥的中锋 就是高个子，但是你的体脂率不能太高，自重不能太大，
8: 是
7: 否则整场比赛移动下来自己消耗自己
8: 那就成了雕塑哥，站在那儿不动。
7: 对，

0: 好球，
1: 这个直线推的真标准。哎，
2: 廖雅克推了一把麦金，但这个球其实麦金有机会拿啊，麦金还是顺势倒了。
1: 对，有经验，切的身前，你后边只要有动作他就倒。左边路啊，苏格兰队是经验丰富，技术扎实，没什么花哨的东西，但是一板一眼啊都很到位，
2: 既不吃亏也不让你占便宜。
1: 哎，我也不想哗众取宠，罗伯逊跟这个麦金都是很扎实的标准的苏格兰类型的球员。
2: 这个任意球在门前能不能制造威胁呢？先倒了。
1: 哎，这球的落点还真就在麦克托米奈倒的那个点上。
2: 裁判员说倒，是不是视频裁判有提示？啊，是不是视频裁判会有提示？因为让雅克一直在纠缠在麦克托米奈。
1: 但是两人互相在搭在一起的时候呢，都有动作。倒聪明的是让雅克及时收手了。啊，球过来那一瞬间的时候，他已经提前把手松掉了。
2: 皮埃罗现在冲不动，所以苏格兰的中后卫拿球的时候汗力啊，也不怕他上来抢。阿德给过来，
3: 皮埃罗，这假摔实在是太假了。
2: 主动拉手叉，原地抛锚。
1: 是，但是海地的主教练呢，米涅呢，还有点不舍得给他换。
2: 对，
1: 因为他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威慑力，
2: 主要是他这个类型替补席上可能没了。
1: 哎，
2: 传中质量不错。德尔克鲁瓦现在回到防线呢，负责前点区域的保护，这是个机会，麦金扫射。
1: 哎呀！
2: 啊，最后麦金应该是认为阿德干扰他了，影响了他的射门角度。再来看一下，德尔克罗瓦解围出来之后没踢远，然后头球一摆，麦金直接。
1: 袭击这个，头球既像是断球又像是传球，这下头球摆过去给麦金，聪明，观察力特别棒。
2: 反过来了，普罗维登斯，普罗维登斯兜圆角，差一步啊，伊西多尔。这个球伊西多尔意识是好的，他在这启动的时候意识是好的。
1: 对，
2: 但是身前有两三个苏格兰队员呢，挡了他视线了。
1: 汉利那个手位
2: 好危险，差一点点就蹭上了。这是刚才麦金的这脚球。
1: 对，
2: 但麦金确实自己方向没调好，吃球部位没吃着。
1: 是，而且阿德这种防守的动作呢，让射门的队员射门之前心里边就咯噔一下。我是完全要射门的动作呢，还是要有点带点保护动作？这麦金就是带了一点自我保护的动作，带了一点自我保护的动作，他射门动作就完成的不好。
2: 对，汉利刚才那个手的位置让我想起欧洲杯西班牙打德国那场库库雷利亚那个手
1: 啊，
2: 也是那么垂着的。
1: 是，
2: 埃斯佩里昂斯，
1: 就这点时间啊，海地队有点脱节，但是显得苏格兰队没有抓住对方这点问题，就是他球权很快就丢了。
2: 他在前面转圈的时候已经把体力耗完了，所以最后这个传球完全控制不住了。
1: 其实在普罗维登斯那段时间休息的时候啊，他在那儿代替的干了不少活。是到了换人的时间点了，
2: 十一号换十七号，苏格兰队调整。哦，把本多克换下来了，
1: 一下子换三个。
2: 克里斯蒂上来，
1: 哎，
2: 这是英超经验很丰富的球员。戴克斯上来，西基也被换下，本多克和亚当斯都被换下。西基有黄牌，加上体力下降。然后边路换上了帕特森。帕特森对位换西基，戴克斯换下了尚克兰。

0: 克里斯蒂换下了本多克。这边好，海蒂要上一名边锋约瑟夫，约瑟夫换伊西多尔，你看还留着皮埃罗。
1: 嗯，
0: 现在海蒂还有三个换人名额，这是刚刚上场的帕特森发出的界外球，帕特森对位换了袭击，现在是戴克斯顶在前面，林登戴克斯出生在澳大利亚，在英格兰第二级别的查尔顿队。普罗维登斯因为这边袭击有黄牌，本多克连续回防，所以教练克拉克也觉得我得把右路啊换两节电池。
1: 是，
0: 克里斯蒂和帕特森组成新的右路。麦克托米奈回来帮着解围了。其实今天呢，虽然海蒂一度给苏格兰制造了混乱，但我觉得从比赛节奏上，苏格兰的队员不至于被带得晕头转向。
1: 哎，
0: 所以他很多球的处理方向选择上还是有提前观察的空间的。
1: 对。
0: 我们来看看海蒂队的角球，贝勒加德这次会找哪个落点？皮埃罗啊，皮埃罗没进去。
1: 嗯，
0: 皮埃罗完全被两名有经验的苏格兰中卫像关了防盗门一样就给挡住了，根本不让他往里跑。佩里昂斯交给阿德，卡西米尔来到左边，
1: 嗯，
0: 会不会
1: 他是这个角球发完了之后呢就落位，就是就地进攻了，
0: 落到这边了，
1: 反倒是形成逆足挺好的机会，看怎么办。哎，
0: 挤过去了，
1: 好，
0: 扣开了克里斯蒂，传的差点意思。
1: 嗯，
0: 埃克斯贝里昂斯，贝勒加德，贝勒加德顺着弧顶好像打到自己人身上。
1: 嗯，好，又把球抢下来了，
0: 这次普罗维登斯这球没问题，帕特森蹲得很及时，
1: 是
0: 动作也保护得很好，
1: 而且他很聪明。
0: 嗯，
1: 他防你的右脚射门。
0: 嗯，
1: 这是之前贝勒加德的那脚射门，是不是还要审查一下吗？
0: 嗯，
1: 是
0: 又打到手臂上，
1: 又碰到手臂上。但刚才这个帕特森这个防守好，他一个是防你的右脚，再一个呢他站住了守门员的后腿。
0: 嗯，
1: 他把前脚露给守门员，因为这么近的距离你不可能把整个门都闪给对方射。
0: 嗯，
1: 对，他当时那个选择相当有经验，
0: 因为不防右脚让他打了远端就麻烦了，
1: 麻烦了。哎，他要站正中间呢就挡守门员的视线。哎，这选位很棒。
0: 球开出来前点，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戴克森投球解围掉。现在呢有一种说法说欧洲球队比较强调两个边路的防守呢，既要封位置，同时要压迫对方让他尽快射门。
1: 对，
0: 只要他仓促地打了啊，门将
1: 就像这样一个，
0: 对对对，门将能处理掉。
1: 哎，
0: 他其实这次进攻就结束了。
1: 对，而且呢也是要求在对方已经你没法封堵他射门的情况之下呢，你封一半。
0: 嗯，
1: 你封一半的这个门，然后把门的另一半的角度呢交给守门员来处理。
0: 嗯，同时尽量不要挡门将视线。
1: 对，
0: 这就是刚才这
1: 下。哎，实际上帕特森已经半蹲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呢，普罗维登斯不射，反倒往左脚一领的话他可能真能进去，
0: 因为他已经防守队员已经把重心
1: 压下去了，起不来了。
0: 普罗维登斯啊已经想不了这么多了。普罗维登斯刚才冲了十趟，现在就想先把任务完成了。戴克斯，尚克兰今天呢在和谢亚当斯配合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扮演一个支点的作用。
1: 嗯，
0: 所以现在换戴克斯上了。

0: 这是反击的机会啊！还是普罗维登斯传球的分量稍微大了一点，导致最后拿球的时候呢，只能是传中而不能打门了。
1: 您看啊，皮埃罗刚才啊，跑到了门将怀里，感觉像是马拉松到终点了啊。
0: 海地队这次进攻呢，又获得了一个角球。
2: 嗯，
0: 贝勒加德，左右两边的角球都是他罚。
2: 是。
0: 中路，第一点苏格兰队控制的很好，很谨慎。海地的队员呢，还得尽快的往回跑，要不然他现在接球就越位了。
2: 嗯，
0: 他整个进攻。这阵型下半场很长一段时间丧失了弹性了。好的改变是下半场海地队前场开始有一些压迫啊，换完人之后重新有一些压迫，罗布逊。
2: 防了几次罗伯逊的传中啊，现在海地的这右后卫啊，二缺有经验了。
0: 你是不过人的，你是要打弧线，那我就站在你的弧线的这个位上，
2: 用身体封堵吧。
0: 好，苏格兰调整，麦克莱恩准备上场，前卫麦克莱恩换下了七号麦金，这是个对位调整。
2: 嗯。麦金在临下场之前，刚才那个中场控球被对方抢，已经体现出来频率不够了。
0: 嗯，这是射门那一下，
2: 哎，
0: 被贝勒加德一碰折射，飞到了球门里。另外一个上场的边锋是柯蒂斯，来自苏超联赛吉尔诺马克，柯蒂斯，吉尔马诺克的柯蒂斯。谢亚当斯也被换下，小组赛第一场其实也是给双方教练真正打磨阵容的一个机会。
2: 嗯，
0: 第一场的首发很难成为一个最理想的安排，所以呢下半场就得让替补队员都上来。
2: 克拉克的换人啊，针对性就全在谁这儿，就普罗维登斯这儿。帕克森上来之后就跟着贴身防。来，帕克森上来，就几乎形成了边路，就是人盯人防守。
0: 你要回去接球啊，我就跟上去。
2: 对，而且呢，下半时，特别是下半时，海地好像只剩左路这一个点。
0: 对，迪森下去以后，卡西米尔上来没找着节奏。
2: 对，

0: 贝勒加德身前三个人呢、啊，完全没角度。这次点不错，头球、哦、啊，终于打成了一次边中结合。皮埃罗，整场比赛85分钟了，啊、顶到一次。
1: 也是皮埃罗呢，他最喜欢的方式，嗯、不要他过分的跑动，
0: 这个俗称旱地拔葱，
1: 对，
0: 就原地跳，
1: 就站在那等着，
0: 对，
1: 你就要往头上打。所以这个球啊，一顶偏了之后，防守端的苏格兰的球员马上冲着自己的左边说：“别让他这样传，
0: 别传了，
1: 上去稍微给点压力，稍微给点压力。”这么瞄着打是难的。
0: 海地队换上了福蒂内，又上。

0: 前锋，
1: 看看是不是刚才调了一下。麦克米奈，
0: 其实麦克米奈到意大利以后，他的一些节奏的变化反而踢得就更好。因为英格兰的比赛总是有防守队员或者对方的队员压迫着你，必须快。

0: 皮埃罗呀，刚才这个头球是真的有点辜负了主教练米涅对他的信任，留了他这么长时间就等他这一下，
1: 足足练了85分钟的边中配合。
0: 对，
1: 刚才是屏幕下方的字幕应该没给准，福蒂内暂时没上。哦，传的稍微大了一点啊，这球转过来的时候力量没控制好，
0: 是
1: 给戴克斯传大了。但是苏格兰这场比赛说实话打下来好像也没体现出比海地队高出太多的这种进攻和控场的能力。
0: 对，在他们呢更擅长的是保持阵型的稳定，是守的时候呢相互之间的协同作战啊，包括阵型呢不大散乱，这可能就是苏格兰队目前能有表现出来的一种整体的优势，但对个人的能力个人的这种特色来讲他们是没有优势，没有太大优势。哎，
1: 这个球呢胸口停的距离有点离身体有点远了，没控制住。这是替补登场的另外一名前锋约瑟夫，
0: 他如果停球是一个半转身停球的话就能接射门了，
1: 卸过来。
0: 哎，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前面关键一个环节选择技术动作的能力，这是可遇不可求的。那些超级球星超级射手他就知道我这个球领下来下一步是为了干什么，
1: 要衔接哪个方向。
0: 对，
1: 约瑟夫因为他也是个边锋，他可能平常遇到这种背身扛爪这一下就不多。普拉西德直接发，看看皮埃罗的处理。哎，其实真正的中锋他是习惯侧倚着后卫，来接这个球。
0: 对，
1: 因为你完全面对自己球门方向的话你就不好转身了。
0: 是，
1: 阿德现在苏格兰队完全就守回自己半场了。
0: 对啊，
1: 等反击机会。
0: 而且你看他也不是说很有侵略性的往外顶着防，
1: 对，
0: 他就站好位置逼你做横传做回传，他不冒险逼你也不冒险，所以进攻方就是很难受。
1: 看来啊，克拉克现在的算盘是我有三分在手，我慌什么呢？
0: 对啊，
1: 让别的小组其他人慌去，我现在不用冒险去追求净胜球或者进球数，
0: 最起码在这小组打完了之后咱苏格兰排第一。
1: 那两个队现在各拿一分啊，这就是其实刚才巴西和摩洛哥踢平以后这个组大家心态的变化。这个解围当然确实也没更好办法了，踢了一脚冲天炮。下半场比赛也要到伤停补时了。这场比赛属于开赛到现在属于那种比较有意思有看点的比赛。
0: 就正是由于你对这个海地这样的球队不了解，它有一种新鲜感。
1: 对，
0: 你说我看卡塞米罗看了多少年了，
1: 对，
0: 他拿什么表现你都应该知道，
1: 不管他换哪身衣服动作你都已经了然于心了。
0: 哎，而且你对他的动作是有预期的，在海地上你不知道这他是干嘛的。他什么样。那这是苏格兰防守的策略，推离开危险区域，我就不跟了，我压缩好相。

0: 壶之间的距离要有保护。
1: 这是硬传，直接给挡回来。佩里昂斯回追啊，也有点追不动了，他就只能原地上手去纠缠。贝勒加德领这一步不错，哎呀，第二下没跟上。
0: 海蒂啊也没劲儿了，回追的时候速度是也比之前放缓了很多，
1: 都是匀速跑。
0: 哎，
1: 再拖。阿德这个位置能补到是不错了，
0: 而且跳得很高
1: 很高。
0: 哎，这阿德这个身体素质真棒。
1: 踢到卡西米尔了，
0: 嗯，
1: 吃了一张黄牌。柯蒂斯，今天苏格兰队两张黄牌，另外一张呢是已经被换下场的二号西基。其实看世界杯啊，这么多次，包括在现场，我观察很多队的球迷，有一点，大部分球迷还是会在顺风情逆风情况下加油，而且有一个很好的现场心态。
0: 对，
1: 其实不管是世界杯现场还是预选赛，很多时候国家队的比赛，他需要第十二人是这种心态和状态，
0: 是吧？
1: 因为你光是顺风的球的时候加油，其实谁都会，但是球队真正需要的是逆风球的时候，球迷还在喊，
0: 哎。本身能来参加世界杯，来看世界杯就是巨大的这个喜悦，这个节日，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起啊，防这种高球是决定是先在地面给你卡位，还是跳起来争。苏格兰的球员经验
1: 把你粘住，
0: 甚至说很多苏格兰的这个球员在小时候耳濡目染，看大人踢就是球在空中飞来飞去，很知道如何在这种空中争夺上赢得优势。
1: 哎呦，戴尔斯撞了一下埃克斯贝里昂斯，他是个没有观察到的位置被从后撞的，这下有点危险，有点危险，撞到他颈椎这块。
0: 对，
1: 他还不是撞头。
0: 哇，你看，哎呦，
1: 扛肩膀，
0: 扛肩膀，
1: 扛
0: 肩膀，这个后仰冲的那一下，冲击力很大。不过呢，这倒是海蒂一个好机会啊，看看这个任意球怎么罚。
1: 罚加德，确实没劲儿。
0: 他今天的几脚这个任意球罚的质量都不够，
1: 角球两边都是他踢，
0: 哎，
1: 定位球也是他踢，
0: 是
1: 中场覆盖，踢到现在可能腿肚子也有点紧了。
0: 哦，
1: 机会来了！啊，这是个非常微动作呀，这是个海豚跳的动作，
0: 做了一个前锋的功能的大反转，让队友给他争。皮埃罗是笑纳二点球。
1: 哎呀，
0: 对，
1: 进入到伤停补时，没想到还能有惊喜的画面啊。以皮埃罗这个身形啊，刚才都不算海豚，他算是坐头鲸翻滚了一下。克里斯蒂，一对二，最后是德尔克鲁瓦把这个球给领了出去。哦哟，这个动作，这个动作，
0: 补时阶段，
1: 麦克莱恩，
0: 这段时间苏格兰防的点乱，防的点乱，
1: 都是扑位置扑人，
0: 因为什么呢？因为球权在前场控制不住，
1: 对，
0: 控制不住之后就想快速夺回球权，出现了很多这个犯规动作。
1: 这一下卡西米尔是真疼啊！鞋钉直接刮膝盖了。这个是真疼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科技材料，这鞋钉虽然它不是金属，但它比金属还硬，还锋利。
0: 锋利，对，我们叫这刮骨疗伤。这真叫刮骨。
1: 这下
0: 很疼。

0: 再来看一下刚才这头球，这是皮埃罗整场85分钟最高光的时刻。嗯，全队用海量的传中给他喂出来了一个头球。
1: 是。按照常规计时的话，可能这个时候。

0: 刮擦过去，
1: 对，
0: 又是因为膝盖膝关节这个上面它没什么肉，
1: 但好处是什么呢？让贝勒加德啊有充分的时间
2: 准备
1: 调整好脚下任意球，
0: 把心率降下来。
1: 他要肌肉恢复力量好一点之后，争取能这脚球发个高质量。
0: 队医可能是看到他破皮了，所以给他包扎固定上，但是这么一弄他跑不了了。
1: 你不前面说了吗？队医可能也是义务的，
0: 对，
1: 也不是官方指派的。海地队这个班底凑起来已经不容易了。
0: 咦，哎，还真给他啊。幸亏把这绷带赶紧给拆了，
1: 带到中间去了。
0: 这就是
1: 这就是海地队的随意性。本来的计划可能是顺着左边打下去，结果被人苏格兰这一逼，
0: 他们今天把咱俩晃了两回啊！这个球带到了百慕大三角区，导航都没了，完全不知道队友在哪儿了。
1: 对，以充满设计感的非设计感方式来完成这次任意球，对吧？你照理说正常情况下应该不是这样一个结果，最后草草的右脚打飞了。
0: 我看埃克斯佩里昂斯刚才带球一抬头，发现自己跑到中间以后，瞬间有种我是谁我在哪儿的感觉。后两个队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啊，遇到定位球的时候得研究一下海地了。普拉西德啊，这个球被抢的没法给队友了。
1: 海地的定位球就是咱们武术当中小武侠小说里边说的无招胜有招。时间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哎，差不多了。苏格兰队应该是安全的。
0: 帕特森再给麦克莱恩，门前还能去进攻一次，这个球发出来应该差不多了。主裁判戈巴勒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在波士顿进行的 C 组首轮第二场比赛的较量中呢，最终是凭借老将麦金在国家队时隔13场进球荒之后的关键破门，帮助苏格兰队在首轮拿到了3分。在赛前我们还分析了半天形势，但现在人家苏格兰排在了 C 组小组第一位，时隔28年英雄好汉又回来了。海地队虽然这场比赛没有赢球，但是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他们也完成了实战的磨合和演练啊，虽然很多定位球的设计也迷惑了对手，迷惑了自己，但是不管怎么说，海地时隔52年回来之后，对他们来说站在这块土地上，世界在自己的脚下，
1: 是
0: 海地人民就是自豪的，海地队就是自豪的。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刘伟指导带来了精彩的点评。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全场比赛结束，目前呢苏格兰是1-0战胜了海地之后呢，排在了 C 组的第一，拿到了3分。赛前大家一顿分析啊，没有想到现在是苏格兰先领先，排在了小组第一位。
1: 对，确实是赛前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组苏格兰队会获得目前的小组第一的位置，而且现在这个1-0的比分看上去可以说是非常的经济实惠。武志，对于双方这场比赛怎么去点评？
2: 我觉得这场比赛不一定称得上精彩，但是足够的热闹啊。双方是靠拼抢，是靠激烈的冲撞啊，向前的侵略性去构成了这场比赛的一个主元素。甚至可以说是大刀长矛，这个匕首袖剑啊，可能长枪短炮加在一起，但是好像唯独缺少，双方都缺少一些狙击步枪，就是缺少一些精准性啊。就像刘指导在比赛当中所说的那样，双方呢都是比较粗犷的风格。当然了，苏格兰队更加适合这样的风格，他们的整体性，他们四射的这种严密性啊，我觉得做的还是很不错。当然了，苏格兰队取得28年回归到世界杯正赛当中的一场首胜，我觉得也是可以可贺吧。但是海地队，我觉得同样是值得尊敬。
0: 其实这场比赛之前，大家也在说，苏格兰一定会呈现一个非常整体性的表现啊。今天整场比赛看来，苏格兰呈现了整体上的表现，然后海地这边球员个人特色发展的也非常好。
1: 对，他们的这个伊西多尔，包括像迪森、阿尔区这样的球员，就是边路的这个突击能力还是比较强、比较出众的。
2: 苏格兰队其实打的还是一个咱们中场所说的体系，对吧？他们的套路相对的这种固化。谁该去哪儿，谁该怎么传，这个条理非常的清晰。
1: 对，
2: 海地队呢，其实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话，就是在临中场前最后一次的前场定位球，左侧的那个前场定位球是一个3-2的局面，但是3-2没有利用好局部的人数的优势，对吧？最后好像是形成一种远射，但是草草的收工了。这就是海地队整场比赛一个进攻上、战术素养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的缩影。
1: 看上去不是特别的明确。当时我们的评论员嘉远也说，不仅晃了对手，也晃了队友，同时呢两个评论员也被他们的这个战术思路给晃了一下。
2: 海地队但是还能创造很多的机会，这一点其实在后面的比赛当中看看能不能给那两支球队带来一些麻烦。
1: 对，现在这个局势看上去已经有些混乱。
0: 其实刚刚才1-0领先到下半场的时候，我们也有在讨论，如果苏格兰有机会的话，其实应该要扩大比分才最好。毕竟他们接下来其实要面对的是巴西和摩洛哥。
1: 对，
0: 这两个队不好打呀。
1: 确实是，因为一边是五星巴西，一边是上届世界杯被誉为最大的黑马，而且摩洛哥最近几年的成长非常快，有更多的球员去到欧洲踢球，尤其是到五大联赛那边去踢球了。没有语言的障碍，其实是对他们的成长非常有利的。
2: 其实这也就是苏格兰队的一个进攻的上限，有点像瑞士队，对吧？他防守非常的强悍，谁打他都很难，但是他打谁也都比较困难。
1: 攻击线确实是有些乏力的这个状态的。
0: C 组的情况呢就是这样。那目前为止呢 ，A、B、C 组的球队都已经是完成了亮相，而稍后在北京时间的12点呢，我们将会迎来的是 D 组的一场较量，是由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那刚刚的这场比赛呢，是由刘嘉远和刘烨指导为我们带来解说的，而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迎来的是欧楚良指导和冯潇霆指导呢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共同来度过土耳其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这两位在前一个比赛日的时候，我们已经分享了他们关于世界杯要做的一些个人准备，包括资料准备，包括生活上的一些准备。待会儿我要好好问问他们今天他们俩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1: 对，冯潇霆指导之前说他有100多页纸，我看看他今天到底带了多少资料。
0: 我待会儿就要检查一下他到底资料有多厚。
1: 当然他也可能

0: 可能是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都在他的脑子里，不需要再打印出来了。
1: 等会儿咱俩考一下，
0: 可以看一看。
1: 好，我们感谢刚刚给我们带来解说的刘家远和刘烨指导。那稍后的时间呢，继续锁定我爱世界杯，来关注世界杯其他场次的比赛。
0: 下一场再见，
2: 拜拜。

那是我第一次登场对阵法国的世界杯比赛，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我记得奏响国歌时的情景，看到了我的爸爸妈妈，我能看出他们当时非常激动。我出生在塞浦路斯，1973年，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我来到了澳大利亚。这里的土耳其社区氛围非常好，我的家庭氛围非常土耳其化，非常传统。他才3岁大时就开始在家里踢球了，我意识到他有这种潜力，所以我在他5岁时就开始培养他了。我想我最早的足球记忆就是他在梅多公园第一次为我系球鞋的鞋带。我以前会教给他所有的传球技巧，毫无保留，他每次都很认真地听。他是个非常好的孩子，我很自豪能住在这里，这里也有一支足球队，我会去看他们的比赛。这个足球俱乐部是一家传统的土耳其足球俱乐部，比赛日对社区来说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好机会。对于俱乐部来说，即将到来的对阵土耳其的比赛也会是很特别的，因为我在土耳其待过很长时间，我期待能看到一群

充满激情的观众，他们热爱足球，我为他感到非常骄傲。当他上场踢球时，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取得胜利。让我的父母为我感到骄傲，这显然是世界上最棒的感觉。他们为了让我走到这一步，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能让他们为我感到骄傲，我真的很高兴。我为阿奇兹和整个澳大利亚队感到骄傲，澳大利亚队会赢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我们看到现在澳大利亚队和土耳其队的出发画面，两队呢在2004年曾经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呢是土耳其队取胜。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我爱世界杯，在12点钟，在中午我们继续来关注 D 小组，看一看澳大利亚队和土耳其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将会有怎样的发挥。

0: 中午好。这个超级比赛日我们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了，在此前的三场比赛中，卡塔尔和瑞士是1-1平局，而随后进行的巴西和摩洛哥也是1-1交了卷，而刚刚结束的苏格兰和海地呢，苏格兰是1-0战胜了海地，目前排在了 C 组第一位。稍后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的是 D 组的一场较量，在温哥华进行，在温哥华进行的是澳大利亚和土耳其的这场比赛，目前的 ABC 组的所有球队都已经完成了亮相，而 D 组的美国队和巴拉圭队呢，在前一个比赛日美国队是4-1战胜了巴拉圭，稍后的这场比赛澳大利亚队虽然是2006年之后还没有缺席过世界杯的舞台，但是土耳其队在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是2002年，当时他们是获得了季军，这场较量将会给我们展现一场什么样的表现呢？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我爱世界杯。
1: 谢谢百灵的介绍。我知道这个中午开赛的比赛其实是非常有助于我们广式观赛的，是不是？如果是南方的朋友或者广东的朋友，饮早茶一直饮到现在去关注世界杯的小组赛，其实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2: 是的，其实对于大部分人，特别是在一个周末能有一个这么惬意的一个早茶兼世界杯的一个观赛，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0: 这个时间应该是要到中午时间了。最近冯指导有没有调整好时差？你今天100多页的资料没带过来？
3: 我今天带了2页。
0: 100多页资料都在脑子里吧？然后冯指导进来的时候见到我都愣住了，我说你是不是100多页的资料都在脑子里，都已经忘了人了，已经认不出来了吧，被我损了吧呢？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好好聊球了。澳大利亚和土耳其的这场比赛呢，赛前的时候大家也非常关注了，因为这个小组的话其实很多人都说实力比较均衡，尤其美国队现在4-1赢了巴拉圭队之后的话，二位觉得这个小组的情况会明朗一点吗？
1: 不知道，还是不知道。
3: 我觉得并不是明朗吧，我觉得其实比较意外的其实是这个巴拉圭的表现。嗯，啊，正常来说他们在之前的世预赛时候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嗯，啊，赢巴西，然后应该是平西班牙吧。平西班牙是平英格兰，他们之前
1: 确实热身赛包括
2: 土耳其平西班牙
1: 预选赛，对，
3: 就是他们的世预赛打得特别好。
1: 对，
3: 然后因为他们这个是以防守著称嘛，结果没想到。

0: 到这个遭遇战被美国打了，应该说被美国应该打懵了。美国就打懵了，所以说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1: 欧指导觉得，
2: 我个人认为，其实不是说巴拉圭球队怎么样，我觉得昨天美国队的上半场的发挥，我觉得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昨天我也说了，我说美国队到底是哪个是真正的美国队，到底是上半场那个还是下半场那个？下半场那个是我们相对比较熟悉一点的，但上半场那个就比较陌生了，因为他的打法和能力已经超出了过往我们对他的认知。
1: 那稍后要进行的这场 D 组的较量是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从纸面实力上来看的话，大家会觉得，包括恰尔汗奥卢自己在赛前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可能是更有天赋的那支球队。二位觉得呢？
3: 应该说，肖婷对于两队其实都有一些了解。土耳其有过交手记录，澳大利亚就更不用说了，都是亚洲区的球队嘛。
0: 跟土耳其交手有点早。
3: 青年队的时候，
0: 青年队的时候，我们世青赛的时候跟土耳其，当时我哥哥，
2: 那我也有机会、
0: 对，对，当时欧导我们在那个荷兰世青赛的时候，跟土耳其2-1，是应该是最后一分
3: 赵军中
2: 绝杀，
0: 我哥哥一个惊天40米的豪射打进了这
2: 巨射一球，这个确实令人难忘哈，那个球。
3: 这是土耳其队现在的一个热身情况啊。其实，二位指导对土耳其队也比较了解，这是一支作风很硬朗的球队。
2: 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是，那种怎么讲，结合了西亚、欧洲，就是他本身他的地域也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的风格其实一直比较狡猾、比较硬朗，甚至有点凶狠，可以这么讲。
3: 这是土耳其队现在我们给出的首发名单。其实之前呢，他们在最后一场热身赛的时候，在迈阿密是2-1战胜了委内瑞拉，当时打了一个4-2-3-1的阵型。就是今天看，应该这套阵容，和热身赛有一些变化，但是呢，阵型上应该不会有改变了，还是会沿用之前的4-2-3-1，这样可能还会延续此前胜利的一个感觉。
2: 但今天可能会有一个变数，就是那个他们球队有一个在皇马的一个球员，什么字来着？
3: 伊尔马兹
2: 是另外一个，
3: 包括伊尔德兹，
2: 伊尔德兹，对不起啊，那个年纪大了，有点。
3: 没关系，这个确实是因为世界杯会有熬夜嘛，记忆力会有所减退，
2: 有点那个受伤。按正常来讲，他是他们球队的当家的一个球员，但是今天由于伤病的原因，所以他有可能会将他后上，或者是放在后面的比赛里边出现。
3: 这是澳大利亚队现在的先发名单。澳大利亚队今天还是一个3-4-2-1的一个阵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土耳其队。

当我们回顾2002年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已经过去24年了。我记得当时走上街头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梦想世界杯这件事情。我记得伊尔汗进的那个球，那时候我只有6岁或者7岁，当时我没有意识到那是多么巨大的成就。当然，那些日子仍然盘旋在我脑海中。24年后，我们回来了。这将是我们现在球队中所有人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包括我自己。谢天谢地，这次我们能来到这里，并且能够体验这一切。我最大的梦想一直是在退役前随国家队参加世界杯，我们都很兴奋。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参加小组赛，还要进入决赛。我们在球场内外具备的团队精神是我最自豪的事情之一。无论是在这里的球迷，还是在土耳其的球迷，都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我们知道，自从2002年以来，我们错过了多少。我相信我们会向球迷证明，24年的等待结束了。我们拥有远大的志向，身上的责任重大，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给所有人创造一个美好的回忆，就像2002年一样。

看上去土耳其队的球员呢是雄心满满。接下来呢，我们也看一看他们的对手澳大利亚队球员在赛前的一个采访情况。我把我的眼镜摘掉，戴上 AI 眼镜，看一看在采访当中他们的采访翻译。凯文·隆伯基斯，感谢你接受采访。距离你们进军世界杯已经一年了，这条路感觉如何？太棒了，真的很棒，这是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时刻。就像你说的，四五年前我们就在等这一刻，一直到现在。这是本届赛事当中你们备战最长的一支球队，还有多重要？是的，非常重要。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大家聚在一起，在多种环节上努力训练，团队磨合得很好。之前土耳其那边有很多赛前声音说会压制你们，这算额外动力吗？还是根本不需要动力？说实话，不需要任何外界动力。我们站在世界上最大的舞台上，不能有任何保留。作为一个团队，我们会为彼此而战。现在是周六的下午，在澳大利亚的今天下午，周日凌晨，一般会有很多人在酒吧在直播网站观看比赛。你对他们想说什么？就一句话，低调。说实话，我知道你们一直站在我们身后，一路支持我们，我们会尽全力让你们为我们感到骄傲。谢谢。

0: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土耳其队著名球星居莱尔了，也是目前本届杯赛其实很多球迷都关注的一个
1: 皇马的一个天才。
0: 对，居莱尔其实在皇马前几个赛季的时候还没有特别亮眼，但是他这个赛季尤其在欧冠赛场上表现非常出色。
1: 对，这个球员也是21岁，那么在今年的那个赛季亮相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惊艳啊，尽管已经有过一年的那个出场了，但是今年的确实他的表现会更出彩一点。
0: 他今年在欧冠赛场上面的表现是以34次关键传球领跑了榜单，所以说他最后也是获得了欧冠的这个最佳进步年轻球员奖。
1: 所以镜头基本上都给到他。那刚才说了，其实除了居莱尔以外，其实还有一个伊尔迪兹在尤文的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球员。
0: 没错，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恰尔汉奥卢。赛前的时候刚刚我就说，他说啊，我们是更有天赋的一支球队，但是呢主教练蒙特拉听到了之后就立刻降温，说冷静冷静，这个组里面啊实力都非常均衡。
2: 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伊兰昆达他也会这么说的，
0: 也这么说，
2: 对，他也会这么说，他也是最富有天赋的球员之一。
0: 行，我们看看今天天赋对天赋。那其实刚刚欧指导有说过，就是土耳其队是一个有多种风格的，它有欧洲的技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以前球迷们会经常提到的，就是可能他还会有一些上头情绪在。
1: 对，就是那种凶狠，不计后果的那种形

0: 位。那么同时呢，他的人种他又有这种具有西亚人和非洲人那种柔韧性和协调性、爆发力都有。那么所以他非常综合。
1: 嗯，
0: 但是就是有时候他的踢球风格有可能受情绪不受情绪控制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出轨的一些举动，包括您看在土耳其联赛里面经常会出现他们球迷之间的打出手啊什么那些，其实也跟他们的这种，我不能说太深吧，就是这种性格会有关系。
1: 嗯，
0: 比较外露。
1: 嗯
0: 嗯，一言不合可能就打出手了，是吧？
1: 这届杯赛上裁判给牌还是给的挺直接的。
0: 对，其实昨天那个巴拉圭那场比赛，其实出牌也出的不少。
1: 嗯
0: 嗯，包括当第一场的焦点三张红牌，也是确实把整所有人都惊呆了。
1: 所以说其实世界杯比赛尤其就是年轻小将刚上世界杯舞台的时候，也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调整。
0: 但对于这些球员来讲，目前俱乐部的教育其实特别是大俱乐部应该是做得非常好的。他会有专门的针对年轻队员的一个教育环节，那么他里边有心理的，有性格的，有怎么去面对新闻媒体的这些教育，其实在这些大俱乐部里面非常非常重视。所以在这些俱乐部的教育底下，他们会相对会更好一点，就是有一个更平稳的发展道路。
1: 嗯，
0: 不像那些要吃了亏以后再想扭转的一些，比如说马拉多纳刚上来17岁，咣上来一个就给西班牙队那个一脚，是吧？
1: 嗯，
0: 其实一张红牌下去了，那他又沉寂了几年，等又过几年以后，哎，4年以后他才慢慢成长起来。
1: 嗯，
0: 这其实就是一个成长的经历吧。
1: 嗯，那现在呢，我们也是拿到了双方的首发名单，接下来就进入到现在登场。

各位好，我现在已经站到了温哥华的这座球场里面，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队和土耳其队的首发阵容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澳大利亚队的先发名单。澳大利亚队今天的门将是18号帕特里克·比奇，他现在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在澳大利亚队这边的阵容呢，今天还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阵型，博基斯、苏塔还有奇尔卡蒂。这一套阵容呢，也算是澳大利亚队在之前的热身赛当中比较惯常使用的一套阵容。两个边翼位是加利诺和5号乔丹博斯，在中场的位置上13号奥尼尔和24号恩斯特勒，这两个人的位置其实也是比较关键的。另外在一左一右分别是伊兰昆达和梅特卡夫，顶在最前面的还是图雷啊。这位球员呢，他的冲击能力比较强，应该说澳大利亚队全队都是这种比赛风格的队员。今天呢是排出了一个3-4-2-1的阵型，在比赛当中呢，看一看他们的三中卫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帮助。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土耳其队今天的阵型。土耳其队在热身赛的最后一场呢，他们还是排出了一个4-2-3-1四后卫的阵型，门将还是23号夏吉尔，在左边路呢是20号卡迪奥卢，右边路是22号切利克，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呢，分别是德米拉尔和14号巴尔达奇克，在后腰的位置上上的是10号切尔汉奥卢以及16号于克塞克，在6号科克区的这个位置上，他在热身赛的时候是打一个后腰，但是今天呢是处在一个前腰的位置上。居莱尔呢今天是在右边锋的位置，但是呢今天有可能居莱尔还会和科克区两个人会有一个换位，左侧的是耶尔马兹，顶在最前面的是7号阿克蒂尔科奥卢。那么关于两队先发名单的情况就是这样，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比赛。

我是基万奇·厄兹切廷，加拿大温哥华安纳托利亚迪纳摩足球队的创始人。我们都是移民。我2019年来到加拿大。

在这里上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土耳其人，我们学校里有八个土耳其人，学校通知我们要参加一个足球锦标赛。这支球队是因为我们对足球共同的热爱而成立的，没想到会吸引这么多观众。我们挑选了一些具有天赋的球员，创建了这支球队。对我来说，他非常特别，就像我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球队大约有30人，管理起来并不容易，所以我提升了自我，学会了如何安排和管理好所有人。在球场上和队友们在一起，和你的兄弟们并肩作战，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我是一名中后卫，我们以强硬的球风和身体对抗而闻名，这就是我的风格，但它代表了足球中细腻的那一面，那种艺术般的触球和远射。我更多的是与人对抗，而不仅仅是比赛和踢球，你会觉得自己属于一个群体，属于世界的另一端，因为我们离祖国太远了。这感觉就像你融入了一个非常友善的群体中。安纳托利亚迪纳摩队是很特别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足球俱乐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社区。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球场外开展社交活动，和这群人在一起非常特别，因为只要你走进房间，就能感受到那种热烈的氛围，大家都微笑着，脸上洋溢着喜悦。我们上一次参加世界杯是2002年在韩国和日本，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正在上中学。我们在那届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24年后，我们听说世界杯要在加拿大举办，我希望他们能来温哥华，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土耳其国家队了。我觉得祖国的国家队来到这里，而我距离他们只有15分钟的路程，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体验，真的太棒了。我预计到时候会有大量土耳其球迷到场，我和我的朋友们也会去。比赛结束时，我们的嗓子可能都喊哑了。

0: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这是澳大利亚队和土耳其队的更衣室情况。当然现在我和欧指导和冯指导也站在更衣室当中。这两队呢，现在看上去已经整装待发。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这个阶段呢，对比一下双方的主要球员。土耳其队这边在此前真的是已经阔别了世界杯太久的时间，澳大利亚队则是从2006年开始一直稳定的参加世界杯，所以说也算是跟土耳其队擦肩而过吧。两队缘分啊，直到澳大利亚队连续的到2026年的世界杯啊，才和土耳其队相遇。好，我们现在处在更衣室当中，我们也请欧指导和冯指导呢，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两队的重点球员，尤其是土耳其队这边的恰尔汉奥卢，结合了他们在热身赛和预选赛之前的情况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首先，先要给出的是土耳其队的恰尔汉奥卢，因为他是在德国的曼海姆出生，可以说从小接受的是德国的这个青训的教育，其实对于他的这个技术养成还是很有帮助的。
1: 是的，其实不知道小冯有没有印象，其实土耳其人在德国定居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是吧？咱们去吃那个 Duna 是吧，你还记得吗？其实就是土耳其的肉夹馍，是吧？
2: 是。
1: 其实那个当时应该有20年前了，是吧？20年前，其实这时候就20年前成长起来的球员。
0: 没错。说起这样的球员呢，冯潇霆其实因为在青年队时期跟他们有过交手记录，恰尔汉奥卢这样的球员，他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在场上跟他比赛是什么感觉？
2: 其实青年队其实

0: 和成年队的球员还是有一些差，就是明显的差距，不一样，
1: 成熟度不一样。
0: 对，当时就包括20年前咱们跟世青赛跟这个土耳其的时候，其实他们当时给我们的这种感觉就是比较凶狠，
1: 对，
0: 比较快，比较凶狠，
1: 快，比较凶狠。
2: 但是澳大利亚队其实也是一个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出色的球队，他们在比赛当中用体能啊、速度啊，其实对于各个队伍来说都是一种冲击。又是和东道主美国队在同一个小组，所以在面对美国队之前，面对土耳其队已经阔别世界杯好久的一支球队，所以今天也是澳大利亚队希望去抢分数、抢积分的一场球吧。
1: 其实对于相比于土耳其来讲呢，澳大利亚队算是一个比较 gentleman， 就是他比较规矩的一个球队，因为他们的教育啊，他们遵循的，尽管他们开始接受英式足球这种凶猛啊、快速的打法，但后来他们接受了那个技术荷兰的那个技术风格以后，慢慢进行了改变。那么现在反而看上去他们有点大汗拿着绣花针的感觉，所以呢，就是现在这一场比赛我们也可以看看，两种不同的一种风格，看看哪一个球队更快一点。
2: 好，但其实呢，土耳其队不仅仅只有一个恰尔汗奥卢，他们其实队内像有居莱尔，包括居尔，还有很多就是在欧洲踢球的队员。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呢，这是澳大利亚队的这个热身情况。澳大利亚队呢，在此前的热身赛当中一直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阵型，苏塔在后防线上，他的这位置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固。这是15号特里温。
1: 今天唯一一个我感到不解的就是，为什么会之前一直打的那个守门员马修瑞安，会替换成了比奇，是吧？这是来自一个墨尔本城的一个球员，也比较年轻，就22岁，所以对于马修瑞安来讲，其实前两届世界杯他都一直为澳大利亚队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在热身赛里面会有一些什么表现导致受伤了，或者表现不佳而被换下来，这个我们待会儿去那考证一下。
2: 肖婷在国家队时期其实也是和澳大利亚队经常有很多的这个交手记录了。
0: 对，
2: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画面，就这支球队的特点？
0: 之前跟澳大利亚打过很多比赛，包括世预赛的时候，我其实在昆明，昆明也打过。目前来说，这是澳大利亚其实是更注重防守。其实澳大利亚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每一次世界杯，他给我们感觉就是就像咱们
1: 都能进，
0: 他都能进这个晋级赛，然后都能小组出线，
1: 也有一些不错的表现。
0: 对，而且就是给咱们这种感觉，就是咱们这个学生，就是他不是一个。不是优等生，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学生，但是总能交出一个很美好的一个
1: 是的
0: 答案。
2: 最后得分还是不错的，
0: 对。
2: 然后最后还能够稳定的来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0: 是，
2: 在过往的这个交手记录当中呢，其实土耳其队是完全占优的。当然，两队因为阔别了世界杯很长，尤其是土耳其队这边阔别了世界杯很长的时间，所以呢，两队在世界杯上是一个擦肩而过的状态。这场其实说实话也算是一个遭遇战。一般来说，遭遇战的这个对于双方的球员来说，在场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所谓的紧张情绪，或者说是准备不足的情况？这点怎么去克服呢？
0: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咱们职业联赛这职业球员，其实到了这种大赛，其实都 OK 的。包括那个两队的球员的赛前采访，其实他们说专注于比赛。因为外界确实有很多的声音啊，很多的压力，其实他们在采访说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就是全部身心都专注于比赛。
2: 好，也谢谢两位的分享啊。我们接下来呢，也请欧指导移步到评论席。这场比赛呢，将会和佳远一起带来对阵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解说和评述。我和肖婷以及百灵将会继续在我爱世界杯的演播室内陪伴着各位。欧指导，
1: 好，
2: 请您移步到评论席。

0: 其实稍后的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额外的赛场的一个小 tips 要给告诉大家，会有中国元素出现了。
1: 没错，中国的裁判应该是傅明作为视频裁判组的成员进入到比赛当中。
0: 嗯，那稍后的这场比赛呢，我们还是回归到赛场上来关注啊。刚才三位其实在更衣室已经聊过他们一些核心球员的对战，有一个数据我还想问一下冯指导，因为刚刚我仔细看了一下，其实在本届世预赛的时候，土耳其这边呢一共打进了19球，除了2粒乌龙球之外呢，他们有17粒进球分散在了12个球员身上，是不是其实也能够说明土耳其这边的进攻火力还是比较平均的？
2: 可以这么说，但是这支土耳其球队其实是攻大于守，而恰恰澳大利亚是守大于攻，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0: 矛和盾的对决啊，
2: 对，
1: 没错。本届比赛其实土耳其队呢被誉为是公认的黑马，他们队内呢像居莱尔这样的天才，包括伊尔德斯在尤文图斯踢球的这样的球员，都是在五大联赛当中非常顶级的豪门球员，所以呢他们在比赛当中这种进攻的天赋会在比赛里释放，这也是我们期待的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欣赏的这样的画面。澳大利亚队正像肖婷之前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这个防守可能更出色一些，并且他们的这个体能包括身体的
2: 对抗
1: 能力确实是非常出色的，这一点土耳其队可能在比赛当中会有一点点小麻烦。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这场比赛很多人喜欢去看居莱尔看土耳其的表现，其实我觉得咱们的球迷朋友们其实今天可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这个伊兰昆达，我觉得这场比赛他肯定会带给我们一些惊喜，相比于之前我们看澳大利亚就是很稳健的，但是没有什么太大惊喜，但是你看这一名年轻的球员啊，会给咱们带来一些小的惊喜的。
0: 其实澳大利亚这边刚才我们还说到有一个新星，就是沃尔帕托可是在最后时刻才决定要为澳大利亚效力的。
1: 对，
0: 他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当时主帅就打电话邀请过他，因为他自己的个人这个经历啊，确实因为他是
1: 意大利的，
0: 对，意大利人，父母是意大利人，但是他是出生在澳大利亚，所以说呢当时他一直在等着要为蓝衣军团效力，等呀等呀等呀，
1: 没入
2: 没
0: 等到了意大利没进去，所以说这届世界杯波波维奇到最后给他打电话说决定权在你，要不要你要愿意来我们一起干，到最后5月份他才完成了入籍手续然后进入，所以说其实澳大利亚队的话这次也比较期待他的表现了。
1: 确实如此，他之前呢也是被意大利的各级年龄段的国家队从 U19 U20 包括 U21 一直都比较认可他的能力，所以有这连续入选的经历，到了今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终于是能够代表澳大利亚队去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所以这也是值得去期待的。此外呢像是在上周三的时候，澳大利亚队的图雷因为出现了伤情没有跟随全队进行合练，但今天还是进入到首发名单里了，主教练让他去当先发这个中锋，我想还是有一定用意的，因为他的这个冲击力是比较强的。
2: 是的，
0: 其实在澳大利亚这边后防线这边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就是我在上一场比赛说的苏塔兄弟的另一位弟弟哈里苏塔呢，他就要在这场出现了。哈里苏塔在之前上届世界杯的时候他在后防线的表现就是还挺不错的，正像冯指导你刚刚说的，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可是相当见长的。
2: 对，因为我们之前无论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联赛都跟澳大利亚有很多的一些比赛的接触，包括应该是2014年吧，包括波维奇带的那支
1: 西西尼流浪者，
2: 对，当时他们是亚冠冠军，我们其实在8强遇到了，所以说非常的熟悉他们，
1: 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一支队。
2: 对，没错。然后防守见长，身体包括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到双方的任意球也会有很多的精彩的战术。
0: 好，那接下来这场矛与盾

0: 的对决到底会怎么上演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
1: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本场比赛由天生要强的蒙牛特约评论员刘家远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欧楚良将与家远共同评论加拿大举行的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的比赛。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好，欢迎各位跟随着直播画面呢，来到加拿大四季如春的温哥华。我们接下来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美加墨世界杯本届赛事在小组赛第一轮当中 D 组第二场较量。那在此前呢，东道主美国队呢是在这个组当中3-0首战击败了巴拉圭队。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同组的澳大利亚队在首轮比赛对阵土耳其队。现在双方的球员已经在裁判组的带领下呢，进入到了今天的比赛场地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这座球场的容量是54000人。今天呢，这场比赛我们邀请到了前国脚欧楚良指导作为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喂，欧 Sir， 你好啊。
1: 喂，早晨啊，家园。
0: 饮茶先啊，
1: 饮啖寿眉定抱你啊。
0: 欧指导呢是广东人，我们开场呢也是寒暄一下。其实，在温哥华的很多华人平时也说粤语啊。今天可能看球、看现场的比赛呢，会有很多人来到现场。欧指导普通话也不错，我们接下来切回普通话的模式啊。
1: OK， 好。
0: 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澳大利亚队和土耳其队呢进入现场。其实刚才呢，在五二世界杯的环节呢，已经分析过两支球队的特点。这次澳大利亚队呢，在预选赛当中有很多经验丰富的球员，但是今天的首发只有一个人有过世界杯的出场经验。为什么呢？因为波波维奇在这届比赛的决赛圈开赛前就决定，这支澳大利亚队呢是要以年轻的姿态来积累经验的。所以今天面对土耳其队啊，这第一场比赛其实对于这支相对世界杯决赛圈缺少经验的澳大利亚队来说呢，还真有点凶多吉少。土耳其队呢是时隔24年回到世界杯的决赛圈，这场比赛呢他们会不会像2002年世界杯那样开始他们的神奇之旅呢？我们一起期待。现在是赛前双方的奏唱国歌仪式。
2: Veuillez lever si vous le pouvez pour l'hymne national de l'Australie.

0: 赛前双方的奏唱国歌仪式结束，两队进行赛前的列队握手环节。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呢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巴伦祖埃拉，两名助理裁判呢是乌雷戈和莫雷诺，今天的第四官员是来自秘鲁的奥尔特加。其实这么多场比赛看下来，我觉得这一届赛事啊，赛前让所有球员参与到国歌的奏唱仪式当中，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变。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启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现在画面对准了基莱尔，这场比赛呢，他会在土耳其队的中场啊来调度梳理。澳大利亚队的整体防线呢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个赛季呢，基莱尔在皇家马德里队俱乐部呢已经坐稳了主力，居中调度。赛季的各项赛事出场呢超过了50场比赛，他过去一年可以说是在他职业生涯当中成长最快的一年。回到土耳其国家队呢，现在是当仁不让的中场的组织核心。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今天的执法裁判组的成员，主裁判呢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巴伦祖埃拉，两名助理裁判分别是乌雷戈和莫雷诺，第四官员是来自秘鲁的奥尔特加。今天的视频裁判组当中，大家可以重点看一下站着的这位视频裁判组的成员傅明啊，这是本次参与世界杯执法的三名中国裁判之一。另外两名视频裁判分别来自尼加拉瓜的古兹曼以及来自委内瑞拉的索托。先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18号比奇，后防线的队员有3号切尔卡蒂、19号苏塔、29号博吉斯、4号伊塔利亚诺，在中场呢有5号博斯、13号奥尼尔、24号奥孔、17号伊兰昆达、9号图雷，这是今天的两个前锋，在他们身后呢则是8号梅特卡夫。澳大利亚队呢在进攻线上值得关注的是9号图雷，他在这个赛季的俱乐部的表现非常的抢眼，在诺维奇城打进了10球，完成了3个助攻。土耳其队呢这场比赛门将23号恰克尔，在蒙特拉成为土耳其队主教练之后啊，恰克尔一直是他最信任的门将。后防线有3号德米拉尔、14号巴尔达克哲、2号切利克和20号卡德奥卢，中场呢则有6号科克区、10号恰尔汉奥卢和16号善于防守的于克塞克，前场则是7号阿克蒂尔克奥卢和21号伊尔马兹以及8号居莱尔。土耳其这边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国家队没有一个真正让主教练非常放心的中锋，所以呢在国

国家队呢一直是俱乐部踢边锋的七号阿克蒂尔科奥卢出现在中路，当然这个踢法呢只要土耳其队自己磨合顺了，那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呢应该还是能够完成高质量的进攻的。双方的上半场比赛马上将会开始，现场即将进入全场倒计时环节。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 D 组第一轮的第二场比赛，由土耳其队对阵澳大利亚队。在温哥华现场超过50000名球迷的热情倒数当中，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澳大利亚队身穿黄色上衣绿色短裤，土耳其队身穿红色的比赛服。这场比赛接下来由欧楚良指导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
1: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看到澳大利亚队想抓一个开局，那么他们的那个开球战术和前场压迫阵型都摆得很前，那么而且基本上没有退守的意思哈、现在一直在往前压。那看土耳其是用什么方式去应对吧，是对攻呢还是防线往后退一点。
0: 从小组赛各支球队的首场亮相来说，按理说这10分钟应该先稳一稳哈，毕竟是自己在世界杯的首秀，本届赛事的首秀。
1: 好，来了。
0: 今天澳大利亚队一开场还真是抢得挺凶的，图雷和边路的梅特卡夫马上就上来了。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今天他的首发里啊，只有苏塔在上届世界杯出场过。
1: 好，很快要回球权，那么这个一打二有点难度，但还有机会。
0: 对抗不错啊，强行传了过来。图雷可能觉得梅特卡夫这个球不一定能传过来，他没往门前去包抄。
1: 好，再来一次，
0: 漏过来，调整，伊兰昆达，
1: 草率的。
0: 这个抗压能力土耳其队做得还不错，然后中场的一脚过渡也给得比较清楚。
1: 头号球星拿球，一定会有掌声的。
0: 观众席上是掌声，场上呢，对方得有两个打手围过来了。基莱尔其实一开始在皇马的时候他在边路啊，后来主教练呢把他开始逐渐的放到中路。对于基莱尔来说呢，实际上他过去一个赛季呢就是要增加肌肉力量，因为踢中路的话需要很多对抗。
1: 哎，
0: 基莱尔
1: 这个有些许漏人啊，让土耳其队很快的打到前场，看看怎么就是你再回来打不穿中路，有没有渗透，没有。前插的
0: 弧顶位置，澳大利亚队保护得很快。恰尔汗奥卢要起脚了，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防线会不会有点太扁了？
1: 因为他打防守是五后卫，所以他中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那么这时候前场的球员要不要回来协防一下呢？因为刚才很明显两个后腰基本上移动不到这速度这么快，所以漏人了。看看后面怎么样吧。因为毕竟这支澳洲队球员还是相对年轻一点。
0: 对，今天的首发只有后防线的苏塔此前在世界杯上场过。
1: 双手是前点还是后点啊？
0: 看看这次哦，还是往中间去了啊，点抢到了，但是线路没有压住，
1: 没看清楚是谁顶到的球。但对澳大利亚队来讲，争球应该是一点不会含糊的。
0: 对，博吉斯，博吉斯顶出去的。
1: 两个人撞一块了。
0: 对，还是土耳其队的角球，
1: 还是一个终点，
0: 还是一个落点啊，打重复落点。恰尔汗奥卢，
1: 如果这样打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就好看了，因为双方都当仁不让哈，都在抢，
0: 都不保守，而且场面上大开大合的。
1: 对，那就看谁能够，但今天的气温我觉得非常适宜哈，也就22-23度这个样子。
0: 温哥华是这次16个城市里面公认的最舒服的地方啊，比赛也舒服。夏天最高气温不会超过30摄氏度。
1: 那么如果在这种舒适的气温比赛的话，打这种设定这种战略战术的话，应该是不会有太多问题，因为来回的移动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0: 跑起来也舒服。镜头对准了看台上双方的球迷，
1: 红衣服多还是黄衣服多啊？看台上
0: 好像场内目前看就是番茄炒蛋的状态，全都混到一块儿了。

0: 还好双方的球迷也不是特别激进啊。
1: 这是巴尔达克哲啊，他是土耳其队后防线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于克塞克、啊、他主要负责在居勒尔身旁来扫荡，来保护。
0: 现在澳大利亚队全面已经退回自己的防守半场了，看看能不能有哦，灌不了球啊，基本上还是漏人的状态。
1: 土耳其队基本上走两侧的斜线，这个让澳大利亚队正面拦截其实不太容易。
0: 好球，
1: 还是博吉斯解围了。
0: 从开场到现在的那个土耳其队，中场的组织和渗透还做得不错，那么抓住了好几次澳大利亚队防守的一些缝隙哈，把渗透进去，能够打到进攻三区。
1: 我感觉土耳其队啊，虽然隔了24年重新回到世界杯，但是队员进入世界杯的比赛的节奏很快。
0: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这些球员基本上都在欧洲俱乐部或者是本土的大俱乐部踢球，
1: 尤其这几年各种大比赛踢的本身就很多。
0: 没错，而且还有当家球星呢，是吧？
1: 对。恰尔哈罗
0: 漂亮，
1: 漏漏过来，
0: 这个串联
1: 都远点、
0: 哎，这个身价好像有点体现了，
1: 体现
0: 有点体现了。
1: 科克区，恰尔哈罗和居莱尔三个人互相配合。这是澳大利亚的主帅波波维奇。波波维奇预选赛呢，其实有好多老将压阵，但是这次不是说没带老将，是来了之后呢，老将基本上打替补，
0: 对，
1: 就是要让年轻人积累经验。澳大利亚队过去几届世界杯呢，他们有过这样的操作，就是当新老交替要换代的时候，他们就强行的让年轻人顶上去，积累经验。
0: 好，轮到澳大利亚队了。哇，漂亮，这个穿插。
1: 这梅特卡夫突破能力还不错，虽然速度不快。
0: 土耳其队的防守还是非常严密啊，尽管是一个快速转换，但是回防的非常快速啊。目前来讲，刚刚开始，精力还是足够的，注意力还是够集中的。看看这个角球怎么样？一个手是后点吗？
1: 梅特卡夫
0: 后点，
1: 开的有点大。
0: 守门员非常漂亮的出击。活动范围非常大啊，
1: 恰克尔启动还挺快的、啊、
0: 对，一如既往的土耳其风格啊，基本上以前的守门员也都是秉承了这种风格，
1: 让人想起2002年眼睛下面画两道白道的鲁斯图了。
0: 对对对对，
1: 说到这个啊，您看今天这个双方这个对阵，澳大利亚的球衣颜色也是黄的，有球迷开玩笑说只要跟土耳其在一个组参加世界杯就有机会进决赛。这是按玄学讲。意大利人蒙特拉现在是土耳其队的主帅，在过去的24年间，土耳其足协4度换帅，中间呢像老帅基内什、荷兰的名帅希丁克，他们都带过土耳其队，最终是蒙特拉把这支队伍呢重新捏合成了。
0: 澳大利亚队阵型尽管比较靠前哈、啊，但是他们的组织压迫做得并不是特别好啊，阵型特别散乱，所以土耳其队很快就把球解出来了。
1: 那如果这样压迫反而很危险啊。
0: 对，白给一样、
1: 啊、现在恰尔哈卢和居莱尔呢都在。
0: 那么其实这时候的压迫应该在后腰的位置上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人，根据整场的一个比赛态势，做出一个发出一个信号，然后让前场中场的队员一块跟上，这样的话就相对比较协调，
1: 就跟乐队的指挥一样。
0: 对，
1: 现在好像澳大利亚队还没出现这个角色。
0: 对，前面刚光看到图雷一个人两个人上去送人头，那么这种压迫还不如往后退一点。
1: 开场呢现在将近10分钟啊，双方场上今天节奏一快呢，其实球迷会看得比较开心啊。
0: 这个是啤酒吗？还是
1: 这次啊，相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变化，就是可以买点啤酒，
0: 是吧？哦，那球迷开心了。
1: 好，右边科克区，
0: 还是很轻易的通过中场啊，土耳其队。那么这个对澳大利亚队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儿。当然他们重兵是放在后面，所以中场肯定是有比较薄弱的地方，特别在两肋的地方已经多次被打穿了。

0: 反倒是土耳其的队员现在互相之间示意队友的方向转换啊，提示得很明确，因为澳大利亚队基本上是蹲在自己的禁区前摆好阵型，但是他的这种防守联动和压迫现在体现不出来。
1: 五四幺的阵型他没有办法，因为他五个人在后场落在后场的话，他确实在两个边的移动他够不上，
0: 嗯，
1: 只要稍微快一点的转移可能就会打穿。
0: 这么看的话，澳大利亚队苏塔应该是居中拖后，这五个人位置落位非常低，中间中场的两个后腰会挺辛苦的。
1: 嗯，是的。
0: 卡德奥罗，土耳其的左后卫
1: 啊，
0: 这提前量太大了，
1: 太着急了，太着急了。
0: 他为什么给这么大呢？他在俱乐部前面是日本国脚三山勋，窜出去很快啊。
1: 好吧。
0: 但是到国家队得照顾一下队友的特点。
1: 这个球解得不错啊，有点运气成分，但是很快的转换，看看能不能打成啊。
0: 伊塔利亚诺在右边上来，
1: 跟上的人有点慢了，没办法，因为土耳其队的球员都已经站好位置了。
0: 奥尼尔十三，沙特拉有空当，横传，哎呀，这球给了个高的，
1: 这个有点出乎意料啊，因为在防守都站住的情况下还能这么撕破一个缺口啊。
0: 博斯找图雷，二点球抢的还可以。澳大利亚的进攻呢，他左边啊，虽然他打五后卫，他左边刚才传球这个博斯，
1: 嗯，
0: 号称呢是小贝尔，就是威尔士的那个加里斯贝尔，速度很快，所以他虽然五后卫，但是从左边他上来的时候他能够弥补边路的突破。
1: 对，但类似这种球员你要担心一下，他可能
0: 上来回不去，
1: 体能问题啊。
0: 阿克利尔克卢克奥卢，这个七号呢，他是平常在俱乐部踢边路，现在国家队必须把他放在中间。
1: 哇，这个澳大利亚队一下子退守啊，而且退得很深很快，
0: 这图雷都中锋都回到后腰的位置。
1: 上来了，
0: 但是他怎么不过来抢呢？他就等着居莱尔在这儿执意拿球，
1: 还是想确定他的进攻方向。
0: 嗯，
1: 因为一旦确定进攻方向以后，驱赶的人、压迫的人、封堵的人就要一块过去了。那么这时候为了不露出破绽啊，还打了一个中路的一个渗透。
0: 那传的有点深了，没处理好。左边传球的是伊尔马兹。
1: 双方都想等对方先出手。
0: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
1: 主席也辛苦了，每场都看到他在场上 啊。
0: 他可能是帮各队体验一下飞来飞去的这个行程的辛苦程度。因为
1: 我都这么飞了，你们有什么可怨的是吧？
0: 因为这次国际足联确实呢，虽然考虑到各个球队呢尽量维持在，比如说，美洲东部或者是北美西部的这个赛区，但有的球队还难免还是得奔波起来，
1: 嗯，
0: 啊，
1: 这个没法说，
0: 没办法，
1: 嗯，
0: 对。另外，第一轮比赛，相信伊凡蒂诺先生也得到各个赛区看看比赛实际运转以后的组织情况。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能拼个角球吗？
0: 对，速度很快的博斯上来，
1: 没有，确实快哈，这个明明看到已经出界了。还给捞回来。
0: 土耳其队这发现刚才博斯过来挺快，防线也说咱们稳一稳啊。对方这上来这速度有点不习惯，嗯，
1: 对。
0: 德米拉尔和巴尔达克哲，两个中后卫。
1: 好，现在澳大利亚队现在从前场慢慢的组织延缓他的进攻节奏，然后再慢慢退回来。
0: 卡德鲁
1: 有没有还是一个人送人头啊？
0: 这么抢的话，图雷就是有劲儿，也消耗得快。
1: 对，因为光去压迫驱赶的话，其实是需要很快的速度，那么这就费体力。
0: 嗯，冲刺多，
1: 想要身后，但是
0: 伊塔利亚诺，
1: 什么情况？
0: 时不时的要切一下战术镜头啊！今天这场比赛。给了两次了，看来是要看看双方。

0: 方的站位，土耳其队倒是进攻的时候扑上去了五个人，他也要把宽度给展开。澳大利亚的主帅波波维奇，在公布大名单的时候，波波维奇就直接明说了，他说我这次选的阵容很大程度是要为了2030和34世界杯准备，所以国内你们就不要质疑我不带经验丰富的老将了。
1: 但是他也有很有信心我能够执教到那个时间。
0: 转得很快，好，这次图雷一对一的机会他得先抢下来，
1: 有没有一打一的机会啊，假动作边速，
0: 哎，离得有点近了，被德米拉尔把这球断了。
1: 刚才说起来，是不是真的波波维奇的合同已经到了2030年了？
0: 我觉得还得看这届打完以后，他和澳大利亚足协的沟通了。因为即便签了长约，你的成绩最后还是得看小组赛。
1: 按道理也是这样，你不可能看这么长远。作为一个职业教练，
0: 对，
1: 你看三年是没问题。
0: 小球又来了。
1: 两个手，那就前点呗。
0: 也是往后面去。他这个好像手型跟落点关系不太大。澳大利亚队
1: 就是一比划是吧？
0: 比划一下，因为开场这几次都是奔着后点来了。
1: 但是守门员这下被对方稍微阻挡了一下啊。也是很巧妙的阻挡方式，也守门员一点办法没有。
0: 刚才是哈里苏塔上去争抢的，
1: 现在由于那个定位球都在挤守门员，现在是不是新规则已经慢慢也在限制这种行为呢？
0: 啊，刚才场内画面外还有一个球，这个球呢阻挡发球啊，土耳其队员这情绪是比较，性格是比较火爆，脾气比较大的，不知道澳大利亚的队员会不会这场比赛
1: 逗他呗，
0: 逗一逗他，对，
1: 刺激他一下。
0: 而且澳大利亚的队员呢踢法上也比较硬朗，有比较多的身体对抗，
1: 但相对而言他们的队员还是比较讲理的，比如说对战术纪律的执行啊，情绪的控制啊，这方面。
0: 接身后切利克上来，土耳其队右路的切利克呢经常能够内切到边后腰的位置，增加中场的接应点。好的，这次卡迪奥罗两个边后卫都上来了，切利克去下底，然后卡迪奥罗呢去中间接应，
1: 基本不拖泥带水，有就有，没有拉倒回防。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面对这么密集的防守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他不会给你太多的思考时间，那么而且一旦你真的丢了球以后，你整条防线再往后走的话应该是相当费血，
0: 所有人都得回追啊，所以最好能够在前场完成这次攻势。好，图雷他这两下
1: 再给你一次一过一，
0: 还是不错的。
1: 哎呀，犯算了，这下有点，哎呀，
0: 他想拉球没拉住，
1: 想法是很好的，而且对方已经倒下去了，如果这球能成的话就能成功摆脱很漂亮的一个过人。
0: 短时间穆罕默德·图雷在锋线上已经分别单挑了土耳其队两个中后卫了，刚才是巴尔达克哲去跟防他的。
1: 如果这种球在平时的联赛里边，我想图雷的那个表现会更放松一点啊。那些明显感觉他脚有点有点半算，有点发紧的那感觉。
0: 都得各队啊，第一场亮相啊，都得适应一段。
1: 这种非洲球员，如果真让他心态非常放松、自信的去做动作的话，有很多动作你都是想象不出来的那种天马行空。
0: 苏塔的哥哥呢在今天刚才大家看的那场比赛，苏格兰对着海地的比赛呢没有上场，两兄弟

0: 下队呢，这个是弟弟。但是他们父母要想看这哥俩的比赛就有点为难了，因为那场刚才在波士顿隔了4000公里呢，
1: 看谁不看谁都不合适。
0: 可能家里反而爸妈得先押个宝，看看哪边首发能把孩子排上。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这边呢，苏塔的机会更大一点啊。卡迪奥卢左来左边来了，伊尔马兹，他和效力于尤文图斯的伊尔德兹啊，经常这个名字上大家容易搞混。伊尔马兹呢是在加拉塔萨雷队效力。
1: 伊尔迪兹好像这场球是伤病，所以没有机会上场啊，没有先发。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年轻球员，
0: 对，
1: 尽管身价没有那个居莱尔高哈，但是能力也是可圈可点，
0: 对，很全面。恰尔浩卢在后场啊，拿球洗球出球，这个让澳大利亚队确实也很难抢，因为他的节奏和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今天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澳大利亚队排的首发呢是本届已经出场的球队里面平均年龄最低的，平均年龄24岁。回传，这个球回传的球速有点慢。梅特卡夫，图雷被背身相住了，不让他拿球转身。于克塞克这次防守啊很到位，像这样速度快的球员呢不能让他轻易转身。上半场比赛呢进入补水时间，
1: 这个天气当然 OK， 你可以说给球员歇会儿，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补水之后，比赛继续。今天上半场比赛开场节奏倒挺快的。这个节奏呢，上半场其实土耳其队正在组织、正在往前推进的时候，补个水可能有让他们这个节奏还得重新再调一调。
7: 对的，您说的对，就是现在他们这种节奏啊，其实基本上一个停顿的时间比较少，然后连接的时间很多。但是我还没拿到技术报告啊，就是说不知道到开赛到现在的净打时间每场是大概是多少。

0: 那么如果能去到60分钟，那我觉得这种强度可能会很厉害。
1: 嗯，
0: 我估计可能要高于60分钟。
2: 因为现在增加上下半场补水的话，假如竞打时间能到60分钟，这意味着每个20多分钟里面节奏是更快的。
0: 对的。
2: 现在重新双方开始场上的运转。澳大利亚队上半场比赛呢，在前半段整体的队形呢比较靠后，补水之后呢，会不会把队形往前推一推啊？现在是又回给了苏塔，齐尔卡蒂，这是澳大利亚防线很看重的一名球员，从意大利规划。这下中场被土耳其队抢断下来，两个边路暂时还没上去。科克区斜线一分，左边迪尔马兹，哎，土耳其的
0: 有球了，
2: 这个球
0: 漂亮，
2: 这个球凌空这么传要接可不容易啊！
0: 哇，这个球在这么高速当中能打中，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当然守门员好在也精神集中，这个球角度不算太刁。
2: 嗯，
0: 我们看看这反击，有球了，有了，
2: 射门，反击！哇，澳大利亚队先打出一个高质量反击啊！
0: 一来一回啊，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
2: 哎。非常高效的反击啊！出生于坦桑尼亚的伊兰昆达，他在沃特福德队呢也是主力，但是他在沃特福德队，从这个反击来看的话，他在沃特福德队的得分率不应该这么低啊，
0: 有点像那一年的姆巴佩哈。
2: 对，
0: 这个
2: 关键是伊兰昆达跑到门前的时候，在土耳其后卫干扰下，他有点踉跄，这种情况下他凭借着超强的核心能力调整过来，完成了射门，
0: 很快调整，这个难度非常高啊。
2: 先是居莱尔的跳射，然后被门将扑到怀里，快发之后
0: 接
2: 左边挑身后，伊兰昆达人球分过，三个人过来合围，但是都被他挡在身后。从这个第一视角，你看他的镜头的抖动程度，就知道裁判员跑成什么样了。
0: 这个球难度在于，他的那个变向以后的加速，
2: 哎，
0: 啊，这一下的那个体现出他的身体素质和那个身体控制能力。
2: 这个球啊，一下人球分过之后，切到土耳其回追的后卫身前之后，另外两个人回来帮忙也帮不上。
0: 我怎么感觉这哥们儿像踢打英式橄榄球的？
2: 他就是跑风的那状态。
0: 但是在高速当中保持重心那是太难了。
2: 嗯，顺利达阵了啊！澳大利亚队1-0领先。这个球其实喝水前补水前，两个中后卫，土耳其两个中后卫德米拉尔和巴尔达克哲就已经摆手示意队友咱慢一点，别让澳大利亚这个冲起来，结果这补完水回来还是让澳大利亚队马上跑起来一次。
0: 今天就是澳大利亚队成功，到目前为止啊，澳大利亚队成功的让土耳其队慢了下来。
2: 嗯，
0: 土耳其队有好几次想打快，但是没法快，因为身后没空间了。
2: 嗯，这个会让土耳其的队员很考验他们的耐心，
0: 但是回过头来澳大利亚快起来了。
2: 对，他其实大量的人堆在后面防守的话，通常就是去赌前面有没有一对一的机会，
0: 是
2: 啊，看这个爆点能不能够跑起来。结果伊兰昆达，其实在此前伊兰昆达还没什么机会触球呢，图雷回来协防触球机会也不多。
0: 你看
2: 又来一次，哎呀，这个迫使门将恰克尔必须要扩大控制范围了，
0: 这种转换就好看了。然后双方的阵型都不是特别整的时候，你看来了，土耳其队能不能快？
2: 卡德奥罗、迪尔马兹，因为七号阿克蒂尔克奥罗他不是个中锋，两个边路下去以后，现在没法直接就起传中，
0: 很自信的过人啊，尽管没有成功。
2: 苏塔这个点把第一落点控制的还是很牢的，远射打中了门框，
0: 守门员又立功了。
2: 哎呀，
0: 这球
2: 打得八九不离十，
0: 扑球的难度不低啊，但是守门员够了一下，弹到门柱上反弹出来。
2: 土耳其队员刚才在这个位置身前那么多防守球员的情况下，还是坚定的打远射，
0: 他们有这个能力，一直以来他们也坚持这么做。
2: 你看这个位置身前这么多人，但是坚定的打，而且打了个弧线球出来，外脚被抽的，哦呦，这球
0: 刚刚拍了一点点，

0: 中后卫巴尔达克哲。
1: 现在好像踢中后卫的球员还真得练练远射，因为很多时候高位进攻的时候，中后卫就是最有后插上优势的那个角色。
2: 现在一个中后卫一个守门员，他的基本职责和功能啊都在不断的增加和改变。比如说以前我们不允许中后卫带球助攻，那现在好像一步一步中后卫一直在带球助攻了，你看是吧？
0: 这巴尔达克哲又上来了。
2: 守门员不能控球，现在守门员的控球越来越多了。
0: 对，
2: 好球，居莱尔缝隙里边，
1: 居莱尔很擅长跑对方身后接球的位置，
2: 因为走入到对方的盲区啊，这球有点草率了，没对眼，跑动的时机稍微晚了一点点。
1: 现在就看领先之后澳大利亚队自己能不能够蹲得住守得住啊，因为一直让土耳其队控球的话，比赛毕竟还有这么长的时间，其实也还有很多隐患和风险在里面。蒙特拉暂时在场边呢，感觉也不是太着急，球队在场上还是掌握着控球主动的。杰雷克
2: 把澳大利亚队压得太扁了以后吧，出来一个就是没有空间了。所以这场球澳大利亚队的策略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成功的。
1: 而且土耳其队顶在前面的七号阿克蒂尔科奥卢，他面对苏塔去抢头球他毫无优势。
2: 好，出来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打长的啊，马上打到对方身后。哦吼，犯规吗？
0: 犯规了。
1: 两个人身高差着一个头啊。
2: 你看，只要澳大利亚一出来不够密集的话，那这种传球的机会、接应的机会马上就出来了。
1: 这个球上半场比赛帮助澳大利亚领先的这个球，现在让伊兰昆达跟卡希尔齐名了。他是第四位在澳大利亚国家队首秀就进球的球员，世界杯首秀就进球的。伊尔马兹一对一，蛮不讲理的解围掉，伊兰昆达直接踢给了恰克尔。
2: 好，边路有没有文章可以做一下？漂亮，漂亮，
1: 这球领得不错。
2: 这种直塞的渗透斜传和直传的渗透球啊，都是世界级的，一般的球员还做不到。其实难度在于，传球的时机和一个观察，因为在你人缝当中去传的话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当然准确度是需要一个很高的一个准度。
1: 图雷
2: 扛身体来了，哎呦，
1: 他这个踢法真要让后卫按照科班的方式去防他真防不住。
2: 对，
1: 他跟你原地定住以后，他就敢把球趟那么远，他觉得他能追得上。这是居莱尔那次凌空跳射接队友边路传中，然后马上形成了这个反击，伊兰昆达一个人球分过在变线推进角。
2: 我怎么越看越像打橄榄球那种
1: 跑法也像啊，
2: 当然在澳大利亚想接受
1: 这个
2: 熏陶是很简单的事，
1: 他们是另一种澳式足球。
2: 澳式足球更激烈更好看，
1: 板球场那么大啊，首发差不多就是足球大名单这个首发。
2: 哇，有点危险啊，一直在让。
1: 这个就是现在澳大利亚队呢，他如果进完一个就这么等的话，球员的防守注意力难免会有分散，因为他长期不控球，总是被土耳其队这么穿插渗透。
2: 哎呀，
1: 这个球手上的动作很夸张，但是主裁判过来呢，还是先降降伊兰昆达的情绪，让他不要太亢奋。
2: 不好意思，我习惯用手。那个平时职业的时候是打橄榄球，业余的才过来踢足球。有了。

0: 这是一个二点机会，碰个区
1: 稍微高了一点，
0: 防守人的站位限制了他射门角度，
1: 没办法拉栓。如果能拉开栓的话，这个球很有威胁，稍微高了一点点弹起来。
0: 观众席切这种特写观众的时候啊，通常这些位置都是这次一档票的叫前排
1: 啊，
0: 前排就是 VVIP 的，
1: 那不得3000美金，
0: 贵啊，所以多给几个镜头也值啊。
1: 那昨天的那个贝克汉姆和汤普鲁斯那个是包厢的位置吗？还是？
0: 对对对，他们是属于这个贵宾席了。确实贝克汉姆呢，他去迈阿密俱乐部的这个运营呢，还是在世界杯前呢，把足球热很好的带动了。
1: 是的。
0: 另外，像加拿大赛区呢，在第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的时候，还有死侍的扮演者瑞恩·雷诺斯，他是英冠球队雷克瑟姆的老板
1: 啊，
0: 还是有很多球迷的。伊兰·昆达，
1: 哇，大了！
0: 现在澳大利亚队先进一个球以后，让土耳其队的节奏不太好找，尤其是对手今天一上来就摆出低位防守的姿态。
1: 澳大利亚只要不让对方打出快速转换，那么当然现在有了居莱尔以后，他们的组织进攻也做得非常好啊。刚才其实我们也看到了非常精彩的一些前传渗透，又来一个，
0: 这球给的不错。这个球啊，如果稍微往外转点好拿了。切利克一看这球落地以后，往偏离他的方向去转，
1: 这一刀这些球就像一刀封喉啊，如果传中了，那就直接就
0: 至少是个一对一对门将的机会啊。苏塔现在面对土耳其队顶在前面的七号阿克蒂尔克奥卢没什么压力，土耳其队虽然在预选赛中阿克蒂尔克奥卢就是在这个位置，蒙特拉的战术呢也能够给他提供传球。伊兰昆达，图雷在这帮他拉扯，伊兰昆达观察了一下，这个球呢给到梅特塔夫身后，
1: 这就稍微这就稍微有点会错意了，一个是往前走，一个是往回传，还好这个球拼回来了。
0: 感觉刚才这个进攻呢，你让伊兰昆达慢下来以后，他反而有点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快吧，对他来说目标很明确，任务简单。
1: 远射来一个，
0: 远射机会打一脚，
1: 质量不错的一个远射啊，尽管有点高，但是基本上吃中部位了。
0: 左后卫博斯，澳大利亚边路的贝尔，这是刚才土耳其队的内角，
1: 哇，
0: 巴尔达克哲这球速达到，哦哟，极速超过80公里啊！
1: 哦，来一个球。哇，
0: 今天总是
1: 怎么会出现
0: 这种
1: 情
0: 况啊？
1: 不对吧，有点
0: 场边球童可能比较兴奋。
1: 在这儿我估计澳大利亚的
0: 按理说应该更
1: 多一点，
0: 多一点，对，
1: 好球，
0: 伊尔德兹
1: 在小了一点点。
0: 土耳其球员呢，他的动作半径连接的快，掏身后的这种传球让澳大利亚的这些后卫啊，大个子后卫转身就很狼狈了。但是现在土耳其队员还得多传这样的球。
1: 下不去。
0: 没人子
1: 那有一个角球没有。
0: 他要么这种球呢，如果中锋不高，面对对方的高大后卫，他就得传半高的传中，
1: 腰眼的球，
0: 腰眼的。
1: 后场的传递，其实澳大利亚队做的已经不错了，但是碍于个人的能力、摆脱能力不够啊，就是这种一对一的控球能力。

0: 因为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讲，他在执行战术纪律方面他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1: 打杯赛啊，这种方式至少能够兜个底啊，如果球员能够坚定地执行教练的战术的话，
0: 所以刚才接小冯的那句话就是他可能不是一个好的队，但他每次都能进入世界杯还能出现，是吧？
1: 善于会比赛啊，善于比赛。伊兰昆达他就是这样蛮不良讲理的解围，让你土耳其全队你得回去。
0: 对，
1: 他甚至不追求断球以后自己拿球发起进攻完成转换。巴尔达克哲交到左边，迪尔马兹卡道卢套边上来了，但是被后卫贴的不好转身，还得回来到中路。
0: 科克区好向内走，再有没有文扎哥？
1: 居莱尔要射门了，
0: 稍微有点偏，但是决策是不错的，闪开一个位置就可以打了。
1: 熟悉他的球迷呢，应该知道居莱尔的射门不需要太大幅度的助跑和动作，他轻轻的这样凌波微步的这么跳两下，好像就能完成摆腿准备。
0: 其实还是身体的柔韧性，让他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幅度，将身体那个后拉以后摆腿，
1: 有那种鞭打的感觉。
0: 对
1: 啊，所以澳大利亚的队员呢，在防他的时候就得贴他，不能留空间，
0: 根本贴不住啊。
1: 有想法
0: 啊。
1: 但是没，
0: 我也想踢，
1: 没这个脚法跟能力。
0: 就像你说找到这哥们儿
1: 伊兰昆达，伊兰昆达起来了很快，
0: 我也想把他弄倒，但就弄不住。好了，来了，来
1: 这次速度提起来了。
0: 哎，
1: 前场土耳其队一下五个人，澳大利亚队回来了五个，五打五，然后横敲。哎呀，这个球，这条线路啊，如果被对方识破的话，就很可惜。
0: 人多打的人少，到了前场以后反而有点犹豫了，这一下确实，当然了，可能因为选择太多了以后他有点大脑宕机了，
1: 他就得观察，
0: 对，
1: 他得看准那个出球点了。科克区卡道卢现在持球情况下慢慢的已经来到后腰的位置了，他左边这侧没有太大威胁，不需要太多回防。
0: 会议的机会有没有，但下底中间也没人接应，
1: 不行，
0: 角球，这种球传出去了中间也未必能够包抄得了，一个人不够，只有一个人，对方全部站住。哎，什么情况，还回去了，
1: 看来是认为最后碰了伊尔马兹。
0: 这个球要商榷一下吗？不用商榷，那可能
1: 最后碰到伊尔马兹，
0: 可能是耳麦里面提示了，估计是。
1: 伊尔马兹这个突破，对比一下02年的时候，当时伊尔汗是吧？
0: 角
1: 球彩虹过人啊！土耳其队员现在需要一点这样的
0: 那些更奔放，
1: 对，奔放创造力的踢法。土耳其联赛也是欧洲现在五大联赛之外很重要的一个联赛，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足球工业化也很成熟了，
0: 是。
1: 好，博斯
0: 又
1: 交给伊兰昆达，伊兰昆达够了一下，
0: 哎呀，这一下
1: 自己把自己晃了，
0: 连刹车都干冒烟了，这下。
1: 哎呀，他这个边路啊，这两个人都快，伊兰昆达也快，博斯也快。
0: 好的，又来一次。再吃他吧，生吃他。
1: 我感觉切利克不敢贴他。
0: 有了
1: 推射，哎呀，
0: 漂亮！
1: 他最后的这个连接真快啊，他甚至动作可能都没准备好，就已经完成射门了。
0: 太快了。也就是说，一帮人就为这两个人打工就完了，是吧？
1: 刚才德米拉尔不敢靠近他，因为他随时可能窜到禁区里。
0: 是。
1: 你一碰他，万一再倒了就麻烦。但是你不碰他，让他随时有启动空间，更难受。
0: 你说澳大利亚队能不为这两个人对半入籍吗？
1: 哎呀，上半场比赛。

0: 伤停54分钟，
1: 眨巴眼就过去了，这真的挺好看的这半场比赛。
0: 这么踢啊，我觉得照第一轮表现，巴拉圭踢澳大利亚都挺难受的。
1: 巴拉圭还没有土耳其这种渗透呢，是吧？他基本上的进攻比较乏力，
0: 更拦不住。徐莱尔把球护住，分给了卡德奥卢。亚马斯基本上要扣回来，内切传中
1: 啊，中路根本塞不进去，太密集了。
0: 那边内部有空当，外脚位
1: 来了
0: 啊！这个小的精细操作啊，土耳其这几个队员是有想法的。但是现在感觉他们这个比赛打得有点太小了。
1: 你可以这么，但是你只能是反复的去锤他，看看能不能锤出裂缝来。当然这里边风险肯定是有的，因为一旦断球，对方又是一个转换啊，没有了。这种就是他中间的包抄人太少了，感觉就算你边路能起球，能够到中间也没法包抄。
0: 而且这个线路上随时有可能被苏塔这样的大个就给拦截了。卡特奥卢，
1: 当然这里边也有利有弊吧，他很多人在会错意了。刚才他如果他很多人在外围的话，他利用他的优秀的远射能力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毕竟澳大利亚队中路的身高啊，是吧，队员的位置啊都非常好，你也确实也很难打透他。
0: 土耳其女球迷看得有点意兴阑珊的在摇头。虽然我们的球队很火爆，但是上半场
1: 现在还早着呢，是吧？
0: 虽然很火，球队很火爆，但上半场被澳大利亚人弄得怎么踢不出自己的风格。没关系，有中场休息，而且下半场还有一次补水时间。
1: 那么从现在看，其实土耳其队的实力还是完全足够的。
0: 技术能力也更强，
1: 能远能近，能远射，能突破，能渗透，其实他基本上该具有的都具有了。那澳大利亚其实就是一个反击。好，来一个，中间还是没人。
0: 伊尔马斯
1: 传一个，
0: 伊尔马斯等了半天，
1: 再
0: 进不去，
1: 没找到这个缝隙，
0: 进不去。
1: 澳大利亚的那个关闭的太快太严实了，
0: 而且他的侧向保护和关闭的也很快，
1: 注意力都很集中。漂亮，哇，这种高质量的渗透真的是，
0: 而且回做的分量正好。卡德奥卢，
1: 好的，
0: 再做
1: 好。
0: 吉莱尔，吉莱尔马赛回转过来之后扣过来，还是没能起脚。
1: 哇，不进也、不进也得喝彩，这种球哇太漂亮了，
0: 赏心悦目
1: 啊。
0: 这个刚才啊全都是分量把握的非常合适。夏尔和奥卢，
1: 因为我不知道观众电视机旁边的朋友们能不能理解这种球的难度哈，其实真的是非常精细，而且控制能力要很强很强，接应和传球的时机要非常到位。
0: 因为你不能轻易的出手，轻易出手丢球了之后就是反击，你必须得在十拿九稳的时候果断的来一下。但这种十拿九稳呢又很考验球员的技术控制能力。
1: 过来，
0: 这个上半场比赛看点很多，澳大利亚队凭借着伊兰昆达一次闪电反击，目前1-0领先。土耳其队呢围攻了许久，也创造了很多射门机会，但是现在澳大利亚的密集防守给土耳其人出难题了。看看稍后的中场休息，土耳其队能不能够想到应对的办法。
1: 下半场值得期待。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

0: 价，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上半场比赛结束，目前澳大利亚队是凭借伊兰昆达的进球呢1-0领先土耳其队。第一个就要问我们的预言家了，冯指导，有想到上半场这么快是澳大利亚这边领先吗？
1: 萧婷之前，我插一句，萧婷之前说伊兰昆达是值得去期待的，
0: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2: 确实对这名球员有一些了解，而且确实这个小小的预言中了，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这场比赛澳大利亚的这伊兰昆达会给咱们带来一些惊喜，确实是有惊喜。然后包括其实你也看到了上半场的比赛，澳大利亚基本上在防守当中呢，基本都是10个人退回到本方半场，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边后卫，就边翼卫，一个是波斯，还有一个伊大利亚诺，他们两个防守我感觉特别合理，特别舒服。包括这个伊尔马斯其实上半时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澳大利亚的防守做得特别棒，这也是他们的惯用的防守反击的战术。
1: 其实在看球的时候一直在跟萧婷去聊澳大利亚这支球队，因为我觉得他之前跟澳大利亚队也会有比较多的交手嘛，一是提到了作风非常的硬朗，二是这支队伍的位置感确实非常好，你看他们每次退守的时候呢，回到防守端都能够很好的去解决土耳其队的传球，尽管土耳其队在进攻端有很多像居莱尔包括伊尔马斯这样的天才球员。我们结合着比赛来看一看，让萧婷给我们分析一下。土耳其队其实他们技术能力还是在线的，只不过就是或者说上半场比赛欠缺一点运气，或者澳大利亚队的这个防守啊实在是太过于严密。看他们这个转换，
2: 就是典型的防守反击，来昆达这个连接，就像刚才像欧指导的这个，他这个伊莱昆达这个衔接的球与球之间衔接的特别快。
1: 这球传的真是直接打到身后，伊兰昆达启动之后内切，然后就打门了。但是家园也说像是橄榄球的跑锋一样，确实就是他的这种速度，这是当时启动起来让土耳其队的这个边后卫和中后卫之间的这个衔接似乎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是你合过来了，但是限制不住他。
2: 他不只有绝对速度，他的这个启动速度也非常的快。
1: 这是土耳其队在上半场比赛关键的一次外围的远射。
2: 这个咱们说破密集防守，就是除了边路的这种传中就是远射了。
1: 巴尔达克哲，这是澳大利亚队在上半场比赛球队触球的一个热区情况，在禁区内还是有着比较多比较频繁的，当然他们右路的这个进攻

0: 攻还是比较多的。你看伊兰昆达那一侧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触球的热区，主要是靠反击打一次就成了。土耳其队呢在中路包括在左路的这个进攻相对来说在上半场比较多一些，他们的更多的这个进攻的线路去走左侧伊尔马兹啊，包括卡德奥卢的这一侧。嗯，
1: 澳大利亚在上半场密集防守还是给土耳其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欧指导也说了，其实土耳其队有很多非常不错的亮眼的表现，只是他们一直没有寻找到机会和运气。
0: 对，
1: 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去问问二楼的二位，他们有什么需要在中场给我们补充的。
2: 好，我们继续展开刚才的这个话题，因为刚才说到呢，上半场比赛呢，澳大利亚队的反击的高效和土耳其队在进攻当中他们的这种控制力。欧指导，我先问您一下，您看刚才这个热区图出来的时候，澳大利亚队基本上中场全是蓝的，没人往那儿跑的，都堆到自己的禁区前这个区域。上半场比赛土耳其队按照这个踢法来看也有一些机会，
3: 是，
2: 但是呢如果就剩一个半场的话，这个机会出现的节奏好像还不够快，土耳其队现在有没有一些别的办法
3: 啊？这个是一个难题了，因为如果澳大利亚就这么苟着，而且他的球员的注意力还是这么集中的话，你确实拿他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就算你刚才土耳其出来这么精彩的一些配合，你仍然很难去打破他的防线。那么唯一能够抓的就是你把那个球权放一放，然后让澳大利亚稍微攻出来一点，在那个快速转换当中就这样。但是刚才的快速转换有几个已经非常漂亮打出了，结果到了门前
2: 没人，
3: 宕机了、
2: 对，
3: 宕机了，就是选择太多的，以后他们不知道传哪个好。
2: 算力超载了、
3: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作为土耳其队，那么可能我就得有更多的一个方法和手段，让他澳大利亚能不能阵线往前一点。
2: 对，其实呢从整个进攻来看呢，你看伊尔马斯上半场比赛完成了大部分在边路的扯动和传中，但是现在呢在中间不管是七号阿克蒂尔克奥卢还是去接应的居莱尔，他们现在这个进攻啊就是一锤子买卖，打完以后也没有后排能够再上去的人了。
3: 对，
2: 所以这个让土耳其队挺难受的。
3: 对，确实 是
2: 吧，我费了半天功夫，最后呢也就只能一锤子买卖。而且下半场比赛还有一个额外的因素是补水时间，这个补水时间一旦来了可能会把土耳其队的节奏又给切断了
3: 啊
2: 所以从上半场比赛这个节奏来讲，我觉得土耳其队现在的确是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局面。澳大利亚队是不是没有隐患呢？难道真的没有隐患吗？
3: 但是我还是相信土耳其队他们的进攻手段他们的中路渗透还是非常非常威胁的。在这点上只要他们有十个球能打穿一个，其实基本上这事儿就成了。
2: 好，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两支球队中场过后调整的能力。
1: 防线到底能不能够被撕开？洪指导，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你也看到，咱们都看到，就是两队的整体的实力还是有差距的。澳大利亚也一直非常的被动。就像刚才欧指导所说的，其实他们14只要成功一次就 OK 了但是当然了，澳大利亚下半场肯定更加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的会注重防守。但是因为确实两支球队的风格也不同，因为土耳其包括上半场也有一些精彩的这个表现，因为他们的个人的技战术能力个人的技术比较细腻一些。反观这个澳大利亚就是感觉很粗糙，但是呢他们的位置技术非常的合理。就是我刚才也观察到，就是看咱们这个两个边后卫，尤其是那个波斯你看他的这个处理球的方式会非常的舒服。
0: 尤其是他在边路就是有的时候还会助攻上去帮助球队在进攻端呢还是会创造一些机会。那其实土耳其队这边呢，我是觉得居莱尔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还是打了一个边锋的位置，因为他在热身赛的时候呢主教练曾经考虑过蒙特拉让他去打一个前腰的位置，这我想到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是一个变数呢？如果让他的位置换一换，是不是可能会在进攻端有一些其他的创造力？
4: 我觉得就是就像你说的位置上球员之间我觉得可以自由的再切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固有打法没有什么就是我们说

0: 当遇到困局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搅局者。哎，所以说咱们看看这个下半时这个土耳其有什么一些改变。
1: 嗯，看看是不是要换人，是不是在场上这些队员自由的进行换位置。
2: 没错。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凌空之志是方程豹，奔袭之勇是方程豹。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世界爆发。方程豹汽车，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欢迎各位在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夜色掩映下的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上半场比赛呢，土耳其队和澳大利亚队在这里啊进行了快速的攻防转换。当然，这个当中呢，主要是澳大利亚的快，今天呢切割了土耳其队的控制。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凭借着伊兰昆达他的闪电突破和门前的冷静处理，帮助澳大利亚队1-0暂时领先。土耳其队呢，在上半场比赛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包括在补水之后呢，其实也有一些调整，适当的增加了左边伊尔马兹的控球和渗透，并且增加了中路三个人的轮转，但好像面对波波维奇今天摆出的就是铁桶阵，没有太多有效的办法。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波波维奇和他的助手呢还在商量着下半场的应对策略，因为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既然选择铁桶阵，那他们获得的机会，进攻机会应该是相对少，那这个防守就得做到万无一失，否则后手呢就会比较被动。
7: 但是反过来说，澳大利亚获得机会一点不比土耳其队要少。
6: 嗯，
7: 进攻机会哈，射门机会。
6: 伊尔马兹被换下了，他的边路突破没有太好的效果，教练要换换人，换上了耶尔德兹，就是上半场比赛我们提到来自尤文图斯队。这个赛季呢，在俱乐部呢，能进球能助攻，在前场增加这样一个能力很强的小伙子，看看土耳其队能不能够打破袋鼠军团上半场比赛摆出的铁桶阵。
7: 因为确实上半场在左路有很多次一对一的机会，但是伊尔马兹并没有实现更多的突破。
6: 哎啊，他的下底能力不太够，或者一对一强突的能力比较欠缺。
7: 是的，
6: 所以土耳其队现在换上伊尔德兹。伊尔德兹呢能进球能助攻，这说明他对于机会的把握，他的这种判断的变化是比较多的。土耳其队上半场比赛呢，顶在中路的七号阿克蒂尔科奥卢呢，其实踢得比较难受。你让他去对抗后卫苏塔呢，他没这个身板；你让他去把后卫带出来，好像人家也不出来，我就蹲在这儿，所以这个就让他挺难受了。他只能一次一次跟着球队的攻势去撞墙。
7: 你看现在把澳大利亚队的那个阵型压得这么扁啊，真的对于球队来讲是难度非常非常大。
6: 嗯。
7: 当然对于

0: 土耳其队他仍然有能力啊，仍然有能力去这么打。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土耳其队这一次的实力啊，因为其实也是不弱的。
1: 对，因为他们在阵中尤其是整个中场的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像居莱尔、科克区、恰尔汗奥卢
0: 压迫的时候漏了一个人，
1: 上半场比赛呢，从看台上啊，土耳其的球迷每次澳大利亚队拿球的时候呢，都用嘘声来给澳大利亚施压，但是伊兰昆达这个反击让土耳其球迷都安静下来。所以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如果你能扛得住或者耐得住性子，你等这个关键机会出现的时候，你会更加冷静。
0: 是，其实再弱的球队比赛哈，强弱悬殊，但是弱队那方再怎么弱，他也都会获得一到两次绝佳的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而已。朱迪抢有没有机会？好，重获球权以后的转换也稍微慢了一点。
1: 哎，这球给的稍微小了一点，梅特卡夫带着出来，
0: 好，
1: 弗雷还能往前。
0: 来一次，
1: 伊兰昆达的高速的再接应了，伊兰
0: 来一次，来一次给
1: 多兰，调整射门，
0: 没有
1: 想兜后点。
0: 以他们这么慢速的球员想扣回来再打基本上是不可能有机会。
1: 我感觉刚才图雷把博斯的速度影响了，博斯啊跑了都得降速了，再跑就越位了。然后这俩人都快，伊兰昆达和博斯都快，但是因为图雷拿到这个球他位置太靠前了，所以他们俩加速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两个人后上还是没把土耳其的防守队员拉开。
0: 在那么个距离里边退回来重新起诉的话基本上不大有可能。
1: 拿到一个角球也算这次进攻打上来没白跑，
0: 还是后点，
1: 全是后点，
0: 这点他们有优势。
1: 对，哎呀，这个球打得有点离谱了，伊塔利亚诺右后卫，
0: 反无所谓啊，我退回去。我退回去，你确实拿我没什么招。
1: 这个要以前不是多球制的时候啊，他这球踢飞了还真能慢慢往回退呢啊。现在多球制，他即便是把这个球踢上看台也得迅速回去。
0: 以前能把你活活气死。
1: 对。
0: OK， 又开始一个耐心的组织了啊。那目前来讲，土耳其队还是相当有耐心的，还没到急躁的时候。好球。
1: 控得不错啊，控得不错。
0: 哇，一看好多条腿，一转身，
1: 这个土耳其队员确实啊，基本功真好。
0: 对，
1: 他不管跟你怎么纠缠或者搅在一起，他对球的位置的观察很准。
0: 对，所以今天澳大利亚队他也认得很清，我确实不如你，那我就跟你苟着。好了，来了，
1: 比尔德兹还是变化要比比尔马兹要丰富。
0: 漂亮，哇，
1: 连续撞墙，卡德奥卢和队友撞下来，中路啊，这个球停得远了，调过来
0: 了，
1: 远射折射，这个球，这个球，土耳其队的进攻势头慢慢起来，这可是后腰啊，平时干脏活那活，那个扫地僧于克塞克干的活，打了一脚远射，
0: 不错，非常精彩啊。
1: 本来应该是恰尔汗奥卢打的，但是他停得远。但是至少这是土耳其队今天比赛踢到现在第一次有第二层第三层进攻了。
0: 是，
1: 等一下，
0: 什么情况？
1: 应该视频裁判是不是提醒了这里面有双方队员的推搡和冲突，重新再发。
0: 没机会啊，
1: 点不错，
0: 这种球
1: 但苏塔太能控制了，
0: 这种球没机会面对澳大利亚队。
1: 这苏塔1.98米，你什么样的落点能绕开他？
0: 来肉了，
1: 你看全是他，这儿还是他，这个苏塔这头球是真强啊。
0: 来走一个，
1: 又是他，哎呀，就是进不去。
0: 没事，出来的球都是土耳其队的。
1: 土耳其队员得还得想办法，罚球的落点传中的线路都得想一想。

0: 怎么样让这个苏塔难受、啊、你给高的他能抢，哎，那个碰刀，但有没有越位呢？中间还是队友没有扑过去，
1: 越位了，越位了。
0: 其实很多球队都会遇到这种对方的后卫人高马大，我打不进去的局面。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比较好的方式还是你多给一些斜向的，是吧？
1: 对。
0: 因为土耳其队他有外侧的控球优势，他多给一些小斜线45度。
1: 但是今天的澳大利亚队把这条线路
0: 封死了
1: 死死的，
0: 哎呀，这个真是！
1: 你扣回来以后，你再往中间一瞄，就根本找不着缝隙。
0: 波波维奇这个教练有水平，至少设计的这套防守体系让土耳其队很头疼。
1: 好，再给你，再把球给你。
0: 土雷去争，这好像是开赛以来多场。第一次见到有一支球队这么坚定的就蹲着就守啊，像波黑队、捷克队他们也守，但是不像澳大利亚队今天把这个缝隙压缩的这么极致。
1: 因为澳大利亚能控球的就这么两个人，你指着他们能干嘛，对不对？
0: 对，图雷控一下，哦，还真找到伊兰昆达了，
1: 来看看
0: 博斯
1: 啊，出界了。刚想说，如果这个球、澳洲队丢球了以后，能不能有一个快反？
0: 这样一来呢，反而是澳大利亚队赢得了一个有威胁的角球机会。他们今天啊，角球有争顶优势，但是落点不好。看这次了。后点苏塔照他这点反弹，
1: 哇，
0: 这
1: 个、这
0: 次发挥了苏塔的作用了。还有还是这儿，
1: 苏塔没到中间去、嗯、
0: 伊兰昆达，
1: 哇，
0: 这伊兰昆达他是全队唯一一个把袜子放下来的，
1: 但没办法，小腿太粗
0: 太粗了。我想起当年卡洛斯、啊、记者问他，您怎么买裤子？我没法买裤子，腿太粗了，只能定制。
1: 哇、哦、哈，
0: 哎，这两下博斯很灵活，晃得不错，反倒是把土耳其的防守队员给带开了。现在反倒澳大利亚队控了控球，但是这是土耳其队希望的，你控球你就得往前走，
1: 对、
0: 啊、
1: 对对，就怕你不控了、啊、因为到了前场的控球和后场的控球是两个概念、嗯、干脆我也把球还给你得了。我不要，
0: 没
1: 球，好球，图
0: 雷中间伊兰昆达那埋伏，图雷要突
1: 来了，
0: 哦，哎，这边图雷他右脚别扭，
1: 越位了，
0: 嗯，这是刚才
1: 这个球还接了一下力，
0: 对，差点能扫到，
1: 哦，
0: 差点能扫到，因为图雷的身材更高，他1.86米，比伊兰昆达高了10公分，这腿伸出去能够一下这球。我看今天裁判员来自委内瑞拉的巴伦索埃拉，穿上各种现在执法装备之后啊，有点像这个美式橄榄队员了，肩膀很宽，
1: 哎，东西太多，
0: 对，他就差一个美式橄榄头盔了、
1: 哦、有吗
0: 啊，这下、
1: 哦、
0: 这下要给，这下要给，
1: 了
0: 这个犯规太鲁莽了，
1: 这个位置不错啊、
0: 嗯，
1: 这个位置对于守门来讲是一个考验啊，
0: 尤其土耳其队有好几个重炮手。炮孔的犯规，
1: 这种球直接闷也行，搓也行，闷尖炒局。
0: 刚才那场比赛海地队啊放烟雾弹、
1: 嗯、哎，怎么放这么厚，感觉
0: 看看土耳其队这任意球会怎么设计，
1: 爆杆吧，这种距离还是需要有点速度、嗯、
0: 比奇必须得把自己的队友多排几个，因为他澳大利亚的后卫

0: 都人高马大的。
1: 但从今天比奇的表现来讲，还是目前呢，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稳定啊。看他有没有表现这个球。
0: 六个人的人墙加上另外一侧，
2: 巨拉尔打角度，比奇扑了，巨拉尔的角度找得很准，完全是球门下方的死角，这比奇反应够快
1: 啊，非常好，非常好。
2: 03年出生，身高1米9的比奇，这一下下地的速度非常快。巨拉尔这个球的罚球质量很高，
1: 而且还门前才弹了一下。
2: 弹了一下。
1: 当然，比奇做出的决策也非常不错啊！一看这种球，马上就往外怼了。
2: 他甚至是侧向出去，往前迎一点，避免这个球再多弹起来。
1: 对，守门员，
2: 吉拉尔头球摆下来，转身打，
1: 稍微有点勉强，因为身体的体位
2: 没转过来，
1: 没有转过来，所以光靠胯是很难转过去的。
2: 于克塞克短时间有2次射门了。土耳其队现在的攻势啊，前场不断的穿插渗透之后呢，给后腰制造了后插上射门的机会。澳大利亚队下半场呢，其实这段时间呢，队形倒是逐渐的推了出来，让土耳其队呢至少在中场开始能够有一些渗透地带，就怕快到补水时间了。所以这土耳其人得抓住这段时间，迅速的把节奏再加快。奥孔
1: 抢不下来，漂亮，最后一传。从今天的整个比赛来看，澳大利亚队在前场和后场的组织进攻都做得不错，尽管前场可能下半场会更多一点，
2: 对
1: 啊，但是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也就是说，他尽管他个人能力不够，但他是一脚两脚的传球还是到位。
2: 哎呀，他这个队的组队啊，真的是人尽其才啊！后面的大个子跟前面的快马，这全能用上。
1: 足球也就这点好，就是我平均实力不强吧，但是我可以物尽其用。
2: 像拼乐高一样啊，看你怎么样组合。
1: 对。
2: 还是得压迫压迫，土耳其队必须得让比赛的节奏再快一点，是前提是他们主导的快一点。
1: 好，来了，
2: 好，
1: 说的来了，说
2: 徐大人直传斜插，哎呦，没想到一块儿去，那个人已经把位置带开了，但是这个球给过来背身接球的阿克蒂尔克奥隆没理解。
1: 一打一，看能不能硬吃一下。
2: 伊尔德兹，吉尔德兹灵巧的挤了过来，
1: 面对这么一个巨无霸后卫，你确实无能为力。
2: 对，
1: 而且也很聪明啊，直接投球向高空回给了守门员。
2: 你看刚才这个情况，伊尔德兹带球过了一个，猛一抬头发现我是到华尔街了吗？全是摩天大楼。
1: 身前一堵墙，好，
2: 撞倒了图雷啊！伊兰昆达，伊兰昆达无球的时候松松垮垮，好像爱踢不踢的那个意思，但是这往往这种人最可怕，
1: 表面的假象欺骗对手。
2: 对，
1: 啊，什么情况？
2: 把他要换下来吗？还是那个进球？
1: 现在要10秒内完成换人，哦，真正把他换下来。
2: 把他换下，超跑一般续航都短，
1: 那没办法，
2: 油耗大。伊兰昆达被换下来了，替补登场的是23号维卢皮莱。维卢皮莱呢，同样是一名边锋，右脚将。
1: 高点，有球，

0: 其实像伊兰昆达这种踢法，他整场比赛全速冲刺个三四回，如果能收获一个进球，就算今天圆满完成任务了。
1: 三四回我觉得效率都是高的了呀、刚才我说了你十次打透一次，
0: 对
1: 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0: 现在换维卢皮来上来，好，这边伊尔德兹，卡德奥卢虚晃一枪让给队友啊，这个防守不错，土耳其队继续组织
1: 连接的非常紧密，一点机会都不给你。
0: 刚才抢断的就是刚换上来的维卢皮来，
1: 这就是澳大利亚队今天的那个防守专注度啊，和防守纪律非常到位。
0: 新规则规定球员都不能捂嘴，怎么主席一直捂着嘴？因为利诺这两天看了很多这个焦灼的比赛，
1: 他也知道那个摄像机镜头的厉害。
0: 对，科克具备换下了，准备换上的是19号阿克金。
1: 好了，来了，
0: 土耳其队换上了一名边锋。上场的19号阿克金刚才传完球，中场交给于克塞克、恰尔汗奥卢和居莱尔。
1: 好球！哇，活儿太细了。
0: 卡德奥卢还是想扣开以后突破，但突不进去啊。只能分回来，恰尔汗奥卢，阿克金上来呢，在后点能增加一个包抄的人。约尔德兹交给居莱尔，好球！哇，这球很隐蔽，但这种球隐蔽啊，有时候自己队友也反应不过来。
1: 所以这球出现的稍微有一点失误啊，稍微有一点点失误都不行。有人会认为这种慢节奏的打法可能不太利于那个进攻哈，但是其实你要只要是持续不断的这么去折磨对手，其实给对手带来的压力是非常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因为不持球的一方他总是被动的在被调动。
1: 那么澳大利亚队当然了，今天打得也很从容啊，也没看出来他有什么太多紧张的一个表现。那还是需要土耳其队持续的给他施加压力吧。
0: 这个博斯脚下还真是不错，尤其是他重心沉得很快，能够形成一些近身的快速转身。好，居莱尔虚晃完，居莱尔调外脚背轻挑过了回做，恰尔汗奥卢被挤开了，土耳其队控球继续。伊尔德兹呢想脚后跟敲给队友，但人丛太密了，澳大利亚队防守的时候迅速合拢啊。切利克直塞，
1: 哇，这一通眼花缭乱啊、哎、
0: 居莱尔已经像一只穿花蝴蝶一样在澳大利亚的人丛当中游来游去了。
1: 确实整个中场就靠他来串联了，当然他的到来确实也整盘活了整个土耳其队的一个进攻前场。

0: 基本上是伊尔德兹啊，一对一对着澳大利亚的右路伊塔利亚诺。居尔应该是观察队友身后的缝隙想挑传的，伊尔德兹。澳大利亚现在这个防守层次啊，不管是纵向斜向都有两三层人，就是打不进去，
1: 太密集，确实一点缝隙都不给。
0: 这次澳大利亚拿出的比赛风格和此前几次参加世界杯完全不一样。波波维奇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他确实续约到亚洲杯之后了，
1: 是吧？
0: 所以他能够考虑的周期就更长一些。
1: 当然，今天的天气确实也给力。
0: 哎，这要是
1: 越打，其实天气是越舒服。
0: 对，这要是去美国南部。

0: 达拉斯亚特兰大那边40度的话就完了。对，
1: 当然如果迈阿密的话可能土耳其队也会崩。
0: 对，博斯啊，澳大利亚队其实虽然刚才快马伊兰昆达下去了，但如果把博斯用好啊，他反击当中还是有一匹快马。伊尔德兹
1: 内线，
0: 切尔哈奥卢敲一下再回做，这么打现在一直不是很好的效果，没什么办法。
1: 好，来了，
0: 图雷也没什么劲儿了，虽然刚才有防守队员干扰他，但是速度起不来。
1: 能到位吗？
0: 连续的前回前，
1: 好了，这次
0: 阿克金
1: 人防守人是最少的。
0: 阿克金过去了，阿克金看看他这个突破，连续射门，但是斜下真的毫无角度。经过下半场比赛的强攻和苦战，土耳其队暂时还没有在进攻当中有所改善，先喝点水缓缓吧。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
3: 改改赢一瓶。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在补水过后，土耳其队会不会有办法打破澳大利亚队摆出的铁桶阵呢？
8: 现在的情况呢，土耳其队的心态一定会越来越急，那就看澳大利亚队最后通过这两分钟的舒缓一下，能不能将心态更放平一点。
7: 感觉这时候波波维奇啊，好像是一个战地司令官，在给各个战壕下达最后的指令啊。
8: 对，
7: 不论如何，反正你要给我守住这条战壕。
8: 对于经验丰富的教练来讲，那么他们都是在运筹帷幄当中啊。我吃定你了。
7: 所以这个，哎呀，土耳其队，我们也很好奇他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是世界杯的比赛的魅力啊，因为没有世界杯的比赛，很难有一支国家队是结构上完美的，教练都得带着天然的缺憾去寻找这支球队的最优解啊。因为国家队它不像俱乐部可以买人卖人去补强自己的短板。恢复比赛以后，看看节奏。
8: 随着比赛的进程，那么澳大利亚队后场干脆我也不组织了，我就直接放长，然后把球放到前场，然后再慢慢

0: 的后退来延缓是欧火
1: 维卢皮来
0: 失误了，还有幸好不错，
1: 杰雷克阿克金他的突破能不能打出来关系着土耳其的接下来整个进攻的态势，因为把他换上来用边锋撤下了科克区啊，球队就是要在两个边路撕口子。
0: 而土耳其队呢，他要面临的问题，他就是因为随着比赛越来临近结束了以后，他会心态着急，那一心态着急他的传球的就想加快，
1: 嗯，
0: 那一加快呢可能就会出现失误，那失误以后澳洲队能不能
1: 反击再打一两个，
0: 对，还能打一打，因为很明显现在他们的心态已经也都、哦、
1: 点不错
0: 了。
1: 切利克，切利克，切利克选择射门了，
0: 打高啊，往高打啊，兄弟，
1: 哎呀，切利克选择射门了，这个球呢要夸一下恰尔汗奥卢，恰尔汗奥卢很轻巧的一抖给了一个精准的直塞打穿了肋部，居莱尔由他来罚这个小球，后点苏塔这个控制，1.98米的中后卫，
0: 好，右边有机会，中间真的一点缝隙都没有，哇，无可奈何。
1: 蒙特拉打欧洲区预选赛，可能也没遇到过这种局面。双方的射门次数，土耳其队22脚射正5次，澳大利亚队8脚射门3次射正。远射，居莱尔，在这届世界杯入围的过程当中，土耳其队呢是在欧洲区一直打到附加赛，最后附加赛淘汰了科索沃，1-0。
0: 好，这场抓一个身，这个球抓一个身后啊，
1: 对，
0: 这个球闷高。闷高，哪怕你高个30公分、嗯、这个球就可能进了，
1: 因为他确实也没有倒三角的线路，
0: 对，
1: 他只能打了，
0: 不可能
1: 三个人过来扑他，
0: 因为小角度的球除了圆角以外，要么你就小角度
1: 打上角
0: 往上走。
1: 好，澳大利亚队换人，
0: 其实这个球他是有时间准备调整，
1: 准备换上边卫盖里亚，换下右后卫伊塔利亚诺，
0: 远射有没有？
1: 远射，哇！打了个死角，反击高质量。在伊兰昆达被换下之后，澳大利亚队再次用高效的反击完成得分。这个球球速不算快，但角度刁钻。
0: 哇，这个球我们再来看，先看看慢镜头是怎么个表述法哈、啊，太突然了啊！
1: 土耳其队突然间就走神了，
0: 没办法不走神。
1: 长时间控球、长时间转移的话，他自己被自己的节奏麻醉了。
0: 补水完以后，
1: 梅特卡夫两次都是补水完。自己给自己喝迷糊了，看看梅特卡夫，土耳其队自己传球失误，然后梅特卡夫一直往里切
0: 啊，
1: 射门的质量极高，
0: 对，
1: 关键是反弹以后啊，对门将来说太难扑了，梅特卡夫这个球射门的质量极高，他的左脚啊发挥了黄金价值，在圣保利他其实踢的是前腰，今天在国家队呢把他放在右路，结果还是回到自己熟悉的区域，完成了一脚高质量的射门，梅特卡夫帮助澳大利亚队打进第二球，现在场上的比分澳大利亚队2-0领先土耳其，土耳其队可能得用一些简单的打法了，因为时间越来越少，
0: 目前为止他们确实，你看连上半场那种中场的那个中路的渗透，他们下半场都没有几个了，只能在两个

0: 边呢倒来倒去，那么这个是密集防守最喜欢的，尽管你打到边上是更容易一点。还有时间啊，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变化吧。
1: 阿克京他也不是下底，他也是内切的踢法，回做射门，
0: 汉堡
1: 伊尔德兹、啊、不是不是，
0: 应该可能没有张开，起码是
1: 对，主裁判第一时间示意不是。
0: 哎，现在
1: 这种时候极限操作还有一个办法，派一个中卫上去当支点。但问题是他们的中卫也
0: 没有
1: 苏塔高，
0: 没有用，没有用。刚才我就想说，他现在是传中也不是，
1: 射门呀！这次、啊、头球摆渡打得不错，这就是德米拉尔过去头球摆渡的，然后交到中路。
0: 那今天
1: 阿克蒂尔克奥卢，
0: 那今天不是土耳其的日子。
1: 哎呀，
0: 就一句话了，那确实今天真的。这种球你都没有的话，那
1: 阿克迪尔克奥罗终于有人给他做球，然后他后插上了。
0: 好了，那这时候澳大利亚的心态更好了。
1: 这是全场比赛刚才那下是最有威胁的射门了，对土耳其队来说，但是近在咫尺的射门呢打得太
0: 重，好球
1: 落在了比奇怀里。
0: 去
1: 这种球能挡出去，澳大利亚的整个防线信心又会提升。
0: 嗯
1: 啊，土耳其这边教练席上蒙特拉也有点困惑，我该怎么调合适呢？
0: 但今天比奇的表现确实值得称道哈，
1: 是
0: 一个年轻球员，而且难得的是他在压力下他还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稳定，包括他的扑球和接球的处理的决策。
1: 因为今天首发的澳大利亚十一人除了中后卫苏塔，其他人都没在世界杯决赛圈上场过，这个对他们来说能坚持到现在能有这样的稳定表现。你再看一下这个球打的，哎呦，的确是
0: 今天没张开。
1: 嗯，
0: 完了。
1: 关键是2-0领先的话，对土耳其队来说，如果不拿出孤注一掷的勇气和势头啊，这场比赛其实就很难。
0: 现在你什么勇气其实也都无济于事、
1: 嗯、
0: 你的士气一定是不如上半场的、
1: 嗯、
0: 现在，所以你现在只能是越来越着急，越来越失误越多。
1: 给他打破
0: 犯规，哦，今年世界杯的场地怎么
1: 有点滑
0: 啊？感觉好像都
1: 温哥华
0: 站不住啊。
1: 温哥华这边可能水浇多了，
0: 应该是它底子的问题，应该不是
1: 草基有点滑
0: 啊。对对对，它不是草，
1: 不是浇水，不是浇水渗透的问题、要么就是最近可能是不是下雨，把这个草基可能就
0: 应该不至于这种场地的质量，它的渗水一定是经过测试的。
1: 这是梅特卡夫刚才那个球，那场边呢又做了换人。土耳其队换上厄兹詹，一下换两个，厄兹詹以及米尔迪尔。
0: 好球，
1: 阿克京，这是个机会啊，没有穿过去。
0: 中间可以做一下

0: 文章，中间人都到位了，三角。
1: 哦吼，哇，什么情况？
2: 还在这个区域在纠缠。刚才土耳其队换下了后腰于克塞克，还有边路的切利克，这个看来就是要搏命了。
0: 哦，
2: 居拉尔也有点沮丧了，没什么信心了。
0: 没办法，现在这种局面就是久攻不破嘛。
2: 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了。老将贝西奇要上来，在左后卫位置，看来是要
0: 对，因为这一段时间，土耳其队的右路非常活跃啊。
2: 在英超打拼多年，贝西奇现在已经回本国联赛墨尔本城效力了。土耳其队还在场边准备换人，阿克京。
0: 攻防游戏。好了，出机会。
2: 就是过不来啊，梅德卡夫。
0: 你看，这就是那种注意力和信心下降的表现了。
2: 土耳其队继续换人啊，这边澳大利亚队换，贝西奇和欧文要上，这都是老同志。换下了五号博斯，左后卫位置对位调整，贝西奇上，然后杰克逊、欧文上场。换下24号奥孔，两个对位调整。今天波波维奇的所有换人都是对位调整。
0: 也就是说，他在那个所有的队员里边准备两套阵容，随时准备对位。
2: 每一个卡槽放了两节电池，随时换。
0: 当然了，其实，在大赛里边主教练更多是希望这些球员能够胜任多个位置，尽可能的对位换人呢，他就不需要做太多的调整。传球速度也没有刚才快了啊。
2: 卡德奥卢这一漏
0: 犯规，这个球感觉好像是土耳其队铲的球，怎么是澳大利亚队犯的规呢？
2: 可能是回接的阿克蒂尔科奥卢在背身要护球的时候被刚刚上场的欧文
0: 能直接打了这个球。
2: 是，
0: 那这个球右脚打可能机会更大一点。看看是不是在演戏啊。
2: 土耳其队是换下了七号前锋线上的阿克蒂尔科奥卢被换下来了，换上德尼兹居尔，这是个中锋。九号居尔上来，任意球直接瞄上远角，哎呦，比奇今天这注意力真可以。居拉尔一脚，然后刚才这次恰尔科奥卢来一脚，都是球门下脚。
0: 不给牌，要给还吃牌。
2: 阿克京吃到了一张黄牌。
0: 这个球。有牌吗？
2: 给了阿克京。

0: 哎呀，今天这个比赛一上来，第一场小组赛，以这个场面和这个阵容来讲，蒙特拉算是挨了两闷棍的，完全没想到澳大利亚会如此的低位防守，摆出如此强的决心去摆铁桶阵。这是刚才那球，给门将比奇迅速反应扑了出去。
1: 比赛时间所剩无几了，看看能不能在最后的时间内还有扳回来的机会。尽管说难度重重啊，
0: 其实还有一种思路呢，就是土耳其队今天有这么多的球权的情况下，他还有能盘带的队员，但是他们也没有往里强行盘带去造点球。
1: 对，
0: 只是在外面打这种穿针引线的配合，
1: 太密集了，
0: 太密了。这次居莱尔挑起来，
1: 只能往后点放，中路根本。
0: 哎，这次反抢没成功，然后澳大利亚队的反击来了。
1: 哎呀，
0: 卡德奥卢还是抢先启动。
1: 能拿到球的话，这个球土耳其队的血条也得下降一格。
0: 嗯。
1: 球迷有点迫不及待了。
0: 又滑了，居莱尔，
1: 但是至少补时得有个五六分钟吧，
0: 差不多。伊尔德兹，
1: 你看
0: 两个人防他，
1: 他防止你内切没有用，你想扣回来内切，两个人在那儿等着。
0: 上届我有印象，澳大利亚队上届这种踢法是怎么被对手解决的呢？梅西啊，还是梅西切进去一脚推射推远角才解决了问题，当时阿根廷队也吃过苦头啊。
1: 其实他今天的防守比上一届要好得多的，
0: 还要强硬。
1: 今天的比赛就用一个叫以前广东话叫楼须拉乖，无从下手。
0: 这种局面啊，可能赛前你预判也很难预判到困难这么大。
1: 对，
0: 还是居莱尔，这个局部已经有四个人在他面前了。关键是你看这种线路他总有个苏坦在那儿，全方位立体的防守。
1: 其实你说这场球你就可以那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能把对手打哭的那种比赛。
0: 对，
1: 是吧，你真的他没有办法，光有能耐没有用。
0: 再起，每一次争啊都争得很勉强很别扭，反正球迷现在是欲哭无泪啊。伤停补时六分钟，梅特卡夫下半场比赛帮助球队扩大比分的那个球，这个球可能门将一开始判断的是远角，没想到他打这边，
1: 因为这边呢有两个球员站住这条线，
0: 嗯，
1: 他从这条人缝当中去打穿他，所以呢守门员通常的感觉他都会觉得这一侧相对来讲进球难度会比较大，但永远都是这样的。
0: 嗯，
1: 没有了，没有了，现在所有的气势都已经
0: 磨掉了，
1: 被磨灭掉了。
0: 对，

0: 26号中锋延吉，他把图雷换了下去，但是延吉呢明显速度啊比首发的图雷和伊兰昆达要慢多了，他就是负责在前面顶着接高球。
1: 所以今天的比赛最高兴的估计就是澳洲政府了哈，因为之前一直在诟病是吧，移民，哎，今天移民立功了
0: 啊。对，今天这个比赛日啊 C 组 D 组两支队啊，你看苏格兰那边礼拜一放假了，就是因为今天踢海地这场比赛是苏格兰时间凌晨
1: 啊，
0: 所以礼拜一现在放假。澳大利亚这场比赛赢了，估计大家也能开心一点。
1: 但是确实澳大利亚在移民方面接收了很多这方面的球员，特别是有很多年纪轻15、16岁的一些年轻球员，但确实这些年轻球员展示的天赋呢也优于很多澳大利亚本土的一些球员，这没有办法。
0: 这个确实进入亚足联之后呢，他也需要应对以往那些以前一些欧洲移民呢可能就不愿意长途总是飞回来，他需要适应人才结构的变化。在赛程上，澳大利亚的下一场比赛小组赛第二轮要对阵东道主美国队，如果今天顺利的拿到三分的话，下一场比赛他们压力会减轻很多。土耳其队下一场比赛呢就要对阵巴拉圭队，首轮比赛巴拉圭队呢是1-4输给了东道主美国。而赛程上呢他们也比较轻松，因为下一场呢就从温哥华去西雅图，很近。
1: 温哥华到西雅图是比较近的，
0: 很近，
1: 开车也能去，
0: 都留在西海岸。贝西奇这个球吹了，他犯规啊，他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抢下来的反击
1: 确实也抢得不错，但是不是能给土耳其一个机会呢？
0: 居莱尔
1: 啊，没办法了，已经没有任何章法了，现在踢的但不管怎么样，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精彩，非常精彩，一攻一防。
0: 你看蒙特拉戴个眼镜很斯文，但今天这比赛就是秀才遇见兵啊，有理说不清啊。继续套边，继续，就是进不去。恰尔汗奥卢再去找巴尔达克哲，
1: 有了，
0: 哎呦，这球直接闷到了苏塔的脸上，把门将都晃了。伊尔德兹这脚球打得还是很有威胁的，脚球快发，我觉得今天比赛踢完接下来两场不管对谁，不管赛程怎么样，土耳其队至少会定一个新的策略，我们一定要先进球，前10分钟要抢先进球，不能再被对手先进了，要不然这个比赛踢得太难受了。
1: 哦，小朋友已经哭得不行了。远射打一个，啊，越位了，
0: 是斜传头球，
1: 越位了，
0: 越位。哎呀，苏塔今天这个立体防空效果太突出了。
1: 好了，波波维奇也最后一分钟，
0: 对，波波维奇也针对他的特点设计了这么一套成熟的战术，因为他这么一个大个子，将近2米的大个子，如果球队三条线这么来回扯动的话，他是很吃亏的。但是球队的战术永远要因为对手去变啊，他也不可能
1: 对
0: 三场都这么踢。
1: 而且你面对每一个对手的技术风格不一样。
0: 最后还有一些时间，
1: 算了，给条活路吧，就剩几十秒了，对不对？这次进攻完了以后，应该比赛就会

0: 结束了，看看能有一次挽回颜面的。
1: 贝西奇还要跟他纠缠一下，就是不行，就是不让你舒服，
0: 不给机会了。
1: 巴伦泽拉吹响比赛结束的哨音了。蒙特拉毫无办法，面对这样一场小组赛首战，没想到土耳其一上来就被上了一课。澳大利亚队呢，用成熟的杯赛策略，在首战当中拿到了三分，以2-0的比分在温哥华获得了首胜。在赛程上，接下来他们要对阵东道主美国队，土耳其队接下来要对阵巴拉圭队。第一场比赛遇到如此大的困难，相信土耳其队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但是接下来的比赛他们必须要找到解决办法，争取在巴拉圭队身上拿分。希望土耳其队能尽量尽快地找到办法，避免像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
0: 下一个对手的防守强度没有这么高，所以他还是有机会的，因为今天的澳大利亚队表现确实优异，可以用优异来形容。
1: 我想这个比赛日大家看到世界杯有另外一种踢法，用赢得比赛的方式，先在小组第一轮先拿到分数。今天的苏格兰，今天的澳大利亚，成功诠释了世界杯的赢球哲学。这场比赛的评论呢，我们也先到这里，感谢欧楚良指导。
0: OK， 谢谢家园。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全场比赛结束，澳大利亚最后是2-0战胜了土耳其队。那澳大利亚在全场比赛优秀的密集防守呢，也是让土耳其

0: 可以说我们刚才观看了一场非常经典的一个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战。
1: 嗯，
0: 啊，我觉得无论是澳大利亚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觉得他们做得足够的好。
2: 嗯
0: 嗯，那反观土耳其队，我觉得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包括可能在赛前也没有预料到今年是一个这样的局面。
2: 嗯，确实如此。另外就是还是想提一句，肖婷之前所说的，他的神预言，先是伊兰昆达的进球，然后到了下半场比赛，其实咱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说过，如果再出现补水时间的话，其实有可能去打破之前一直占优队伍的这个进攻节奏。
0: 嗯，
2: 土耳其队其实也是又在补水时间过后然后丢了一个球。
0: 嗯，
2: 这个简直是非常伤士气的一个事情，这个球也是非常的可惜。这球当时欧指导也说要打高。
0: 其实土耳其队今天这场比赛有点公式化的进攻套路。
2: 嗯，
0: 啊，他永远是在寻找在禁区内寻找中路的机会。
2: 嗯，
0: 下半时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次传中。
1: 嗯，
0: 啊，所以说当然了，包括他们的两个任意球也是都是打这个圆角和地平，他们可能是过于的担心澳大利亚的这个整体的身高了。
2: 嗯，
0: 所以说他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但我觉得在密集防守的时候，如果是常有的思路打不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乱来一下。
2: 嗯
0: 啊，当然了，第一次尝试比如传中，我们可以往脚低平球传起来，不用传得很高，或者是就算高的传起来，那第一点争不过，那么我们利用二点啊，在这个乱战之中我们会有机会。但是你看土耳其下半时没有一次传中，所以导致澳大利亚的防守它就是越来越轻松，你就把这个中间这个人给我站住就行了，
2: 把苏塔给站住，
0: 啊，
2: 他能够拦住一切的传球。
0: 嗯，
2: 其实看完了这个小组的形势，看完了这场比赛，其实我也有一个全新的想法和思路，就是因为现在的世界杯的比赛有了补水时间，我觉得各个队伍可以考虑一下上下半场，每个半场以22分钟作为一个时间节点，这样去准备比赛，这样也不会打乱他们的节奏，这样把比赛切成四节，彻底变成篮球比赛的一个状态，为了适应美加墨世界杯。
1: 其实刚二位也提到了，就是伤后的话，他们这两支球队还要面对的是美国队和巴拉圭队了。大家就有说，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有点期待美国队和土耳其队的比赛了。
2: 嗯，
1: 对攻大战很有可能上演。但是呢，另一方面，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他们还要会遭遇一个防守很出名的巴拉圭队。虽然巴拉圭队在美国队那场比赛中是4-1输了，但是他们也有南美意大利之称。所以说 D 组之后的形势到底如何，也让我们继续来关注。那在下一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将会要看到四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下一个比赛日将会要迎来的四场比赛。首先呢，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1点是德国对阵库拉索队，迎来了我们世界杯的新军。
2: 嗯，
1: 北京时间4点荷兰对阵日本，7点是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10点的时候呢是瑞典对阵突尼斯。 ABCD 组的所有球队已经亮相了，在下一个比赛日里面，我们也将会迎来世界杯的新军和更多的强队的交锋。那在这个比赛日里面，四场比赛看的大家是不是还比较过瘾了呢？接下来时间大家可以调整休息一下，我爱世界杯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23:30继续陪伴您来看球。那我们也感谢今天一个上午陪伴我们的球迷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欧柱良指导和刘佳远在2楼一直陪伴我们，同时也感谢冯潇霆今天陪伴我们度过了上午的时段。我们下一个比赛日，我爱世界杯继续陪伴您，
2: 再见。

0: Welcome to
1: 欢迎来到纽约与新泽西地区。 这里生活着2000万人口，它是美国人口最多的都市圈。接下来我们将探寻这一地区的独特魅力。我们将跨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进行一场旅行，走访所有16座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主办城市，去探寻每一座城市独有的足球之魂。 一路上感受这里的人文风貌、特色地标、风土人情和城市氛围，这里就是城市故事。

0: New York, New Jersey,
1: 纽约与新泽西地区
0: The ultimate in every way,
1: 全方位的顶级都市圈
0: A beacon of hope,
1: 希望之城
0: Offering a welcome,
1: 向全世界敞开怀抱
0: From the five points,
1: 从五点区到五大行政区，再向远方延伸。
0: You can have breakfast at Tiffany,
1: 你可以享用蒂芙尼早餐
0: or off,
1: 夜晚漫步百老汇街区，欣赏精彩剧目，漫步街头，感受别样风情。入夜后前往松林荒原，静享时光。钟情艺术、音乐与多元文化，但凡世间精彩，在此皆可邂逅。既有田园风光，亦有钢筋森林，这里是梦想诞生之地。整座都市宛如一座巨型的影视片场，每一位生活于此的人都是舞台主角。纽约与新泽西地区携手共赢宾客，赛事消息传遍四方，国际足联世界杯即将降临此地。本次纽约与新泽西地区之行的向导是足球创意从业者艾丽莎·爱德华。我们现在身处纽约边缘大厦，眼前的景色太美了。
2: 这就是我的家乡，风光绝美，我太骄傲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为大家讲出它的故事了，我准备好了。
1: 那快讲讲吧，先聊聊这儿的足球氛围。
2: 这里的足球底蕴十分深厚，这里有职业球队、本土俱乐部，比如纽约城足球俱乐部，主场设在新泽西的纽约红牛足球俱乐部，女子球队歌坛足球俱乐部等等。这里的足球历史源远流长，底蕴非常的丰富。
1: 那就来聊聊这段历史吧。你刚才也提到无数的

0: 足坛传奇都在这征战过。
1: 这里迎来过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星，足坛公认的传奇偶像球王贝利。上世纪70年代加盟纽约宇宙足球俱乐部，来到这里踢球。他的到来彻底改写了美国的足球文化，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足球已然在此扎根，一定会长久地发展下去。帕特森是隶属于新泽西州，距离纽约市区大约13英里，拥有悠久历史的新奇克里夫球场如今迎来了纽约宇宙足球俱乐部的重启回归。我是贝耶阿多福·威尔逊，纽约宇宙足球俱乐部的管理合伙人兼大股东。这是球队自2019年以来迎来的首场正式比赛。我是朱塞佩·罗西，球队足球事务负责人。我在新泽西长大，12岁远赴意大利踢球，后来我如愿入选了意大利国家队，这曾是我毕生的梦想。能够亲眼见证球队续写历史，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现在想起来，依然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但是内心更多的是激动和喜悦，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的球队也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宇宙队加油！
2: I'm here。
1: 我和许多昔日队友、退役球员一同来到这里，见证宇宙队重归赛场。我是谢普梅辛，前宇宙队的门将。球队刚刚建立的时候，踢球更像是一份兼职。每场比赛只有500多名观众，场面非常冷清。我们踢球挣不了多少钱，纯粹是出于对这项运动的热爱。直到有一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贝利加盟球队的消息，一切就改变了。提起宇宙队，脑海当中浮现的便是辉煌历史以及一众巨星，贝利、贝肯鲍尔、齐纳利亚，使他们开启了属于这支球队的传奇。许多和我同龄的人都成长于70年代，宇宙队是他们足球梦想的起点。无数美国人也正是通过这支球队第一次接触到了足球这项运动。我们由衷地感谢前辈们，是他们将足球带到了美国这片土地上。当年球队首发阵容里足足有3位世界杯冠军成员。我们的主场是设在新泽西巨人球场，77000个座位，场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米克·贾格尔、埃尔顿·约翰、丽莎这些名人都会前来观看比赛。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前往知名的传奇夜店，身边随处可见的都是娱乐记者。宇宙队一度成为整座城市的骄傲，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它点燃了全国人民的热情。后来联赛停摆，球队解散，那段岁月令人唏嘘。我们一直想重塑辉煌，经过全体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努力，如今梦想终于成真了。我至今仍然不敢相信，但是眼眶早已湿润。我能感受得到球迷们的赤诚之心，大家热爱宇宙队，铭记球队过往的精神，也期待他如今全新的模样。目前球队征战的是美国足球甲级联赛，我们定下了远大的目标。我们希望宇宙队能够再度成为美国足坛的顶尖劲旅。未来我们还会迎来巨星加盟，也会再度受到各界的关注。当下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沉淀足球文化，营造出如同大家庭一般的队内氛围，凝聚起全力支持球队的社区力量，这是我们现阶段最主要的事儿。我希望这一次我们能够走出全新的发展之路。

0: 众所周知，纽约与新泽西地区就像一座天然的影视片场，无数的经典影片在此取景，无数的追梦人到这儿闯荡成名，也有许多名人土生土长于此。
1: 的确如此。单说音乐领域吧，就有太多的代表人物，不光是纽约，新泽西也是人才辈出。惠特尼·休斯顿、布鲁斯·斯普林斯汀都是来自新泽西，而杰斯·埃灵顿公爵他们是扎根纽约，这里的音乐风格影响了全世界，这份影响力已经数十年依旧不减，足以印证纽约在乐坛举足轻重的地位。
2: Thank you.
1: 还有纽约特色披萨。美味无比。这就是我深爱的城市，我爱纽约。我是一名退役足球运动员。退役之后，我主要运营足球青训学院，通过 DV7 青训营，在全球各地培养热爱足球的少年男女。我是大卫·比利亚。要想赢得世界杯，单凭某一个位置的出色发挥远远不够。全队上下必须全力以赴。从纸面实力来看，我们具备夺取冠军的能力，这也让我们肩负起了更重的责任。
3: 我是纳迪亚·卡瓦列罗，来自西班牙塞维利亚，现任纽约 DV7 青训营技术总监。嘿，伙计们，决赛赛场所有人难免紧张，让我们放平心态，坚持我们一贯的打法。今天我们迎来 CGSL 联赛冬季杯决赛。
1: 我一直热衷于青训事业，希望帮助那些和年少的我拥有同样足球梦想的孩子们，助力他们圆梦。2014年9月份，我签约加盟了纽约城足球俱乐部，就举家搬迁到了纽约。起初的一切都是充满了挑战，无论是对于我个人还是任何一名球员来说，这都是全新的体验。在之前，我从来没有效力过一支从零起步的俱乐部，但是这段经历非常的美好，无论是职业生涯还是家庭生活，都是收获满满。在纽约生活的日子是一段无比珍贵的回忆。当时我已经33、34岁了，深知自己的职业足球生涯所剩无几，于是我就开始规划退役之后的人生。弗朗西斯科·莫亚从一开始就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是弗朗西斯科·莫亚，出生于皇后区的克罗纳。皇后区被誉为世界之区绝非偶然，这里通行超过180种语言，居住着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文化在这里交融，足球也在这里生根发芽。我们很快就发现，皇后区是纽约足球氛围最为浓厚的区域之一。我们的青训营除了开展足球训练之外，还联合公益组织帮扶弱势群体，让足球成为他们抒发自我、追逐希望的出口，能为当地社区贡献力量，我们倍感荣幸。DV7 青训营改变了许许多多孩子们的生活，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它让孩子们建立起自信，相信梦想皆有可能实现。或许在未来，就有从皇后区走出的足球新星站上世界杯的赛场。夺冠的荣耀终将被载入史册。如今所有人都在期待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我相信这会是一场精彩绝伦的盛会。能够承办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足球赛事，

0: 是纽约这座城市的荣幸。我们青训营里的每一个孩子和工作人员都是满心期待这场盛会。我此刻的心情难以形容。纽约堪称世界之都，能够承办全球第一大运动的赛事，尤其是世界杯的决赛，所有的人都会为之沸腾。
1: 感谢纽约与新泽西的热情款待，也感谢艾丽莎全程贴心陪伴，亲情讲解。城市故事系列节目到此圆满收官，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走访16座世界杯主办城市的这段旅程。现在盛会即将拉开帷幕，让我们共同迎接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到来。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收看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了四场比赛， C 组的巴西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1-1战平了摩洛哥队， B 组的卡塔尔队与瑞士队同样是1-1战平，卡塔尔队也拿到了参加世界杯以来的第一个积分。另外两场 C 组的苏格兰队1-0战胜了海地队， D 组的澳大利亚队2-0战胜了土耳其队。下面来进入到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欣赏世界杯赛场内外的精彩节目。每届世界杯巴西队都是关注度最高的球队之一，今天五星巴西迎来了 C 组的首场比赛，结果他们与摩洛哥队1-1战平。
1: 时间拨回到1998年，在法国世界杯小组赛上，卫冕冠军巴西队3-0大胜摩洛哥。当时21岁的罗纳尔多攻入了他在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如今，曾经的外星人快要50岁了，他和罗伯特·卡洛斯·卡卡来为桑巴军团助威。2002年，这三人随巴西队第五次捧起了世界杯冠军奖杯。如今这支巴西队最大牌的当属34岁的内马尔。然而他有伤在身，无缘出场。双方队长马基尼奥斯和阿什拉夫刚刚一起帮助巴黎圣日耳曼蝉联欧冠冠军，开场后两人各为其主。身穿红色球衣的摩洛哥队上届世界杯闯进4强，此役不到15分钟他们就完成了6次射门，而巴西队机会不多。摩洛哥队大多数球员都出生在欧洲，长期效力于5大联赛。第21分钟，来自皇家马德里的卜拉辛·迪亚斯直传，塞巴里挑射得手，摩洛哥队1-0领先。25岁的塞巴里出生在西班牙，成长于比利时，效力于荷兰的埃因霍温。他曾拒绝了比利时国家队的邀请，选择为祖籍摩洛哥效力。目前，塞巴里已经受到了拜仁慕尼黑的密切关注。一球落后，看台上一个身穿巴西球衣的女孩有些失落。她的母亲来自巴西，身边是她的父亲，美式橄榄球巨星汤姆·布雷迪。与父亲互动后不到2分钟，女孩就看到了巴西队的进球。维尼修斯利用个人能力将比分扳成1-1平。这对巴西来说是个好的信号，因为维尼修斯此前在国家队进球的8场比赛里，巴西队都最终取胜。这是安切洛蒂作为主教练的首届世界杯，意大利老帅也是第一位带领巴西征战世界杯的外籍主帅。下半场，他调兵遣将，桑巴军团却没能再度改写比分。而摩洛哥队换人调整后，场上11人一度全都出生在本国之外，创下了一项世界杯纪录。伤停补时阶段，摩洛哥有机会绝杀对手，但连续2次攻门都被巴西门将阿里松化解。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巴西队连续21届世界杯首战保持不败。赛后，因伤缺阵的内马尔受到了儿子的安慰，而进球的维尼修斯被评为全场最佳球员。
0: 赛后，摩洛哥队队员为拼下了平局而欣喜，同时也表示还需要在每一场比赛当中进步成长。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则是冷静复盘，他说：“世界杯不是靠第一场比赛就能赢下的。”
2: 是的，这并不容易。正如我们说的，我们的对手是排在前面的队伍。巴西队是这项赛事的传统强队之一。我为球队拼下平局感到自豪。我们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我们还需要在每一场比赛中不断进步和成长。所以，这正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恢复状态并投入下一场比赛。我需要评估一下上半场的情况，球队踢得不好，我注意到一些问题，比如球队的平衡、几次犯规以及丢球，我们必须改善这些方面。下半场我们表现更好，我们不能失去信心，因为首场比赛一切皆有可能。我们不能仅凭第一场就认为球队完美无缺，这个结果不算差，下一场我们会更加努力。世界杯不是靠第一场比赛就能赢下来的。
0: 同组另外一场比赛，苏格兰队在波士顿1-0小胜海地队，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上进球还是1998年。 苏格兰队上次亮相世界杯是28年前，对手海地队则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因为国内条件有限，全队常年在海外备战，主帅米涅至今都没去过海地。开场后几次身体对抗中，身穿白色球衣的海地队并不吃亏，时常给以强悍著称的苏格兰球员撞得人仰马翻。在进攻端，18号效力英超桑德兰队的伊西多尔，以及10号在狼队踢球的贝勒加德是他们的重点球员。不过，苏格兰队的攻势更有威胁。第17分钟，本多克摆脱防守传中，跟进的麦克托米奈推射击中立柱。补水时间过后，苏格兰队边路进攻打得更加积极。第28分钟，谢亚当斯射门被挡，麦金跟上补射球进，打破场上僵局。他进球后做出的护目镜庆祝动作，是为了鼓励视力不好踢球时必须佩戴护目镜的侄子。交换场地，两队都进行了换人调整，最后20分钟对抗再度变得激烈起来。先是麦金的射门偏出门柱，紧接着伊西多尔门前抢点没能碰到皮球。第40分钟，皮耶罗头球攻门偏门而出，随后皮耶罗倒地后顺势倒钩射门，被门将没收。补时阶段，苏格兰队防守犯规给了海地前场任意球的机会，可无论战术设计还是最后的打门，这次进攻都像偏离了导航。最终苏格兰队一球小胜控球率占优的海地队，成为本组首轮唯一获胜

0: 队。
1: B 组小组赛第一轮，今天凌晨再赛一场。瑞士队在全场控球率68%，射门26次的情况下，被卡塔尔1-1绝平。
2: 瑞士队身穿绿白混合色球衣对阵卡塔尔队。赛前公布的阵型，卡塔尔队是4-2-3-1，但到了比赛开始后，卡塔尔队防守落位，部署了5名后卫。上一届世界杯，卡塔尔是东道主，但未能小组出线。想要弥补遗憾的卡塔尔队思路明确，就是稳固防线，再等待机会。不过卡塔尔本场的机会来得很早，开场仅仅2分钟，瑞士队后卫阿坎吉解围踢空，得球的埃德米尔松直面门将，打门力量小了，科贝尔把球没收。逃过一劫的瑞士队随后控制比赛，展开进攻。第6分钟，埃比舍尔送出精准传球，恩多耶射门被卡塔尔门将阿布纳达扑出。第10分钟，瑞士队倒三角传中，点球点附近攻门的恩多耶浪费良机把球打高。第14分钟，瑞士队传中，恩博洛头球一点，得球的弗洛伊勒被门将扑倒，助裁判第一时间判罚了点球。但从慢镜头回放看，弗洛伊勒有越位嫌疑，但是主裁判没有更改判罚。恩博洛脚腕一抖，骗过门将，把点球打进。瑞士1-0领先。上半场剩下的时间里，瑞士队攻势不断，卡塔尔队的防守做得很好，没有给瑞士队再进球的机会。上半场补时，埃比舍尔获得了门将失位的攻门机会，但胡马姆门线救险，上半场结束，瑞士队1-0领先。一边再战，瑞士队面对卡塔尔的密集防守，采用了更多远射，但都没有打在球门范围以内。巴尔加斯获得的禁区内攻门又打得太正，被扑出。顶住了瑞士队进攻的卡塔尔队，终于在下半时伤停补时阶段迎来了机会。胡马姆传中，护膝跳起准备投球，此时瑞士队的穆凯姆忙中出错，头球自摆乌龙。凭借此球，卡塔尔队1-1绝平瑞士队，这也是卡塔尔队拿到的世界杯首个积分。
1: 卡塔尔队在最后的补时阶段绝平了瑞士队。赛后，主教练洛佩特吉对全队表现感到自豪，并表示认可。而瑞士队主帅亚金却表示，没能拿下3分，确实是球队自身出现了问题。
3: 球员们今天展现出的拼搏意志、比赛心态和战术纪律都让我倍感骄傲。我们在最后时刻把握机会，取得了成效，打入一球，能够跻身本届赛事本身就极具历史意义。我想着重强调这一点。今天面对瑞士队这样一支强队，他们拿出了极其出色的表现。这一分十分重要，因为这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世界杯没有轻松的比赛。接下来我们还要面对加拿大和波黑，他们都非常强。正如你们看到的，昨天他们1-1战平。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好准备。从球队表现和球员们场上展现出了竞技状态，丢掉这2分当然非常可惜。遗憾的是，在1-0领先、场面焦灼的情况下，我们没能扩大比分、锁定胜局，反而被对手抓住唯一一次破门机会扳平比分。但这也是我们自身造成的问题，没能早早终结比赛悬念。尤其是比赛最后2-3分钟，我们一次无谓的失误，丢掉球权，送给对手绝佳的机会。
1: D 组的澳大利亚与土耳其今天在加拿大温哥华展开了交锋，最终澳大利亚队2-0击败对手，取得开门红。
2: 赛前官方的镜头更多给到土耳其队的当家球星居莱尔，毕竟这位效力于皇马的中场大将是两支球队当中最大牌的球员。开场仅7分钟，土耳其的前场配合就形成了威胁，居莱尔选择兜射远点，但是高出了横梁。以年轻队员为主的澳大利亚队在场上敢打敢拼，第27分钟，奥孔后场起球打土耳其队的身后，伊兰昆达高速插上后变向，这次人球分过相当漂亮，他冷静地将球打进。丢 球之后，土耳其队大举压上，他们频频利用远射威胁澳大利亚队的球门。第三十分钟，巴尔达克哲的这脚攻门就击中了立柱，这也让澳大利亚的球员们惊出一身冷汗。上半场澳大利亚队1-0领先，一边再战，占据优势的还是袋鼠军团。第54分钟，他们的角球制造混乱，苏塔的头球攻门颇具威胁。如果澳大利亚的前锋能够在门前踢到球，估计土耳其的门将难以防范。第75分钟，澳大利亚的反击仍然犀利，梅特卡夫一路带球，然后突然起脚远射，皮球飞入死角。此后，澳大利亚队顶住土耳其队的反扑，将胜利果实保持到最后。最终，澳大利亚2-0击败土耳其，取得开门红。
1: F 组迎来焦点对决，荷兰队将于明日对阵亚洲劲旅日本队。然而，出征前成衣军团却遭遇了伤病的困扰，后防多面手廷威尔因为腹股沟旧伤未愈，正式退出了大名单。科曼的球队不得不上一套打了补丁的首发阵容。
0: 据 F 组首战对阵日本队不足24小时，荷兰国家队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大本营完成了赛前最后一次公开合练。在最近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热身赛中，受伤的主力门将费尔布吕亨还是出现在了训练场，看起来已无大恙。但更令荷兰球迷揪心的是，阿森纳后卫尤里恩·廷贝尔经医疗组评估后确认腹股沟伤势未达参赛标准，已遗憾退出世界杯大名单。这也是他继2024欧洲杯后再次因伤错过大赛。为填补空缺，主帅科曼紧急征召桑德兰后卫海特勒伊达入队替补。有限的磨合时间也让荷兰队主帅科曼的排兵布阵捉襟见肘。而在这种情况下，老将范戴克作为后防领袖，也必然会承担起更艰巨的使命。
3: 范戴克的作用不言而喻。身为教练，我一直希望队中有能兼顾场内场外的队长，而他正是如此。赛场上他是顶级后卫，大赛经验丰富，后场出球能力出色，定位球攻防中也极具威胁。这些往往能左右比赛走势。赛场之外，他气场强大，能带动全队。长久集训期间，也总能维护队内融洽的氛围。对此，我十分满意。这或许也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我们衷心希望这场赛事能成为他难忘的回忆。
0: 真正让教练组头疼的，还是球队阵容的锋无力。荷兰队近三场热身仅取一胜，对乌兹别克斯坦靠加克波中场点球2-1绝杀，运动战攻坚明显疲软。科曼在堪萨斯城训练中重点演练了两套方案，一是让中锋适度回撤做强，交给赖因德斯和德容更多后插上远射，避开日本高位逼抢；二是增加边路传中比重，利用在定位球与禁区内的高点优势直接冲击日本防线。这也是成衣军团破解亚洲球队低位防守最现实的武器。相比往届世界杯，这回荷兰队的出征多少有些低调。无冕之王似乎也在积蓄着力量，去迎接郁金香的又一次绽放。
3: 具体效果明天赛场见分晓。在我看来，球队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糟糕。我们阵中拥有多名得分能力出众的攻击手，我对此很有信心。目前全队心态平稳，战术思路清晰，所有人都满怀期待。
4: 全攻全守的荷兰已经成为了过去，脚重头轻的阵容只能在反击中寻找机遇。实现小组的突围需要全队能量的汇聚，无冕之王的称号他们这回不想继续延续。总台记者达拉斯报道。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一起来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看总台前方记者的美加墨见闻。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5: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AI 眼镜选乐奇。
6: 我们现在来到了波士顿体育场旁边的商业街，一起来看看这里的世界杯氛围。
7: 作为一个为橄榄球迷设置的商业街，这里的足球氛围有但不多。大大的 soccer 提醒你，足球在这里只是客串演出。街道上挂着参赛队的旗帜，特别是其中的一面让我想起了一位缺席世界杯的故人。有人离开，也有人回来，海蒂的归来让球迷无比自豪。
8: I feel proud looking at the flag right there. Look at it.
7: 相比之下，苏格兰球迷更为现实。
9: How far do you think Scotland can go?
10: I'm hoping I get past the first round.
7: 但这种现实并没有维持太久。
9: Who's gonna win the World Cup?
11: England.
10: Scotland.
7: 世界杯怎么能少了美食？这家店就在世界杯和杯子蛋糕上玩起了谐音梗。
6: 它这个纸杯蛋糕不知道好不好吃，咱们一起进去去尝一下。
12: We just always like to support the team, support whoever's coming here, and we just like to put their logo on a cupcake. I think it's really fun, really for any viewer that's coming to watch.
9: Who's going to win the World Cup finally?
12: Ooh, the World Cup, I say the United States.
13: Wow, 好甜啊！
14: 喜欢甜食的朋友可以试试啊。
15: 太甜了吧！
1: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射箭世界杯，北京时间昨晚进行了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中击败了丹麦队，获得了冠军。这是中国队在世界杯复合弓男子团体项目当中的首枚金牌。
2: 在连续击败了韩国队和印度队之后，中国队在决赛迎来了丹麦队，这是中国队首次进入世界杯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此前他们的最好成绩是世界杯铜牌。与反曲弓不同的是，复合弓比赛不是局分制，而是累计环数。决赛每队打24支箭，前12支箭打完，丹麦队以117环比115环领先。比赛后半程，由史靖宇、刘锦一、廖家豪组成的中国队表现出色，特别是最后一组打出6支箭60环满环，凭借最后一组的优异表现，中国队以234环比233环击败丹麦队，夺得金牌。
1: 北京时间昨天结束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内战的比赛当中，张雪机车在首回合正赛当中夺冠。
2: 中量级组别首回合正赛中，张雪机车驾驶53号赛车的德比斯第3位发车。开局他采取跟随战术，几圈后德比斯抓住身前车手的失误升至第2位，在还剩13圈时，他利用弯道超车升至领跑位置，随后又被阿雷纳斯超越。最后一圈，德比斯成功超越阿雷纳斯，但在最后一弯前，他一度被对手反超。然而在最后一弯，德比斯利用内线超越，并率先冲线，夺得首回合冠军。
1: NBA 总决赛今天展开了第5场对决，尼克斯在客场以94-90力克马刺，总比分4-1。时隔53年，尼克斯再夺 NBA 总冠军。
2: 上一场，尼克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最终1分险胜马刺，总比分3-1拿到赛点。他们距离总冠军奖杯还差1场胜利。总决赛第5场对决，尼克斯客场挑战马刺的这场比赛，两队战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前3节结束时，尼克斯以65-72落后马刺7分。末节，尼克斯展开反攻，当布伦森的这次进攻得手后，将比分追成83-83平。此役，布伦森轰出了全场最高的45分。当比赛还剩20秒时，尼克斯以92-88领先。马刺只用了3.7秒就完成了一次进攻，文班亚马3分不中，卡尔斯抢前场篮板将球扣进，马刺将比分追至90-92。关键时刻，两队在罚球线上的命中率都不高，布里奇斯2罚一中，93-90，留给马刺追平比分的机会。但哈珀2罚不中，尼克斯抢到篮板球，马刺只能采用犯规战术。这一次，阿努诺比2罚一中，帮助尼克斯彻底锁定胜局。最终，尼克斯94-90击败马刺，总比分4-1。时隔53年，尼克斯再夺 NBA 总冠军。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2: 2026年中国威海货比帆船公开赛昨天开赛，赛事吸引了来自美国、加拿大等8个国家和地区48支参赛船队的96名运动员参加。参赛船队进行10轮比拼，累计积分。 第六届世界企业运动会昨天在丹麦腓特烈港落幕。乒乓球男团比赛，中国代表团乒乓球队的三名健儿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出色的团队协作，成功摘得该项冠军。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7: 来我家吃烧烤啊！
18: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1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8: 看，这没啥油烟吧？
1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5: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2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北京多云，22到30摄氏度。太原多云，18到33度。无锡多云，22到28度。泰州小雨，20到28度。杭州小雨，22到27度。绍兴小雨，22到28度。永州多云，22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9到27度。上海小雨，22到25度。泸州晴，22到32度。运城阴，24到37度。曲靖中雨，18到25度。昭通多云，16到27度。晋中多云，18到30度。襄阳多云，22到33度。亳州晴，24到34度。青岛小雨，21到24度。伊春多云，12到23度。深圳大雨，25到29度。台山中雨，26到30度。万宁多云，30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赛场的精彩进球。感谢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一轮，卡塔尔队来对阵瑞士队的比赛。双方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瑞士队呢，今天呢，身穿的是浅绿色的比赛上衣，白颜色的比赛短裤。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穿着红颜色比赛服的是卡塔尔队。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前国脚徐王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这边尝试打身后，胸部回做，这是阿菲夫两人的包夹，瑞士队将球拿下来，看看转换，这边呢推直线，但是可以看到呢，在防守当中的时候呢，小组的防守就是一个人呢去争，另一个人呢做保护。
1: 从身体对抗这个环节来看，瑞士队确实占据一些优势，

0: 比赛上来之后，球权呢就在瑞士队的脚下啊。
1: 扎克里亚从目前看到的这个位置，他应该是在右边后卫。
0: 嗯，
1: 看看反击，卡塔尔的反击。啊，阿菲夫，好球啊！
0: 这球呢险些冒顶，头球摆渡下来。哎，看看这球，
1: 机会
0: 进去了，机会大门！
1: 哎呀，太可惜了！
0: 门将科贝尔啊，将球的没收。埃德米尔松啊，多好的机会啊！
1: 对，这还是源自于一次反击，阿菲夫在中场的这个策划。
0: 嗯，在边路，哎，这边小组一个人球碰过。
1: 我们再看一下，
0: 再来看一下啊！啊，解围啊，踢空了。阿坎吉，埃德米尔松面对门将，啊，这球他没有选择拿脚弓去推，
1: 对，
0: 对吧？拿脚背一弹。
1: 啊，那个那一瞬间就是球员他自己的一个选择了。
0: 嗯。
1: 啊，你挑射也好，或者说是离脚背的这个搓射也好，但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一个外脚背的一个弹射。
0: 对。
1: 但这次机会非常可惜。不过从这个比赛的这种前几分钟啊，三分钟这种情况来看，卡塔尔肯定是以防守反击为主，而且埃德米尔松他是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
0: 对，
1: 他跟阿菲夫两个人，
0: 所以今天比赛上来之后呢，先看两人球。

0: 说的是相互试探，还是说要抢一个开局？那比赛打了三分钟来看的话呢，今天基本上卡塔尔队的一个主导的一个思想呢，还是抓中转换的机会啊，
1: 一个转换一个反击
0: 为主。
1: 对，其实两支球队啊，从这个康这次扎卡里亚边路的助攻，
0: 扎卡里亚呢，实际上以前更多的时候呢，在中场啊后腰的位置啊踢的比较多。
1: 今天这个阵型呢，对瑞士队来说，尤其是扎卡里亚他个人的一些解读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去来到进攻的这种中路，什么时候拉开到边路。但是从康利球啊，
0: 哎呦，还好
1: 防守的时候，瑞士队他是一个四后卫的组合。左边后卫是罗德里格斯、阿坎吉、埃尔维迪、扎卡里亚，但是进攻的时候，扎卡里亚跟罗德里格斯这两个人的位置可能要更加活跃一些，尤其扎卡里亚，
0: 对，可能更多的时候呢他是顶到一个高位，
1: 对，
0: 然后在锋线当中顶着恩布洛、巴尔加斯和恩多耶这三名球员呢，在场上的轮转呀来的也会比较多。
1: 而且足球比赛万变不离其宗，我还是希望啊，瑞士队教练还是希望球队攻守能更加平衡，是吧？
0: 给好球，领机会，打门，门将扑了一下。这个比赛打了五分钟，两支球队
1: 都有
0: 非常好的机会啊。
1: 就一方面呢，说明双方在进攻当中呢都还是有些想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防守啊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0: 这个球刚才防守队员和刚才阿坎吉的那个防守啊一样，就是两个人都抢到了同一点。这是裁判视角啊，这一个向前直塞的深度球。
1: 哦，好像最后这下裁判是示意恩多耶啊，不是恩多耶，是应该是恩布洛。
0: 看看卡塔尔的转换，持球
1: 啊，菲夫
0: 给，这球俩人又没有足够的默契。
1: 但是在防守的时候啊，卡塔尔的这个整体的位置靠得比较深一些，回收的比较深一些，所以反击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前场可能缺少一些进攻型的球员，分布的也不是很均匀，更多的可能依靠两个人最多三个人这种小组的反击，但是很难形成这种相互之间的联动。
0: 拉宽度，阿坎吉往左路推，罗里克斯去套，给套边成功了，传机会，大门，哎呀，高了，
1: 恩多耶
0: 啊，绝佳的机会，
1: 但整个配合的线路很清晰，
0: 打出来了，哎。
1: 这是左边锋拜尔加斯跟左边后卫罗德里格斯一次套边的配合，然后斜回传，
0: 对，倒三角，
1: 战术非常清晰。
0: 可以看到卡塔尔队的四号盖伊，那么防守的时候呢他是推到这个中位的位置，那么进攻的时候呢他呢更多时候呢是在左路来出现，往内先切，犯规了。卡塔尔队要小心瑞士队的定位球啊，瑞士队定位球虽然不像捷克队那么厉害，但是呢球员在身高上和身体的对抗上还是有优势的。确实这个犯规球，巴尔加斯上来之后打了十分钟啊，很活跃，
1: 感觉像要直接攻门啊。
0: 巴尔加斯还真是直接打了，这球你看打得很妙，
1: 而且这个球的话，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0: 有人碰，
1: 对，有人碰到，
0: 恩多耶和另外一侧的巴尔加斯啊，持球更多，传进来，头球。看看这球啊，
1: 点球，
0: 点球，
1: 这个球助理裁判

0: 又是越位啊，这个球是点球。
1: 这样的话呢，瑞士队13分钟啊获得了一个点球。但是两队的队员啊都有受伤。
0: 这个球头球回做这一下，还是非常清楚。
1: 来看啊，
0: 哎呦，这个球有可能要画一下线了。
1: 就这一下，可能要画一条线。
0: 第一下、第二下可能都要画一下，
1: 画一条线。对。
0: 对。
1: 感觉上这球呢，可能有些越位的嫌疑。但是第一时间呢，助理裁判呢并没有举旗。看看恩布洛。面对阿布纳达，跑动，这个节奏的变化，轻松的将球打入，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
0: 非常清楚。
1: 瑞士队呢在16分钟啊获得点球啊，这样的话呢1-0领先于卡塔尔，
0: 而且这个点球在创造之前啊，瑞士基本上还是控制了场上的局面。
1: 非常放松啊，
0: 又打了个边网，没有办法。
1: 哎，脚腕一抖，门将也是提前啊猜一边了。
0: 对瑞士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开局，而且在前17分钟的比赛当中啊，瑞士队无论是左边路还是右边路，他都体现出了非常好的这种战术的配合意识，啊，左边的套边，右边扎卡里亚的这种，前插，啊，整个战术还是比较清晰。
1: 看看丢球之后的卡塔尔队，卡塔尔队呢，这支球队，很多的球员呢都是从小啊一起踢到大的，相互之间呢会比较的默契。
0: 主要还是阿斯贝尔的青训学院。
1: 对，拿下来，埃里比尔松给坐，背身，前两球。
2: Yellow card for number one, Mahmoud Abunada。
1: 字幕也是给了刚才阿姆纳达呢吃到的一张黄牌。哎，丢球之后，卡塔尔队呢现在把整体的阵线往前压。
0: 这个赛前呢，球队部署洛佩特基肯定是深度防守，然后利用转换啊，利用后场的那种反击。但丢球之后呢，现在球队的位置呢比较靠前，从这个比赛来看呢，就是一旦卡塔尔球员不同意的话，其实对后场来说，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瑞士队呢，之前呢两场热身赛都是找了亚洲球队，4-1赢了约旦，1-1呢是战平了澳大利亚，也都是为了模拟啊和卡塔尔这样的亚洲球队呢来进行比赛。卡塔尔队开始控，
0: 盖伊从这个正常的一个进攻位置来看，他应该还是一个处在中场偏左的这样一个位置。
1: 对，进攻
0: 防守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些回撤。
1: 对，
0: 其实双方都会在这样的球员的场上位置上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变化，像扎卡里亚是吧？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场，有些时候。防守的位置，起始位置，他其实是一个右边后卫。
1: 哎，他的位置还是非常活的啊！你看，现在又去了中路。

0: 右路这名队员呢负责拉宽度，好塞漏做再打，其实踢的熟啊，
1: 熟。扎卡里亚刚才你看他从边后卫起始，由他来发动进攻，最终是由他来完成射门，就是一点点，因为他这个位置突然插上的话，这哈泰尔的球员有些时候会无法盯防，
0: 对，
1: 基本上都是一对一的这种对位盯人，他后防线尤其边后卫突然来到禁区中路，这个就让防守球员难受了。
0: 巴尔加斯呢尝试把位打一脚，哎，这球阿坎吉没传好，阿尔维迪很清楚啊，漏坐然后射门。
1: 恩多耶啊，巴尔加斯负责拉开宽度，
0: 对，
1: 是吧？
0: 拉宽。
1: 然后这个扎卡里亚突然的前插，
0: 感觉瑞士队的控球率啊，是肯定超过七成，应该将近有八成了。比赛现在打了40分钟，瑞士队呢1-0领先于卡塔尔队。
1: 现在瑞士的这种进攻，
0: 再传，角球，
1: 就所有的这种传球、带球、配合，都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完成的。
0: 对，你看后卫线上1、2、3、4、5、6，6名队员，但是你的宽度的覆盖依旧不够，
1: 而且只有两条线，而且没就是现在就是后卫防守的时候就是后卫跟中场给予压力。看看这次好机会，
0: 又是埃德米尔松啊，
1: 好球啊！而且这次进攻啊，卡塔尔队他投入的球员还是挺多的。埃德米尔松上半场也有两次非常好的机会，
0: 之前那次比这次还好。
1: 对，扎卡里亚又是补到中位，交锋线退得太靠后了。
0: 被整个这个压得太扁了，
1: 对，交锋线退得太靠后了，其实可以往前顶一顶啊。
0: 布洛这背身个人能力坐过来大门，哎呀，稍稍偏了一点啊，巴尔加斯啊，这球渗透球让瑞士队永远可以打得出来。
1: 你回收的这么深的话，你是让对方把这个纵深啊给踢出来了，
0: 对，
1: 是吧？这个纵深踢出来之后，一旦布洛拿球之后，巴尔加斯、安多耶都会从身后靠近他接应。
0: 哎，看这下，背身给机会大门，被封堵出来。瑞士队到了进攻禁区，这属于随便踢啊。
1: 而且现在这种直塞球啊，成功率太高了。像禁区内的中锋脚下这种直塞球，你在中场你没有很好的一个线路的封堵，
0: 这样的话呢，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的第16分钟，恩布洛是帮助瑞士队呢通过一个点球，目前呢是以1-0的比分啊进入到中场休息。
2: 真空始料，格力造。冷静王空调，
3: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好，下面场的比赛呢是由卡塔尔队来开球。
1: 哎，这是个信号，陈明。
0: 要向前了，
1: 对，这是个信号，可能要下半场整体的战术队要发生一些变化了。
0: 卡塔尔队呢身穿红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瑞士队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拉人了，
1: 从站位上来看应该也会有些变化，感觉尤素福的位置可能是来到了右边，把阿菲夫
0: 顶前面去了，
1: 顶到最前面了。
0: 现在尤素福相当于是个

0: 前腰。还是打落位防守。哎，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这个比赛节奏确实踢得并不快。这支队呢，一个433，阿坎吉和阿尔维迪两人搭档呢，打双中卫，左边呢是罗德里格斯，右边是扎卡里亚，啊，脚外侧一蹭，犯规了。上场比赛两支球队的犯规数也不少，巴尔加斯呢和恩多耶两个人呢在两个边路啊创造了非常多的进攻的机会。瑞士队的定位球，巴尔加斯还是直接往里打头球，只有顶高了。裁判呢给了，
1: 应该是给了一个角球，
0: 给了个角球。
1: 一般情况下，陈明，就是在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可能球员在场上喊什么都听不大清楚，但这场比赛好像听得非常清楚。
0: 对，门将单拳击出去，换到另外一侧角球，
1: 连续啊给这个角球，对卡塔尔队来说。不是个特别好的消息。
0: 其实两支球队呢，从上半场比赛所呈现的比赛内容来看的话呢，还是确实有比较大的差距的。阿坎吉传进来，一点顶出来，巴尔加斯外围打球远射，哎呦，这球啊质量很高、啊，
1: 一看就是扎卡，
0: 扎卡，扎卡这个球力道都足够，哎呦，这正脚背啊，
1: 好，这个球员还是应该门将应该是碰到了，这球是典型的正脚背的射门啊，
0: 对，
1: 这是正脚背，没有那种不是那种电梯球，就是正脚背的这种直上直下的这种射门，这感觉就是，哎呀。你只管大力，
0: 对，
1: 剩下的交给奇迹。
0: 对，这边的身后，
1: 卡内姆的转移非常漂亮，
0: 内切，再靠，这下应该不会吹啊。
1: 埃特米尔松这个球其实是可以让给阿拉丁了，
0: 打一脚，高了。
1: 十二号卡里姆，这也是卡塔尔队的老队员了。哎呦，这个球前场抢断，看一看，巴尔加斯
0: 自己打了。
1: 这个球处理的稍显得有点急躁了。而且刚才巴尔加斯啊，他这个射门的重心啊、朝向啊，就是让门将很容易猜测他想使用的这种脚法。
0: 给三号球机会出来了，哎呦！这球啊，在门将出来之前啊，选择拿脚背啊一拨。
1: 这一分钟已经连续两脚射门，已经达射门达到22脚。
0: 恩布隆，

0: 也是接到
1: 接着巴尔加斯啊。
0: 这门将很容易判断，他因为他重心是吧，脚法，一看就是想推一个远角。曼赞比刚才这个脚直传球也挺有想象力的。
1: 卡塔尔的这个时候，我觉得是看到希望的啊。75分钟现在只落后一个，因为呢，根据这一次比赛的这个晋级的规则，如果是能够拿到小组达到4分，就能够确保啊小组当中肯定是能出现。
0: 所以这个小组呢，可能卡塔尔会把希望寄托在下两场比赛。
1: 对 对, 对，
0: 这是有可能，这是有可能争取这场比赛
1: 战略上的安排。
0: 对，可能瑞士队呢，可能确实是一个小组最强的一支球队。
1: 内切传机会没了，
0: 就比赛的风格而言，卡塔尔队我觉得其实完全还是可以在这个瑞士半场形成一些进攻，甚至是一些威胁进攻，这可能跟球队啊或者教练员那种战术安排可能还真是有直接关系。
1: 满围打一脚，这球打得非常突然啊！
0: 曼赞比
1: 上来之后还是很活跃的，哎，
0: 上来之后一传一射，这种脚法跟刚才这个扎卡那个脚法是截然不同的。
1: 对，扎卡正脚背，
0: 对，正脚背，
1: 正脚背，
0: 这个有点像踢出电梯球的感觉。
1: 对。

0: 内部，陈旧失误了，门内米赶紧自己抢过来。
1: 给我的感觉就是沙卡里亚，就是他这个体能感觉只用了一半。
0: 对，尝试走中路，给让过来，扎克雷亚，
1: 控球率今天瑞士队是有足够大的优势，
0: 足够大优势。这下半场比赛这么控，一定是75%以上了。
1: 看看卡塔尔的反击能不能打出来。但是卡塔尔以今天这种状态的话，想要打另外两支球队，其实也挺困难的。
0: 好球，
1: 好球啊！
0: 给送，门将出来了，稍稍打了一点儿。

0: 卡塔尔一直在等待这样的反击机会，但是次数太少了。
1: 塞直线抹过来扣，哎，这球自己啊，怎么脚下恩布洛这球自己有些半算啊。
0: 球员布洛，你看，就是他从出道到现在，其实出道的时候大家可能
1: 对他具有很大希望，
0: 对，很大希望，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顶级中锋。但你看刚才那几脚球的处理，
1: 跟你看那脚球谁传的？扎卡传的，对吧？这球他还想再
0: 想踩一下，
1: 哎，踩一下。所以啊，我们说，瑞士队呢是一支非常稳定的球队，可以保证下线，但是呢上线呢确实呢是受到一定的局限。哎，
0: 如果你要有一个顶级射手的话，
1: 那完全不一样了。
0: 对，那可能会把球队带到一个更高的档次。
1: 所以说呢，这个三条线的队员呢，瑞士队都比较平均，
0: 他都不是最顶级的球员，但是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啊。像
1: 就是如果是学生的话，都是85分。哎、
0: 对、
1: 啊，
0: 阿坎吉啊、扎卡呀、这些球员，但是这些球员也都需要在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当中，
1: 对
0: 啊，这个攻守体系当中，所以说这个亚金呢，他需要在这样的球队当中给这些球员找到最适合的位置，啊，这是应该是佩德罗，
1: 对，因为你没有太多有天赋的球员，更多的时候就是靠团队加纪律来弥补这个天赋上的差距。阿德米尔松，阿菲夫坐，往里传，看后点，阿菲夫拿。一比一走外线，门将呢将球摘住，
0: 这瑞士队究竟这届世界杯能走多远啊，可能还真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锋线了。
1: 对，就是我们讲，你没有这种，中场有大脑，但是你最终有终结能力的锋线球员
0: 是，还需要像恩博洛呀、恩多耶这些球员还需要再努力一些。
1: 对，你像恩多耶呀、巴尔加斯倒是非常有特点的球员，
0: 但还得再努力。
1: 这边呢还是都要在换人，八号埃德米尔松被换下，上场了十号海多斯
0: 啊，
1: 老将海多斯上，罗德里格斯被换下，上14号亚沙里，哦，老将海多斯。Substitutions Qatar。另外上2号后卫穆海姆。
0: 亚沙里在米兰也有过一些不错的表现，

0: Double substitution, Switzerland.
1: Player number 8, Remo Freuler, is replaced by number 14,
0: Arvidon Yashari.
1: Also, player number 13.
2: 卡塔尔这些球员啊，其实个人技术能力也不差。
3: 嗯，好球，转身打门。齐瓦拉丁，就是当你的这个整体的阵线攻上去的时候，实际上不是没机会、啊。
2: 对，而且这个齐瓦拉丁啊，其实可以自己再往前渗透一点点，再往前带一点点，可能还有机会。关键还是他这个阿菲夫能力强。嗯，基本上这种好机会的创造都是来自于阿菲夫，他在前场的出球。
3: 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给了热刺队的前场界外球，门将出来了，
2: 阿布纳达。今天除了那个点球之外啊，整体的表现还真是不错。出击啊，门前的一些移动判断。前场抢断，卡塔尔看看有没有机会。
3: 对，所以我们说瑞士这支球队呢，就是它有它的下限啊，下限是稳定的，但是它的上限呢，确实呢，常年表现也不高。今天的比赛你看面对卡塔尔队把握机会
2: 是
3: 其实不止应该是一个球的。
2: 但是他们可能也没有预料到卡塔尔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依然还是会收缩防守，
3: 那就是不攻出来。但是你想想上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加一起，瑞士有多少个机会可以等来第二个甚至第三个进球。
2: 来在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能够全取三分，我觉得亚钦也能接受，
3: 这算是最小代价吧。
2: 对，但是接下来可能对瑞士队对卡塔尔的考验可能都不小。
3: 头球
2: 哦，这是16号中后卫护膝啊，
3: 1-1，伤停
2: 补时阶段
3: 绝平了。卡塔尔队等了90分钟，等了94分钟，等来了这一个机会啊！
2: 哦，这个进球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3: 1-1，瑞士队
2: 这沉闷了一场比赛啊，最终是最后爆发了。
3: 瑞士队在领先的情况下没有很好的把握住这种领先的机会啊！再来看一下啊，传
2: 没问题，
3: 没问题，这球没问题。护膝，
2: 这是刚刚出场的瑞士左边后卫换下罗格里格斯之后，护膝抢得太漂亮了。
3: 所以刚才我们就说在0-1落后的情况下卡塔尔一直在等一直在熬，
2: 对，
3: 最终熬到了这个机会。
2: 而且瑞士队最后无论是换人还是球员在场上表现都感觉有些放松，
3: 太松散了。
2: 对，呼吸抢得太漂亮了。
3: 瑞士队可能也为了他们在领先情况下踢得如此松散而付出了一些代价，
2: 这个小组可真是不好说了。这个小组全场二十

多脚射门啊，除了那个点球之外，没有一脚射到了这个亚金的心里。

0: 角球，看看支持队的角球，球开起来，那脚背的旋转，再往里传，门将击出来，没了。这个比赛啊，真的是有意思啊，沉闷了90分钟啊，
1: 这个球迷也是在最后才沸腾了。
0: 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 B 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来自于亚洲的卡塔尔队在最后时刻94分钟是绝平了瑞士队。说实话，整场的90分钟的比赛踢得并没有那么精彩，节奏并没有那么快，但是呢，卡塔尔队呢最终呢是等到了这一个机会，将比分呢扳成了平局。这一场比赛平局，对于卡塔尔队来说的话，这就是一场胜利。
1: 没错。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 C 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黄色上衣、蓝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五星巴西，而摩洛哥队上半场是从右往左进攻。这是 C 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两支球队也是首次亮相于本届的世界杯舞台。我们来看看这两支球队目前呢。在国际足联排名，巴西队是排在第6，摩洛哥队是排在第8，两支国际足联排名都在前10名的球队之间的一场对话，也是第一轮的小组赛的一场焦点的对话。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巴西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阿里松，今天的4个后卫呢，两个中后卫是3号加布里埃尔和4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后卫是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后卫是24号伊巴涅斯。中场的双后腰是8号吉马良斯和5号卡塞米罗，在进攻的3个前卫方面，20号帕奎塔、7号维尼修斯和11号拉菲尼亚同时首发。今天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25号伊戈尔蒂亚戈，这是巴西队的首发阵容。摩洛哥方面，他们的4-2-3-1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4个后卫分别有18号里亚德、14号迪奥普、3号马兹拉维和2号队长哈基米阿什拉夫。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进攻的3个前卫有8号乌纳西、23号汉努斯、10号布拉辛迪亚斯。今天顶在最前面的前锋是11号塞巴里，这是今天摩洛哥队的首发。这个组当中呢，除了我们现在看到了巴西和摩洛哥之外，还有两支球队是海地队和苏格兰队。海地和苏格兰的比赛将在本场比赛之后来进行。

卡洛·安切洛蒂，意大利籍的主教练。马兹拉维，摩洛哥队的两个边路啊都非常有特点。右边的队长哈基米·阿什拉夫就不用说了，那是名将。其实左边呢，他的进攻，哎，好球！这球马兹拉维突进来，有机会跟上打门，最后射门的质量不高，巴西队的后卫挡出了。但是摩洛哥队在两侧边路的这种突破啊，确实让巴西队现在防守起来有点不适应。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巴西队今天呢是有四个队员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首秀，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出现在后防线上。刚才这个球呢是被加布里埃尔用身体挡出，加布里埃尔自己就迎来了世界杯的首秀。后防线上的四个人当中，除了队长马基尼奥斯之外，其他的三个人都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比赛，左后卫道格拉斯桑托斯，中后卫加布里埃尔，右后卫伊巴涅斯。安切洛蒂确实是非常的有冒险的精神。哎，这个球阿什拉夫呢是四传四射，球出了底线，裁判组给了球门球。阿什拉夫觉得这个球巴西队的后卫碰了一下，他想要角球。边路有队友接，往底线趟，进到禁区里边传，头球，这个球没有顶到啊！1.91米的中锋伊戈尔·迪亚哥，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传中球，但是他没有顶到。这是巴西队在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尝试，应该说这个球传的已经没有问题了。伊戈尔·迪亚哥他已经跑到了球的落点上，但是很可惜没有顶到。巴西队的中锋伊戈尔·迪亚哥呢，他是在英超的布伦福德队效力，他在上个赛季的英超比赛当中啊表现得相当不错啊，是一个攻城锤式的前锋，身高也高，冲击力也强。他在英超总共上个赛季打进了22个进球，获得了英超上个赛季的射手榜的第二名。要知道英超上个赛季的最佳射手是哈兰德呀，哈兰德是进了27个，迪亚哥是进22个。今天呢他也迎来了为巴西队征战世界杯的首秀，刚才有一个好机会啊，但是这个感觉还没有找到。阿里松，巴西队在缓慢的起步。咱们上一次获得世界杯的冠军也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个后场的长传球力量用得太大，直接给了摩洛哥的门将布努。布努在上个世界杯的周期啊，表现得非常不错，尤其是卡塔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布努的表现让摩洛哥队高歌猛进，最后是拿到了第四，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参加世界杯的最好的记录。我们看到这些巴西的球星们正在看台上观战，罗纳尔多、卡洛斯还有卡卡，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第二次碰面啊，此前曾经有过一次较量，那是在1998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当时巴西队是3-0战胜了摩洛哥队。那场比赛为巴西队破门的有贝贝托、有罗纳尔多、有里瓦尔多，而那场比赛的3-0呢，罗纳尔多和里瓦尔多的进球都是他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为巴西队打进的首球。今天罗纳尔多也来到了看台上来观战。上一次巴西队获得世界杯冠军的时候，罗纳尔多、罗伯特·卡洛斯啊都是球队的关键人物。巴西队很小心地在通过中场的过渡啊，来把球找。

己的两个边锋，左边的维尼修斯和右边的拉菲尼亚。马基尼奥斯，伊万涅斯。当今天巴西队的首发出来之后，安切洛蒂的大胆呢也让巴西的球迷感觉到有一些担心啊，因为首发十一个队员当中啊，后防线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迎来世界杯首秀，那这样的一条防线能够让人放心吗？巴西的媒体之前也进行过讨论，今天还是让这四个人首发了。不过到目前为止看后防线似乎不如看巴西队的中场让人感到担心啊！巴西队中场这几个人应该都是经验丰富的战将，但是今天中场这失误有点多啊，至少是前面的十多分钟时间。维尼修斯，帕奎塔，传中球蹭了一下，不弄出来把球拿到，

卡塞米罗，再交给伊瓦涅斯。巴西队现在控球的时间比例在逐渐的提升，球总在脚下的话，对于巴西队来讲，应该是他的战术的实施主动性会更强一些。马兹拉维，好球，中场这个位置比较空，塞进去，转身，这是拉菲尼亚跟维尼修斯两个人的直接的呼应，这个球差点啊让维尼修斯连停带过，转身过来。我们看拉菲尼亚这一侧，摩洛哥队防守有点空，拉菲尼亚想找维尼修斯的时候，维尼修斯想用停球加转身这个动作，用一个动作完成两个战术的目的，最后球是被解围出了底线，巴西队获得了角球。这是本场比赛开始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八号吉马良斯准备来踢，角球开起来到前点顶出来，维尼修斯帕奎塔，阿雷松啊，他把球控制住，等着自己的中卫队友回位。这个比赛踢的虽然节奏不快，但是要知道这毕竟是世界杯的比赛啊，而且是第一场，没有人愿意在这样的场合下犯错误，所以呢大家都是谨慎加小心，也许随着世界杯的比赛越踢越多，可能往后面几场的时候，每支球队的磨合程度也会更高一些。马兹拉维，布拉辛迪亚斯，好球，这球塞得不错，是个机会，挑射，球进了，漂亮，摩洛哥队取得了领先。比赛的第21分钟，摩洛哥队的前锋塞巴里接到布拉辛迪亚斯的纵向的一个穿越球传递，获得了单刀。巴西队刚才留在后面这个后卫啊和出击的守门阿里松之间，两个人的交接不是特别的顺畅，两个人似乎呢都在等着对方有机会来处理球，结果让塞巴里找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空档。塞巴里的射门也是非常的轻巧，因为看到守门阿里松的出击，球门已经空了，所以没有发力。这个球布莱辛迪亚斯的直塞传到了巴西队两个后卫之间，马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呢在转身过来的时候，对方已经起速了，他追不回来，这个时候他寄希望于自己的守门员阿里松能够出击，但阿里松似乎觉得这个球的位置自己再往外出的话有点远，他也有点犹豫，结果就在这两个人中间，在那一瞬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这个真空地带被一个摩洛哥人所填补，塞巴里打进了摩洛哥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打进的是巴西队的球门呐。果然巴西的媒体和球迷们赛前有点担心的那个问题，就是今天的后防线有太多的队员迎来了世界杯首秀，经验似乎不是特别的丰富，会不会在比赛当中出问题？刚才加布里埃尔和阿里松之间的这个互相的保护，对这个球的落点附近的空间的占据，似乎两个人有点让。乌纳西，埃纳维，
摩洛哥队进攻的主要的走廊啊，应该是两边，右侧更多。维尼修斯，阿什拉夫还没有回位，吉马良斯再给维尼修斯，禁区里边，维尼修斯往回扣，有机会打门，漂亮！巴西队在比赛的32分钟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维尼修斯破门。虽然今天开场之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巴西队的整体运转不是很流畅，整体的磨合看起来似乎不是特别的成型，至少在本届世界杯上好像感觉还没有找到，但是巴西队队内有超级球星，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刚才呢，本来是摩洛哥队的一个进攻机会，他们的队长阿什拉夫从自己的右边后卫位置上压上之后，就在他身后出现了空当，而巴西队就是利用阿什拉夫助攻上去之后身后的空当，由维尼修斯找到了这一侧的空当。维尼修斯和吉马良斯之间的配合，维尼修斯用个人能力晃开防守打门成功。在球队整体陷入困顿的时候，超级球星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价值，他们往往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扭转战局。巴西的球迷啊，此前应该是心情一直比较沉重，包括安切洛蒂应该都是这样，但是他们毕竟像维尼修斯这样的球星啊，队内有，而且还有很多。哎，我们看到坐在替补席上的内马尔，内马尔几乎是在最后压哨的时间入选了巴西国家队，但是呢，他身上的伤一直没有好利索，所以很早的时候就大家都知道的消息就是内马尔无法参加世界杯的首战，甚至是第二场、第三场看看能不能复出都有疑问。哇，这个球本来汤大了，但是自己生生的给抢了回来。摩洛哥队的反击，阿什拉夫，这个传球呢，球速稍微慢了一点。反抢的时候犯规，24号艾纳维踢倒了帕奎塔。帕奎塔从欧洲转了一圈回到了国内，加盟了弗拉门戈俱乐部，但是在弗拉门戈啊，他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并不是给人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好像回到家乡之后呢就准备养老了，不是这样，他在弗拉门戈的表现非常的优异，所以呢也为他赢得了参加世界杯的门票。马吉尼奥斯，伊万涅斯，吉马良斯，这球自己往里带，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马兹拉维在防守他。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是巴西队犯规，右边后卫伊万涅斯被黄牌警告，这个犯规有战术的意图。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呢都是给了巴西队，卡塞米罗和伊万涅斯。

就是三号加布里埃尔居中，四号马基尼奥斯稍微靠右，左边呢是十六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四后卫跟三后卫来回切换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维尼修斯传过顶啊，这个球没有搓起来。布莱辛迪亚斯漂亮的摆脱，他被两个人围住了啊！巴西队刚才在局部形成的以多防守啊，这一次完成了不错。摩洛哥队把球抢下来，但是裁判认为是犯规了。拉菲尼亚，他在上个赛季随着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俱乐部一起拿到了西甲的冠军。巴西队的这个任意球，帕奎塔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但是他没有踢，换了一个人来罚，而这个效果其实也并不好，没有骗过对方。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四分钟。阿什拉夫、布阿迪、埃纳维、摩洛哥队把球回给守门员布努，布努这个球想要找边路的阿什拉夫也没有传准，帕奎塔，好球，漂亮！这个球是边后卫和中场队员之间的一个斜传的呼应，帕奎塔一个倒立的侧勾射门，这个动作非常的舒展漂亮。但同时啊，这个球是给了守门员布努一个表演的机会，因为球速不快，布努也是同样以一个非常舒展的扑救动作还以颜色，角球，拉菲尼亚，这球到前点头球后蹭，后点没赶上啊，变成了球门球，马基尼奥斯觉得应该是又一个角球才对。现在双方的射正次数都是两次了，比赛的前面半个小时时间基本上摩洛哥人是掌握了主动，而巴西队呢在混乱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逐渐的有一些恢复，主要啊就是维尼修斯的那个进球提振了他们的士气，当然也把场上的局面给稳定住了，如果一直落后的话可能越踢越急躁，失误就会越多。维尼修斯，道格拉斯在他的外线，维尼修斯这个球没有往外边看啊，自己选择了往里趟，被断掉。巴西队把球断回来，但是裁判判了犯规。今天斯洛文尼亚的主裁判温季奇，他的哨子还是非常的紧的。嚯，这个球要是曼东诺看的话，应该有犯规啊！阿什拉夫是踩到了维尼修斯的脚上，这一下直接跺在了脚面子上。这个球确实应该是个犯规啊。

0: 拉菲尼亚，好，上半场的四分钟补时时间已经踢满了，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摩洛哥队是打了半个小时的好球，把巴西队踢得有些手忙脚乱。塞巴里在上半场率先破门，而巴西队在困难的局面之下，由他们的球星维尼修斯利用个人能力将场上比分扳平。上半场呢是双方打成了1-1。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足球赛 C 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下半场较量。安切洛蒂的换人呢，是把上半场吃到黄牌的两个队员换下，同时呢，这两个人之所以吃到黄牌，也是因为他们在上半场防守位置上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法比尼奥换下了卡塞米罗，达尼洛换下了伊瓦涅斯，一个右后卫，一个后腰，这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摩洛哥队在上半场的踢球的状态呢，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控球的比例虽然低，但是在对方进攻三区的传球次数多，在对方进攻三区的传球次数直接能够形成有威胁的进攻，他们的射门次数也是巴西队的2倍。所以呢，我们笼统的来看控球的比例，全场的控球比例其实不是特别的科学，它只具备一定的参考的作用。这个球马兹拉维防守拉菲尼亚的时候，球是出了底线。巴西队现在已经换了四个人了，之前呢是对中场和后卫线做出休整，达尼洛和法比尼奥在中场休息之后上场，现在呢又是对进攻线来做出休整，库尼亚和路易斯恩里克上场，换下了首发的中锋伊戈尔蒂亚戈和20号帕奎塔。

纳斯桑托斯交给中间的队友达尼洛，上来之后呢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他也是此前参加过两届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和2022年他都参加了，所以呢巴西队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啊应该有一些经验值的回升。裁判判了摩洛哥队犯规，基马良斯有，我们看到法米尼奥好像是嘴唇受伤了，出血了，摩洛哥队也要换人了，他们的7号塔勒比、15号穆拉贝特准备要上，

塔勒比上场是要换下23号汉努斯。穆拉贝特上场要换下8号乌纳西。这是进攻的三个前卫当中的两个啊，现在都被换下来。这两支球队在来到本届世界杯的前进道路上啊，在各自的大洲预选赛当中的情况不一样啊。巴西队呢是最终获得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的第5名，这个成绩是他们历史上最差的一个成绩，这也是巴西足协最终咬牙选择一个意大利人来当主教练的重要的原因吧，一切都想做出改变。啊，摩洛哥队最后是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啊，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巴西队的法比尼奥应该是鼻子流血了，现在正在场边接受医疗处理。马吉尼奥斯，库尼亚给维尼修斯空当球，充分的调动他的速度，没问题，拿得到，敲回来，跟上打门，这个配合的线条非常的清晰，打得很高效，最后呢是拉菲尼亚完成了射门。这个球库尼亚是充分的理解自己的队友维尼修斯的速度，对他很有信心，所以他传的球向前的提前量非常的大。一般感觉是不是这个球传那么远，队友能不能拿到啊？但是一看是传给维尼修斯的，大家放下心来说没问题，如果传给别人不好说，传给他应该能追回来。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比较长的伤停补时时间了。10分钟的伤停补时，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时间。马吉尼奥斯，好球，这球传得漂亮，拉菲尼亚往回靠再传，几个人的跑位啊没有衔接上啊，前点的这个达尼洛桑托斯这头球一蹭倒把身后的队友给晃过了。迪奥普，布努，法比尼奥，维尼修斯角球，库尼亚把球罚进来，布努出击把球打出了禁区，还是库尼亚控制。接着发角球，这个球的球速也是有点慢，还是由守门员布努打出，外围巴西队控制，给进去，打门，小角度的射门，来自替补登场的这个达尼洛桑托斯。这个球并不越位啊，是个好球。摩洛哥队打到了巴西队的禁区里边，传进去，

还是在后点保护的不错。这是巴西队的另外一个达尼洛，老将达尼洛，他上来之后在右后卫那个位置啊，那个区域一下就感觉稳了。不知道今天出场之后相对稳定的发挥会不会让他从伊万涅斯手里头把首发右后卫这个位置拿回来。

球出了底线，裁判给了角球啊，给了角球，没有判身后冲撞的犯规，但是给了角球。要知道这是摩洛哥全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此前巴西队有六个角球了，摩洛哥还没有角球。哎，这个球最终呢是加布里埃尔是触到了球，出了底线。两人身体接触之后呢，九号拉希米倒地，拉希米想要一个任意球，但主裁判最后给的是角球。摩洛哥本场比赛的头一个角球啊，这是打到全场的伤停补时阶段才出现。这个角球由十五号穆拉贝特来踢，这球最终巴西队没有控制住，球权还在摩洛哥队的脚下，伤停补时已经过半了。埃纳维传球失误，但是维尼修斯这个球啊始终没有领到自己身前来，这球有点跟脚了。刚才加布里埃尔这个球头球顶了一个直上直下，犯规了，法比尼奥，摩洛哥队获得前场任意球。加布里埃尔是有蹬踏的动作，

0: 咱们看看摩洛哥队的这个任意球掉进来，哎，这个球的落点不好，相当于是回传给了守门员阿里松。伤停补时已经补到了第八分钟，越是临近结束，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呢，这个心态的把控和调整啊，越是微妙，又想趁着最后一点时间打一次闪击战，最好能把比赛赢下来，又怕自己攻击不成，后防线给对方露出破绽啊，这比赛又不想输，所以这个教练员这个时候对于整个队伍的心理的把控啊，其实挺重要的。再加上双方都经过了大量的换人啊，换了五个人之后呢，这首发阵容换了一半了，所以队员们在场上的状态不一样，体能情况也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维尼修斯用脚后跟想要跟队友来做个配合，这显然拉菲尼亚刚才是和他没有想到一块，拉菲尼亚是正在向前加速，想要等着维尼修斯给自己传球呢。阿什拉夫外围打门扑球脱手跟上再射，角球这个外围的打门啊，打的角度比较刁，所以阿里松呢很勉强的完成了一次扑救，但是球就没有拿住。射门呢是24号埃纳维打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在门将面前有个弹地，导致门将脱手跟上的队友补射。这第二扑啊是特别关键的，这是见出了阿里松的水平。哇，这个球不扑的话估计是会打在立柱上的。阿里松的这第二扑真是虎口拔牙呀，对方用脚他是上手，非常勇敢，那个时候一点都不能让。这是摩洛哥队的第二次角球，没有形成威胁。进入了最后的读秒阶段了，还有17秒，伤停补时的10分钟时间就会踢满，比分呢现在还是1-1。这时候主裁判文基奇说比赛就这样吧，结束了。第23届世界杯的 C 组的第一轮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最终是打成了1-1，两支球队呢没有击败对手，但是呢在面对小组最强的对手的时候，两支球队各取一分。这个世界杯的开局不算是喜气洋洋，但是至少是一个稳定的开局，这对于这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来讲呢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1: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NBA 总决赛第五场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今天上午稍早时间结束的，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是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马刺队是1-3落后啊，回到马刺的主场圣安东尼奥，这双方在尼克斯手握赛点的情况下啊，马刺队上一场比赛是最多领先29分，但是被尼克斯队逆转。最近几场比赛呢，在这个系列赛当中，基本上马刺都是每场比赛第一节都是大比分领先，然后呢第二节比赛被尼克斯逆转。但是上一场比赛马刺队很好的在第二节比赛当中控制住了，没有被尼克斯队逆转。我们看今天文班的整个防守移动区域变得更大了，他的防守的专注程度是非常高的。上一场比赛虽然马刺第二节没有像前三场一样单节大比分的输球，但是即便上半场最多一度领先到20多分啊，全场最多领先到29分，但是最终第四节还是被尼克斯队逆转。在第四节关键时刻，米奇的一些用人的选择，包括球员一些处理球、关键球的这种处理方式，都展现出了马刺队这支球队的稚嫩。这场比赛回归主场，对于马刺来说呢，背水一战，因为尼克斯已经是手握赛点、手握冠军点。哈特的翻身跳投也没有能打进。马刺队今天这场比赛开场的防守专注度还是非常高，虽然身体对抗的强度没有那么大，但是第一文班的移动范围非常的广，第二其他人的整个轮转效率、轮转的速率是比较高的。卡斯尔这球也被唐斯强硬的从怀里掏掉。整个系列赛五场双方都没有在首发人员上做任何的调整，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是沿用着这个系列赛当中不变的首发。尼克斯这边是布伦森、唐斯、阿诺比、布里奇斯和哈特，马刺这边文班、福克斯、卡斯尔、瓦塞尔和尚帕尼，大家的首发阵容五场了，一直延续下来。我今天这场比赛双方防守和对对方的这种控制做得都很好，而且呢一边是冠军点，

另外一边呢是在家门口要背水一战，所以双方都还是多少有点手紧。打到现在开场打了2分钟了，双方打了大概有3-4个回合啊，各自有3-4个回合都没有能够得分。马塞尔在外线防唐斯的时候呢，他的整个对唐斯持球的干扰做得非常充分啊，但是一旦唐斯能够在相对低的位置接球，或者说突到靠近篮筐的位置啊，马塞尔这一点还是不太好防，当然就要看文班的协防和移动能力了。你看文班协防回来封盖，这球造成了尼斯队这边的失误，转换进攻，尚帕尼再给到跟进门班暴扣啊！这么打呢，对于马刺来说是比较舒服的，而且这个防守策略也是对的。用马塞尔上线去顶唐斯，然后随时门班这点来协防唐斯。啊，球转移到弱侧，布伦森运一下，调整一下啊，把球投进。无疑问，在东决当中呢，布伦森是整个球队起到最重要决定性作用的球员。但是打到总决赛之后，可以看到，就是每一场比赛啊，尼克斯队都有这个关键球员能够挺身而出。包括上一场比赛的阿诺比，甚至于说在第3场、第4场比赛，2场比赛能够赢下阿诺比起到的作用都是关键性的。所以在 FMVP 的这个排行榜上，阿诺比的目前的这个分数还是相当高啊。文班一次封盖之后再来转身攻，尚帕尼把球补进。整个第一节双方的得分都不高，尼克斯队这么多次移动战只有一个回合打进。再往弱侧转，阿诺比面对文班突一步突到篮下起来要扣啊，这个球文班的干扰之下没有能够扣成。再打转换，福克斯突进来，我在空中啊有相当长时间的滞空。这边尼克斯队有转换进攻的机会，假动作晃开，这个球被尚帕尼犯规了。打到现在，马刺队已经送出了3个封盖。哦，文班的这次封盖直接破坏了阿诺比势在必得的扣篮。马塞尔往下线突破，给到文班手里，清空一侧，文班面对唐斯造成了唐斯的犯规。

伦班这轮系列赛总决赛当中，场均27.8分、10.5篮板和3.3次封盖。马刺调人了，今天马刺调人调得很早，打了4分钟。

对于马刺来说，今年的总决赛系列赛当中啊，小哈珀无疑是马刺发掘出来一个最大的宝藏。在未来呢，小哈珀在腰背上应该会成长得非常出色。约翰逊的抛投被文班补进。好球，小阿珀今天一上来弧顶了一记近三分投进，马刺一分半打了一个7-0，还是延续着前四场比赛啊，马刺第一节的这种优势非常大握。这个球顶着文班亚马的指尖，阿诺比在自己最准的区域当中，马塞尔在投，没能还。布伦森接球之后啊，左手手腕的一个变化，非常好的一个基地传球给到哈特，但是哈特呢还是马刺会重点放掉的一个点。小哈珀再抛投打进，真是为大场面而生的球员。在今年的总决赛系列赛当中，小哈珀场场都能拿十几分，两位数的得分，而且很多关键球处理得非常老道。马刺防得不错，凯尔登强突到篮下也没有能打进啊，这个球瓦塞尔顺势又反断回来，看一看凯尔登调整一下，三分球也没有进，科内特要篮板，

找不到投篮出手的空间，瓦塞尔一直防得不错，又防成了一个24秒。我第一节打了将近8分钟了，尼克斯队得分还在个位数。

福克斯接应的投篮三分球还是不中。福克斯在今年总决赛当中啊，确实进攻端终结这一方面表现的不太好。虽然说他对于整个进攻的梳理，对于马刺阵容的这种调度指挥做得还可以，但是他的个人终结能力变得效率极低。上半尼这球又被断下来，阿诺比推反击，哇，坦克一样直接把所有人挤开撞开，但还是没有能打进反击。来看福克斯给底线被切过来的凯尔登，但是出现失误了。开局手感一般啊，虽然第一个三分球投进了，但是他的整个突破中投状态目前并不是特别好。被切过来的凯尔登约翰逊把球投进，领先又来到十分啊。就是马刺队习惯性的在每一场比赛当中，第一节都是能够建立两位数的优势，但是每一节是越打越往后成功率越低。米罗的篮板球，转身后射步把球投进。那大空位，这么大的空位给到尚帕尼是不应该的，因为他是马刺队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外线投射点，虽然上一场比赛他的第四节投射关键时刻没有能表现好，但是尚帕尼的整体命中率在马刺队外线投手里还是很好的。

镜头给到了球馆天棚当中啊，鲍文、邓肯、吉诺比利，这都是曾经在马刺王朝时代能够带领马刺拿下多个总冠军，马刺队历史队史上的一些功勋球员。

布克斯小抛投，我布伦森很有信心啊。今天第一节布伦森还是开的比较早的，布伦森拿八分，三分球两投两中，看门班还一个没有还上，清晨争球，今天马刺已经拿到20分，纽约这边替补队员、板凳队员还没有能拿分。面对沙梅特，福克斯攻到比较深的位置，给对角，上帕尼再出手，三分球进。

0: 以爱之名见万象更新。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以爱之名见万象更新。
1: 他写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0: 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看布伦森今天晚上第一节的表现还是撑起了全队，一共13分，布伦森一个人拿了8分。马刺队第一节23-13领先着10分啊，但是双方的得分其实都很低，在首节，尼克斯2分球啊，在第一节比赛当中13投只有1中，哇，太高了，这个身高臂展呀，阿尔瓦拉多我感觉都已经是一个大空位出手的机会，结果文班飞扑过来，张手把这球帽了，哇，真是外星生物啊！上帕你不错啊，节奏很好，晃开阿诺比之后，3分球稳稳再中。就是有时候你隔着文班去投篮啊，或者传球啊，一定要把他的这个臂展计算在内，就是你看着文班离你非常远，你看这会儿文班还在3秒区里呢，阿尔瓦拉多就是一个大空位的投篮机会，结果出手的一瞬间文班扑过来就是一个封盖，包括刚才那个传球，文班也是在3秒区站着，过来一伸手把球给干扰出界了，唐斯点起2个人给到跟进的，哇，又一个封盖给到跟进的沙梅特，这边海军上将大卫罗宾逊也为文班的表现鼓掌啊，真的是整个第一节尼克斯队2分球13中1，第一节这和文班的护框和文班的整个防守面积的扩大有着巨大的关联性。

斯尔怼开了阿尔瓦拉多，进来投又被盖，哇，卡斯尔连续吃帽。尼克斯队防得很好，这个回合突进来顶开了阿尔瓦拉多，唐斯一个大帽，然后文班把球救回来，拿球再出手，阿诺比从身后飞扑过来，又是一次封盖啊！这个球回线了，又是一个失误。确实啊，三点都已经过了中线，两个脚的脚尖已经踩过中线，然后球运的那一下胯下也是在中线之后啊，已经到前场了。那文班在唐斯防守之下，这个球被干扰掉。来看尼克斯队的转换机会不错，分边再往上转移，周转到了唐斯手里，面对文班强行顶开，小卡特布莱恩特成功的一次防守。卡布的防守能力还是相当不错，就身体条件天赋非常好，但是经验确实非常的少，很稚嫩。但是同样啊，相比较而言，这个小哈珀的也是一年级新秀，跟卡布是一样的，但是他的这种成熟度明显要高得多得多。这球阿尔瓦拉多其实处理得很好，给到底角布里奇斯，但是球速慢了一点，球速要再快一点呢，布里奇斯是有投篮机会的。这球小哈珀防得也不错，整个马刺这一次这个回合的攻转手守得都不错，小哈珀马上得分也上双了。你看马刺今天的防守啊，在轮转上做得非常好，我跟领送送到前场之后啊，别人有接，防到剩四秒，这是一个错位，唐斯的机会，超级后仰啊，投进了。

布伦森回来，

0: 好球，文班。分差来到了16分。这个球没必要啊，裁判给了犯规啊。文班是示意，好像他的胳膊被夹住了。我们来看，确实是唐斯在接球的时候，这个左臂夹着文班的左臂。
1: After review, it's been determined,
0: 挑战了。
1: Prior to the defensive foul by Wembanyama, Towns clamped his left arm. Therefore, this foul has been overturned to an offensive foul. And Towns, this is a successful challenge. They will be charged a
0: touchdown. 那马刺这个挑战非常成功。这个球原本是吹了文班的犯规，但是挑战之后是改判了。这个唐斯夹了文班的左臂，然后呢是给了唐斯一个犯规。这样的话，这个挑战其实影响又非常大，就像极了上一场比赛一开场1分多2分钟的时候，当时一次挑战用的非常早，也是挑战文班对唐斯的犯规。后来改判唐斯犯规之后，唐斯因此过早的申杯多次犯规，整个一场比赛长时间不在场，让马刺打出了非常行云流水的进攻。这边底角接应的投篮，布里奇斯。科内特篮板点出来之后瓦塞尔还是没有投进。但是这场比赛虽然挑战成功了，但唐斯还在场上这个坚决的在打，也是有一点风险的。小哈珀

冲击篮下回传到上线，卡塞尔弧顶的三分也没有中，

总决赛这种大舞台上，第一年打 NBA 的球员，场场都是两位数的得分。这边尼克斯队的三分球手感在回升，这一节尼克斯队三分球三中二。啊，科内特和小哈珀两个人默契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一个是想做反跑，一个是以为要出来接应，假动作把自己队友晃了。

尼克斯队这段时间三分球确实不错啊，从十六分追到个位数。布伦森今天三分球相当好，三中三的三分球。再要，用米罗过渡，麦克布莱德没中。哎，瓦塞尔这个球没有能上进啊。哦，但是吹了干扰球。瓦塞尔这个球在框还在框里颠的时候被米罗触碰到了。其实这个球是进不了了啊，已经颠出来了，但是米罗有点着急。这样的话是一个干扰球。来看布伦森再出手再进。本巴弧顶接应之后三分球，磕了前沿，啊，米罗的篮板守得真好。

漂亮。我这布伦森真是火力全开今天，而且打得累呀，基本上各个球你看给到布里奇斯，布里奇斯马上再回球给布伦森，就是让布伦森各种单挑，15分7分在这一节拿到。哇，文班也拼，连续点抢把篮板球要回来，把弧顶位置清开，面对米罗，有点突不过去，给到福克斯，接应把球投进，已经是接近压哨的时间了，读秒器都已经变红了。三分球4中1，福克斯向背后掏，没有掏掉，布伦森再造犯规。

确实这场球打的消耗也比较大，布伦森的罚球第一发没中，

0: 卡塞尔非常大空位的机会也没能投进。今天马刺的三分球不好，你看全都是个个给布伦森，想着法让布伦森持球来打。布里奇斯再中一个弧顶，卡塞尔今天到目前为止6中0，还没有得分啊，这是他本场比赛拿到的第一分。尼克斯队今天篮板球保护得很好啊，这段时间文班不在，科内特在镇守篮下，尼克斯队有机会去冲击篮筐。布里奇斯接应再出手，45度角没有。上半场你看双方的分值目前40-32，这得分都非常低。布伦森追身的三分球险些命中，这段时间双方的进攻效率都不高。哎，太小了，这个空间打的，哇，打进了！哦，这个球哈特在完全失去平衡的情况下，球进了。
1: Checking to see if this foul meets the criteria for a flagrant foul.
0: 这个球，福克斯身后的这一下推人啊，动作有点大。
1: After he do, it's been determined that the foul on the floor has been upgraded to a flagrant foul penalty one for two hands shoved to the back while the driver was with speed with potential for injury.
0: 给了一个 flagrant foul.
1: And they'll retain possession of the ball.
0: 一级恶意犯规啊。这样的话，这是一个两分有效，而且追加了一罚一掷。好球！布里奇斯突进来再抛中，那等于这一个回合拿了5分啊，一下追到只差3分了。哈珀后转身，中投也没有进，想争抢这个地板球，结果出界了。

裁判是示意有突然犯规，看这球啊，这米罗刚才那次中转球给到布里奇斯的抛投，然后他给的不是犯规，给的是一个出界球，球权还在马刺手里。有追平的机会，直接掉给低位阿诺比。面对福克斯是一个错位，但是下线科内特在协防，大范围周转哈特。福克斯稳一下，这次没有再去着急攻框，因为确实机会不好，而且上半场时间马上要到了。瓦塞尔压哨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啊，马刺队领先着5分，我们稍事休息。

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 看，真没啥油烟吧？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 看，真没啥油烟吧？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打到下半场，上半场呢，马刺队领先5分。尼克斯队第二节的追分能力还是很强啊，布伦森的个人得分能力，包括尼克斯队全队的外线投射变得更好了。但是整个上半场42-37，这个比分还是比较低的。这球文班亚马的空接啊，又给了唐斯的犯规，那是推在腰上。这一下对于尼克斯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唐斯不能打，只能用米罗。福克斯外线还是没有。文班这个球起跳起来去传球啊，阿姆诺比目前6投只有1中，给到米罗，只能做周转，因为米罗确实没有自主进攻的能力。布里奇斯抛投投进，哇，尚帕尼厉害，今天尚帕尼真准。5中3的三分球啊，今天上半尼手非常热，完全放掉米罗。目前18分，4中3的三分球。空间有点小。米罗又一个前场篮板。能量非常足啊，米罗，阿诺比突进来，踉踉跄跄，这个球被干扰了，漂亮！啊，文班这么打是最舒服的，防守端他去封盖，他去做护框，防守面积非常大，然后一旦形成转换，他就空手去移动。裁判要看录像回放。这个球跟哈特刚才那次反击很像。就这个球跟刚才哈特啊打反击的那个球很像，就是你看文班在这儿

哇，尚帕尼再中一记三分，分差又来到十分。卡塞尔今天只有两分，目前已经三次犯规了。今天的卡塞尔啊，感觉打球完全不在节奏上。

0: 真强啊！弗伦森真强，20分了，就他的连续取分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想给文班做空中接力，球传的不错。
1: Oh, my God.

里奇斯再给安诺比，我漂亮，这个球瓦塞尔防的太出色了，这个连续起跳能力啊令人瞠目结舌，你看这一下已经完全点晃起来，躲开赶紧再起跳啊，把球冒掉。伦森再进，伦森单挡之后也没有能投进，上来去争抢这个球权。马刺队看哈珀突进来，这一步啊非常协调非常快，但可惜左手上篮差了一点。安诺比把门扳换回来，去给哈珀做挡拆下顺，这个球传晚了，但是哈珀自己有啊。替补得分18分对0分，这个应该马刺的替补得分几乎来自于哈珀一个人，哈珀18分里拿了15分。

篮下，我们班再拿分数，又接近十分了。这个时候尼克斯队用的是一个非常小的阵容啊，一个超小阵容。哇，漂亮！哇，这个布鲁斯是怎么了？哎呦，踉踉跄跄的，这边马上还了一个三分，瓦塞尔。啊，布伦森急了，去跟裁判理论了。啊，这会儿尼克斯用了一个超小个的阵容啊，哈特、布里奇斯、沙梅特、布伦森，哇，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阵容。阿诺诺比也不在场，米罗也不在场，非常小的一个阵容。我们来看这个球，哦，文班在封盖的时候啊，没有收住步子，脚垫到了布伦森。哇，这确实是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瞬间。哇，布伦森还是强硬的回到场上。啊，因为刚才那一次文班垫到了布伦森，因为没有死球，裁判没有响哨，所以也没有办法挑战，也没有办法去追加犯规，但是那个动作确实有些危险啊。但布伦森真是铁血啊，铁血硬汉。啊，这球布里奇斯突然倒地，应该是示意哈珀在防守的时候扫到了自己的脸上。再看这个球，啊，确实打到了布里奇斯的眼睛。

但是裁判还是给出了争球。球权在尼克斯队手里，沙米特的翻身跳投没有能打进。再进一记三分，哈珀

0: 要形成一个争球，我哈珀连续造了两个争球。两次争球，球权都被尼克斯队拿到。米罗再抢前场篮板，哇！今天米罗这篮板球真是抢疯了。
1: Yeah.

特好像换了双鞋下半场。印象中哈特上半场和布伦森穿的是同样配色同样款式的一双鞋。哇，强行把这球救回来，但是又被文班断掉，想背后运球的时候又被反断回去，OG 没有能打进，篮板球在马刺手里。来看文班拿球给到凯尔登底线，哈珀没有打进，但是有犯规。

球走得不错，非常流畅。安诺比撤出来的三分球也没有中。两人夹击之下，哈珀出手自投自抢再打进，哇，厉害，真是虎父无犬子啊！21分了，哈珀。哇，哈珀在这场总决赛尼克斯已经手握冠军点的生死战当中，打出了一个绝对的明星后卫的表现，以一年级新秀的身份，把自己在马刺队在总决赛当中打出了一个明星后卫的水准。

替补得分。马刺队这边光哈珀一个人就拿了21分，全队替补得分24分，尼克斯队板凳没有得分。

阿诺比也四犯了，尼克斯队深陷犯规危机啊。凯尔特·约翰逊啊，本赛季的最佳第六人。这样唐斯、阿诺比都打不了，米罗也坐在板凳上，又是超小阵容。对于尼克斯队来说，上了这个胡克波尔蒂，用超小阵容确实对球队来说影响太大了。胡克波尔蒂防得不错这一轮，因为上半场用超小阵容那段时间，尼克斯队的整体状态打得并不好。嚯，这个科内特有点黄油手啊，今天进球也有点接不住，篮板球抱怀里也要脱手。啊，这个球胡克波尔蒂防得真好，眼瞅着要空接进去了，啊，被胡克波尔蒂直接又封盖掉。这也是科内特有点跳不起来了，啊，科内特确实是这身体条件天赋啊，现在也下降的厉害。你要能补这个空接暴扣一个，这个胡克波尔蒂也干扰不到。今天卡塞尔目前只拿两分，而且都是来自于罚球线上，移动战今天还没有得过分。

我文班非常努力地抢回一个前场篮板，但是球就回到了布伦森手里。看布伦森强行攻框，调高弧度之后没有进，但是胡克波尔蒂又一个前场篮板。哇，胡克波尔蒂这会儿上来这一小段时间啊是立功了，在没有唐斯、没有阿诺比、没有米罗的时间段，胡克波尔蒂表现的已经足够好。

布伦森今天已经27分，

Thank you.

福克斯突过来的抛投，福克斯还是有这个能力，但是他现在的整个进攻状态和效率真的是在马刺队不知道为什么下降的感觉非常厉害。麦克布劳德没有进，来看马刺11分分差，福克斯在回传，小哈珀三分球没有中，克拉克森啊，突然之间的一个抛投，9分分差，个位数。这是尼克斯队板凳席上的第一次得分，刚才克拉克森的这2分，尼克斯队之前板凳球员没有拿到1分都没拿。

布伦森黄旗瓦塞尔，好球，米罗把这个球补进，因为文班去补防布伦森了，这样七分分差啊，三节比赛结束。

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续关注比赛啊。尼克斯在第三节比赛结束的那一段时间啊，收第三节的时候打出了一波10-2。卡斯尔在分边，好球！凯尔登·约翰逊再进一记三分，双方分差再回到两位数。

呀，一记暴扣啊！这个时候唐斯不敢动了，身背犯规次数太多，

伦曼这个天赋啊，真的是太夸张了。哇，这身体对抗强度变得愈发的夸张。嗯，空接，文班没有能补进。哈特在运球。汤斯面对文班，强行去攻框，再分给阿尔瓦拉多。这段时间布伦森不在场，哇，沙梅特飘着把球投进，这球太关键了。对于尼克斯来说，沙梅特是他们重要的进投篮点，也是板凳席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火力输出点。就轮转阵容打得怎么样，防要看米罗，攻你得看沙梅特啊。这边马上还一个三分，阿尔瓦拉多突进来，文班轻疏远臂，应该是干扰到这个球。卡塞尔反击过程当中造成了犯规。

卡塞尔今天目前为止只拿了3分，全部来自罚球线。小哈珀，哦，换上来应该是换下了福克斯。其实应该第四节让小哈珀多打一打。哦，这边尼克斯也是把布伦森换回来了。那这样呢，布伦森调整时间已经结束。尼克斯队所有的希望都要集中在布伦森的身上了。看一看布伦森能不能再一次开启自己末节之王的进攻模式。从东决面对骑士啊，第四节率队反击完成20多分的逆转，到上一场比赛，同样，哎，沙梅特这一下啊，一瘸一拐的了。刚才那一下上篮进了之后，好像腿崴了一下。这边马上小哈珀反击，要一个2分。你看沙梅特现在行动都有些迟缓了，步履蹒跚啊。但还在场上坚持。我们说布伦森从东决啊到上一场比赛，就整个沙梅特出手三分球没有，哦，不行了，沙梅特你看这跑步的姿势都不对了。要布朗在旁边示意犯规吧，犯规吧。哎呦，在这儿感觉蹲了一下，哎呦，落地这一下脚滑了一下，整个膝盖啊，你看这一下，哦，正好这个脚尖搓在那儿，把整个膝盖使劲别了一下，这个可能十字韧带、副韧带这儿都有可能出问题的。那这样的话，就更得要看布伦森了啊，已经在今年的季后。

赛当中造了一个三罚的犯规。哇，今年的季后赛布伦森已经数次率队完成逆转，多次凭一己之力在第四节打出末节之王的表现。今天手握冠军点的尼克斯现在落后十分，在东决的第一场比赛里，这个时间点尼克斯当时还落后着20多分，但是布伦森接管比赛之后把这20多分的分差抹平逆转。今天是10分的分差，

0: 回传到外线，上马尼再给到文班，
1: 还是叫布伦森
0: 突进来，球再打进，
1: 这下给马刺打停了，打到六分分差。

再看一下双方的这个马刺的投篮命中率啊，从第一节逐节下降到第四节只有34%，

争抢篮板的犯规啊，双方的这个肢体动作都很大。那这个球犯规吹在了文班身上。布伦森再次单打成功，我这个时候打到第四节就是无差别单打，布伦森已经36分了，其中有6分来自这一节，前三节拿了30分，这一节上来之后布伦森还在得分，这个球要被断下来，布伦森把地板球抢到给到了哈特，继续给布伦森，面对小哈珀反方向走右路，哈特过渡一下，唐斯这个球投的有点急躁，唐斯今天6投只有1中，拿了2分，受困于犯规的影响。那这个球是给了进攻犯规吗？文班示意要挑战，

这段时间尼克斯队完全起势了。布伦森率队已经把分差缩小到两分。双高位掩护，福克斯摆脱不了啊，只能自己单打。这一节比赛，福克斯陷入了太多的单打独斗当中，或者简单的一个挡拆双高眼，完了福克斯就是单打。哇，布伦森再上篮成功，打平了。尼克斯又打出了一波10-0，将比分扳平。对，这个时候球其实应该多找一找小哈珀。小阿珀今天的整个进攻成功率效率都是不错的，他在后卫线上的表现其实现在要远远更令人放心。瓦塞尔投进。

布伦森40分啊，其中10分是来自于第四节。如果这场比赛尼克斯队拿下，那么布伦森能够打破一切质疑，应该会毫无悬念的拿到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又骗了一个犯规，我差一点打一3+1出来。已经两次了，布伦森在瓦塞尔身上要到3分投篮的犯规。马刺队的主场，布伦森上罚球线，你能听到很大的声量在喊 MVP。如果说打完东决之后来到

到总决赛前四场当中，每一场都有出色的球员发挥，帮助尼克斯赢下比赛，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布伦森去争夺 FMVP 的光芒。但是这一场比赛绝对是布伦森靠一己之力把尼克斯队再次拉了回来。如果这场比赛尼克斯能够把冠军拿下，那布伦森是毫无疑问的最有价值球员。布伦森三发都进，完成了反超，这是自从5-4开节3分钟左右的时候，那次5-4之后，尼克斯队第一次完成反超领先，打了一波13-2。过去的5分钟时间，福克斯还是没有啊。福克斯在第4节啊，整个进攻效率极其的低，

这一下辅助手有一个动作打到了防守人的脸上，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卡塞尔拿球，瓦塞尔过来做掩护，卡塞尔突进来还是没有进。尼克斯队最后阶段的防守质量太高了，已经让马刺相当长时间没有得分了，大概得有五分多钟的时间马刺几乎没有得分。看五分半时间打了一波13-2，哈特差一点把这球补中。来看小哈珀腾开想造犯规没有造到，但是前场篮板拿到，文班面对唐斯再突分，小哈珀突进来上篮没有中啊。阿努诺比这个球裁判给了干扰球，啊，确实是从框里把这个球捅掉的。15-2，过去的6分半的时间，马刺突然之间断电，被尼克斯的防守防得无从下手，移动战完全没有得分。

唐斯犯满罚下，今天打21分钟只拿了2分，受困于犯规影响。

文班罚球不进的时候，全场一片欢腾啊！你能想象这是在马刺的主场吗？就尼克斯的球员、球迷太过于疯狂，买掉了这场比赛40%多的球票，将近现场有一半是尼克斯的球迷。

这个球布伦森没有出手的空间了啊，瓦塞尔防得非常成功的一个回合。第四节的最后这段时间，在接近七分钟的时间，尼克斯打了个15-3，小哈珀面对布里奇斯转身中投投进，哇，不容易，再一次追平，大心脏关键球，真的是为大场面而生，25分啊！哎，什么时候能把哈珀扶正？那马刺队的后卫线能效率高得多。布伦森刚才又是一次半转换的机会，抛投打进之后45分了，再次让尼克斯队领先2分。福克斯三分球还是没有中，今天是8中1。最后的40多秒时间，给到了哈特手中，三分球差一点点就能帮助尼克斯锁定冠军，但是这个三分球没进，哈珀也没进，一次极好的转换，几乎是要空篮的机会。这球哈珀手软了一下，我自己也显得有些懊恼和沮丧。

26.1秒，目前是3分的分差。第二罚没有中，但是米罗抢到前场篮板，尼克斯队还握有球权，再犯在了阿诺比的身上。哇，关键时刻米罗建功啊，这前场篮板抢的，这一个前场篮板把整个纽约球迷全部抢嗨了。阿诺比罚中一个，4分的分差。纽约时隔53年，差一点点米罗再要一个前场篮板啊，差一点点。马刺队控制球权之后第一时间叫出了暂停，最后20秒，球给到文班手里，文班直接出手，3分没有进。哇，卡斯尔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素质和弹跳能力补扣了这个未中的3分球。今天尼克斯队也是充分展现了自己铁血韧性，一度落后16分，顽强追回来，包括布伦森被垫脚，差一点崴脚，回更衣室之后很快回来，包括沙梅特，也是那么严重的一次对膝盖的这种伤病的隐患，啊，沙梅特也是最后时刻回到赛场，这几个投的准的都回来，拼的真凶啊！

马刺最后的拼抢也非常积极，哈珀三个人上去加布伦森，最后这个规范在了布里奇斯身上。如果布里奇斯能够两罚全中，那极有可能帮助尼克斯锁定冠军。我第一罚没有中，最后时刻呀，考验双方运动员的罚篮，考验他们的心态的稳定，考验他们的大心脏经受压力的能力。马刺需要的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配合。最后的暂停啊，布置完，看一看这个三分球的战术如何来执行。因为马刺没有暂停了，如果是一个两分球的战术，那么这个两分打进之后马上要犯规，然后尼克斯罚球，马刺还得从自己的后场去攻，可能还是要抢一个三分，这就比较被动，所以尽可能的更早一些把这个三分球的战术执行了。需要来看卡斯尔外线发边线球，

尼克斯队一个全防守的阵容，连续的换人啊，这个球发出来马上就犯规，应该麦克布朗给的指示是让大家护罚点球，不给马刺任何三分球出手的机会，因为如果马刺这边三分出手，有可能投进扳平，也有可能你犯规晚一点就犯在三分球投篮上了，那这都是有可能出现问题的。所以麦克布朗给出的意见战术是无论对方怎么选择做这个三分球的配合，球发出来就犯规，送对方上罚球线。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马刺没有暂停了，用送对方上罚球线这一招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想法。重压之下呀，迪伦哈珀没有能罚进第一罚，上科内特上文班两个人去争抢前场篮板，这边阿诺比胡克布尔蒂索汉阿努诺比胡克博尔蒂，这个尼克斯队在最后去拼这个前场啊，去拼这个罚球篮板，把自己能换上场的大个能换上场的这个中锋或者前锋大前全换上场了。田查已经开始吹口哨了啊，这边哇尤因把头埋在阿兰休斯顿的肩头，所有人都在期待着53年之后尼克斯队能够再次捧起金杯。阿诺比第一罚没中，如果第二罚罚中的话，几乎四分能够帮助没有暂停的马刺能够帮助尼克斯去拿到这个冠军，因为马刺已经没有暂停了，想完成两个回合的进攻几乎不可能。罚中，球发出来，福克斯快速推到前场给到文班，三分球出手没有进，篮板拿到手之后阿努诺比把球高高飘向抛向天花板。此时此刻尼克斯队时隔53年再一次获得总冠军，让我们恭喜尼克斯队。此时此刻让我们想起了很久以前邓肯所说出的那句未来是你的 This is going to be

0: CEO League， 也许这句话送给马刺非常的合适，期待着吧。感谢您的收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
2: 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今天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四场比赛，其中 C 组的巴西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1-1战平摩洛哥队， B 组的卡塔尔队和瑞士队同样是1-1战平瑞士队，卡塔尔队也拿到了参加世界杯以来的第一个积分。
1: 另外两场比赛， C 组的苏格兰队1-0战胜海地队， D 组的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共同来欣赏世界杯赛场内外的精彩瞬间。
0: 每逢世界杯，巴西队都是关注度最高的球队之一。
1: 今天五星巴西迎来了小组赛首秀，与摩洛哥队1-1战平。
2: 时间拨回到1998年，在法国世界杯小组赛上，卫冕冠军巴西队3-0大胜摩洛哥，当时21岁的罗纳尔多攻入了他在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如今曾经的外星人快要50岁了，他和罗伯特·卡洛斯·卡卡来为桑巴军团助威。2002年，这三人随巴西队第五次捧起了世界杯冠军奖杯。如今这支巴西队最大牌的当属34岁的内马尔，然而他有伤在身，无缘出场。双方队长马基尼奥斯和阿什拉夫刚刚一起帮助巴黎圣日耳曼蝉联欧冠冠军，开场后两人各为其主。身穿红色球衣的摩洛哥队上届世界杯闯进四强，此役不到15分钟，他们就完成了6次射门，而巴西队机会不多。摩洛哥队大多数球员都出生在欧洲，长期效力于5大联赛。第21分钟，来自皇家马德里的卜拉辛·迪亚斯直传，塞巴里挑射得手，摩洛哥队1-0领先。25岁的塞巴里出生在西班牙，成长于比利时，效力于荷兰的埃因霍温。他曾拒绝了比利时国家队的邀请，选择为祖籍摩洛哥效力。目前，塞巴里已经受到了拜仁慕尼黑的密切关注。一球落后，看台上一个身穿巴西球衣的女孩有些失落。她的母亲来自巴西，身边是她的父亲，美式橄榄球巨星汤姆·布雷迪。与父亲互动后不到2分钟，女孩就看到了巴西队的进球，维尼修斯利用个人能力将比分扳成1-1平。这对巴西来说是个好的信号，因为维尼修斯此前在国家队进球的8场比赛里，巴西队都最终取胜。这是安切洛蒂作为主教练的首届世界杯，意大利老帅也是第一位带领巴西征战世界杯的外籍主帅。下半场他调兵遣将，桑巴军团却没能再度改写比分，而摩洛哥队换人调整后，场上11人一度全都出生在本国之外，创下了一项世界杯纪录。伤停补时阶段，摩洛哥有机会绝杀对手，但连续2次攻门都被巴西门将阿里松化解，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巴西队连续21届世界杯首战保持不败。赛后因伤缺阵的内马尔受到了儿子的安慰，而进球的维尼修斯被评为全场最佳球员。
1: 赛后摩洛哥队队员为拼下平局而欣喜，同时也表示还需要在每场比赛中进步成长。
0: 而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则冷静复盘，并表示世界杯不是靠第一场比赛就能够赢下的。
3: 是的，这并不容易。正如我们说的，我们的对手是排在前面的队伍，巴西队是这项赛事的传统强队之一。我为球队拼下平局感到自豪，我们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我们还需要在每场比赛中不断进步和成长，所以这正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

0: 恢复状态并投入下一场比赛。
1: 我需要评估一下上半场的情况，球队踢得不好，我注意到一些问题，比如球队的平衡、几次犯规以及丢球，我们必须改善这些方面。下半场我们表现更好，我们不能失去信心，因为首场比赛一切皆有可能。我们不能仅凭第一场就认为球队完美无缺，这个结果不算差，下一场我们会更加努力。世界杯不是靠第一场比赛就能赢下来的。
0: 随后，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对这场比赛也进行了点评。
2: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他的分析。
3: 摩洛哥队没有向人们展现出来的那样的保守，而巴西队也没有展现出在进攻端的丝滑。这里面主要就是摩洛哥队他们在防守端整体防守中场压迫时候的一个严密性，以及在上下半时防守战术上的一个调整。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摩洛哥队在防守端到底有哪些优点。我们先来看看摩洛哥队在中场压迫时候一个非常齐整的4-4-2的基本的阵型。巴西队把球向左侧输送，然后迅速摩洛哥队在有球一侧形成2+1的局面。通过战术机位，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这个摩洛哥队的4-4-2的阵型。随着球的位置的变化，摩洛哥队从两人的前锋到前卫线的4个人，再加上后卫线4个人，对于每一名持球的巴西队员的身前都有着非常好的站位，允许巴西队在自己防线的身前横向的传递，但是不允许巴西队向中路和肋部的向前的输送。然后随着球被驱赶到边路，形成一个2+1的场面。而摩洛哥队不仅仅有相对被动的防守和破坏，他们在防守端也具有侵略性和守中带攻的意味。在有球一侧，还是摩洛哥队能够形成3防1的围抢，随后在中圈附近，摩洛哥队的两名队员传跑的时机拿捏得非常的恰当，而塞巴里冲刺了接近50米这么一个距离把球打进，为摩洛哥队首开纪录。而摩洛哥队不仅仅有他们的防守和防守反击，他们在对于巴西队重点进攻人员的盯防上也是做得非常到位。我们下来来一起看一看。这是上半时巴西队主要的进攻方向，就是维尼修斯这一点。此役维尼修斯出任巴西队的左边锋，他在拿球之后能够很多次形成有威胁的进攻，突破之后的传中在门前制造了险情。这是上半时维尼修斯个人的超强能力的一种展现。第一次1-2的时候，维尼修斯很聪明地把球传给了同伴，随后摩洛哥队进行3防1的加防，此时维尼修斯又重新的形成了1-1的局面。巴西队反复的撕扯了摩洛哥队的整体的防守，而下半时对于维尼修斯个人突破的这一点，摩洛哥队迅速做出了有针对性的部署和调整，特别是在自己防线的后场的右侧区域，只要维尼修斯拿球，迅速有至少3名同伴向这一侧的区域去集结，有压迫的协防和进行身后的保护，让维尼修斯是数次无功而返，即便是形成传中也会降低巴西队的进攻的质量。当维尼修斯从中场附近沿边路向前，摩洛哥队迅速的有3名队员向这一侧去集结，封堵住了维尼修斯向前的突破以及向里线传球的这条线路。 那这就是摩洛哥队在防守端和他们的一些变化。那应该说摩洛哥队在防守的层面上做的是非常的到位，但是后面的比赛考验的就是摩洛哥队进攻能力了，对此我们也是充满了期待。
2: 同组苏格兰与海地队的比赛在波士顿进行，赛前一位名叫克雷格·弗格森的苏格兰人成了比赛的另一个焦点。从2月份开始，他就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出发，在经历4个月左右的长途跋涉，终于靠双腿横贯美国大陆，走到东海岸的波士顿，横跨距离约5100公里。
0: 此外啊，他为心理健康筹集100万英镑善款的计划也顺利完成。在抵达波士顿之后，那里的苏格兰球迷隆重迎接克雷格·弗格森。在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中，苏格兰队也以1-0小胜海地队。
4: 苏格兰队上次亮相。

0: 上半场剩下的时间里，瑞士队攻势不断，卡塔尔队的防守做得很好，没有给瑞士队再进球的机会。上半场补时，埃比舍尔获得了门将失位的攻门机会，但胡马姆门线救险，上半场结束，瑞士队1-0领先。一边再战，瑞士队面对卡塔尔的密集防守，采用了更多远射，但都没有打在球门范围以内。巴尔加斯获得的禁区内攻门又打得太正，被扑出，顶住了瑞士队进攻的卡塔尔队，终于在下半时伤停补时阶段迎来了机会。胡马姆传中，护膝跳起准备投球，此时瑞士队的穆海姆忙中出错，头球自摆乌龙。凭借此球，卡塔尔队1-1绝平瑞士队，这也是卡塔尔队拿到的世界杯首个积分。
1: 卡塔尔队在最后补时阶段绝平瑞士队，赛后主教练洛佩特吉认可了全队的表现，并感到自豪。
2: 而瑞士队主帅亚金却表示，没能拿下三分，确实是球队自身出现了问题。
3: 球员们今天展现出的拼搏意志、比赛心态和战术纪律都让我倍感骄傲。我们在最后时刻把握机会，取得了成效，打入一球，能够跻身本届赛事本身就极具历史意义。我想着重强调这一点。今天面对瑞士队这样一支强队，他们拿出了极其出色的表现。这一分十分重要，因为这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世界杯没有轻松的比赛。接下来我们还要面对加拿大和波黑，他们都非常强。正如你们看到的，昨天他们1-1战平。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好准备。从球队表现和球员们场上展现出了晋级状态，丢掉这两分当然非常可惜。遗憾的是，在1-0领先、场面焦灼的情况下，我们没能扩大比分、锁定胜局，反而被对手抓住唯一一次破门机会，扳平比分。但这也是我们自身造成的问题，没能早早终结比赛悬念。尤其是比赛最后两三分钟，我们一次无谓的失误丢掉球权，送给对手绝佳的机会。
2: 我台记者冯旭认为，卡塔尔队战平瑞士得益于队伍的快速调整和顽强斗志。
1: 下面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他的点评。
4: 祝贺卡塔尔队获得他们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你只有看过整场比赛才能知道这一分有多么的难得和不易。瑞士队几乎整场比赛都占据了绝对优势，他们在控球率、有效传球次数以及角球等多项数据上都是碾压式的领先卡塔尔队。有一个数据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在上半场进行到30分钟的时候，卡塔尔队他们的有效传球次数只有29次，还不如比赛的时间多。但是他们通过快速的调整以及坚韧不拔的比赛斗志，最终呢是顶住了瑞士队的26脚射门。而反观瑞士队，他们虽然占据绝对的优势，但是多多少少他们都有点掉以轻心，在很多球的处理上显得过于的随意，最终呢他们也是为自己的过于放松付出了代价。那在本场比赛之后，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B 组的4支球队全部都是得一分进一球失一球，也就是说大家要在第二轮比赛当中重新开始。总台央视记者旧金山湾区报道。
1: 再来看 D组的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今天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展开交锋，
2: 最终澳大利亚队以2-0击败对手，取得开门红。
0: 赛前官方的镜头更多给到土耳其队的当家球星居莱尔，毕竟这位效力于皇马的中场大将是2支球队当中最大牌的球员。开场仅7分钟，土耳其的前场配合就形成了威胁，居莱尔选择兜射远点，但是高出了横梁。以年轻队员为主的澳大利亚队在场上敢打敢拼，第27分钟，奥孔后场起球打土耳其队的身后，伊兰昆达高速插上后变向，这次人球分过相当漂亮，他冷静地将球打进。丢球之后，土耳其队大举压上，他们频频利用远射威胁澳大利亚队的球门。第30分钟， 巴尔达克哲的这脚攻门就击中了立柱，这也让澳大利亚的球员们惊出一身冷汗。上半场澳大利亚队1-0领先，一边再战，占据优势的还是袋鼠军团。第54分钟，他们的角球制造混乱，苏塔的头球攻门颇具威胁。如果澳大利亚的前锋能够在门前踢到球，估计土耳其的门将难以防范。第75分钟，澳大利亚的反击仍然犀利，梅特卡夫一路带球，然后突然起脚远射，皮球飞入死角。此后澳大利亚队顶住土耳其队的反扑，将胜利果实保持到最后，最终澳大利亚2-0击败土耳其，取得开门红。
2: 为澳大利亚队攻入首粒进球的伊朗昆达只有20岁125天，
1: 他也成为世界杯上为澳大利亚进球的最年轻的球员。
5: It's effing unreal, like it's dream come true. You know, we've got the win now. We worked extra hard. We fought till the end, and it's just an exciting moment. Yeah.
6: You've come to Australia, the youngest ever World Cup goal scorer for Australia. How does that feel, mate?
5: No, it feels amazing. It feels amazing. You know, you got to thank the staff. You got to thank the nation. You know, they all have the belief in me to do so well. And, you know, I felt like today getting that goal, you know, it was amazing. It's just a great feeling. Yeah.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2: 我们一起来看总台前方记者的美加墨见闻。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7: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8: 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到底需要多少台摄像机的参与，您知道吗？今天呢，我也将带上我的工作搭子乐奇，一起去为大家揭晓这个答案。乐奇，开始录像。这里是世界杯导播间的一个模拟区，我们看到身前的这个切换台，我们可以利用上面的按钮进行画面的切换，而身前的电视墙呢，也会1:1的进行着直播的模拟。在切换台的右边呢，是一台制作慢动作的机器，我们可以利用右边的这个滚轮来进行画面进度的选择。我们看到画面中出现了梅西，我们利用这个摇杆推起，将画面变速。其实这个画面就是我们实时制作的慢动作了。在体验完慢动作的制作机器之后，现在出现在大家眼前的就是世界杯的机位图了。我们看到有许多机器分布在体育场的周围，这里也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像直升机的机位、无人机的机位，以及今年在世界杯上出现的佩戴在裁判身上的裁判机位。其实每个机器上面都有他们独属的数字。今天也感谢乐奇帮我记录下了这一切，陪我过了一把导演瘾。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可能需要50个以上的机位参与，您猜对了吗？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迎来焦点对决，荷兰队将于明天对阵亚洲劲旅日本。然而出征前，成衣军团却遭遇伤病困扰，
1: 后防多面手廷贝尔因为腹股沟旧伤未愈，正式退出大名单。科曼的球队不得不以一套打了补丁的首发阵容迎接小组赛首战。
9: 据 F 组首战对阵日本队不足24小时，荷兰国家队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大本营完成了赛前最后一次公开合练。在最近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热身赛中，受伤的主力门将费尔布吕亨还是出现在了训练场，看起来已无大恙。但更令荷兰球迷揪心的是，阿森纳后卫尤里恩·廷贝尔经医疗组评估后确认腹股沟伤势未达参赛标准，已遗憾退出世界杯大名单。这也是他继2024欧洲杯后再次因伤错过大赛。为填补空缺，主帅科曼紧急征召桑德兰后卫海特勒伊达入队替补。有限的磨合时间也让荷兰队主帅科曼的排兵布阵捉襟见肘。而在这种情况下，老将范戴克作为后防领袖，也必然会承担起更艰巨的使命。
10: 范戴克的作用不言而喻。

0: 身为教练，我一直希望队中有能兼顾场内场外的队长，而他正是如此。赛场上他是顶级后卫，大赛经验丰富，后场出球能力出色，定位球攻防中也极具威胁，这些往往能左右比赛走势。赛场之外，他气场强大，能带动全队，长久集训期间也总能维护队内融洽的氛围，对此我十分满意。这或许也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我们衷心希望这场赛事能成为他难忘的回忆。
1: 真正让教练组头疼的还是球队阵容的锋无力。荷兰队近三场热身仅取一胜，对乌兹别克斯坦靠加克波中场点球2-1绝杀，运动战攻坚明显疲软。科曼在堪萨斯城训练中重点演练了两套方案，一是让中锋适度回撤做强，交给赖因德斯和德容更多后插上远射，避开日本高位逼抢；二是增加边路传中比重，利用在定位球与禁区内的高点优势直接冲击日本防线，这也是成衣军团破解亚洲球队低位防守最现实的武器。相比往届世界杯，这回荷兰队的出征多少有些低调，无冕之王似乎也在积蓄着力量去迎接郁金香的又一次绽放。
0: 具体效果明天赛场见分晓。在我看来，球队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糟糕，我们阵中拥有多名得分能力出众的攻击手，我对此很有信心。目前全队心态平稳，战术思路清晰，所有人都满怀期待。
2: 全攻全守的荷兰已经成为了过去，脚重头轻的阵容只能在反击中寻找机遇。实现小组的突围需要全队能量的汇聚，无冕之王的称号他们这回不想继续延续。总台记者达拉斯报道。
3: 荷兰队明天比赛的对手日本队也进行了赛前训练，
4: 获得荷甲金靴的日本队队员上田启士表示要力争进球带队取胜。
1: 当地时间6月13号上午，日本队在达拉斯完成了小组赛首战前的最后一堂训练课，对即将到来的这场与荷兰队的较量，球队上下已经做好准备。
5: 大家对最近几天的训练进行了复盘和最后调整，气氛很不错。从明天开始的比赛令人期待，大家都充满干劲。
1: 比赛前夕，日本队遭遇人员变动，球队队长、中场核心远藤航因伤退出，同时结束个人国家队生涯。他的临阵离队让日本中场受到一定影响。
6: 大家都知道，远藤航为了这次世界杯拼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们无法完全体会他的心情，所以我们想用自己的方式取得好的结果来回报他。
1: 在远藤航退出后，主教练森保一没有选择招入中后场球员，而是补招了前锋庭野修斗。或许他对于连田大地和佐野海洲的双中场阵容足够信任。阵容调整后，本届日本队平均身高接近1.82米，为历届之最。配合高位逼抢战术，将力争对荷兰队的豪华防线形成冲击。
5: 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避免失球。我们的目标始终是率先进球，并保持领先优势，直至获胜。这也是我们计划在对阵荷兰时采取的策略。
1: 日本队26人大名单中有23人都效力于欧洲联赛，其中就包括效力于荷甲的前锋上田启士。本赛季上田启士状态火热，首战对阵荷兰队，日本前锋力争取得进球。
6: 肯定还是想通过进球带领球队取得胜利是最好的，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战术执行和比赛斗志等，也都要呈现出来。
7: 日本队前锋上田启士目前效力于荷甲的费耶诺德队，而他的主教练是荷兰足球名宿范佩西。在范佩西的执教下，上田启

0: 士本赛季获得了荷甲金靴。这名日本前锋能否给范戴克领衔的荷兰后防带来冲击，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日本队与荷兰队的强强对话。总台记者美国达拉斯报道。
1: 明天凌晨，德国队也将在世界杯上亮相，
2: 他们的对手是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库拉索。
3: 和库拉索的这场比赛是德国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前两届世界杯德国队都没能顺利的从小组出线，那么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当然是很重要的。离新发布会还有40分钟，发布厅已经满满当当的坐满了德国队的记者，我想每个德国队记者都想首个向德国队提问，但是德国队却非常温馨的把首个提问的机会给了一个88岁的老人哈特穆特。
4: 我就是100岁了，我也会问同一个问题，明天的首发门将你定的会是谁？通常我不会在这里说谁是首发门将，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会告诉你，鲍曼会在诺伊尔之后。
5: 德国队的新闻发布会一上来就变成了生日会，纳格尔斯曼上来就带头向这位88岁的老记者说生日快乐。这位老人已经报道了17届世界杯。
4: 我从1962年开始报道德国队参加世界杯，已经过去60年了。虽然现在我已经很老了，但是每次想到能报道德国队，我都很兴奋。我想德国队也会很喜欢我来报道。
5: 我们也发现，也有德国记者像我们一样，把采访方向对准了88岁的哈特穆特。这位叫哈伦斯的德国记者正在写一篇报道哈特穆特的新闻稿。
4: 我刚从墨西哥的开幕式来到这里，我会发现还有很多人热爱从事体育记者的工作。这是我个人的第一届世界杯，对我来说，我也想能报道10届以上的世界杯，那会变成我的人生故事。
5: 和德国队一样，库拉索也选择在自己的营地进行赛前最后一练，不同的是他们选择来走一走。原定是当地时间5:45来球场，但是库拉索临时更改了时间，4点就来到体育场。显然球场也有点措手不及，草坪上的护草灯还没来得及撤离，好在库拉索队也并不在意。毫无疑问，库拉索队相比德国队的实力还是差距不小的，想要在德国人身上拿分，困难肯定是不小。
4: 我们已经一起训练3个星期了，但是每个人仍然很兴奋。对于我们不是比赛，这是战斗。面对德国队，我们肯定是弱者，但是我们也是通过预选赛进入世界杯的。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我们肯定不会让德国队轻松地就赢下比赛。
2: 除了德国和库拉索，一组的另外两支球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早上展开较量。
1: 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的非洲劲旅科特迪瓦将对阵有铜墙铁壁之称的南美球队厄瓜多尔。
6: 周六，随着费城气温的升高，科特迪瓦队队员在赛前训练中浇水降温。这支重返世界杯决赛圈的非洲球队近期状态十分出色，本月早些时候他们还在友谊赛中击败了法国队。科特迪瓦也是一支防守出色的球队，此前10场预选赛中他们一球未失。此外，球队还拥有一位备受瞩目的新星，19岁的前锋杨迪奥曼德，他在德甲莱比锡队中表现十分出色。科特迪瓦小组赛首轮的对手也是以防守著称，作为南美预选赛的防守之王，厄瓜多尔队后防线由威廉帕乔、皮耶罗因卡皮耶两位欧冠决赛级后卫领衔，在这条防线身前还有切尔西的中场大将莫伊塞斯凯塞多。在预选赛的18场比赛中，厄瓜多尔队仅丢5球，并实现13场零封。除此之外，球队已经连续19场比赛保持不败。由于德国队是本组的出线热门，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决定小组第二的归属。比赛之前，厄瓜多尔队主教练也在勉励球员要保持梦想。
7: 我们一直在向球员们传递的信息就是去梦想，保持梦想，去相信这里有一支充满奉献精神的团队，一个非常坚定的教练组，他们可以改变历史，做一些全新的事情。
1: 昨天在墨西哥蒙特雷，瑞典队和突尼斯队在大雨中进行了训练。
7: 尽管暴雨如注，但是瑞典队表现得非常放松，包括林德勒夫、伊萨克在内的多名主力球员都出现在了训练场上。瑞典队的世界杯晋级之路有些坎坷，他们预选赛

小组排名垫底，最后通过附加赛才获得晋级资格。突尼斯队昨天也进行了训练，他们在预选赛中以小组头名且不失一球的战绩出现。在赛前发布会上，瑞典队主教练对这一点表示了足够的尊重。我们尊重突尼斯，尊重他们的原因是他们以不失一球的战绩

0: 国的堪萨斯城进行了训练。
1: 队内气氛轻松，大家都专注备战第一场小组赛与阿尔及利亚队的较量。
2: 从阿根廷队训练的气氛来看，目前球队内部轻松加愉快。第六次参加世界杯的梅西左腿腘绳肌伤势已经恢复，之前有伤的后卫罗梅罗、门将马丁内斯都出现在了训练场上，伤员及时复出对于阿根廷队来说是个好消息。阿根廷队从本月初在堪萨斯城的大本营开始了世界杯的备战，目前这里白天的最高气温大致在27-28摄氏度，还算比较舒适。北京时间6月17号，阿根廷将在第一场小组赛中对阵阿尔及利亚队。阿尔及利亚队之前的两场热身赛1-0战胜荷兰，4-0大胜玻利维亚，状态不错。
1: 北京时间6月18号，英格兰队将与克罗地亚队进行小组赛首场较量。
0: 目前三狮军团已经抵达堪萨斯城进行备战。
2: 英格兰与克罗地亚的比赛地在达拉斯，三狮军团将训练基地选择在距离达拉斯2个小时车程的堪萨斯城，但是运送英格兰队装备的车辆在从佛罗里达开往堪萨斯的途中被盗窃，一些球鞋和足球以及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总价值高达$18,000。今天警察已经把两位嫌疑人抓获，丢失的装备也被追回。英格兰队也开始在位于堪萨斯城的斯沃普足球训练基地进行训练，但是这次装备被偷的事件多少打乱了图赫尔和英格兰队的备战工作。训练场上，凯恩等英格兰队的名将状态还不错，凯恩上赛季在拜仁打入了超60个球，他依然是三狮军团锋线上最值得信赖的球员。
3: 小组赛第一场是非常艰苦的比赛，克罗地亚队在过去两届世界杯中已经证明了他们是世界顶级强队，所以我们必须做足充分的准备，未来几天我们要好好备战，争取获胜。
0: 昨天葡萄牙队经美国佛罗里达州抵达休斯敦，
1: 他们将于北京时间18号凌晨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
2: 抵达佛罗里达后，葡萄牙全队转战休斯敦，迎战他们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对手刚果金。第二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也将在休斯敦进行。
4: Well, yes, no, not just the arrival. I think the whole day has been a beautiful day. Obviously, we managed to have a beautiful send-off in Portugal. We had our session, but then we had an open session. We visite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e was very kind, very supportive, and in a way gave us a fantastic send-off. And we felt it from our Portuguese people and arriving here. Everything looks settled, the temperature is beautiful, so the feeling is of real excitement.
2: 随后葡萄牙队进行了公开训练，队长 C 罗也出现在了训练场，这是他第六次角逐世界杯。在之前两场热身赛上，葡萄牙队都以2-1的比分分别战胜了智利队和尼日利亚队。
1: 多伦多球迷节的活动是安排在城市中心，球迷可以在这里沉浸式体验世界杯。
0: 下面呢，我们就跟随记者于珍妮一起来感受一下那里的热情。
5: 在世界杯期间，位于多伦多约克堡的这片草坪将一直在进行球迷节的活动，而很多很多球迷，不只是多伦多当地，还有世界各地来看球的球迷，都可以到球迷节来深度体验、沉浸式体验世界杯。这个摊位啊，它是一个颠球挑战，就是有一个球挂在绳索上，等球掉下来，看看来参与的球迷能颠多少个球。摊位还提供彩绘的服务，你可以选择代表你国家的国旗或者你喜欢和足球相关的图案，绘制到身上或者脸上。我选择的图案是一个黑白配色的足球。
6: Wow, so nice, right? Yeah, nice try.
5: 非常有趣的尝试。我们在球迷节看到了我们中国的品牌。在咱们中国企业的摊位呢，也有很多跟足球有关的互动。这边呢是一个大屏幕，屏幕上有一张照片。

0: 可以把你的脸通过 AI 的方式替换成球星的身体，就仿佛你也在驰骋世界杯赛场一样。
1: 在现场看世界杯的感觉真的太棒了，尤其是进球后，大家的热情都被点燃了，所有人都在欢呼。我和我的朋友一起来球迷节玩，这里真不错，气氛特别好。
2: 太棒了，我们在这儿玩得特别开心，赛事设在市区真的太好了，我们本地人都很激动。
0: 来到世界杯的举办城市，不只是看一场比赛，感受球迷节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现在呢，我就坐在草坪上，和这些球迷一起享受音乐、阳光。
3: 今天纽约新泽西球场迎来了本届世界杯承办的首场比赛，巴西和摩洛哥最终是1-1战平。
4: 比赛之外，球迷们感叹这一届世界杯珍贵。对于纽约新泽西球场来说，组织者安排了从纽约曼哈顿岛和球场之间的穿梭巴士。比赛日的往返车票原定高达$150，约合1000元人民币，后来调整为$105，相当于人民币710元左右。然而平时这趟行程只需要$10几，也就是人民币100元。很多球迷认为比赛日的价格已经超过了公共交通的概念。如果选择自驾车来看球，球场附近的停车费同样高昂，而且停车位数量有限。
5: Horrible. Too expensive.
6: Yeah. Brazilians are known to always be up for a challenge. So we're here. We're gonna get there. We're gonna win.
7: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NBA 总决赛今天展开第五场对决，尼克斯在客场以94-90力克马刺，
4: 总比分4-1。时隔53年，尼克斯再夺 NBA 总冠军，这也是队史第三次夺得总冠军。
2: 上一场尼克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最终一分险胜马刺，总比分3-1拿到赛点，他们距离总冠军奖杯还差一场胜利。总决赛第五场对决，尼克斯客场挑战马刺的这场比赛，两队战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前三节结束时，尼克斯以65-72落后马刺7分。末节，尼克斯展开反攻，当布伦森的这次进攻得手后，将比分追成83-83。此役布伦森轰出了全场最高的45分，当比赛还剩20秒时，尼克斯以92-88领先，马刺只用了3.7秒就完成了一次进攻，文班亚马三分不中，卡斯特尔抢前场篮板将球扣进，马刺将比分追至90-92。关键时刻，两队在罚球线上的命中率都不高，布里奇斯两罚一中，93-90留给马刺追平比分的机会，但哈珀两罚不中，尼克斯抢到篮板球，马刺只能采用犯规战术。这一次阿努诺比两罚一中，帮助尼克斯彻底锁定胜局。最终尼克斯94-90击败马刺，总比分4-1。时隔53年，尼克斯再夺 NBA 总冠军。布伦森当选本赛季 NBA 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4: 赛后当谈到夺冠后的感受时，当选本赛季 NBA 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布伦森表示，这份喜悦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8: 言语无法形容这份喜悦。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努力成为最出色的球员，以帮助球队获胜。能有这样的管理层、教练团队和队友，我真的很感激。他们每天都在支持我，对我来说，这意义最为重大。今晚我们就是为了再赢一场，带着冠军回家，不希望再赛一场，而是把它当成了最后一场。我们打出了那种状态，最重要的是能够和这些队友一起踏上球场。无论我们处在什么环境，主场也好，客场也好，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世界男排联赛中国临沂站今天下午继续进行，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队迎来本站的最后一个对手古巴队，最终中国男排是直落3局横扫世界排名第14位的古巴男排，终结

0: 3-0，迎来世界男排联赛的首胜，而古巴队则遭遇到4-0。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第二站昨天在国家体育总局跳水馆结束，决出了男女双人3米板和男女双人10米跳台的冠军。
2: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有4队选手参赛，湖北队的王宗源和郑九元以469.74的总分拿到第一。
3: 前面比了那么多场比赛吧，然后这场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体力和精力的一场考验吧。
4: 每个人的个人技术还需要更紧凑一点，更紧一些。
2: 女子双人3米板来自广东和四川的双人组合陈艺文、陈佳以328.20分获得冠军。
5: 本来还是希望今天能跳到330的，就还是差了2分。自己的第四轮一组个人技术还是出现了点失误，
6: 比到后边自己的注意力不是那么的集中了吧，可能最后的处理上都会稍微差一些吧。
2: 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有4队选手参与角逐，经过6轮比拼，来自山东和陕西的双人组合练俊杰和杨浩以459.60分获得冠军。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来自上海的陈玉溪和四川的卢伟组合以336分拿到冠军。
7: 入水的效果处理还是有点散，然后同步的话也是能后续继续努力吧。
0: 再来关注中国体操队的消息，体操亚锦赛即将在贵州遵义开赛。
1: 中国体操女队昨天下午进行了出征前的队内测验，小花们整体状态不错。
2: 本次测验一共有张清颖、张怡涵、杜思雨、邱其元、秦心怡5位选手参加。柯沁沁由于身体的原因缺席本次测验。5月的全锦赛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训练，目前队员整体状态不错。张清颖虽然在高低杠上出现了吊杠的失误，但高难度的平衡木成功完成。张怡涵的强项跳马和自由操也都有上佳表现。邱其元的伤病恢复得不错，高低杠、平衡木都在稳定回升当中。作为中国女队的队长，她也希望能带领队伍顺利拿到女团冠军。
8: 目标肯定是那个冠军领奖台嘛，毕竟这一直是那个中国队比较优势嘛。然后，当然也希望大家能放平心态，按训练的那个水平发挥出来就够了。
2: 不久前在全锦赛上首次夺得跳马冠军的杜思雨，跳马和高低杠两项也都有稳定表现。中国香港女队目前正在与国家队共同集训，队中的2位队员也一同参加了测验。亚锦赛女队的较量将于6月25号开始，中国队计划于6月21号出发前往遵义。
1: 昨晚首届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落幕，
0: 来自南昌的青云浦区队夺得了冠军。
2: 周六晚7点，南昌国际体育中心迎来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总决赛的冠军争夺战。看台上数千名球迷也因为青云浦区和南昌经开区2支参赛队而自动划分为2个阵营，势头稍猛一方是青云浦阵营。
9: 青云浦区很激动，很高兴，嗓子叫哑了，说不出来了。
10: 青云浦区
11: 能够这个现场氛围比较好，
12: 本身我们自己也是羽毛球爱好者，现在我们小区的就是不管是男女老少啊，都已经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来了。
13: 有机会我也想代表青云浦上场打比赛。
2: 赣羽超3月下旬启动，全省各地104支球队经过层层选拔，来自南昌的青云浦区队和经开区队进入总决赛最后一站。青云浦区队核心班底来自中国电建江西水电公司，他们有当财务的，有干法务的，岗位不同，但爱好相同，那就是羽毛球。这场决赛异常激烈，混双打出25-23的高分，男双拼到决胜局23-21，最终青云浦区队3-0横扫对手夺冠。
14: 第一次感受到这么多观众，手一直打抖冒汗，
15: 听到呐喊声，青云浦还有自己的名字。真的就是我感觉比打过国际比赛还国际比赛，
16: 这么大场面，这么高规格的比赛，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机会，让我们能够和这些高水平运动员交流，体验到在这么多观众的注视下比赛这种紧张并且兴奋的一种精神状态。
0: 再来看其他方面，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

0: 在新加坡女子大师赛昨天结束了第二轮争夺，
1: 中国球员随想交出67杆，取得领先。
2: 新加坡女子大师赛是女子中巡赛出海的重要一站赛事，通过走向海外，提升女子中巡赛的口碑和影响力。第二轮比赛，女子中巡双冠王随想在前九洞发挥稳定，在4号洞抓到小鸟，其他8洞全部顺利保帕。转场之后，他迎来状态的爆发，先是在12号洞抓鸟，随后在14到16号洞，随想连续3洞都打出小鸟球，最终他在第二轮交出67杆的精彩表现，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8杆暂列第一位。泰国球员考迪达次轮打出70杆，以总成绩1杆之差暂列第二位。2026年匹克球巡回赛 CPC600 北京延庆站的比赛，昨天在北京世园国际匹克球运动中心拉开帷幕。CPC600 为巡回赛高级别分站定级赛事，冠军选手可斩获600官方赛事积分，赛事含金量与行业影响力位居国内分站赛前列。本站赛事为期2天，汇聚了近300位专业运动员与业余顶尖爱好者同台竞技。这也是延庆体育后冬奥时代迈出的坚实一步。2026年大运河帆船系列赛南京金牛湖站暨南京帆船公开赛昨天扬帆起航，共有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等全国各地的260多名帆船运动员齐聚金牛湖。赛事设埃尔卡4级、埃尔卡6级、OP 级帆船、水翼帆板等5个大项，比赛为期2天，各项冠军在今天全部产生。2026年杭州桨板系列赛今天在杭州天目里国际街区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选手齐聚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赛事设公开组、大师组、青少年组等14个组别，经过1天的激烈比拼，胡建生、陈烨分别获得公开组男子和女子的冠军。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9: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0: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8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3: 黄豆、花生、
14: 莲子、桂圆，好丰盛，
1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8宝粥。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

0: 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这里是体育新闻，我们一起来看天气。
12: 北京多云，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6到23度。大连多云，19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3度。天津多云，22到31度。永州多云，23到32度。宜宾多云，23到29度。贵阳多云，18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佛山大雨，25到30度。淄博阴，21到33度。日照阴，20到24度。郑州阴，26到36度。南京阴，20到31度。上海多云，22到28度。武汉阴，24到33度。长河多云，23到34度。杭州多云，22到29度。绍兴小雨，22到29度。南宁暴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深圳暴雨，25到28度。
13: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3: 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一轮，卡塔尔队来对阵瑞士队的比赛。双方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瑞士队呢今天呢身穿的是浅绿色的比赛上衣，白颜色的比赛短裤。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膀右侧弓，而穿着红颜色比赛服的是卡塔尔队。

0: 阿费夫，好球啊！
1: 这球呢险些冒顶，头球摆渡下来，哎，看看这球，
0: 机会
1: 进去了，机会大门，
0: 哎呦，太可惜了！
1: 门将科贝尔啊，将球的没收，传进来，头球，哎，看看这球啊！

0: 13分钟啊，获得了一个点球。哎，这球出来之后呢，确实是慢了。阿布纳达呢，在阿拉伯杯首战球队输给巴勒斯坦之后呢，巴尔沙姆呢重新回归，这样的话呢是做了球队的这个首发的门将。所以说现在这两个门将啊，谁是一号，谁是二号也说不准。嗯，
1: 这次是弗洛伊勒突然的前插。
0: 南布洛面对阿布纳达，好动，这个节奏的变化，轻松的将球打入，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
1: 非常清楚。
0: 瑞士队呢在16分钟啊获得点球啊，这样的话呢1-0领先于卡塔尔。塞，哎，看这下，背身，给机会大门，嗯，被封堵出来。这样的话呢，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的第16分钟，恩布洛是帮助瑞士队呢通过一个点球，目前呢是以1-0的比分啊进入到中场休息。好，下半场的比赛呢是由卡塔尔队来开球。
1: 哎，这是个信号，陈明，
0: 要向前了。
1: 对，这是个信号，可能要下半场
0: 要
1: 整体的战术队要发生一些变化了。
0: 其实两支球队呢，从上半场比赛所呈现的比赛内容来看的话呢，还是确实有比较大的差距的。阿坎吉传进来，一点顶出来，巴尔加斯外围打球远射，哎呦，这球啊、这个、质量很高、啊，
1: 一看就是扎卡。
0: 扎卡这个球力道都足够，哎呦，这正脚背啊！
1: 哎呦，这个球前场抢断，看一看，巴尔加斯
0: 自己打了、
1: 哦。这个球处理的稍显得有点急躁了。而且刚才巴尔加斯啊，他这个射门的重心啊、朝向啊，就是让门将很容易猜测他想使用的这种脚法。
0: 给好球，机会出来了，哎呦，这球啊在门将出来之前啊选择拿脚背啊一拨，
1: 这一分钟已经连续两脚射门，已经达射门达到22脚。
0: 头球来
1: 了，哦，这是16号中后卫护膝啊，
0: 1-1，上
1: 帝补时阶段
0: 绝平了。卡塔尔队等了90分钟，等了94分钟，等来了这一个机会啊！
1: 哇、哦，这个进球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0: 再来看一下啊，传，
1: 没问题，
0: 没问题，这球没问题，护膝。
1: 这是刚刚出场的瑞士左边后卫换下罗格里格斯之后，护膝抢得太漂亮了。
0: 所以刚才我们就说，在0-1落后的情况下，卡塔尔一直在等，一直在熬，
1: 对，
0: 最终熬到了这个机会。
1: 而且瑞士队最后无论是换人还是球员在场上表现，都感觉有些放松，
0: 太松散了。
1: 对，护膝抢得太漂亮了。
0: 看看瑞士队的角球，球开起来，内脚背的旋转，再往里传，门将击出来，没了。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 B 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来自于亚洲的卡塔尔队在最后时刻94分钟是绝平了瑞士队。说实话，整场的90分钟的比赛踢得并没有那么精彩，节奏并没有那么快，但是呢，卡塔尔队呢最终呢是等到了这一个机会，将比分呢扳成了平局。这一场比赛平局对于卡塔尔队来说的话，这就是一场胜利。
1: 没错。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比赛。 C 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黄色衫衣蓝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五星巴西，而摩洛哥队上半场是从右往左进攻。这两支球队在国际足联排名，巴西队是排在第6，摩洛哥队是排在第8，两支国际足联排名都在前10名的球队之间的一场对话，也是第一轮的小组赛的一场焦点的对话。哎，好球，这球马斯拉维突进来，有机会跟上打门，最后射门的质量不高，巴西队的后卫挡出了。巴西队今天呢是有4个队员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首秀，这4个人当中有3个人出现在后防线上。刚才这个球呢是被加布里埃尔用身体挡出，加布里埃尔自己就迎来了世界杯的首秀。边路有队友接，往底线趟，进到禁区里边传头球，这个球没有顶到啊！1米91的中锋伊戈尔迪亚哥，这是一次非常好的传中球，但是他没有顶到。布拉辛迪亚斯好球，这球塞得不错，是个机会，挑射球进了，漂亮！摩洛哥队取得了领先。比赛的第21分钟，摩洛哥队的前锋塞巴里接到布拉辛迪亚斯的纵向的一个穿越球传递，获得了单刀。因为看到守门阿里松的出击，球门已经空了，所以没有发力。这个球布拉辛迪亚斯的直塞传到了巴西队两个后卫之间，马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呢在转身过来的时候，对方已经起速了，他追不回来。这个时候他寄希望于自己的守门员阿里松能够出击，但阿里松似乎觉得这个球的位置自己再往外出的话有点远，他也有点犹豫。结果就在这两个人中间，在那一瞬间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摩洛哥队进攻的主要的走廊啊，应该是两边，右侧更多。维尼修斯，阿什拉夫还没有回位，吉马里亚斯再给维尼修斯，禁区里边，维尼修斯往回扣，有机会打门，漂亮！巴西队在比赛的32分钟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比1，维尼修斯破门。维尼修斯和吉马里亚斯之间的配合，维尼修斯用个人能力晃开防守打门成功。在球队整体陷入困顿的时候，超级球星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价值，他们往往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扭转战局。好球，漂亮！这个球是边后卫和中场队员之间的一个斜传的呼应，帕奎塔一个倒立的侧勾射门，这个动作非常的舒展漂亮。但同时啊，这个球是给了守门员布努一个表演的机会，因为球速不快。纳菲尼亚，好，上半场的4分钟补时时间已经踢满了，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塞巴里在上半场率先破门，而巴西队在困难的局面之下，由他们的球星维尼修斯利用个人能力将场上比分扳平。上半场呢是双方打成了1比1，巴西队要换人了，把上半场的几个表现不太尽如人意的这个位置啊都做一些调整。中场吃到黄牌的卡塞米罗和后卫线上吃到黄牌的伊瓦涅斯都被换下。我们继续来关注 C 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的巴西队发挥的不尽如人意，上半场结束时的控球比例是54%对46%，巴西队占优。但是摩洛哥队在进攻三区完成了更多的传球，他们有77次进攻三区的传球，而巴西队只有44次。给维尼修斯空当球，充分的调动他的速度，没问题，拿得到，敲回来，跟上打门。这个配合的线条非常的清晰。阿什拉夫，外围打门，扑球脱手，跟上带射，角球。这个外围的打门啊，打的角度比较刁，所以阿里松呢很勉强的完成了一次扑救，但是球就没有拿出。

0: 射门的是24号埃纳维，打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在门将面前有个弹地，导致门将脱手，跟上的队友补射。这第二扑啊是特别关键的，这是见出了阿里松的水平。哇，这个球不扑的话估计是会打在立柱上的。啊，这时候主裁判文基奇说比赛就这样吧，结束了。第23届世界杯的 C 组的第一轮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最终是打成了1-1，两支球队呢没有击败对手，但是呢在面对小组最强的对手的时候，两支球队各取一分。这个世界杯的开局不算是喜气洋洋，但是至少是一个稳定的开局，这对于这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来讲呢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收看2020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小组赛第一轮 C 组的第二场比赛，海地队对阵苏格兰，双方上半场比赛开始了。今天开场呢，苏格兰队的开球战术啊，也是和美国队一样啊，把球踢到海地队的后场的界外。
2: 现在好像这种开球的方式呢非常流行
1: 这个恩里克又给大家提供新的思路了，
2: 是啊，
1: 创造这种一开球呢就让对方在后场发界外球，场内少一个人的局面，去压迫去抢。
2: 是，
1: 但是同样的招数如果被各支球队都学了，这个战术也就没什么突然性了。
2: 对，
1: 还是左边的普罗维登斯，袭击在背后一直纠缠着他。本多克呢是前场苏格兰队进攻的一个爆点，而且突破能力也不错。这个球呢离防守队员有点近了，本多克没有过去，麦克托米奈包抄上了。这个球包的质量很高，也是他比较擅长的后插上，直接扫腿就打。考验了一下老门将普拉西德。麦克托米奈今天实际上还是当了个后腰啊，不像开场那么激进把他顶上去。
2: 漂亮，
1: 这个球不好停的，追身球。亚当斯近距离调整麦金，折射。麦金帮助苏格兰队打进了他们重回世界杯的首粒进球，持续了28年的等待，苏格兰队重新回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圈。由麦金，来自阿斯顿维拉的俱乐部的队长，场上的多面手，这个球的2点机会的把握，麦金很冷静，他没有完全去追求发力，
2: 而且在第一下边路突破的时候啊，我们看苏格兰队这边做得很好。
1: 亚当斯，
2: 你看他这个阵型，他实际上就是一个进攻三后卫，然后马上打到前场之后两个边跟进，这应该是本多克的突破。
1: 亚当斯刚才接球停好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效果，是把防线扯回去以后中场没跟上，就给麦金后插上的这个区域留下了真空。
2: 是，
1: 这个停球停得非常棒。然后麦金啊，他就是瞄着角度来的。阿尔及利亚主裁判戈巴勒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苏格兰队呢在补水之后抓住了一次机会，在补水之前呢麦克托米奈是打中立柱，但是回来之后麦金打破了他连续13场进球荒，帮助苏格兰队上半场比赛1-0暂时领先。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看看下半场海地队员会不会在前场像伊西多尔这些队员包括迪森去抢一抢，因为上半场他们在压迫这个方面呢倒比较克制。

0: 客气。
1: 但是海地队这两个边路很强，
0: 很强，
1: 非常不错。
0: 好，缓过来了，普罗维登斯，普罗维登斯兜圆角，差一步啊，伊西多尔。这个球伊西多尔意识是好的，他在这启动的时候意识是好的，
2: 对，
0: 但是身前有两三个苏格兰队员呢，挡了他视线了。
2: 汉利那个手哎，
0: 差一点点就蹭上了。这是刚才麦金的这脚球，
2: 对，
0: 但麦金确实自己方向没调好，吃球部位没吃着。
2: 是
1: 阿德这种防守的动作呢，让射门的队员射门之前心里边就咯噔一下，我是完全要射门的动作呢，还是要有点带点保护动作？这麦金就是带了一点自我保护的动作，哎，带了一点自我保护的动作，他射门动作就完成的不好。
0: 对，汉利刚才那个手的位置让我想起欧洲杯，西班牙打德国那场库奎雷利亚那个手，啊，也是那么垂着的。
2: 是。
0: 埃斯佩里昂斯，
1: 就这点时间啊，海地队有点脱节。但是谁呢？苏格兰队没有抓住对方这点问题，就是他球权很快就丢了。
0: 他在前面转圈的时候已经把体力耗完了，所以最后这个传球完全控制不住了。好，阿尔及利亚的主裁判戈巴勒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在波士顿进行的 C 组首轮第二场比赛的较量中呢，最终是凭借老将麦金，在国家队时隔13场进球荒之后的关键破门，帮助苏格兰队在首轮拿到了3分。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刘越指导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 D 组第一轮的第二场比赛，由土耳其队对阵澳大利亚队。在温哥华现场超过50000名球迷的热情倒数当中，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澳大利亚队身穿黄色上衣绿色短裤，土耳其队身穿红色的比赛服。这场比赛接下来由欧楚良指导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
3: 这些球员基本上都在欧洲俱乐部或者是本土的大俱乐部踢球，
0: 尤其这几年各种大比赛踢的本身就很多，
3: 没错，而且还有当家球星呢，是吧？
0: 对。接身后切利克上来，土耳其队右路的切利克呢，经常能够内切到边后腰的位置，增加中场的接应点。好的，这次卡迪奥罗两个边后卫都上来了，切利克去下底，
3: 很果断啊，很
0: 果断，然后卡迪奥卢呢去中间接应，
3: 基本不拖泥带水，有就有，没有拉倒回防。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面对这么密集的防守，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他不会给你太多的思考时间。那么，而且一旦你真的丢了球以后，你整条防线再往后走的话，应该是相当费血。
0: 所有人都得回追啊。传要接可不容易啊！
3: 哇，这个球在这么高速当中能打中，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当然守门员好在也精神集中，这个球角度不算太刁。我们看看这反击，有球了，
0: 伊兰昆达，
3: 有了，
0: 射门，反击！哇，澳大利亚队先打出一个高质量反击啊！关键是伊兰昆达跑到门前的时候，在土耳其后卫干扰下，他有点踉跄。这种情况下，他凭借着超强的核心能力调整过来了，
3: 对，
0: 完成了射门。先是居莱尔的跳射，然后被门将扑到怀里，快发之后从左边挑身后，伊兰昆达人球分过，三个人过来合围，但是都被他挡在身后。从这个第一视角，你看他的镜头的抖动程度，就知道裁判员跑成什么样了。
3: 这个球难度在于，他的那个变向以后的加速，
0: 哎，
3: 啊，这一下的那个体现出他的身体素质和那个身体控制能力。
0: 这个球啊，一下人球分过之后，切到土耳其回追的后卫身前之后，另外两个人回来帮忙也帮不上。
3: 我怎么感觉这哥们儿像踢打英式橄榄球？
0: 他就是跑风的那状

0: 这个上半场比赛看点很多，澳大利亚队凭借着伊兰昆达一次闪电反击，目前1-0领先。继续回到夜色掩映下的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上半场比赛呢，土耳其队和澳大利亚队在这里啊进行了快速的攻防转换。当然，这个当中呢，主要是澳大利亚的快，今天呢切割了土耳其队的控制。
1: 而土耳其队呢，他要面临的问题，他就是因为随着比赛越来临近结束了以后，他会心态着急。那一心态着急，他的传球的就想加快，那一加快呢，可能就会出现失误。那失误以后，澳洲队能不能
0: 反击再打一两个？
1: 对，还能打一打。因为很明显，现在他们的心态已经也都好，
0: 点不错，切里克。切里克选择射门了，
1: 打高啊，往高打啊，兄弟！
0: 准备换上边卫盖里亚，换下右后卫伊塔利亚诺。
1: 远射有没有？
0: 远射有。死角啊，反击高质量。在伊兰昆达被换下之后，澳大利亚队再次用高效的反击完成得分。这个球球速不算快，但角度刁钻。看看梅特卡夫，突然之间自己传球失误，然后梅特卡夫一直往里切
1: 啊，
0: 射门的质量极高。
1: 对，
0: 关键是反弹以后啊，对门将来说太难扑了。梅特卡夫这个球射门的质量极高，他的左脚啊发挥了黄金价值。
1: 啊，现在
0: 这种时候极限操作还有一个办法，派一个中卫上去当支点。但问题是他们的中卫也没有苏塔高，
1: 没有用，没有用。刚才我就想说，他现在是传中也不是，
0: 射门呀！这次头球摆渡打得不错，这就是德米拉尔过去头球摆渡的，然后交到中路。
1: 那今天
0: 阿克蒂尔克奥卢，
1: 那今天不是土耳其的日子，
0: 哎呀，
1: 就一句话了。那确实今天真的，这种球你都没有的话，那。
0: 阿克迪尔克奥罗终于有人给他做球，然后他后插上了。最后还有一些时间，
1: 算了，给条活路吧，就剩几十秒了，对不对？这次进攻完了以后，应该比赛就会结束了。看看能有一次挽回颜面的。
0: 贝西奇还要跟他纠缠一下，就是不行，就是不让你舒服，
1: 不给机会了。
0: 巴伦佐埃拉吹响比赛结束的哨音了。澳大利亚队呢，用成熟的杯赛策略，在首战当中拿到了3分，以2-0的比分在温哥华获得了首胜。这场比赛的评论呢，我们也先到这里，感谢欧楚良指导。
1: OK， 谢谢家园。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去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4: 这样吧？
15: 应该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邵老师，今天有什么看点？
1: 进去说。
2: 先说爆发力，单刀突破都没问题。
0: 大三排，这是什么阵型？
2: 再说预判极其精准，
0: 这续航打加时有优势啊。
2: 最后啊，物理防线固若金汤。
3: 谁的实力这么强？
4: 吉利银河 M9。
5: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0: 各位观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伴随着豪门盛宴打开了美加墨世界杯又一个全新的比赛日。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是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快乐的时光总是有点短暂啊，这个周末就要过去了。过去这个周末看球真的是爽极了，因为昨天凌晨到今天下午四场球依次发生。各位看球了吗？雪莹看球了吗？
1: 必须看了呀。而且我你说
0: 其实看球在这个凌晨啊就创造了一个历史，我们都成了历史的见证者了啊。今天看球的各位，我们共同经历了世界杯96年历史上第一个四场比赛在四个时间段依次向前推进依次发生的比赛日。这当然是由于美加墨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带来的变化，所以看球也蛮辛苦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真的非常的友好，咱们可以从早餐的时间一直看到午餐的时间，再看到下午茶的时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离现在最近的那场刚结束的比赛，最终是澳大利亚2-0战胜了土耳其。我整个的观感就真的很着急，连弹幕上都是门将神了，门将太厉害了。土耳其有那么多成功的射正，但是一球没进。我看到居莱尔那个落寞的身影，那个眼神我真的心疼啊。
0: 澳大利亚防守太狠了，这场比赛确实让土耳其无功而返。土耳其队是30脚打门啊，0次进球。澳大利亚这个防守就像吉利银河 M9 的星甲龙式车身，真是密不透风，固若金汤。所以你看啊，今天凌晨到今天中午的比赛，其实亚足联的表现挺好的，澳大利亚队赢球了。再往前凌晨的比赛，卡塔尔队收获了平局，拿到1分，但这其实是卡塔尔队参加世界杯历史上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他们拿到了自己的1分。目前已经出场的3支亚足联的球队保持着不败2胜1平，这个成绩能够媲美东道主了，所以亚足联目前表现真的不错。明天凌晨日本队出场了，他们将会对阵荷兰队，明天凌晨的4点钟，所以我们共同等待来自亚足联的第4支球队的登场。
1: 对呀，不过话说昨天关注度最高的是巴西打摩洛哥呀，咱们节目里一直说安胖特别厉害，战术大师，这也不行啊，这感觉。
0: 这场比赛确实关注度很高，也值得好好说到。一会儿请我们这现场的嘉宾刘烨指导和孙老师给我们解析解析这场比赛的很多的细节。但这场比赛的关注度用一个数字就能说明了，本届世界杯开打到现在啊，就3场比赛实现了现场100%的上座率。你要知道美国这些球场都特别大，都是7-8万人的球场，3场比赛实现了100%的上座率，分别是揭幕战的东道主墨西哥的比赛，美国队的第一场比赛，以及今天凌晨的巴西打摩洛哥。所以这场比赛的关注度不言而喻了。而且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3个多小时，纽约城的篮球迷先疯了，因为这场比赛在纽约踢的。
1: 没错，最终的尼克斯总冠军。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在 NBA 总决赛的赛场，尼克斯这边呢他是客场作战，并且实现了绅士横扫。最关键的是带领这支球队拿到总冠军的还是一位18年的二轮秀，所有的一切大家都没有想到。而且这座冠军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等了足足53年啊，多么的可怕。
0: 53年的等待，纽约重新夺回了自己的篮球的冠军。其实这件事儿，国际足联也乐见其成。一方面是纽约的体育迷

0: 奇迹般的数字，有来自纽约尼克斯布伦森他们等了53年的总冠军，有苏格兰踏上这片土地等了足足28年，那同时还有他们的对手海地在重新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他们等了52年。那在此呢，我要承认一下，这个28年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因为我正好28岁。但其他两个数字，一个52年，一个53年，几乎是我的一半啊。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年份的拉度啊，这是多么长的等待啊，
1: 开始算自己年龄了，这年代感一下拉开了。确实今天的这场比赛就是海地打苏格兰，可能大家关注度不那么高，但是雪莹介绍两个数字，苏格兰是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的赛场，而海地等的时间更长，他们等了超过半个世纪，足足52年。而且你要知道海地的民众是怎么等待这个52年之后重回世界杯赛场的，来看看这画面。海地民众等待这场比赛之前啊，彻夜未眠，24个小时不睡觉。他们前一天就来到了海地太子港的这个街道上，占据了街道广场，就等待着海地队时隔52年再次回到世界杯赛场，再次登场的那一刻，这种内心的澎湃感是每一个热爱足球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其实对于海地来讲，这52年的道路走得太难了，他们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反复政变的人祸，经历过几年前的大地震的天灾，在过去的这些年，各种各样的灾难把海地这个国家撕成了一片又一片的碎片。而到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夏天，正是足球重新把海地粘合了起来。
2: 在波士顿，一场跨越时光的重逢如约而至，一边是告别世界杯长达52年的海地，一边是蛰伏28年归来的苏格兰。当52载漫长守望对上28载执着蛰伏，不同大洲的足球信仰跨越半生时光再次交汇。这不只是一场小组赛的竞技对决，更是两支球队、两代球迷跨越光阴的圆梦重逢。海地足球最高光记忆出现在遥远的52年前，那是他们此前唯一一次踏上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以业余球员为主体组成的海地队很难与同组的意大利、阿根廷和波兰队匹敌，但那届杯赛他们一共打进2粒进球，书写了独属于海地足球的一段光辉岁月。特别是在首战意大利的比赛中，萨农攻破了意大利著名门神佐夫把守的球门。尽管最终小组赛3战皆负提前出局，但对于饱受动荡和贫困的海地人来说，这次世界杯的经历已经足够点燃整个国家的希望。本届世界杯预选赛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世预赛第3阶段中，海地队最后一轮2-0击败尼加拉瓜，力压实力远比他们强大的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晋级世界杯。
3: Tribulations that their country has gone through, that their FA has gone through, that these players have gone through, they have overcome. And Haiti, yes, Haiti will play at the 2026 FIFA World Cup. It's the stuff of football dreams.
2: 漂泊半生，终赴盛宴。没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没有不懈，可抵世事无常。海地重返世界杯，这就是足球送给坚守者最好的答案。如果说海地的等待是绝境中的坚守，那么苏格兰的28年则是老牌足球强队的漫长蛰伏。在他们世界杯的征程中，8次出战却从未晋级淘汰赛。苏格兰上一次征战世界杯还是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届杯赛他们小组赛1平2负出局。美加墨世界杯，苏格兰人终于回来了。在欧洲区预选赛中，苏格兰以13分排名小组第一，力压丹麦、希腊和白俄罗斯，夺取直接进入世界杯的机会。而他们的争夺一直到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才惊险逆转，在伤停补时阶段连入2球才得以逆天改命。

0: 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比赛中，苏格兰队一球小胜，已经先得三分在手。接下来的比赛，他们对阵巴西和摩洛哥还有胜算，实现小组出线的第一目标似乎已经近在咫尺。
1: I'm not done yet. I'm still going.
0: 还没结束，我还在路上。无数个夏日的训练，失利后的不甘，胜利后的泪水，最终汇聚成世界杯赛场上的一场场奋力拼搏。足球从不止于胜负，坚守、希望与传承同样令人动容。海蒂用52年证明，即便身处绝境，足球依然能成为民族的精神支柱。苏格兰用28年诠释老牌球队的荣耀，在于永不放弃的执着。他们或许不是夺冠热门，却用各自的故事书写了足球运动最令人动容的内核——热爱。海蒂，苏格兰，欢迎归来！
2: 欢迎这两支球队回到世界杯的舞台。你看，苏格兰队等待了28年，海蒂队等待了52年。其实每一个热爱足球的人内心都会暗暗计算要等待多长的时间，看到自己的国家队能够回到世界杯的舞台。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信念，就是要等待，就是要一些决心，大家共同守候。在今天上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苏格兰队因为历史性的拿到了一个重要的胜利，拿到了三分。你要知道，苏格兰队过去8次打世界杯的比赛从未小组出现过，但是这次的三分加上48队的赛制，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底气。现在大模型测算了啊，苏格兰队有88%的可能性会从小组突围进入淘汰赛，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所以有些球队在等待自己历史性的第一次进入到淘汰赛当中，而有些球队则在等待着自己重回世界之巅。
3: 没错，就比如今天早上6点进行的摩洛哥对阵巴西的这场比赛，最终呢是握手言和了，而恩切洛蒂迎来了自己国家队的首秀。那这场比赛看完的球迷都有一个很相似的观感，上半场啊，这真的是世界杯的时刻，下半场哎呀，我是不是起早了，要不然咱早点睡吧。
2: 对于巴西这样志在要夺冠的球队，他一定会让自己的状态慢慢地进入到最好的一种感觉，所以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待一下。其实巴西民众对于巴西何时再能捧杯，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登上世界之巅，一定有自己内心非常热切的期盼。在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之前，巴西国家队很多球员和主教练安切洛蒂一起拍了2支广告片，这2支广告片其实宣告了巴西队的雄心。
3: 你说安切洛蒂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他的这个外语怎么这么好啊？会说英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还有什么他不会的吗？
2: 在这广告片当中，安切洛蒂说了葡萄牙语，因为来到巴西入乡随俗。其实这广告片当中很多细节都致敬了1994年，是致敬了1970年。94年在美国，70年在墨西哥，正好这2次都是巴西队捧杯的历史时刻。
4: Ya son 24 años sin ganar Copa del Mundo. Ya sin para acreditar no hay. Porque la historia muestra que los desafíos no para más gente.
5: Brasil llega a jejum de 24
6: años sin Copa.
7: Falta para Brasil, vai para a bola, bateu, é gol!
8: O Brasil é tetra! Aqui o Brasil tá chegando.
9: Brasil luta contra a trauma da última eliminação.
10: Brasil dividido sobre chances da seleção.
11: O Brasil é campeão do mundo!
12: A mística do futebol brasileiro já derrotou as probabilidades 5 vezes.
13: O Brasil é pentacampeão do mundo!
12: Por isso, está liberado torcer como coração. Está liberado usar a camisa da sorte. Está liberado fazer promessa. Está liberado botar as bramas para gelar. Está liberado acreditar.
14: Ah, eu não me iludo mais com essa seleção.
15: Ih, lá vem um pessimista.
14: Pessimista não, pô. Realista.
15: Pô, você fala isso aí, começa a Copa, você fica todo empolgado, cara.
14: Aí, viu? Falei. Ninguém tá acreditando.
16: Oh!
15: Ih!
16: Isso aqui é Brasil.

Aí sim, hein? Tá lindo.

0: Aqui, Brasil. Tá liberado, acreditado.
1: 了解巴西足球历史的朋友一定发现这两个广告里头彩蛋太多了，太多太多，对70年和94年的致敬。哎呀，作为喜欢意大利足球的人，我现在血压有点高啊，血压有点高，确实太多场景那么熟悉，匠心独运。所以巴西人对于在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再捧起冠军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期盼，在广告片当中呈现无疑。
2: 你看啊，这么大的期待，五星巴西这么厚的底蕴，为什么今天的比赛就不能多进个球呢？为什么就能握手言和，他就没赢球呢？我有很多很多的问号。
1: 实际上今天凌晨的这个摩洛哥队确实是让人很意外，作为上次的黑马，这次展现了一点点强队的底色，这比赛踢得非常的好看，也压着巴西打一度，所以摩洛哥队应该是今天比赛当中的一大惊喜。实际上这次摩洛哥队也很困难啊，他们换了主教练瓦赫比，在今年3月份才接手这支球队，他接手这支摩洛哥队的那一天，距离世界杯的开幕还有98天，他就是在短短100天内把这支球队捏合成型的。后边关注这两支球队应该都会有机会，但今天巴西真是感谢维尼修斯啊，没有维尼修斯今天可就坏了。
2: 没错，对于维尼修斯而言，上一届整届就进了一个球，可是这次第一场比赛就进了一个球，所以我们更加期待这位1.4亿先生未来的表演了。
1: 维尼修斯今天是巴西队的救星，他拯救了五星巴西在自己的历史当中连续21届世界杯首战保持不败的记录，所以今天的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我们送给维尼修斯。
3: 新泽西世界杯球场是本届世界杯决赛的比赛场地，桑巴军团的美加墨世界杯之旅从这里开始，他们也期待着能够最终回到这里实现六星夙愿。如果说巴西足球上一次登顶世界是罗纳尔多一代的荣光，那么这一次带领巴西冲击金杯则是维尼修斯一代的责任。毫无疑问，在这支巴西队中，维尼修斯的作用无可替代。然而世界杯首战巴西队开局不利，4年前在卡塔尔惊艳全世界的摩洛哥队延续着黑马成色，塞巴里的精妙挑射给了巴西队迎面一击，摩洛哥人看到了爆冷的希望。不过10分钟之后，巴西队在左路掀起风暴，维尼修斯迅速做出回应。
4: 维尼修斯禁区里边，维尼修斯往回扣，有机会打门，漂亮！巴西队在比赛的32分钟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维尼修斯破门。虽然今天开场之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巴西队的整体运转不是很流畅，但是巴西队队内有超级球星，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在球队整体陷入困顿的时候，超级球星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价值。
3: 超级球星存在的价值就是在球队最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稳住军心。但是维尼修斯的闪光还是没能为巴西队取得世界杯开门红。
5: E depois para tu engrenar primeiro jogo da competição, a estreia sempre é muito difícil, mas a gente tem que melhorar, seguir evoluindo, porque a competição só está começando。
3: 过去的这个赛季，维尼修斯过得并不如意，身处乱局的皇马在动荡中失去了方向，最终赛季4大皆空。维尼修斯和阿隆索之间的矛盾曾将他自己推进舆论的漩涡，尽管球场上的维尼修斯屡次凭借个人能力将皇马的左路打造成属于自己的走廊，在各项赛事中打进22粒进球，但人们似乎更愿意讨论他和姆巴佩之间无法共存的内讧传闻。在皇马乱象频发的这一年，维尼修斯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场外的纷扰再多，终究抵不过场上的一个进球。他用一次次助攻和破门回应着外界的猜测，他不仅撑起了伯纳乌的旗帜，也让自己愈发成熟。相比皇马上赛季的两位主教练阿隆索和阿维洛亚，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显然更了解维尼修斯。在他眼里，国家队的维尼修斯不只是一名只会进球的球星。
6: Intentar de recrear un ambiente, viene aquí distinto al viene de Real Madrid. A nivel de Ti dico a livello umano.
7: Sì, sì.
6: Io parlo con Vinicius adesso.
3: 回到国家队的维尼修斯，将场下的风趣转化为场上的进球。他证明了自己不是巴西国内媒体所描述的那个俱乐部球员。世界杯首战，维尼修斯在左路走廊为偏航的桑巴军团握住了方向盘。这粒进球是维尼修斯超强个人能力的体现。不过，就像维尼修斯赛后表达的那样，在世界杯想要走到最后，一丝一毫的迷失都可能导致无法抵达终点。巴西足球的维尼修斯一代仍然任重道远。
1: 这场巴西打摩洛哥的比赛是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强强对话，两支球队在国际足联的世界排名都是前十位，所以这场比赛含金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也请到刘烨指导来详细的复盘这场比赛。我们接下来共同进入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刘指导，说实话，这个比赛局面和结果有哪一方面出乎您的意料吗？
8: 没有，昨天咱俩聊过嘛，不是聊过摩洛哥的表现和他的预期嘛？实际上就跟我们昨天说的一样，他已经不是上一届的那匹黑马的层次了，他现在已经像一个强队一样出现了。刚才你介绍的国际足联的排名也是说明了问题，巴西排第六，摩洛哥排第七。
1: 对，但是大家觉得巴西球迷内心会觉得这支巴西队好像第一场比赛的表现没达到自己的期望值，
8: 是
1: 可能70分或者甚至更低。您怎么看？
8: 这就是足球比赛和这个田径的区别。田径一人应该跑道，我跑我的，你跑你的，我跑得好跟你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但足球不一样，足球是限制与反限制，我为了让你巴西不发挥水平，我要发挥我更高的水平来遏制你。在这点上呢，摩洛哥体现出来他们非常强的一个限制能力，甚至说就像抢地盘一样，他抢夺了很多，包括蚕食了很多巴西队以往拥有的那些优势，例如中场，

0: 例如后场的边路等等，我觉得今天摩洛哥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呢，很符合他们的这样世界排名。
1: 不是巴西踢得不够好，是摩洛哥给我们惊喜了，是吧？请刘烨指导带我们回到早上这场强强对话。
0: 五星巴西呢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当然了，头号球星还得是内马尔。但是开场有一个细节大家别忽略掉，就是摩洛哥队呢，他准备打一个那种巴黎圣日耳曼的那种球，但是这边巴西人早就在等着呢，知道你往这儿来，目的是什么呢？不让你上来围抢我。所以这种开球的方式目前呢已经遇到了一个破解的方式了。所以说对摩洛哥队来讲啊，他们这场比赛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处于明面，但是明面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他真的是不怕。你再看这一组的配合和带球，这哪像是摩洛哥对巴西？穿红色衣服的人往往会被误以为这就是巴西队。你再看一看，马兹拉维的过人很花哨，而且效果很好。同时向大家解释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右后卫的位置上，安切罗蒂是不是选错了人，让身材高大的伊瓦涅斯打中卫的人去代打右后卫。从这一组的配合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吃力，前后两位摩洛哥的球员去过他，而且马兹拉维并不是以这个过人能力强而著称，即便如此依然在这个位置上如入无人之地。所以踢了半场就把伊瓦纳斯换下去呢，那应该也是说安切洛蒂对自己首发的这样一个不错的修正。当然了，之后谁再去打那就是下面的问题了。之后的比赛呢，摩洛哥队依然采取非常不错的控制能力，包括边路的传球、中路的控制。所以正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摩洛哥队在逐渐蚕食着巴西人的优势，包括脚底下直塞球的优势。这次阿什拉夫获得的机会是队友非常漂亮的直塞球，而这种直塞球啊，以往是属于巴西足球的，包括前场的反抢，抢完了之后呢，中路的硬扑，这些呢都是开场之后摩洛哥队表现比较强势的一点，也是让我们感觉到稍有意外的一点，就是他们踢得很自信。他们在前场投入的人员，包括他们防线设防的这个幅度，都大大的高于上届世界杯。当然了，巴西人是绝对不会接受球权是老在你那儿，巴西人进攻的天分呢，这个时候得到了一个完全的释放，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维尼修斯。边路一对一他的把握性非常大，但是呢中路伊戈尔迪亚哥的包抄啊，我们看抢点很好，但是他的这个投球的技术呢很糟糕。所以锋线上的这样一种羸弱的表现呢，让我们想起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当时的情况，没有射手，没有好的中锋，这是这个赛季包括这届世界杯也会让巴西队很难受的一点。那我们看啊，摩洛哥这个进球发生了，实际上一开始呢都毫无征兆，直到最终这脚球传出来之后，大家才发现后场的开阔地完全被摩洛哥给使用到了。但这个球的高明之处在谁呢？进球的塞巴里的跑位。我们先看这一瞬间的时候呢，他处于半防守状态，他所在的防区呢是在卡塞米罗的周围，之后球权转换之后，你会发现他进行了一个跨防区的跑动，那就是先躲开卡塞米罗，然后往这个谁啊，马尔基尼奥斯这儿跑。但是两个中卫呢都在视线呢是看球，他俩之间的这个空档呢一直在出现，一看到这个球的方向划转了一个另外一个区域之后呢，他马上再往另外一个防区跑。这样的话呢，他就跑动了一个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跑动，那就是跨防区跑动，在一个对方的防守人三不管的地带出现了这样一个空档。当然了，我个人认为这个球90%的功劳应该算在布拉辛蒂亚斯的传球上，他是发现了这个空档，很像1986年世界杯决赛马拉多纳传给布鲁查加的那脚精妙的传球。之后的时间呢，我们看对摩洛哥队来讲呢依然不保守，他们采取进攻的时候呢依然在投入人员。巴西队在整个中场回防的时候呢，显然速度上有点跟不上，所以你让他的后卫线呢很被动，对方带着球奔着后卫线来了，后卫只能退。而在回追的速度方面呢，今天的巴西中场感觉好像有点老态龙钟的那种意思。再看维尼修斯的个人表演来了，他的进球呢大家都看了很多遍了，但是在

进球之前发生的事情是完全值得去回味的，那就是维尼修斯一开始呢，他处于拿球阶段，是对方二防一，他要进行一过二的一个操作，显然这个难度呢是比较大的。但是之后呢，您看他现在属于一攻二，对方的这个加防很到位，他得把球传出来，再寻求下一个有利于他的位置，他传给了季马良斯，传球之后呢，调动了对手的防线的移动，一下子使得他再得到球的时候呢，处于最有利的位置，那就是变为一对一。在这个区域，对维尼修斯来讲，一对一几乎就是手拿把攥的得分。所以我们看之前他给吉马良斯的那个配合，完全达到了传球的目的。传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用传球调动对手，移动他，然后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而这点呢，从维尼修斯的射门得分就得到了完全的体现。在上半时临结束前呢，巴西队还是有一个更好的机会，左边的传中，中间帕奎塔的漂亮的凌空射门，但是可惜这球呢没打进。但是那段时间呢，实际上巴西队进攻的气势呢已经起来了，让人感觉五星巴西呢可能要教育教育这个小老弟。但没想到之后的比赛呢，摩洛哥队又开始进行他们一波又一波的进攻了。角球的主罚点还是不错，但很可惜这个球呢也没顶准，那这是一波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镜头。我们看阿什拉夫助攻上去丢了球了，巴西队实际上打反击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你看摩洛哥队怎么样防守，三个人回追包夹，他们不会再允许上半时维尼修斯得分的时候提供给他的那个场景，所以这次维尼修斯内外线都走不了，只能盲目的传中。而一旦解围之后呢，阿什拉夫慢慢的回来，这并不是说明阿什拉夫丢位了，而是说明他的战术当中他知道有人保护他，一个助攻的边后卫必须有一个战术保护才可以。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幕，连这个摄影师呢都被骗了，这也体现出来巴西球员的那种灵性，他们快发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差点就成功了，但是再次受制于伊戈尔迪亚兹迪亚哥的这个射门的这个他的射术的低下。我们看球出街之后马上边线就发球，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也说明你也不用等五秒钟再发了，我这一秒钟就发出来了，裁判也不要五秒了。之后巴西队呢继续在组织他们的进攻，边路的传中很让人感觉到意外，速度很快，但是正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在中路包抄的这种感觉上，巴西队这场比赛没有体现出来他们拥有超级射手的那种财富。之后的比赛我们就看摩洛哥队打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们有局部有整体。我们看看这次进攻，在边路局部进攻的时候呢，他们三个人拉开了空当，而其他人呢刻意躲开这个区域，就把这个位置留给他们两个人进行突破，进行这样一个进攻的组织，其他人等着包抄。所以对摩洛哥队来讲呢，这场比赛他们始终保持了很好的进攻的势头，一直在尝试攻击巴西队。而巴西队呢在换上库尼亚之后呢，一度也收到了不错的边路的效果，那就是他给予维尼修斯很大的一个支援，这次反击非常不错。球回来之后呢，就感觉拉菲尼亚打得稍微着急了一点，这个时候很多人会想到假如内马尔康复，他在这个位置上拿球，他可能处理得更加的游刃有余，更加的有那种把握性。当然了，就不知道内马尔什么时候能上场，这也是大家所期盼的一件事情。之后的比赛你会发现为什么摩洛哥队能守住一比一而没丢球，这个画面很说明问题，实际上也很像这个谁啊，巴西队当时丢球之前的情况。但是摩洛哥队整体回防非常快，八个人很快到位，第九个马上就进入到画面，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摩洛哥的防守的韧性和他跑动的这样一个速率是相当可以的。巴西队换人之后呢，场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替补上场的十八号桑托斯也是有了一脚射门，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射门的质量呢不高。摩洛哥队继续打他们的进攻，甚至在伤停补时的临结束之前还差点攻破了巴西队的大门。所以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踢得好的不仅仅是他们的防守好，他们的回追积极，奔跑迅速，更重要的是他们比赛当中始终保持的那种惯性，那就是他们有一旦有机会

0: 机会，他是要进攻，他不会允许巴西队一直摁着自己打，一直让自己的后防线承受那种压力。所以今天的摩洛哥队所表现出来的真的是一个强队的这样一个感觉。
1: 你看昨天咱们还在说摩洛哥四年前呢是以黑马姿态不显山不漏水，大家不注意他，结果走到了四强。这次可能挑战重重，因为大家都看着你知道你有这个实力，但这场比赛我们发现摩洛哥整个比赛气质都变了，对吧？
0: 对，比赛的气质变了，他的打法也变了，他的整个所有的这个阵型的布置呢都更加的积极向前。但是有一点我也担心，如果摩洛哥队这样去打的话，会不会他真是按照强队打反倒容易出事，
1: 尤其淘汰赛是吧？
0: 没错，
1: 这个刘烨指导有这么一个思考，我觉得挺好，从逆向思考这个问题，可能对摩洛哥来说提出一个全新挑战啊。
0: 是，
1: 再多说两句巴西队，今天的巴西呢很多球迷觉得没到最好的那巴西，这是毫无疑问的。三条线目前您觉得最大问题在哪里？
0: 我觉得缺少一个创造者。这个创造者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带上内马尔，可能大家非议很多，但我个人认为当两个边路都能突的时候，中路缺少一个突破的人，中路缺少一个就是那种灵感突然间释放的那种传统的或者说土著的巴西足球的感觉，
1: 就是让人想不到的那种，
0: 让人想不到，就突然之间这个人出现之后，他会让你感觉到所有人都没法预判他下一步的动作。我把这个宝压在内马尔身上。
1: 所以现在巴西队这些球员其实在欧洲足球体系当中可能成长的时间太长了，是吧？
0: 是，
1: 从小都受了欧洲足球的浸染，他的战术体系很严明，但就没有传统巴西人那个你想不到的那一下。
0: 没错，我们很期待巴西人出现这种东西，这种技术，实际上呢这也是足球当中最大的魅力。当出现类似所以工业化革命之后机械化的足球配合的时候呢，特别希望有一些艺术性的展现。
1: 等待内马尔回归，成就那支真正像巴西队的巴西队啊！
0: 没错。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时间交给雪莹送点福利，让大家欢快一下。
2: 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豪门盛宴，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当然我已经再次来到了我们的球迷区啊，每一期只要您是我们豪门盛宴的资深观众，一定会发现这个时候我又要给大家送福利了。送的福利是什么呢？在我的右手边由吉利给我们送来的一支足球。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有奖问答，我们的规则玩法还是一样的，听完了我的这个问题之后，我说三二一，咱们就举手抢答，谁先被我看到并且答对，谁就可以拿到我手中的这支足球。问题来了，我们来一起听好。刚刚两位老师一直在聊的是巴西对阵摩洛哥的这场比赛，也夺得了很多球迷的关注，尤其是摩洛哥他们的表现啊，是世界足坛的一支新军，新崛起的力量。所以这个问题来了，就是摩洛哥在世界杯中取得过的最好名次是什么呢？三二一举手。哎，好高，我一下子看到了高高举起的手。好吧，就请你来回答好不好？
3: 在2022年世界杯夺得第四名，当时击败葡萄牙，然后进入四强，然后包括后面非洲杯夺得冠军，然后包括今天早上踢巴西嘛，前30分钟把巴西逼得比较紧，压力很大，但后面看的热血沸腾，让人挺舒服的。哇，
2: 这真的是一位老球迷的感觉啊，如数家珍的在讲每一刻的回忆。但是我看你感觉我应该得叫妹妹，是不是？你还在上学吗？
3: 刚高考完，刚高考完，然后看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正好初三嘛，正好四年前，当时就是放了学回家看那场比赛，然后摩洛哥那场真的很惊艳嘛，因为我喜欢葡萄牙，我是葡萄牙球迷，然后把葡萄牙击败了，当时想摩洛哥这个球队不简单。
2: 你看看，原来大家关注一支球队，甚至说爱上一支球队，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我们安抚一下你的心灵，但是我们也期待在这届世界杯中，你喜爱的球队葡萄牙队会有一些独特的或者说不同的表现。而且刚刚妹妹也说到了，说哎，要高考刚结束啊，所以希望能有好成绩，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们也赶快送上由吉利给我们带来的这支足球，感谢，谢谢你的参与，答案全部正确。

0: 这个没新意，这个分量不足。点啥呢？有请新朋友，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2: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凌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3: 球进了！
4: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5: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那今天中午呢，中国球迷解锁了全新的体验，我们第一次吃着午饭看世界杯的比赛。看的那场球呢，就是澳大利亚打土耳其的比赛。那澳大利亚最终袋鼠军团2-0击败了土耳其。说实话，这个比赛真是体现出来防守的价值啊。刘也知道这个澳大利亚的固若金汤让土耳其无功而返。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分析这场比赛，我们一起进入超级复盘。本环节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刘也知道这两支球队这场比赛体现出来的内容跟过去的比赛风格和特点有变化吗？
1: 真的是没让你想到这个澳大利亚打得那么好。当然了，更重要的是他的防守组织的好，就像你之前所说的一样，因为防守反击，你的反击的意义如果是没有一个好的防守的前提之下，毫无意义。所以说这场比赛澳大利亚在防守端呢做得非常好，而且甚至他们这种防守的方式呢是一点点引诱着土耳其进套了，就是土耳其现在就硬是打短的打中间的，反而是欲速则不达。
0: 这是一支升级的袋鼠军团，原来澳大利亚总让人觉得多少有点笨重是吧，现在看起来既轻灵，防守又组织的好，移动又特别快，所以可能这个竞争力和过往也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请刘也知道带我们回到中午的这场比赛。
2: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3: 球进了，
4: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1: 澳大利亚队呢，实际上呢，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呢，真的是不被大家看好。特别是以他们在亚洲区这个预选赛当中表现来看呢，好像并不具备说服力。但是主教练波波维奇这场比赛所设定的战术，包括队员的表现来看，还真的配得上这样一场胜利。其实刚开场的时候呢，土耳其打得很嚣张。

神童居莱尔才华横溢，而且他的左脚的这样一些处理球的感觉呢是非常棒的，所以那段时间大家都感觉，哎，居莱尔有可能是会带领着土耳其队大胜澳大利亚。但之后我们看澳大利亚的传切球，包括后场从容的倒传球，就体现出来他们并不是那种技术非常粗糙的球队。他的球路走得很清晰，整个阵型的布置、接应的距离等等各方面呢都是很合理。所以今天的澳大利亚队所打出来的内容呢，是配得上他们成为世界杯决赛阶段球队的这样一个称号的。土耳其队还是惯常的把球分到边路去打伊尔马兹这个位置。伊尔马兹呢是一个比较硬朗的球员，虽然说他的变化少，但是上半时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还是能提供很不错的一些传中。但是恰恰危机就孕育在你对上一次射门未果之后的懊悔当中。这个时候守门员手抛球，澳大利亚马上快速发动反击，一个长传打身后，剩下的时间呢就交给十七号伊兰昆达。你如果看到他这个操作，把他称之为澳大利亚的多库，一点不为过。身材不高，但是很壮，速度很快，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脚底下技术还很好。我们看这次，他实际上是落后对方的防守人员一米开始启动的，但是跑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已经落下对手至少两米，然后一个内切，再射门，所有动作当中的完成都是天衣无缝。而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土耳其队呢还并不是特别着急，特别是很快，他们打了一脚漂亮的远射，但是被对方的守门员比奇呢给扑了一下。很遗憾，这个球没进。如果那个时候土耳其打进这个扳平的比分的话，可能他们的士气就起来了，他们的心情呢也不会特别的急躁。之后的比赛是由居莱尔在引导着球队一步步在进行他所擅长和喜欢的进攻的方式，那就是小配合、打中路、打远射。我们再看伊尔马兹的突破，就是他在这条路上呢，实际上跟对方的右后卫对比起来呢，他是很难去完全突破的，因为他的这种踢法呢挺硬。实际上呢，澳大利亚的右后卫伊塔利亚诺呢也很硬，所以当硬碰上硬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那就很难有高效率，所以需要有一些以软打硬的这个方式。那下半时呢，土耳其队是进行了这样一个更换，但是上半时的相当长的时间当中，澳大利亚队的反击依然很犀利，他并不是仅仅靠着两个黑人外援去打反击，他在反击过程当中呢有大量的后排人员跟进，这个整体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土耳其队继续打中路，但是这个中路的配合呢很花哨很漂亮，但是你无法在中路打穿打透这么密集的高大的澳大利亚球员树立的这个防线，就像撞在墙上一样，你很难打进去。我们看下半时土耳其队呢做出了一些左路的调整，那就是他们换下了21号伊尔马兹，换上了11号伊尔迪兹，马上左路的配合呢就好很多。因为伊尔迪兹的这个进攻特点呢，他是有一些小盘带，还有一些传球，所以一下子使得这个土耳其队的左路进攻呢是打的是非常的熟练。但澳大利亚队呢今天这个比赛踢得好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反击是真坚决，而且奔跑速度奇快。难能可贵的是呢，他不是田径运动员，你要跑到门里就赢了，你得把球送到对方门里边，所以他们奔跑快的同时呢，在运球持球方面的技术也是得到了很淋漓的一个体现。后面的比赛呢，土耳其队继续抱着他们的左路再打。我们再看伊尔迪兹，他的盘带和伊尔马兹完全不一样，他会吸引对方都过来之后一点点的打小配合，很精细的打下去，之后就形成了土耳其队的连续进攻。但是今天这个比赛呢，一个是澳大利亚队的防守众志成城，人员密集，在中路呢组成了密不透风的一面墙，另外一个呢运气也不错，所有的折射呢都没发生在有利于澳大利亚有利于这个土耳其的这个方向。之后澳大利亚队还会腾出手来进攻，攻击这个土耳其队。实际上他这个角球的主罚呢很复古很老派，那就是一个高飘球，球在空中飞行的很时间很长，同时赢得了这个苏塔这样一个1.9米接近2米的球员在地面寻找落点的这样一个机会。
像苏塔呀，其他这些

0: 澳大利亚球员的高度呢，在另外一个程度上还干扰了这个土耳其，那就是什么呢？他的人墙站得高，你很多好位置的土耳其的任意球呢，只能是打远角，你没法去打落叶球绕他的人墙，他的人墙太高了，跳起来这个封堵的面积很大，所以导致有很好的任意球的机会呢，土耳其队呢也没法发挥他们优良的脚法。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换了伊尔迪斯之后呢，他的过人的方式、进攻的方式呢，巧妙了很多。但即便如此，也只能形成隔靴搔痒的这样一个现象，打不进来。但是这次进攻是土耳其队难得的非常好的一次进攻，外围打不进去，你要想办法深入进去，深入到大禁区里边，才能躲开对方高大的中卫进行近距离的攻门。但非常可惜，这次射门呢，受角度所限，也没法形成很好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无论如何，这种比赛的方式破迷局呢，是土耳其队梦寐以求出现的机会。这就是澳大利亚第二个进球，杀死比赛悬念的产生的过程。我们看澳大利亚一点不保守，他依然在前场投入重兵，形成争出来的二点球。然后当八号梅特卡夫带球的时候，你看他周围替他跑位，替他来趟开进攻这个空间的有几个人？有四个队友。所以这场比赛澳大利亚在投入进攻的时候呢，一点不保守。我们看，假如没有这四个队友的跑位把其他防守人给带开的话，梅特卡夫不可能如此的长驱直入。所以这场比赛呢，土耳其可能是真的是郁闷，那就是他们围攻对手，但是对手呢一点不害怕，防得很好，然后攻得也很坚决。0-2落后之后呢，土耳其队并没有体现出来多么的急躁，恰尔哈万卢呢还是在找机会。但是今天呢很奇怪，就好像土耳其队运气上很糟糕很难赢一样，他们获得的门前近距离攻门的机会呢还真不少，但是呢都打不进去。包括恰尔哈万卢还是受到这个球的影响，那就是只能打守门员站的那个位置，想要绕人墙打这个香蕉球，高度对方人墙高度实在是太高了。所以这场比赛呢，赛后有很多球迷也说是这个土耳其人的高度输给了澳大利亚人的高度，但实际上呢并不全然是这样。澳大利亚的战术、球员的执行方面，包括他们做到的这个准备呢是非常充分的。
1: 嗯，这跟咱们过去熟悉的澳大利亚好像不太一样了。
0: 对，
1: 最大的升级在哪里？
0: 我觉得最大的升级就是他们在反击当中处理的这样一些反击的人员的跟进，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1: 嗯，
0: 包括在前场的这两个速度非常快的黑人球员，实际上个人的单兵能力是决定了后排敢不敢跟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你前场拿到球老丢球，后边的人不敢上来，那么你前场拿到球不丢还能向前走，后边的人呢就愿意上来。
1: 嗯，土耳其队您觉得这场比赛是一个失常的发挥，还是说就是完全被澳大利亚限制了？
0: 我觉得也不算失常，实际上在大量的时间当中他们组织的控制啊、进攻各方面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缺少那种我们所说的豁出去突然间试一下的那个原因。
1: 嗯，
0: 因为有一段时间啊，澳大利亚在攻，这个澳大利亚在守，土耳其攻不进去，但他们孩子很执着于在打地面，没有打两下尝试粗暴一点，哪怕你起几个高球试试。
1: 嗯，
0: 但是他们在中锋位置上始终是用小矮个，直到了最后才上稍微高一点的人。
1: 土耳其足球好像总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看来又要把自己推到比较困难的境地，才能真正激发自己战斗力哈。
0: 是，
1: 好，感谢刘烨指导，辛苦了，两场比赛给我们做了高密度非常精彩的讲解，谢谢您，豪门盛宴稍后继续，谢谢。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看着美加墨的地图，看着48强的行进，我们关注着世界杯比赛的每一天。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时刻。
5: 没错，那就是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有请邵老师，该你喝了。
4: 啊，就我喝水是吧？
5: 尝一尝吧。每一期豪门盛宴都是我来喝，味道还是真不错。终于到我们了家电补水时刻，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在球场上真的见到了外星人。罗纳尔多他现场给维尼修斯颁奖，这种感觉就有一种传帮带的样子了。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味道尚可。那今天的比赛呢，其实我们值得一提的球员应该是来自苏格兰队的麦金。麦金是为苏格兰打进了他对海地比赛当中的唯一进球，帮苏格兰队取得了1-0的关键胜利，这让苏格兰队对进入淘汰赛拥有了无限憧憬。那说实话，你看苏格兰队距离他们上次在世界杯上进球过去了10266天，麦金是时隔10266天为苏格兰再次破门。哇，
5: 这个进球真的是来之不易。那如果大家是看过阿斯顿维拉的比赛的话，很多球迷会亲切地叫他眼镜侠队长，因为他一直的这个庆祝动作都是这样的。其实背后还有一个温情的故事，他的小侄子也在踢球，但是呢视力有一点问题，所以要戴护目镜，所以他为了鼓励他的小侄子就会做这个。但值得提示，这个动作我一直做不好，我就得有点柔韧性才可以。
4: 好，那这个柔韧性就属于外星人的身体条件了。我们接下来就把外星人时刻送给苏格兰队的麦金。
6: 波士顿球场见证了麦金与苏格兰的历史之夜。麦金带着勇敢的心，用一颗价值千金的进球，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苏格兰足球的历史当中。这一刻的麦金，对于苏格兰球迷而言，就是外星人一般的存在。他以31岁238天的年龄，超越苏格兰传奇名宿达格利什，成为了苏格兰在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进球者。这个进球是苏格兰队时隔28年在世界杯取得的首个进球。这场胜利也是他们时隔36年再次在世界杯赛场赢得的比赛，双重叠加，意义非凡。这是麦金与苏格兰名副其实的历史之夜。
7: What a moment! How will you ever look back on that?
8: Oh, it's crazy. Wasn't my best of goals, but who cares?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Look at this man, yeah, absolutely unbelievable.Haiti are a decent team, by the way. They played New Zealand off the pitch. Tonight we had to work hard for it. Could we play a bit better? Aye, but it's a must-win game and we won, so absolutely over the moon.
6: 赛前麦金就曾表示，专注与坚韧能助苏格兰创造历史。这场比赛他们确实做到了，他们为苏格兰球迷留下了特别的回忆。
7: This is what you came here to do and you got the job done.
8: Aye, we did. We've been through a lot of heart as a country.A generation of supporters haven't seen this. The pride on my face this morning, seeing all the kids going to the parks in a Scotland kit, painting their face. Hopefully, when they get up tomorrow, they'll be absolutely beaming with pride, because I am. What a win, and it sets us up for Friday.
6: 谁是约翰麦金？就让维拉与苏格兰球迷经常吟唱的球迷歌曲告诉你。

0: 正如球迷歌曲所唱，他是超级麦金。在苏格兰和维拉球迷心中，麦金比齐达内更棒，这是球迷发自内心的认可与赞誉。如今他是阿斯顿维拉球迷心中的球队领袖。在维拉的八个赛季，麦金给人留下最深刻的标签就是他的金左脚。他是闻名英超的世界波先生，天外飞仙经常是他的常规操作。他是中场万金油，进攻多面手。他用永远不惜体力的奔跑和大场面先生的特质，早已彻底征服了维拉公园的球迷。本赛季麦金代表阿斯顿维拉在各项赛事中出场44次，其中38场首发，贡献10球7助攻，并帮助球队赢得欧联冠军。他作为冠军队长捧杯，被历史铭记。带着冠军的心态，带着自信的能量，麦金又在世界杯的舞台挺身而出。他是这一夜苏格兰当之无愧的英雄。在苏格兰球迷心中，麦金就是比齐达内还要棒的超凡外星人。超级麦金，使命未尽，梦在前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本节目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买空调上京东，选海信，海信新风空调，好空气好空调。欢迎孙宝杰老师来到裁判席啊。前两天孙老师特别忙，因为又有红牌，又有很多规则改变在场上出现了。今天好像比赛当中关于裁判的部分相对平稳，是吧？
2: 对。
1: 有什么争议吗？
2: 没有大的争议。
1: 嗯，没有大的争议，但有一些故事能够给我们分享，有一些判例能够我们讲解，对吧？
2: 是。
1: 好，请孙老师给我们讲解具体的判例。
2: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卡塔尔和瑞士队的比赛。瑞士队呢，现在是一个斜线的传中，头球摆渡之后呢，我们看进攻队员呢摔地下了，这时候裁判员判了点球。从这个位置的回放来看，很难用肉眼判定那个队员上去接球队员是不是处在越位置。事后呢，国际足联认定说这球呢不越位。那既然不越位，那比赛中间就在继续。我们再看看这球是不是应该判罚点球呢？守门员出来之后没有触及球，直接把对方队员扑倒撞倒了，所以这球呢属于冲撞犯规，点球判罚是正确的。我们再来看，点球判完之后，为什么还要给这个守门员红牌、黄牌呢？因为呢他在本方罚球区内犯规呢，破坏了对方一次明显进球得分机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规则讲叫降格处理，判了点球之后只给黄牌。我们再看，这是呢，巴西和摩洛哥队的比赛，维尼修斯倒在地上，一会儿我们看看维尼修斯到底呢遭遇了什么。我们看看他的昔日的队友呢哈基米给他一个见面礼，这见面礼呢就是鞋钉和鞋底儿。这个球呢，我们来通过慢镜头分析看，这个哈基米的膝关节，就是他的右腿是弯曲的，这样弯曲的话就比直腿大大的降低了这个危害程度。他这个呢实际上是一次鲁莽的踩踏，鲁莽的踢人犯规，但裁判员很遗憾这个球呢漏掉了。我们再来看，一会儿呢是巴西队用同样的方式呢针对哈基米，哈基米被来了这一下，我们来看一看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动作。这个呢是巴西队的8号吉马良斯用脚底也是同样的部位呢踩踏了哈基米的脚面。这个吉马良斯这个动作呢，实际上他没有使用过分的力量，我们看他去踩踏的时候，他就是接触之后很快的就像悬空一样，他没有把自己的那个所有的力量、所有的重量啊都施加在这脚面上，所以这

个动作呢，也就是一个鲁莽的踩踏，应该出示黄牌，但裁判员判了犯规，又是漏掉了这个黄牌。当然这个巴

0: 这个十三号队员只是呢和他身体呢是有接触，那手臂呢是有接触，但这种力度构不成拉扯犯规，也不足以去判罚点球。这个二十号队员实际上想通过这种方式呢引起裁判员注意，判一个点球那当然最好了，但是他阴谋没有得逞。
1: 谢谢孙老师啊，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的几个重要的判罚点都给我们讲到了。其实你看，巴西打摩洛哥这种比赛的强度，对裁判来说这活是非常难干的，对吧？
0: 对，
1: 这比赛当中很多细节一旦漏过去也就过去了。
0: 对，
1: 但像您刚才说那两个犯规啊，其实它都是应该给黄牌的犯规，
0: 对，
1: 裁判就没有关注到。对吧？因为这比赛节奏太快了，
0: 节奏快，再一个他那个有那个角度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距离很远，他可能没看清到底是一个什么动作。
1: 但是有些球迷啊说，就是这个哈基米阿什拉夫对维尼修斯那一下，就是那一下犯规啊，说这应该是红牌， VAR 应该介入，您怎么看这个？
0: 我刚才说了，他这个哈基米呢，他那右腿膝关节是弯曲的，他如果要直腿
1: 去蹬，要直的就是红牌了，是吧？
0: 直腿就是红牌了
1: 啊！
0: 而且他弯曲之后，那种触和那个维尼修斯接触的力度大大降低了。
1: 所以其实都在细节之间，这一点点差异可能就造成最后结果完全不同。
0: 对，
1: 尤其这种高强度的比赛，一张黄牌、一张红牌带来比赛结果的改变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了，这场比赛是在早间进行的，现在呢，大家解锁全新体验要在上午甚至中午看球，所以今年中国球迷也会有个小小烦恼，就是白天啊，家里边的光线特别强，有的时候反在电视上呢，看这个比赛看得不是特别清楚。那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呢，就能够完美解决反光的问题。如果白天看球不拉窗帘，色彩照样鲜亮，照样不会有反光的困扰，让您完美的看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再加上178度超广视角，不管坐在客厅哪个位置，都有最好的观赛体验。再次感谢孙宝杰老师，谢谢孙老师每天听您讲裁判的一些细节，我们长知识。时间接下来交给我的搭档雪莹。
2: 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在刚刚豪门盛宴的时光当中，我们陪伴大家共同度过了上一个比赛日，我们一起来看了都有哪些赛事方面的精彩复盘。那接下来相信大家期待已久的音乐季马上就要登场了，即将给您带来的这个音乐这首歌会是什么呢？而即将登场的这位歌手又会是谁呢？让我们好好期待一下。他现在已经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马上他就会进入到豪门盛宴的演播室中，他是乌兰图雅。我已经听到了我们现场观众和球迷朋友们的掌声了。没错，乌兰图雅即将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歌曲《来跳舞》，让我们好好的期待一下。你们知道吗？今天已经是我们豪门盛宴陪伴大家度过的第四期节目了。那作为主持人呢，每一天我都有新的收获，都会和大家一起慢慢的成长。比如说呀，我记得在昨天的节目中，邵老师有跟我分享一个小知识，那就是巴西主教练安切洛蒂他有一本自己的自传，名字叫《寂静的领导力》。我还专门的去搜了一下，结果发现啊，中文版全都已经售罄了，只有英文版。小女不才，没有办法驾驭，怎么办呢？也许这个时刻我就需要我手边的这款乐奇 AI 眼镜登场了。听说呀，它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翻译功能，并且可以实时的以 AI 的方式来进行我问题的回答，所以如果戴上这款眼镜，相信啊，什么样的外文书都不怕了。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对这款眼镜也感兴趣的话，咱们就可以在线上的各大电商平台直接搜索乐奇两个字，就可以一键直达了。那接下来相信大家也了解到，我们总台的记者在美加墨前方去了各个的球场，给我们传回了最新球队的一手资讯，具体的详细内容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3: 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到底需要多少台摄像机的参与，您知道吗？今天呢，我也将带上我的工作搭子乐奇，一起去为大家揭晓这个答案。乐奇，开始录像。
4: 这里是世界杯导播间的一个模拟区，
3: 我们看到

0: 身前的这个切换台，我们可以利用上面的按钮进行画面的切换。而身前的电视墙呢，也会一比一的进行着直播的模拟。在切换台的右边呢，是一台制作慢动作的机器，我们可以利用右边的这个滚轮来进行画面进度的选择。我们看到画面中出现了梅西，我们利用这个摇杆推起，将画面变速。其实这个画面就是我们实时制作的慢动作了。在体验完慢动作的制作机器之后，现在出现在大家眼前的就是世界杯的机位图了。我们看到有许多机器分布在体育场的周围，这里也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像直升机的机位、无人机的机位，以及今年在世界杯上出现的佩戴在裁判身上的裁判机位。其实每个机器上面都有他们独属的数字。今天也感谢乐奇帮我记录下了这一切，陪我过了一把导演瘾。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可能需要50个以上的机位参与，您猜对了吗？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谢谢谢谢涂鸦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演唱。涂鸦老师您好。哇，真的非常的激动啊，因为我感觉涂鸦老师就和我们线上的视频当中各位朋友们评论中一样，现场就是一个字稳。
1: 谢谢谢谢，非常的高兴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所有的球迷朋友们一起迎接这个盛宴。
0: 其实我们也非常的高兴，我个人也非常的激动，因为涂鸦老师是豪门盛宴到现在这几期以来第一位女歌手。
1: 哦，是吗？
0: 对，而且
1: 谢谢。
0: 哎，好像涂鸦老师特别的忙哦，我们能约到您的档期，
1: 反正没闲着，
0: 是吧？一直在。唱歌在
1: 对，一直在有一些活动在参加。
0: 是，我看您今天选择的这首歌是《来跳舞》，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设计？
1: 我觉得这个世界杯是我们世界各地的球迷的共同的一个盛宴哈。我说在此盛宴的时候，大家一定是唱唱歌、跳跳舞。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在比较人多的时候，我觉得它能烘托一种氛围，大家能抒发这种情绪和激动的心情。然后还有这首歌有一种民族的元素，我觉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所以跟世界杯非常的贴切，所以选择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们喜欢吗？谢谢。
0: 听到大家的欢呼声了，最后那个哦啦啦哦啦啦，我想大家都想跟着一起跳起来。
1: 哦啦啦哦来来哦来来哦来来，
0: 真的是。而且您后面应该也有一些其他的动态，要不要在我们的直播中和我们各位观众分享一下？
1: 哎呀，这么好吗？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啊，来吧来吧。
1: 我下个月开始就开始演唱会了，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能够关注涂鸦的行程，来到我们现场感受一下涂鸦的歌声，谢谢你们。
0: 好吧，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期待一下涂鸦老师未来的演唱会，好不好？欢迎大家多多支持，谢谢谢谢乌兰涂鸦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
1: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嗨，亲爱的各位球迷，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下面呢，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小红书独家内容栏目《热聊世界杯》。上小红书 APP， 欢迎大家在点击首页上方的世界杯这个板块，咱们一起看世界杯的直播，还能加入球迷圈一起畅聊世界杯。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那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期待一下，在今天豪门盛宴的节目中，小红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不同的笔记呢？先来看第一条，期待一下。哇，带来了很多的美食分享啊，这是跨越美加墨的拉美风味。它是以这种图片的形式给我们打卡了一下墨西哥米其林的必比登，十种番茄拼盘，直接的是惊艳，而且还有人硬核挑战虫子酱，虫子酱哎，光看图就有点好奇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1: 不是有点害怕哈、啊？
0: 让我一下想到云南的那个吃法。
1: 是，实际上我们说这个世界杯呢，它一定是除了足球的比拼之外，还是文化的交流。那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美食了。所以48强的美食，如果谁真的能够把它集齐的话，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啊。我特期待咱们小红书的熟友，是不是大家一块儿来努力，能把这次美加墨世界杯48强的这个美食代表性的菜品都能够集齐，
0: 那一定是很有可能，
1: 是吧？这个真是能让大家见识中国球迷和中国吃货的力量。
0: 没错，现在是9:25啊，看了这么多好吃的，有点小饿，来看下一个帖子。期待下一篇笔记
1: 啊、这说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德国的小红书的熟友啊发来了笔记分享，说他们的公司食堂呢，把德国队这次世界杯的对手的这个代表性的菜品都做了一遍，这就是库拉索的国菜。哎呀，这个库拉索的国菜中国人真是很少见识，
0: 对，
1: 因为这地方离咱们太遥远，而且这个地方确实是国土面积也小，人口也少。这库拉索的国菜好像是个炸鱼，还有这个奶酪酿肉。
0: 哎，我突然发现这个名字很难念，哎，大家可以跟我们试一试奶酪酿肉。快一点，更难念。
1: 库拉索的奶酪酿肉，这是库拉索的国菜。其实德国的这个食堂啊，把德国队小组赛三个对手的如果代表性菜品能够做完的话，还挺不容易的，因为这三个国家好像都不是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因为这三个国家分别是库拉索、厄瓜多尔、科特迪瓦。所以能把这三个菜品吃完，寓意也特别好，德国人想什么我都能知道，把对手都吃掉。
0: 哎呦，真的是了解的太多了
1: 啊！就是这样，把对手都吃掉，所以看看德国队是不是能实现这样的梦想吧。过去两届世界杯小组都没出现，
0: 这次加油吧！我们来看下面一篇笔记，又是什么样的

0: 惊喜，哎，还是啊，我还看到了很多美食，但这个美食我觉得非常亲切，这是什么呀？这不是咱们两广的松弛感的早茶吗？早茶加世界杯啊，今年的小组赛因为都是上午场，所以就变成养生局了。大家已经提前约上了，说这个早上的时间，哎，我觉得还真可以。比如说咱们未来的赛程，明天早上7点科特迪瓦打厄瓜多尔，然后10点是瑞典对阵突尼斯，这两场其实都可以当做上午茶时间。
1: 所以咱们就说嘛，这次中国球迷解锁了前所未有的观赛体验，就是可以在早上喝着早茶看世界杯的比赛，甚至这两天还能吃着午饭看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对于中国又好吃又好看球的朋友来说，两不耽误，世界杯美加墨带来了独到体验，
0: 还是要健康。来吧，我们来看下面一篇，一起来期待一下。
1: 这是由美食博主，来看看下一条。好，这是由美食博主呢，根据足球创意啊，把这个菜品放到了自己的这个平底锅里头，你看。用西兰花呢铺上了锅底，就变成了一个草坪，变成了绿茵场，然后上头是用香肠加意大利面搭成了球门，鱼丸是足球。
0: 哇，还可以这样吗？
1: 主要是意大利面，这实在是对意大利球迷不太尊重。当然说了，跟你们意大利球迷也没关系，反正你们也没去，怎么了？
0: 对，对，就不怕。
1: 所以意大利球迷遭到双重打击，世界杯赛场上没我们，还这么糟践我们的美食，是吧？意大利球迷说意大利面绝不能给它折断啊。哦，
0: 但这还有这些讲究啊。
1: 对，这美食博主就给意大利面折断了，变成球门，但是创意无限，在自己的平底锅当中变出了一方天地，变出了一方绿茵场。所以你看，吃货的世界总是能够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0: 没错，那还有一位熟友给我们来了一个小科普啊，这个叫世界杯草坪冷知识。
1: 这实际上是因为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呢，确实它很多的草坪的养护的要求非常高，因为美国很多体育场呢原来都是打 NFL， 就是美式职业橄榄球的，这次呢是转换要变成这个世界杯足球的赛场，一方面是尺寸上要做一些转换，另一方面呢其实草皮也不一样，因为美式职业橄榄球的草坪啊，它很多时候是有人造草的成分在里边的，那么足球我们知道纯天然草，所以它要做一个人造草到天然草的转换，另外呢，很多的美国的体育场它带顶棚，
0: 哦，所以没有充足的光照，
1: 对，这个草皮养护就困难了，怎么办？光照不够，阳光不够，靠人工的补光灯，所以呢，很多的球场在晚上或者白天没有比赛的时候，用这个人工的补光灯来给植物补光，让这个草坪长势良好。保证达到世界杯足球比赛的要求。
0: 哦，我突然想到，我们总台记者在前方有一个小小的 vlog， 其实就是明天达拉斯的那个球场，它就是刚刚邵老师提到的这种情况，需要很多一排一排的底下有轱辘的那种光照灯，来让这个草场保持一个好的品质。
1: 嗯，小红书的内容确实包罗万象，关于世界杯的话题，我们今天是从美食来到了自己制作美食，再来到了球场草皮，所以大家有空呢，看比赛的同时刷着小红书，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世界杯资讯，我们同时也有一组世界杯的消息要送给各位。
2: 夺冠热门巴西在首场比赛1-1战平摩洛哥，巴西的球员整体表现不佳，这让场边的安切洛蒂不太高兴。曾同安切洛蒂共事过的伊布透露，生气的安切洛蒂很可怕。
3: I remember one game after the game, he was not happy with the team, and I was sitting and he kicked a box that hit my head, forehead. I was surprised because nobody does that to me. But Carlo did it, so he has his dark sides also, which I like.
4: Madre mia!
5: Bate ele pra correr, bate ele pra correr.
4: Vamos! Ninguém liga.
2: Vamos!因为世界杯，卡塞米罗和莫德里奇两位前皇马队友在美国再次相聚。卡塞米罗调侃老朋友迟到了，开玩笑似的多次催促对方。好友相见，两人十分开心，互相拥抱许久。在赛场上，两人有着绝佳的默契，在场下则是无话不谈的至交。卡塞米罗和莫德里奇为皇家马德里效力多年，他们和克罗斯组成的三人组被称为典礼三中场，帮助皇马赢得多座冠军奖杯，这次世界杯让他们有了再次相见的机会。

0: Another battle with old friends.
1: <笑>一次训练中，李刚仁刚刚做完骑行恢复训练，与队友薛英佑交谈后玩起了手机。不过没过多久，主教练洪明甫就出现，一把拿走李刚仁的手机，动作类似老师没收学生手机的场景，引发周围队友大笑。李刚仁自己也尴尬地笑了。 不过之后，笑容就逐渐消失，一脸严肃。在韩国队2-1逆转捷克的比赛中，李刚仁送出关键助攻，帮助韩国队扳平比分。整场比赛，李刚仁表现抢眼。洪明甫也是希望李刚仁在训练中再认真一些，毕竟严师出高徒，李刚仁也背负着更高的期待。 姆巴佩在和喜剧演员詹姆斯·科登交谈时，聊起了自己的一个隐藏技能，还展示了一番。
2: When you were growing up, you played the flute, right?
3: Yeah, I tried. My parents wanted me to do many things, to explore many things, to open my mind to do other things because, hey, we never know it's gonna happen.
2: Yeah, you could be the greatest flute player of your generation.
3: Maybe, but I was not. I was not. I did it for 1 year or two.
2: Really?
3: It was fun. It was fun to do.
2: So there's just no way.
3: No.
2: That we could just.
3: It's been many years.
2: Come on.
3: It's been years. You do like this. Oh, I lost everything.
2: This is okay. Maybe this could be a new celebration. Bang, top corner. You run here.
3: Here.
2: Straight to here.
3: Yeah, I'll do it for you.
2: Right?
3: First game.
2: Okay, right, so.
1: 几位球员谈起了在世界杯上最想交换的球衣。
4: Swap off shirts. I'm thinking about the World Cup. I mean, maybe it will come down to my first teammate that I play against in the tournament.
5: I'd love to have Messi his shirt. If we play against him, that would be nice. Messi, for example, for me, I think it will be his last World Cup. He's an iconic legend. So yeah, I think that would be the player that would swap the shirt.
6: Messi, that's the one I'm missing at the moment.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呢，我们要共同进入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FIFA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咱们一起来赢取千万红包。
8: 今天夜间的比赛要依次登场，其实两支强队首先是大家关注的，就是德国队和荷兰队。另外呢，日本队，尤其打荷兰这场比赛也值得大家关注啊。这八支球队今天到明天上午要登场的八支球队，我们先来看看五粮液冠军大竞猜里头他们的支持率是什么样的。
7: 哇，德国队夺冠的几率现在这是一个支持率，只能说6.2%。德国球迷在中国还是数量众多啊。
8: 是这几期到现在看的最高的。
7: 一次了，其实体现强大的德国球迷的基础，但是考虑到过去两届世界杯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还是小组先出现是一步一步来，是吧？对不对？知道？
8: 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非常乐观的在讨论德国是不是能复制在世界杯上他们曾经打过的那些大比分，再复制到库拉索身上。但库拉索应该还不至于那么太差吧？
7: 库拉索确实可能是一个惊喜，也可能是个惊讶，反正一会儿咱们再来详细讲讲库拉索这支球队啊。
8: 是，荷兰是
7: 2.6%，这个可能比我内心的期待要稍微低了一点点。当然，荷兰队因为从来没有拿过世界杯的冠军，虽然是一支世界级的强队，这支持率可能也有道理。日本是0.42%，剩下的其实差距都不太大。
8: 对，
7: 日本好像是目前亚足联球队当中相对支持率还算高的啊。其实日本队这两年进步是特别明显的，今年在准备世界杯之前的这个三场热身赛当中，日本队3连胜，而且包括击败英格兰。
8: 去年的10月份，我记得还赢了巴西，对吧？所以日本队应该是这两年频繁的和世界级的强队来交手，而且经常有赢他们的这种过往。刘烨指导觉得这次的世界杯，日本队的前景您怎么看？
9: 不是特别的像他们说的那样的顺利，就是包括森保一曾经提出来要夺世界杯冠军。
8: 是，
9: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阵中啊有非常重要的一些效力于英超的球员因伤不能参赛，
8: 缺席了，
9: 非常重要的一些球员。所以我相信可能在他的 整个进攻的体系上，特别是在这种大赛当中的稳定发挥方面呢，关键时刻是有影响。

0: 想看那关键时刻，
1: 所以实际上日本队现在需要靠整体力量弥补这几个关键位置的这个伤病，是吧？
0: 是
1: 三山勋啊，包括临时退出的远藤航
2: 啊，
1: 这都是致命的打击哈、啊。这可能真的要等到比赛踢起来才能够知道。但是现在森保一嘴还是很硬啊，还是这个我们这不变目标仍然是指向冠军。
2: 嗯，
1: 您觉得他最大的挑战可能会在哪儿？就是会在淘汰赛阶段出现，还是小组赛就会遇到一些困难？
2: 我觉得肯定是淘汰赛当中会遇到困难，因为实际上对日本队来讲，他固有的那些个弱点还有，虽然他在整个后防线的身高上、守门员周围上、中卫位置上已经做了很多的调整，但是真是遇到不讲理的那种踢法的时候，我觉得也够呛，
1: 是吧？明天凌晨4点日本队将会登场面对荷兰队，这是他们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亮相，我们也来关注日本队的表现到底成色如何，另外看看各支备战世界杯目标直指冠军的强队如何准备。
3: 德国队在温斯顿塞勒姆的训练近期持续遭遇高温，训练时队员们体感温度一度达到41度，为此德国队启动了多项降温措施，比如在训练场边安排了喷雾风扇，球员穿上降温背心，及时补充电解质等，医疗团队全天监控队员的身体状况。德国队首战库拉索的比赛当地时间明天中午在休斯顿进行，由于球场可封闭并配备大型中央空调，高温至少不会对本场比赛造成太大的影响。荷兰队将在明天出战日本，世界杯历史上荷兰队三次闯入决赛但全部失利，此次荷兰队阵容齐整，两名中后卫范戴克与范赫克经验丰富，左翼的范德芬速度出众，右翼的邓弗里斯冲击力十足，后防线将是球队冲击加绩的核心，中场三名主力均来自豪门球队，巴塞罗那的德容、利物浦的赫拉芬贝赫以及曼城的赖因德斯，前锋主帅科曼倾向于让马伦打中路，加克波与萨莫维尔从侧翼提供支援，主帅科曼认为日本队斗志十足，荷兰队只有拿出最佳状态才能与之对抗。比利时队设在西雅图的训练基地昨天对媒体开放了20分钟，球员们的热身充满了趣味，氛围轻松。1991年出生的德布劳内已经是队内第二年长的球员，第四次参加世界杯，他表示将会更多的享受比赛。首场对阵萨拉赫领衔的埃及队，德布劳内说他与萨拉赫在英超交手了近10年，彼此是非常好的朋友，并且孩子也上了同一所学校，很期待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再次相遇。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飞抵堪萨斯城，此前他们被偷走的球队装备现已被追回，嫌疑人也已经被拘留。在酒店迎接三狮军团的除了乐手和啦啦队，还有 NFL 堪萨斯城酋长队的吉祥物灰狼，作为见面礼他送给了主教练图赫尔一件酋长队球衣。在堪萨斯，英格兰队还进行了一次公开训练，队长凯恩的头锤破门引起了围观球迷的阵阵欢呼。同样在堪萨斯城训练的还有阿根廷队，梅西已恢复正常合练，看起来步伐轻快，状态不错。队长坐镇，潘帕斯雄鹰队内氛围也是其乐融融。梅西嫌弃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传的球不够好，老大一个眼神，小弟们便心领神会，纷纷上前替老大出了气。卫冕冠军首战在即，梅西预计首发出场，率队对阵阿尔及利亚。再来关注另一位老将 C 罗，清晰的肌肉线条，精壮的身体，很难想象这是一位41岁的高龄运动员。葡萄牙队近期在佛罗里达训练， C 罗在迈阿密海滩上的肌肉照又在网上走红了，一位记者甚至怀疑起了照片的真实性。
0: y si se siguen sorprendiendo ustedes con el físico de Cristiano, porque algunos dicen es Photoshop, pero está impecable.
4: No, yo te puedo prometer.

0: Te puedo garantizar que no es Photoshop, es así, pero es algo increíble que sigue estando así, teniendo 41, ¿no?
1: 豪门球队总想续写自己的传奇，但这一定不容易。在世界杯96年的历史上，只诞生过8支冠军球队。但是对于很多的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新军来说，他们希望登场亮相，有好的表现，这就是重大惊喜了。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豪门盛宴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2: 明天即将登场的这8支参赛队伍呀，有一支这个名字也许大家并不太熟悉，就是库拉索。
3: 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球迷来说，一说库拉索是一个特别遥远且陌生的名字。这个国家其实是在遥远的加勒比地区。他在明天凌晨的世界杯赛场上一登场，因为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但他一登场就会创造三个第一。首先是参赛的球队当中国土面积最小，这是96年历史当中。 最小国土面积的一个参赛队，只有444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北京市朝阳区，或者相当于1/5一个深圳。所以这是世界杯历史的最小的参赛国。从人口上讲，也是最小的参赛国。库拉索全国人口15.6万，什么概念呢？ 这人口还没有北京市著名的天通苑多哦，所以这两项都是创造历史的。另外还有一项历史也会属于库拉索，他们这次的主教练是荷兰的老帅埃德沃卡特，这个名字中国球迷可能并不陌生，因为他带领荷兰队3次来征战各种大赛。 埃德沃卡特这个老教练今年已经78岁了，所以他将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主教练。三个创历史，大家就记住库拉索了。
1: 确实记住了，而且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你看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又是第一场比赛，一上来还对阵的是德国战车。 之前都翻了这么多座山了，不差这一座了，就放下所有的包袱，好好打就完事儿了。来吧，
3: 百威黑金竞黑马送给库拉索。
4: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课。去年11月，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11赛最后一轮中，库拉索对客场0-0战平牙买加，以3胜3平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直接晋级世界杯。库拉索是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的一座小岛，是荷兰王国的自治国，面积仅有444平方公里，人口仅为15.6万。 他们书写了2项新的纪录：世界杯决赛圈历史上人口最少、面积最小。库拉索以独特的自然风光、五彩斑斓的建筑、宜人的气候和海滨的胜景，成为了大量游客的目的地。旅游业在库拉索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但这里的足球并不闻名。正是这样一支小球队，却在世预赛上创造了奇迹。 他们在最后一阶段的比赛中前5轮保持不败，最后一轮只要战平即可出线。最终出现了这场比赛，库拉索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牙买加队曾3度击中门框，又在最后时刻获得点球。主裁判在观看视频回放后取消了点球。库拉索惊险战平对手，这支人称“蓝色浪潮”的球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第4支新军。
5: To be honest, this is life-changing. Because it's a story of hope. This is the pinnacle of football. This is the biggest stage that that you can reach as a footballer.
4: 比赛结束后，在库拉索首府威廉斯塔德，球迷涌上街头，燃起烟花，共同庆祝小岛奇迹。
6: Because I thought Jamaica was a strong team, but we did it! Finally, we did it!
4: 库拉索在2011年才正式成立足协，并加入国际足联。从此有机会以独立成员身份参加国际比赛。2015年，荷兰足球名宿克鲁伊维特开始执教库拉索。他在上任之初就定下了冲击2018年世界杯的美好愿景。尽管未能成功，但克鲁伊维特依靠自己在足球圈中的影响。

0: 响力改变着库拉索足球。在他的呼吁和倡导下，许多在荷兰出生但拥有库拉索血统的球员加入了库拉索队，球队实力不断增强。曾在英超效力过的巴库纳兄弟是库拉索队的核心球员，在埃因霍温效力的奥比斯波曾是荷兰青年国脚，他们都在库拉索冲击世界杯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更被我们所熟知的华裔球员陈大毅也是库拉索队中的一员。这支看似成分复杂的球队战术纪律严明，在荷兰名帅埃德沃卡特的带领下，他们一步一个脚印踏上了实现梦想的历程。世预赛最后一轮前，埃德沃卡特曾因家人的健康问题离队，库拉索队由助理教练带队拿下了世界杯门票。在今年2月，埃德沃卡特正式辞职后，另一位荷兰名帅吕腾曾短暂执教球队。不过吕腾执教之后的几场热身赛成绩令人失望，埃德沃卡特在上个月紧急重返球队。78岁的埃德沃卡特就此超越德国名帅雷哈格尔，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主帅。埃德沃卡特也将第三次率领球队征战世界杯。本届杯赛上，库拉索与德国、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同组，虽然实力明显弱于对手，但他们仍希望在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中展现蓝色浪潮，将独属于库拉索的印记留在世界的舞台上。
1: 你看，曾经执教过库拉索队的主教练包括克里维特、希丁克、埃德沃卡特，这都是荷兰籍的名帅，大家感觉库拉索足球和荷兰好像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的确，库拉索本身就是荷兰王国的海外自治国，库拉索的很多球员也都是出生在荷兰的，准确数据应该是26个球员里头25个出生在荷兰。
2: 这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陈达毅，他呢是4代华裔，他的外曾祖父在1940年的时候漂洋过海来到了库拉索，然后开了一家中餐厅，并且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才有了后来的陈达毅。所以相信大家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觉得很亲切。那关于他的故事，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0: 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库拉索在宣布阵容时颇具新意，采用了歌手说唱的特殊方式来公布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名单。其中华裔球员陈达毅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一个名字。陈达毅也是库拉索队中唯一一个出生在库拉索的球员，其他球员均出生在荷兰。在世界杯前的集结中，陈达毅由于标志性的特殊发型最容易被辨认，他也是库拉索队中最具知名度的球员。在热身赛与苏格兰的比赛中，陈达毅打进了一个从后场开始启动的长途奔袭进球，非常精彩，这也给即将出征的库拉索队带来了信心。风景如画的海岛，这是陈达毅出生的地方，他的外曾祖父一代当年从中国远渡重洋来到库拉索，从此在这里扎根。陈达毅是第4代华裔，他家族的故乡是广东江门新会，这里以温暖的气候和无数美食而著称，寻常巷陌，小镇人家。陈达毅曾因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他与中国足球最近的距离就是在今年的热身赛与中国队的比赛中替补登场。出生在库拉索，有中国血统，陈达毅的足球生涯却是在荷兰起步，在费耶诺德的惊艳表现令他备受瞩目。他也曾代表荷兰各级青少年队出场过，梦想是入选荷兰国家队，从而走向更大的舞台。他从少年时期就留着标志性的发型，之后由于在曼联青年队表现不俗，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那时我们叫他中塔西，这也更接近于他名字的英文发音。进入一线队后，陈达毅在曼联淘汰巴黎圣日耳曼那场著名的欧冠比赛中替补登场，虽然没有什么表现，但那次出场已经算是他曼联一线队的高光时刻了。他在曼联一线队的发展远远没有达到预期，还曾经留下过空门不进的尴尬场面和走红网络的表情包。接下来，陈达毅就进入了漂泊时光，在不来梅偶有闪光，但状态平平，在低级别联赛也并没有任何惊艳表现。他唯一的一次在顶级舞台上闪光，是在2023-24赛季英超中。

0: 当时效力于卢顿队的陈达义英超单赛季打入四球，其中包括这个在对利物浦比赛中的精彩反击进球。可以打中场和前锋，左脚架，具备一定的突破能力，这正是陈达义的特点。但虽然在英超恢复了状态之后，随着卢顿的降级，陈达义再次消失在主流视野中。本赛季他在英冠谢联队效力，但打不上主力，没有进球，只有一次助攻，陈达义的职业生涯渐渐变得平庸。去年陈达义在得到库拉索队的召唤后转会即成功，开始了冲击世界杯的道路。他代表库拉索的第一场比赛就打进两球，并奉献一次助攻。对库拉索足球的认同感和对库拉索的亲切感让陈达义迅速融入球队。
1: Being born there, whole family from there, and obviously growing up there, it's an amazing feeling to, you know, come back and be able to play for your national team, be able to play for your country. It just feels like going back home.
0: 库拉索队最终历史性杀进世界杯赛场，这支人称蓝色浪潮的球队渴望在世界的舞台上被人们所知，这是陈达义的光荣，更是库拉索足球历尽艰辛终达彼岸的境界。
2: Do you believe Curaçao belongs on the World Cup stage?
1: That's a great question. Yes, 100%.
0: 陈达义和他的队友们正在为首战德国队而努力，那座小岛曾经遥远而又神秘，但终会抵达世界舞台。小岛青年陈达义和他的球队以顽强的拼搏精神进入视野，有如一座灯塔，照亮了小岛美丽的前程。
3: 库拉索来了，梦想照进现实。2026的世界杯和过往都不一样，因为这是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世界杯，我们也共同进入全新时代。像现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已经被 AI 所包裹了，这次世界杯其实也是有很多的 AI 的元素。就像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所说的那样，2026将一定会成为历史上第一届属于 AI 的世界杯。其实现在 AI 大模型对于比赛结果甚至是冠军的预测已经各家进入到一种竞争的状态当中。我也特别好奇啊，就 AI 在世界杯赛场到底能做点什么。
4: 就比如说我们在明天会有八支参赛队伍，四场比赛即将开始，最终整个的过程会是如何，而最终的比赛结果又会有什么样的预测。我们发现呢，联想天玺 AI 的非法世界杯足球智能体就很给这四场比赛带来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和最终的比分预测。那让我个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刚刚我们聊到的库拉索队，因为他们一上来就要对阵到德国这支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在联想天玺 AI 的非法世界杯足球智能体界面就输入了预测德国与库拉索的比赛结果，我们来看一看啊，最终它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分析。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预测的结果还是非常的清楚的，它很快就给出说天玺 AI 德国3-0这样的一个比分的预测。那在天玺 AI 看来啊，他是怎么分析的呢？也非常的好奇，因为3-0是一个很大的比分了。
3: 是，
4: 嗯，
3: 确实两支球队在硬实力上来讲是有一些差距的，但是库拉索作为世界杯的一支新军，其实最大的特点和最大的不可琢磨性就是没有人见过他，在世界杯的赛场没人见过他，所以3-0这个结果当然是纳格尔斯曼和德国队心里想的了。但是库拉索我相信一定也是带着自己的梦想而来的，到了世界杯赛场谁都不会让对手轻易取胜。来看看下一场比赛，其实应该是这个比赛是最值得关注的一场较量，就是荷兰对阵日本队。我看到天玺 AI 预测是荷兰2-1击败日本，他的分析理由是两队过往三次在世界杯当中的碰面，日本队未尝一胜，而范戴克、德容、加科为核心的荷兰队的阵容实力更胜一筹。虽然日本队热身赛状态不错，但是有多名主力因伤缺阵，因此呢，熟悉的体系化的打法会受到影响。但说实话，我个人也有点疑问啊，因为日本队虽然之前世界杯三次输了荷兰，但那都是比较古早时候的事儿了。就是现在的日本啊，过去20年和这个20年前的日本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到2026年，可能真会给大家一些惊喜，因为确实今年几场热身赛的表现是很好的，还赢了英格兰。所以明天凌晨4点这场比赛值得看，如果熬夜的朋友能爬起来的话，建议大家看看日本打荷兰的较量。
4: 对，那另外一场比赛是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而天玺 AI 预测两队最终啊是1-1战平，这是为什么呢？
3: 这场比赛实际上对两支球队来说呢都特别的关键，就是它应该是关乎小组出现的一个重

0: 要战役，一方面可能天喜的预测理由是两队实力接近，另一方面呢，对于整个小组出现的战略来说，可能平局都是一个战略上比较符合大家定位的这样的结果。
1: 嗯，那另外一场比赛就是明天上午10点的这场啊，瑞典对阵突尼斯，天喜在预测最终的比分同样也是1-1。
0: 嗯，他的理由是两队世界排名接近，纸面实力上虽然瑞典队身价更高，但突尼斯防守实力可圈可点，各取一分可能是可以接受的结果。
1: 嗯，那以上就是联想天喜 AI 的非法世界杯足球智能体对明天四个对决的这个比赛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赛前的预测分析，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看球啊，看一看，哎，会不会有一些巧合呢？
0: 说实话，联想天喜还是挺大胆的，敢在我们这个直播当中真的预测四场比赛的结果，因为很快就会得到验证，明天结果就可以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当然了，足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可预知性，比赛过程当中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但真正最终的结果落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什么结果都不是足球场上的意外。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0: 谢谢各位，欢迎各位继续在豪门盛宴的节目情境当中，伴随着世界杯向前推进的节奏，我们共同等待美加墨世界杯的第四个比赛日。好消息，还有四场比赛在等待着我们，比赛仍然会充满了期待，仍然会非常的精彩。坏消息，伴随着我们的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个周末真的结束了。这次美加墨世界杯39天的赛程当中，有6个周末将会陪伴我们，我们已经走完了第一个，所以后边还有5个周末一一等待。我们共同调整好节奏，在整个一周的看球时光当中，保证是劳逸结合，等待下一个周末可以畅快的看球。
1: 没错，那我们的豪门盛宴也会有长达35天的时光陪伴着各位球迷朋友们，也让欢迎大家，我们在每天晚间的8点，我们准时守候在豪门盛宴的屏幕前，咱们一起来期待。
0: 明天凌晨的比赛对德国球迷来说还算挺友好的，1点啊，基本上熬熬夜还能看这个比赛，时间还可以。德国队这个3个核心我们刚才已经请出来了，包括40岁的老将诺伊尔，他仍然会为德国队把守球门。这边荷兰队打日本队是凌晨4点的比赛，你看范戴克来了，加克波来了啊，这都是荷兰队的核心球员。看看日本足球是否能延续亚足联目前在本届世界杯上还保持着不败的一个良好的势头，我们也共同来期待。
1: 是的，在豪门盛宴结束之后，今天晚间的10点，我们会为您带来如约而至，让我们明天再见。

0: 里是2026国际足联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各位球迷朋友量身打造的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我是于佳，欢迎各位光临。
1: 嗨，大家好，我是阎鹤祥，今天我们特别高兴跟大家又相聚在北京。
0: 那今天呢，我们照例又看到了我们眼前这三位
1: 三个北京小吃。我们先欢迎我们豆汁队的队长，我们水木年华的主唱妙杰和他的球迷朋友们。哦，
0: 欢迎欢迎胶圈队队长，我的同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占东和他的队友们。
2: 哎，加油。
1: 除去小吃，我们还有点高大上的美食。
0: 哦，什么呢？
1: 欢迎烤鸭队的队长，我们的前女足职业运动员李宇航和他的朋友们。
0: 欢迎。我就是这录这几期节目，有一个新的收获。
1: 您给说说
0: 啊，你这眼神不太灵哈。
1: 是的啊，
0: 那你看这个世界杯转播，眼神一般能看得清楚这脸吗？如果不给特写的话，
1: 您说什么？
0: 就是
1: 屏幕上那
0: 队员啊，哎，那队员，
1: 我有的时候能看清。我们家有大电视
0: 哦，是吧？哦，
1: 家液晶也100多寸啊，
0: 在啊，不是为了突出这个老严眼神不济和经济条件
1: 啊，
0: 主要是我们很多的球员其实是根据他的号码来被大家记住。
1: 哎，这还真是。
0: 您比如说，我们上几期节目的时候录制，当时画图的时候，妙杰老师就曾经说过，说你要真画一 C 罗。你要说写一个 C7，大家就都知道这是谁了，就跟 C 罗的一个代号似的。
1: 对，
0: 随便举一例子，一号，
1: 一号，
0: 您能想到谁？
1: 一号，哎呦
0: 啊，
1: 我一号我还真没反应出来想。
3: 一打头就行，一基塔。
0: 不是这么回事啊，怎么还搞谐音梗？我说一号就是我自己能想起来，不能是一号。
1: 哦，不妨是一号。
0: 各位有什么自己能熟悉的号码？
3: 比如七号，其实球星挺多的，
0: 贝克汉姆，
3: 然后飞哥，然后最著名的七号应该是历史上乔治贝斯特
0: 啊，乔治贝斯特，
3: 乔治贝斯特是一个传奇巨星，但是他没踢过世界杯
0: 嘛。
1: 哦，
0: 对对，
3: 我忘了他是北爱尔兰还威尔士，反正他不是英格兰的球会的。
1: 哦，
3: 因为他的那个所属的球会比较弱，所以一直没有打，这是最大的一个遗憾。
0: 这给我们带来了一段历史，这挺好。那占东有没有自己一说马上就能想起的号码？
2: 马莱多纳十号。
1: 我认为只有前锋才能穿，就我小时候一直认为
0: 啊，
1: 就是踢得特别好的前锋才能穿十号。
0: 那比如说您一说十号，您会想起
1: 是马拉多纳、梅西。
0: 马拉多纳、梅西。OK， 好。那姑娘当时身背几号啊？
4: 穿四号是最
1: 多。四号。
4: 对，因为我是中后卫。
0: 你说四号，我本能的反应，当初国安那韩旭是四号。
1: 嗯，
0: 因为上一期就是那位那个看遍一届世界杯64场比赛那王力先生，那时候我们说这个北京男孩要是不能把北京国安的这个号码连名字从一一口气背到最后，你就当没看过国安的比赛。刚才因为点到的是姑娘，这说自己是四号。
4: 对
0: 啊，身穿四号，如果说你真的说四号的球员明星有谁？
4: 这个我最喜欢的是拉莫斯，对，然后包括科曼、耶罗，
0: 而且他们也都是中后卫，
4: 对，偶尔也有后腰，对，中后卫。
3: 刚才说那个维埃拉，
4: 对，维埃拉
3: 就是，
0: 对对，维埃拉，
4: 对。
0: 这一下说起来，我还知道点名字，
1: 可以可以，
0: 是吧？还是那个时代的，
1: 相当可以
0: 啊。我们今天说一个特殊的号码是12号，
1: 哟
3: 啊，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咱们一说这足球场上11个人。咱们总会把球迷比作那球场第12人，
1: 嗯，
0: 就是你是一个球队的粉丝或者是球迷，你是他们身后这个忠诚的后盾和坚实的这个支撑。因为我在国外就是看很多球迷俱乐部，
1: 嗯，
0: 就大家索性就统一穿12号，
1: 嗯，哦，
0: 就是我是这球队的第12人，
1: 哎，这是足球文化，
0: 哎，
1: 嗯
0: 啊，咱们看一看这个，
1: 哦，还有图片，
0: 哎，第12人，瞅一瞅。老严有过这样的时候吗？
1: 有过，但我突然那天心理学那个，我特别想问他，为什么好多球迷失望的时候都会这样？
0: 哦，
1: 那是来一个人的什么心理反应？
3: 可能前一个动作是哦啊啊，
4: 水势，
0: 手没地儿搁是吗？
1: 对对对
0: 对。哎呀，不愧是妙老师、啊，你这电子工程都没白学啊。
3: 您先等一下，人在失望沮丧的时候为什么要双手抱头？
0: 他可能一本正经的跟你胡说八道啊，
3: 本能的保护脆弱部分，
1: 后脑。
0: 倒也可以。
1: 有可能，有可能。
0: 对，他确实一本正经啊。我们收一收，来把问题交给我们的三位当中的纯职业选手出身的李宇航。
1: 嗯，
0: 有没有你经历过的第十二人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4: 大家都知道这个女足其实尤其是在前几年受关注度还不是那么高。哎，但是呢，对，2019年在唐山。那个时候我在打女甲联赛的时候，打完整场之后要上离场的时候，出现了一名小球员，还有他的爸爸带着他一起过来找我，然后除了签名之外他送了我一个相框，这个相框呢是我当时在打比赛的一张照片，但是上面附了一句话，深圳寰宇扬帆起航。
0: 哦，
1: 扬帆起航，
0: 深圳寰宇，
1: 嗯，
0: 扬帆起航，正好宇航嘛。
1: 哦、哎、
4: 是的，
5: 那这照片得回家得挂起来，
4: 我就直接裱起来了。对，
0: 今天我们有一位特殊的球迷，他要用独特的自己的方式来为我们呈现什么是球队的第十二人。欢迎北京毛猴第四代传承人韩希希先生，有请韩先生。来，
5: 欢迎欢迎韩老师。
6: 你
5: 好、哦，这是您的作品啊？
6: 对对对，哦、你好，好、啊，谢谢。
3: 这个太精美。
6: 你好，你好。
0: 哦，好，有请韩先生。
1: 你好。

0: 好了，
1: 来来来来，
0: 哎。
2: 哎呦，这个毛猴我之前一直是在电视里看过，这是第一回还是见这个真东西。嗯，您看这个造型就能看出来也是球迷啊。
3: 对，球迷。
2: 您今年世界杯支持谁？
3: 今年世界杯荷兰还是？
1: 荷兰队有自己心仪的比赛或者您比较一直印象深刻的球员吗？

0: 这些都是。
1: 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这作品。
0: 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第十二人，我做了一个第十二人的
1: 这
0: 么一个，
1: 这是第十二人，
0: 上面这个就代表第十二人。
1: 嗯
2: 嗯，
0: 就是一球迷嘛，我本身也是国安球迷，举了一个胜也爱你，败也爱你的一个牌子，对，
1: 还有寓意。
0: 然后打了一个四四二的一个阵型，
2: 嘿。
0: 然后这个足球今年做了一个咱们世界杯的三色的一个足球，
1: 哦，
0: 对，今年的。就是、
1: 这么精致，
0: 对，
2: 官方指定用球都已经
1: 啊，是，
2: 厉害了，厉害了，
0: 对对对。
3: 哎，嘉哥，我有个疑问啊，平时看球看的有点少。韩老师说他是荷兰队的球迷，
1: 是
3: 我发现这荷兰队的球迷特别多。就荷兰队这个队伍，到底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渊源，或者这支球队就是在世界杯上还挺独树一帜的存在的呀？
1: 我不知道韩先生是就是因为什么喜欢的荷兰队，是因为谁呀？
0: 本身我就喜欢阿贾克斯足球队。
1: 哦，
0: 对，出了一批这个足球，然后最早的三剑客啊。
2: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都从七八年、八二年开始看世界杯开始
1: 啊，
2: 正是当时他们最火最厉害的
1: 时候。对，因为实际上就是。荷兰三剑客这个雅号应该是最先深入到了中国球迷的这个心目当中。
0: 是，
1: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阿贾克斯拿过一次，当然他不止拿过一次欧洲冠军杯，他是那次拿过欧洲冠军杯之后，应该我们当时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有报道，就是他的青训，就是他是源源不断的给各个俱乐部输送优秀的队员。而且荷兰他有一个，就是荷兰队这个橙色的球衣，它特别容易能给人能量感，
2: 哎，这倒是醒目。
1: 哎，对，我不知道说您在这个着色呀这些方面上，这橙色会不会说也有这个
0: 啊？对，比较醒目嘛，比较扎眼。它这个亮橙色，您看这手套，我做了一个亮绿色。
1: 啊，对，还真是，
0: 对，
2: 哦，
1: 还真是，
3: 这玩意儿还戴手套呢。
1: 这守门员刚才你看这么远，这个战东就注意到了，这守门员戴着橙色的手套，
0: 是
1: 吧？
0: 就为了让人看这个手套往那个手套这边射。
1: 哦，是这样。虽然说跟自己的这个球队相隔万里，但是我相信啊，这荷兰队能够感受到韩先生和这个非常精美的作品给予的这种第十二人的力量。我们非常感谢韩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毛活作品，谢谢，谢谢。
2: 做球迷真的就是很幸福，关键是能把自个儿生活当中的各种爱好，还能融入到自个儿的爱好跟这个对足球的感情当中去。
1: 是，
2: 那肯定今儿不止这一位啊，今天还有啊。
1: 今天第四期了，大家一听我们俩唠这个嗑呢，基本上就都知道我们要开始让你们五选三了，是吧？看看是真是假。
4: 根据以往经验，字儿越多的越假。
5: 有经验了。
1: 他的记忆力还挺深刻的啊。
4: 对。
1: 第一个话题是六届世界杯，我只看开幕式，
2: 这个太奇怪了，
1: 多亏呀、啊！
2: 那为啥呢？七届世界杯，我写了200多篇观赛日记，
3: 多累呀、啊！这个是吧？
1: 这不是，就是贺炜已经走了，他已经去前方了，这不应该是他了啊！
4: 没事，我都写了不止200多。
1: 南非世界杯，中国餐馆遇哈维，
2: 这倒有可能，
1: 这已经是第四期了。我们连那个一届世界杯跑这儿跑那儿跑那儿跑这儿，最后都能看满64场比赛都见过了，我觉得就是什么都一切皆有可能。
5: 嗯，
1: 好，来老严第四个，
2: 最爱球队的关键战，没钱了只能回国。
1: 那这么一看，第一个不亏。第五条，人生大事恰逢世界杯，结婚看球两不误。
5: 这个很美好啊，
1: 这个像。我倒是想起那个追妻看了3届世界杯，但是那是个假的，对吧？
2: 那要是假的，
1: 那是假的。
2: 对，
1: 哦，
2: 但那时候好像办过球迷婚礼，我记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我看过国安球迷的婚礼，也挺
1: 啊，真的是吧？
2: 别人球迷婚礼一片红，
1: 啊、
2: 人家就是一片绿。
1: 哎呀，
2: 就挺好，就是这样。
1: 那么到底是真是假呢？各位，你们手中都有一个选择器，我们只有20秒的投票时间，请各位迅速作答。
5: 有没有考究？
4: 但是我觉得六届开幕式只看，
5: 嗯，看开幕六届世界杯只看开幕式，这个为什么呢？
1: 好，我看一看投票情况吧。这一定是受你的影响，
2: 是啊，
1: 受你那一片绿的影响，
5: 真的。
2: 但是 往往我觉得第五个真的不像，可能是假的。因为以我评判，往常的编辑啊，喜欢拿爱情、情感这类跟足球做

0: 结合做虚假信息，什么追妻呀、啊、爱情啊、什么分手啊，你感觉了吧？他套路就是足球和爱人，人生两大选择，你必须舍一选一。
1: 我现在不是两不误了吗？
2: 但你现在说这个晚了，人家把票投了，有没有说这个二三五就是你的选项的？举举手，我看看。来，您跟我们分析分析。来，
3: 我觉得第二个就是写200多篇观赛日记，这个有可能，因为我在看一些专业球迷，基本上好多就是特别细致，给你做各种数据化分析。然后第三个，南非世界杯那个这中国餐馆遇哈维，这个我觉得也比较可信。但是你像现在那信息化那么大，你说在哪儿遇见一球星，再加上那举办地，又加上那年正好西班牙是大热球队夺冠了，最后
2: 哎，
3: 这
2: 倒是
3: 遇上很正常，我觉得。然后人生大事恰逢世界杯。结婚看球两不误，我觉得有的人能为了看球把结婚都推迟一个月，也完全可能啊。
2: 哦，说的颇有一些道理。
4: 我倒想听听旁边这个女球迷怎么说，就是男球迷觉得那个第五个是真的，女孩你觉得是真的吗？
5: 我觉得因为我也是球迷，所以我不会选择推迟，我会在现场放大屏幕，然后大家一起看，一起狂欢。
1: 你瞧瞧
2: 是吧，就是极有可能在这个您的父亲把您带到这个婚礼现场的时候，贺伟在电视机里说比赛开始了，这个特别特别有仪式感啊。
6: 我其实选的是135，因为一的话就是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确实是只看开幕式，包括选五的话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也是说看到了很多故事，甚至有说什么哪个球员进球我就和你谈恋爱的这种故事
2: 啊，哪个球员进球我就可以谈恋爱，这到底是庄重严肃还是不庄重严肃？
0: 太爱了，以前可能真有那种球队夺冠就结婚那种，也有
2: 是吧，
1: 我这朋友都说了
2: 啊，
1: 只看开幕式是伪球迷，
2: 是啊。
1: 我就一句灵魂拷问，咱们节目会请一个伪球迷到现场吗？
2: 来，我们看看啊，第一个验真的到底是哪个？
0: 是什么？
2: 哎，
0: 哟，
2: 你看看啊，
7: 哎，打脸喽！
2: 哎，我这个是。
7: 以后再也不听缪老师
2: 的分析了，别管真伪都是球迷，
1: 居然是真的，我
7: 以后您支持谁我就不支持谁了。
2: 缪姐老师一定记住咱们之前的录制，前面几期里边咱们有一个话题叫我给梅西种过草。就是为什么说足球这个项目它包罗万象，它是世界第一运动，就是因为它真的能涉及的领域太多了。我们接下来请出这个真相的经历者，6届世界杯只看开幕式的崔东辉先生。有请。
1: 哎呀，
8: 欢迎
0: 好，大家
7: 好，
8: 欢迎，
1: 大家好，谢谢，
2: 欢迎崔先生，
0: 太想听您的故事了。
1: 哎
0: 呀，
1: 哎，你好，
2: 坐在老严旁边，
0: 您坐。
1: 哦，这个刚才看到咱们这边选一个是票数上我这个最少。说明觉得这个只看开幕式不看比赛觉得不太可能啊，然后
2: 对假，
1: 对，感觉就是伪球迷。不过我得确认这个我属于真的属于一个伪球迷。从我的角度来说，其实我确实是因为1990年那是意大利的世界杯，
2: 意大利之夏，
1: 那时候小嘛，初一，对世界的这种感受，而且包括对当时中国渐渐打开大门的一个过程。当时那个世界杯的开幕式是一个服装表演走秀，加上整个国家各个国家走进来的一个过程的一个串联的一个过程，那个的震撼感超越了画面的那种粗糙。
0: 嗯，看这开幕式的时候，我小学3年级、2年级，我爷爷
1: 啊。
0: 一度认为这个是不适合孩子看的，在我看2次的时候，我爷爷都给我换了台，没有让我看这个。
1: 看到那个里边的走秀，世界人民的那种大同感，哎呦，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杯原来能够让人大家一块儿压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里边，感受世界的和平，这个给我的一个感受深深地埋在了我心里。我后来做一些建筑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的。工作专业其实是这个开幕式的这1.5小时、2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了一个特别大的启示，让我觉得一个大的空间、一个建筑，然后一个赛事 能给人一种这样的凝聚力和这种感受。所以我从我的角度来说，后边的几届世界杯我基本上无论多忙或者什么，可能记不住球队，记不住球员球星，但是开幕式我一定要看。再往后呢，98年这个法国这一次的开幕式让我感受到一个吉祥物，和一个国旗的颜色，能够那么好的贯穿整个的球场，然后所有的球迷的衣服，等于那时候不懂什么叫 IP， 但是当时就感受到原来一个非常动画的卡通的形象可以那么好的融合到一个巨大的国际赛事当中，而且能够生发出许多玩具啊，包括人们的一些统一的着装之后的那种感染力啊，贯穿了整个过程，让我觉得特别有感召力。我后来再往后的话，就是我到学校里边教书以后了，南非世界杯这个是让我感受到在世界舞台上或者世界民族之林里边可能不是那么跳跃的一个国家，从音乐到他们的肢体到他们整个对于这个足球的热爱，完全是一种非常淳朴的非常自然的一种流露的感受，包装成了一个世界杯的一个文化。所以那一届世界杯给我最大感受，一个是音乐
0: 主题曲，
1: 对，主题曲，还有个就是这个音乐贯穿到了整个的一个夏天的记忆当中。所以为什么强调说那个我说只看开幕式呢，因为在这些元素当中我能感受到设计，然后还有美学和足球文化握手之后能够产生出加倍的一种感染力，让世界人民更加热爱足球。
2: 你看崔先生是吧，一直在探讨的或者跟大家分享他的感受，不是说是吧谁踢得好穿几号的我喜欢，他一直都在跟大家分享艺术。因为崔东辉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执行院长，
0: 都是艺术家。
2: 他还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身份啊，就是一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中央美术学院团队设计的总负责人，一个是2025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展陈实施的设计顾问。
0: 哎呦，
2: 就是真真正正的为国争光，
0: 对，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重要的人。
2: 哎，
4: 其实我挺感同身受的，您说的这个2010年的时候南非世界杯，其实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开场那个非洲鼓，其实我想这个世界杯很多国家队的球衣也挺有这个设计元素在的，你看今天我们好多到场的也都穿着一些这个球衣来的哈。其实球衣当中我之前看了一个数据，说是这个2014年的时候巴西世界杯啊，就各个国家的这个球衣加起来就是官方正版销售了1770万件。
1: 是，就是这样，就是重大的赛事活动往往就是看似我们平时觉得不那么重要的一些东西，就因为这个赛事特有的文化注入到这个很多衣服啊或者是小的摆件啊或者我们的冰箱贴上面，让它加倍的增加了一种记忆，也增加了一种价值。
0: 那您要只看世界杯的话，一般跟球迷聊天都聊啥呢？
1: 这个就是我其实挺怕聊具体的人，或者是怕具体聊哪个球队是什么样的这个技战术啊。
9: 还是那句话，足球永远不仅仅是足球。
1: 是这样，
9: 你也不需要太懂，就当一个节日来过就好。
1: 没错，
9: 就像咱们过很多年俗的节日，很多习惯其实有些人大家也很多不知道这个传统怎么来的，那你只需要享受一个过程就好了。
1: 是的，就是这样。
2: 那么让崔院长说说他最棒的作品，对吧？您认为您最棒的作品是
1: 应该说不是我，是我们这个团队哈。
2: 嘿，
1: 做的去年的大阪世博会中国馆的展陈设计，这是中央美院团队一起做的。那么这个作品其实作为世博会的一个作品，整个的这180多天嘛，6个月的时间，观展人数是192万，是整个全世界重要的独立馆里边百万团队百万集团里边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字，90%都是外国人。 所以呢，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展示中国可亲可敬中国形象的。最难得的是在世博会接近结束的时候，每年世博会它有一个国际展览局的一个评奖，这个评奖呢每年会给一个展陈展示最好的一个国家馆。那25年国际展览局把这个奖金奖颁给了中国馆的展陈设计。
2: 确实是国家骄傲，真棒，
0: 也是国家队。
2: 国家队在任何的领域都在发光发热，
0: 是
2: 对吧？那这回美加墨世界杯，您也只看开幕式吗？
1: 美加墨这次世界杯有几个点，我觉得挺吸引人的。第一个是在墨西哥比赛的这个场馆，这个场馆是非常有名的，应该是上个世纪的时候50年代60年代建的。最大的墨西哥的一次地震，1985年那次墨西哥8级地震。他都没有给震坏，能够在这次世界杯高清的这种直播当中看得到，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另外一个是这个在美国亚特兰大举办的这个咱们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活动当中，这个主场馆就是梅赛德斯奔驰的这个场馆，这个场馆是2017年建的，它是极度高科技含量的一个建筑，它的那个灵感来源是咱们那个相机镜头的那个拍照过程当中的那个结构
2: 哦，
1: 它等于是3个三角形的片儿，然后这个而且能够滑动，每一个片儿重50吨，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空间的结构随着赛事的需求，它会有一个拉开拉合的一个关系，然后呢内部有一个360度的 LED 屏，等于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超级现代化的空间转播的一个可能。
2: 这真是。
1: 那一个墨西哥上世纪建筑的一个代表，一个高科技代表之下的两者之间的这种对比啊，我是特别期待。
2: 每个不同角色的人看世界杯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0: 都有美。
2: 对，真是，这太好了。非常感谢崔东辉院长的分享。崔院长，这6届世界杯只看开幕式是真的。那还有4个故事标签，看一看第二个真的故事是哪个？
9: 还真有
2: 什么呀？没钱了，只能回国。哎呀，廖杰老师深受打击啊！
7: 所有你否定的都是真的，
0: 不能理解。
2: 让我们掌声有请，错失最爱球队季军争夺战的球迷乔伊娜，有请。
0: 哎，你好，高老请坐。
2: 他们对你的事迹非常的不理解，
9: 我们又错了。
2: 他暴露了他是荷兰球迷的身份。
0: 你看，
10: 带了一个队长袖标，
4: 然后还带了队长袖章，是吧？
2: 被严老师称为乔老的人不多，看着应该比你岁数小一点。
0: 这个是表示尊敬。
10: 确实我看世界杯比较早，
0: 爱荷兰都是早。
2: 那您分享这是发生了什么呀？
10: 这个是2014年，然后就是因为我是克鲁维特的球迷，所以就喜欢荷兰，也是因为喜欢这个所谓十号，其实是9号半的这个位置，感觉只有荷兰才会有这种，包括阿贾克斯训练营才会出现这种就是可以策应的中锋，然后有这种流动性的有能力的人。然后因为那一年呢，就是范加尔带队，然后克鲁维特是作为助教也会出现在那儿，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儿时的偶像，最后一次能见的机会，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荷兰应该是能打出最像他们的足球，并且还有一些保守的这个元素在里面。然后又是在巴西看世界杯，巴西很多那个球场马拉卡纳之类的，所以就是一个冲动就去了。
2: 哦，这女球迷特别专业，能分析出战术和阵容来，我觉得就很棒，
0: 头头是道。
10: 但是也是为了复仇西班牙，我看的第一场比赛是对澳大利亚，当时我是坐在荷兰的这一边，然后旁边有澳大利亚人，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吃惊一个亚洲人，但是我们跟荷兰的球迷就是交流的比较好嘛，然后还大家一块唱歌之类的。然后比较幸运的是当时打澳大利亚就是逆转嘛，然后罗本也就是内切也进了，然后范佩西也进了，然后当时德佩还有一脚远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德佩要注意， 之后又看了两场淘汰赛，就是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然后打墨西哥的时候也是，然后最后5分钟亨特拉尔上了之后就又逆转了。

0: 之后打哥斯达黎加是打点球嘛，就是我在现场，然后荷兰第一次在世界杯决赛圈就是点球赢了。嗯，我当时觉得自己确实很幸运，
1: 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
0: 但是到后来确实是没有假了，也没有钱了，也确实没想到荷兰走得这么远。而且当时因为打阿根廷，阿根廷也是离巴西很近嘛，巴西又很早的就出局了，所以大量的阿根廷人就涌入了巴西，那场还是在圣保罗，所以就是把球票弄得非常贵。然后当时荷兰那些球迷还跟我联系说，那个你可以来我家里看呀，他们有在那边上班呢之类的，说你只要来或者来 FanFest 咱们一起看，就是不希望你走。我说我实在是要走。然后走了之后回来之后就输了，然后也是输在点球上嘛。然后他们还跟我联系说，就是因为你走了所以我们输了，我们幸运的那个亚洲力量没有了。
2: 你要没走，那个罗本那单都没准就进了、
0: 所以留下了很大的遗憾。
3: 真球迷，
1: 真是，这是真球，
3: 真球，他眼里有光。
2: 对
1: 对，
3: 再说自个儿的东西，他
1: 没错，没错。廖杰老师也在这个足球和音乐的领域都创造过，特别是您从前锋改守门员那一段，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那乔伊娜也有自己的乐队是吗？
0: 啊，对，我就是职业乐队的主唱。
1: 哦，既然如此，这叫说的不如唱的好听，
3: 是
1: 是吧？好，来都来了，有请乔伊娜。
4: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知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1: 有请张娜。

0: 这个乔老师唱歌的时候太有魅力了，直接 carry 前场的那种气势，跟他刚才在聊球的时候那感觉非常不一样啊！
1: 真的，很多歌手就是这样啊，在台上哇哇哇在舔羽毛，我就不是
2: 这么小小的一个身体里能爆发出这么热情，然后有战斗状态的力量。嗯，啊，嗯、那么非常感谢乔伊娜，也感谢知人儿乐队。你看啊，今天，不管是给我们带来毛猴作品的这个韩西西先生，还是刚才啊为我们献上精彩歌曲表演的乔伊娜姑娘，他们都把我们的目光锁定在了荷兰队。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台一报道这个荷兰队，他用一四个字叫无冕之王，对吧？一说就是无冕之王，一说就是无冕之王。我说这个冕是不是有点难啊？是吧？但是明天凌晨4点是荷兰队第一场小组赛，即将开始美加墨的征程。我们一起为荷兰加油，同时也关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荷兰队这个小组赛的转播。
3: 我有一个少年时期荷兰队给我伤痛的记忆，
2: 哟，您给讲讲。
3: 我都会，
2: 喂，不是，这回是真哭了，不是。
3: 这个古利特在桑普多利亚的时候，哎。那时候特别火，
2: 对，
3: 我们初中班要组建自个儿的足球队，全班投票买哪个球队的队服，哦，最后投中了桑普多利亚，嘿，全班小伙伴就一人买了一身桑普多利亚，没有让我去买，因为全班觉得我踢得不好，不让我去买，哎，然后我就自个儿买了一件，站在我们初中班足球队的场边上站了一天，也没有让我上。我们初中同学，你们要看这个节目，你们听着，当年这个对我伤害非常大。
2: 这确实是一种伤害啊！
3: 但因为确实我踢得不好，但是这是，
2: 但不代表不配拥有他的球衣，一定不是12号，不是
3: 12号。我都没有印号。
2: 来，我们安抚安抚老严啊，安抚安抚肚子啊。这还真是啊，就是你打击什么不能打击一个少年的自信，是吧？哎，来，我们看一看这个。第三个真事到底是谁？现在两个最低分的已经都成真了，各位，
4: 我不敢说话了。
2: 好了，我们一块儿看一看大屏幕。
4: 哎，哎呀，
0: 哎，
4: 挽回挽回一局，
2: 还是得结婚，是吧？结婚看球就应该不矛盾。我们掌声请出北京球迷张忠先生，有请。
5: 哎，张先生，
4: 哎，您是刚结婚？
5: 好，您好，应该把您太太一起带了。
6: 两位主持人，
2: 您好，您好，
6: 您好，您好。
2: 来，张先生，您坐。您今年年龄是
6: 69，
2: 69岁。
3: 对，
2: 那这个故事就更让人想听了。
3: 我就马上分析您是哪届世界杯结的婚。
2: 咱们请张先生给咱们一探究竟。
6: 这是这么回事，就是当时咱们不是打那世界杯附加赛，这个比赛可能老球迷都知道，1982年1月10号，我正好那时候就要结婚哦。我这单位当时我24岁啊，当时不是你想看就看得了的，因为正好我们家有一个12寸的黑白电视，那天线还是那拉杆子揪起来，那个还得恨不得得有一人扶着。
2: 82年信号一手掌控。
6: 就是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结婚竟是在家办的，我们家3居室跟人街坊又寄了一2居室，来嘉宾得有地儿坐呀，嗯，就请了一厨师在家办的。哦，7点半开球，先吃完喝完了就等着晚上这场球了。
3: 哦，有多少球迷啊？就所有来的朋友
6: 都是我们同事，还有我们家原来就住那体育馆那儿，都是经常趴着铁丝网看国家队训练的球迷。
3: 对
6: 啊，那是真是铁杆中的铁杆。完了以后到我们家来，那个本来是给帮忙的，那吃完那个碗筷子也没人给刷了，
2: 嘿，一下有画面感。
6: 对，我们家那电视呢摆在这儿，摆在这门厅门口这大伙儿前，还坐着小板凳的前头，后边坐着椅子的，一直就等着看这个。那时候就是非常少转播，包括中央电视台，包括北京电视台，因为这是重大赛事了。
4: 对，
6: 所以咱们那回是正好直播，看了最后1-2负于那新西兰嘛。嗯，非常可惜。
3: 那您入坑？开始看世界杯的时候最早从啥时候？
6: 我跟你讲，不是你想看就看的。在1978年之前从来没转播过，
2: 对，
6: 没人关注这个。
2: 对，您说的对，
6: 咱们获得的渠道非常少，只有在1978年

0: 这时候也不是直播，因为咱们可能跟南美有时差嘛，
1: 嗯，
0: 可能是录播
2: 啊。
0: 东道主，阿根廷对荷兰，
3: 嗯
0: 啊，阿根廷在1974年就是世界杯亚军，在1978年的时候，阿根廷英雄肯贝斯10号，我们看这比赛，那当时哎呦，壮观啊！因为双方那种打法的节奏和频率根本就不是咱一个，
1: 明白
2: 是。
0: 哎呦，双方你来我往啊，就是时上时下，水银泻地，反正都看愣了，当时都懵了。
4: 鉴定了，各位观众，这是阿根廷足球队的10号前锋肯佩斯，在对方争抢的情况下用铲球把球铲进了球门。现在是阿根廷足球队以1-0领先。荷兰足球队攻中了一个球。前锋10号肯佩斯连续过了2个2-1，阿根廷足球队领先。
0: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呀？他那看台不是坡度特别大吗？
1: 对，
0: 就是扔的那小纸片就哗老往下，不是下雪了这是，
1: 像跟天女散花似的。
0: 肯佩斯不是长发吗？他那脑袋上都有那小白片了，非常潇洒。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后来过多少年才知道，人家那是咋的？球迷高兴
1: 啊！
0: 但是在1982年的时候，
1: 嗯，
0: 咱们中央电视台就全程转播了西班牙大赛。他最后弄了一什么，你知道吗？146个精彩射门集锦，我看了不下几百遍。
2: 哎呦，
0: 那时候有录像带什么，就因为咱喜欢球嘛，一个一个的看记。
2: 嚯！
0: 1982年，这得感谢电视台转播了全程比赛，当时24个队。
3: 嗯。
0: 最后，意大利罗西嘛，
1: 金童罗西，
0: 金童罗西
1: 是
0: 拿到了世界冠军。罗西，
1: 听这个张先生给我们不但是复述了自己的爱情的这个结晶的过程啊，同时也给我们讲述了一段中央电视台转播世界杯的这个历史。
2: 是，
1: 我们已经陪着中国球迷度过了48年的世界杯时光。
3: 嗯，
0: 是，
1: 今年还能继续，
2: 还能。
1: 您是从1978年、1982年看世界杯，而且像您说的，这个看中国足球那历史更长了，有爬铁丝网的这个啊，原来从您那个岁数就有，那我们这也不算是特别大的事儿。
0: 从小时候，大孩子带着我们就上那个院里头看国家队训练。
1: 哦，
0: 他从建国以来吧，一直到90几年、95年、96年，所有的国字号的队伍全都在龙潭虎穴队。所以我们叫龙潭湖球迷，这一说就高尚，说足球大本营
3: 不一样了。这是
0: 您那时候我看球的时候，就从那个现在就是齐武生、徐根宝他们踢球我都看。
1: 嗯，
2: 对，
0: 你看多少，他们都80多了，现在
1: 是，那就是四块玉的常客。
0: 哎，对对，
1: 是吧？
0: 就看那时候，所以历届国家队的队员、教练都非常熟悉。他从这一过，虽然变样了，我也能看出来，这不是那谁吗？
1: 哎，这个张先生一定这个收藏品不少，给我们展示看看。
0: 对。
1: 哎呦，
2: 哦，
1: 这个是有年头了。
0: 这是我订的，咱们叫《足球世界》有一本杂志，因为当时获取信息非常的少，我老下了班上那个《中国体育报》那橱窗上看那个消息去，特别简短，就一句话：今天谁谁敬谁谁就完了，谁进的球。当然，这个杂志它要展示啊、展望啊、比赛的回顾啊，这个杂志我就开始订，这只不过就是特别少的一部分，我家里多了去了。这就是金童罗西。
1: 对，这本杂志的封面就是我们所提到的金童罗西，啊，意大利的著名的足球运动员。
2: 哇，
1: 啊，这是西班牙决战世界足球大赛，不叫世界杯啊。
0: 他到这时候要出特刊，我就赶紧买去，上那报摊儿。
2: 跟我同龄这本杂志
1: 是吧？
2: 81、82。
1: 对，
3: 嘿，
0: 这个呢是一个咱们报纸出的一个手册，你看底下那个中间那白框里的那个比分都是我填的。每场比赛谁对谁，底下有小组1、2、3、4，他的积分、他的净胜球、他的排名，我都给他写得非常清楚。
1: 那个时候对于世界杯的称谓还是不统一的，
2: 是，
1: 不管它叫世界杯，各种都有。我们看到了世界足球大赛，
0: 对，
1: 看到了西班牙足球大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都是历史称谓了。感谢张忠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这是。岁月有痕啊，特别无私的把这些都展现给了我。
2: 其实我
0: 这也不算收藏。

0: 然后就是我喜欢保存，我叫，就是说所有的报纸足球报一期不落，包括所有我看球的球票全要保存起来，包括我那个会员证，包括观球卡，什么工作证，就包罗万象，还有球星卡什么的。就是咱们那球场啊，就你可能没赶上过，他那收票啊特别粗暴，球票嘣儿给你撕了，把那副卷扯了，哎呦我这心疼啊，这是文化呀，你得撕了。后来我就跟人那收票说，我说您别给我撕，他说不撕票哪成啊，进门都得把副卷撕了。
1: 对，
0: 我说我喜欢收藏，我喜欢保存，我说您这给我，我要不我说这我也不，他怕你倒票去，你弄出两张票没撕，他就出去带人去了。我跟人说半天，说不行不行，必须得给副卷撕了。旁边一老警察过来了，看我跟这说说半天，什么事儿啊？我说我喜欢收藏，我想把这球票完整的保存。因为我还带着票夹子呢，
2: 嗯，
0: 我给它夹起来折一下，我都不干。我这门票这么精致，给撕了。那警察一句话，这，
1: 啊，
0: 我特谢谢人家警察，我说谢谢您，谢谢您。就是说有人能理解咱们这个，你说咱也不是坏人，我要不你把工作证压这儿。
2: 感谢张忠先生给我们带来精彩故事，我们也感谢这三位特殊的球迷，今天每一个人都带来了自己不同的经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游戏的环节了啊！
1: 又做游戏，
2: 又做游戏了啊！
3: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知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2: 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隔墙有耳的这个规则要跟三位队长先说明，三位球迷队长轮流担任出题者、答题者、偷听者。主持人亮题后，出题者只能口头复述题目，禁止说答案，做肢体提示。偷听者在保持触球的前提下可随时抢答，若偷听者率先说出正确答案积五分，答题者率先答对，答题者与出题者各积两分。游戏共三轮，每轮限时60秒，积分最高的获胜。这姑娘已经跃跃欲试，这大长腿。
4: 宇航，
2: 咱俩知交情谊啊！
5: 好，我懂，放心，我懂。
2: 哥，第一轮
6: 谁
2: 上墩子？上墩子，
5: 谁先墩
4: 子？要不咱俩先配合？他太强了，妙老师太强了。
5: 那妙老师先回答说，
6: 不是我腿，
4: 展示一下你的才艺，妙老师。
6: 他，那
4: 不是什么样？
6: 他们俩腿都长。
4: 不是说你什么样？外号飞猪吗？
2: 你们这是在欺负长辈吧？哎呦！妙姐老师要唱一曲《飞天》是吧？
6: 来来来，谢谢您。这什么字？这是。
2: 好，60秒时间，三、二、一。
5: 唱一曲，再有多少时间？
4: 90分钟。
2: 嗯，哎，
6: 他快。
2: 这是答题者答对了。好，继续。
4: 啊。
6: 8只，
2: 48只，
6: 什么？
2: 对吧？
6: 好，
2: 妙杰老师偷听能力有限啊，
6: 他不，
2: 就一只耳朵听不见。
6: 您别说话，本来就听不见。
2: 好好好，
4: 什么？
5: 克罗地亚，克罗地亚，
2: 格子军团，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哎，对，你看这个。这一轮已经结束了哈，
4: 换角色，换角色，来来来来来，来来，妙老师，
2: 豆汁队没有得分，
6: 来，
2: 胶圈队和烤鸭队各得4分。
1: 哎呦，他这专业，
2: 哎呦，这
7: 我这个厉害，
6: 这也太近了，
2: 你这是歧视妙杰老师吧？啊，
6: 这也太近了，这，哎，快出镜了，
2: 三、二、一。
4: 我要大声的堵住地面。
6: 你说啥？
7: 我要帽子戏法。
2: 哎，
5: 我
6: 你妈呀！
2: 可以，大长腿白长了啊！
4: 谢谢。
6: 不是吧，你们？哎，
4: 第二题，来下一个。
6: 什么？
7: 啥？
6: 啊啊！上一节什么玩意儿？
7: 是在。
4: 不行，
7: 那个卡塔尔。嗯。哎。
2: 他好像动用了英语，
1: 对，
6: 没说不让用英语，
2: 哎，没说不让，那确实没说不让啊。
7: 嘿，你只要别说葡萄牙语，不懂啊。
4: 还有一个，
6: 拉圈
7: 啊，不，荷兰绰号，
6: 成
7: 毅军团，
6: 成毅军团啊，
2: 他先说的，
7: 哎呦，太险了，
6: 哎呦，我的妈呀，
7: 你就大声说，我
4: 可以，可以，来，
8: 可以上场了，
4: 对。
7: 但他腿也不短，
2: 准备三二一开始，
7: 进自己家球门了，
2: 哎，
4: 到边儿吗？
2: 人生第一个抢答出来了。好，继续，有五分了，
7: 厉害。
4: 声小点儿都听着，你真。哎，宇航，
2: 哎，行，来，继续，还有机会。
4: 哎，这题真是好
2: 啊，结束了，
6: 没想起来，
4: 我不是第一，
2: 这最后这题是没想起来这名，
6: 没想起来，对，我听到了，回想了一下，我看这个，
4: 我就是连拉带拽，
2: 好，我们来看一看三队到现在积分是多少。焦圈队就凭借那一个抢答，
4: 是呗？
2: 祝贺孟丹东队长和他的队友们！
6: 恭喜！
4: 厉害！
2: 行，
6: 恭喜！
2: 老严，我们今天又到了要请出国际友人的环节，
1: 又国际友人了。
2: 我们几个小时之后呢，两场比较受关注的比赛，一个是德国对库拉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很关注的荷兰对日本。你看，乔伊娜非常骄傲的把自己这个球衣，那么。德国和荷兰这其实都在中国拥有着非常非常强大的球迷基础，
1: 是啊，
2: 乔伊娜也好，包括刚才韩希希先生也好，已经把对荷兰的热爱已经非常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那么德国也有很多的粉丝，
1: 对，
2: 哪位是德国的？
1: 都穿着呢，我都、
2: 不是穿着的啊，那真有一德国人、
1: 真有一德国人。
2: 对，
9: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知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

0: 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那真有一德国人，
4: 哦，真有一德国人，
3: 对，
4: 哎呦，厉害厉害
3: 啊！这怎么就厉害了？
4: 没事啊，不远万里，
3: 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是吧？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你好，我是西娜，我是德国人。
3: 啊，德国人必须支持德国，来，有请，
4: 有请西娜，
3: 德国球迷西娜。
4: 西娜是什么时候来的中国北京？
2: 我是去年就有分来到北京留学，可是我小的时候在北京住过几年，所以
4: 看世界杯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最早什么时候开始看的？
2: 2014年，那个在巴西的世界杯，就是我那时候开始真的对足球感兴趣。
4: 特别好，你在从事什么工作呢？来北京现在？
2: 我就是留学生，
4: 就是留学生。
2: 对，
4: 对北京感觉怎么样？
2: 非常喜欢，对对对，就是周一到周五就是上学，努力上学。可是周末的时候，我很喜欢去什么历史的地方，我觉得很有意思。北京有的很多。
4: 哎，施拉普纳在德国球迷很著名，
3: 你知道施拉普纳？
4: 知道施拉普纳有一个德国老人。
2: 施大普纳。
4: 施拉普纳，那看来不知道。
3: 哎，
5: 来，我们中国当个主教练。
3: 离他太远，
4: 太远。上个世纪的，
3: 对，既然说到上个世纪了啊，我们跟 Sina 分享一下，就是，那个时候的德国队如日中天，我现在都能说出马特乌斯、布雷默的名字，但是呢，2018和2022德国队都是小组赛就出局，对吧？其实呢，像旁边坐着的这个大叔啊，妙杰老师，他是资深球迷，他是 veteran。妙杰老师怎么给我们点评一下现在这次的德国队？你觉得德国队怎么样？
6: 我觉得很厉害。
3: 你小心说话。
6: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最可怕的就是一个强队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他知道低调的时候，反而是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时候。有时候你球星云集未必真的打得好，因为他每个人都想以自己为核心，然后大家对他期望也高，又要赢得漂亮，又要打得漂亮，这其实很难。反而你务实的那种强队，不动声色就把对方赢了，这是其实今年的荷兰跟德国都有这个特点。
3: 所以呢，你认同他说的话吗？
2: 认同。我觉得我们的今年的足球队有点年轻，比以前那个上一代的人，我觉得他们都世界都知道是谁，那个穆勒、诺伊尔，这今年也会参加比赛。可是
3: 对，我昨天其实看一个资料说诺伊尔已经40了。
2: 我好期待可以再次看他比赛。今年我觉得
3: 刚才妙杰老师还 Q 到了荷兰是吧？你们荷兰怎么样？你觉得今年
7: 我们今年就是务实的基础上又有一些比较好的前锋啊、中场啊，当然后卫线是最好的，所以感觉我就不奶了。
3: 他说起来一脸的自豪感啊。他说起来一脸的自豪感啊，我就觉得我的出现比较多余是吧？其实应该让妙杰老师好好跟这两位姑娘交流一下。
8: 嘉哥，我有一个好奇的啊，你看今天晚上这两场比赛，刚才您说的那个库拉索啊，它其实是荷兰王国的一个自治国。
3: 对，
8: 我不知道对于乔伊娜来说，会不会觉得有两支荷兰队在参与比赛？因为这库拉索今年关注度很高啊，面积只有444平方公里，跟朝阳区差不多大，人口只有15.6万，就这个国家是历史上参加世界杯队伍里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球队。
7: 确实刚听说，因为荷兰的话我只知道比如苏里克之类的，但是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第二主队了。
3: 哦，
6: 但其实荷兰跟德国互相是宿敌。
7: 对，
3: 一块聊会儿都挺好。这个现场的很多的国际球迷都会跟我们分享这个自己国家看球的时候得有点吃喝吧。
2: 当然是。
3: 德国吃什么呀？
2: 应该吃那个香肠面包。
3: 哦，香肠面包。
2: 对对对，
4: 看球不吃肉的是吧？
2: 我觉得不太方便，买你需要、
3: 不太方便，
2: 不可以。
4: 他们特别爱吃鹿肉
3: 啊，
4: 对吧？
3: 鹿肉
2: 有时候
3: 比较柴，对吧？但是说实话啊，就是我听了这么多这个国际美食，还是撸串比较方便，
4: 是的，
3: 是吧？不沾手嘛，手比较干净啊。
4: 对。
3: 那么天下球迷果然是一家这个看球都离不开美食和美酒的搭子。今天我们也再次请到了调酒师，我们给这两位姑娘一人调一杯，这知交如约而至。
2: 谢谢。
3: 哇。哦，这还给吃的呢，
4: 真拿着香肠了，嘿，
3: 还有
9: 灌肠，
3: 还有灌肠，这你喜欢？
4: 关键是这灌肠啊，
3: 它得蘸蒜，
4: 不是？你看我们还真是，这算什么呢？
3: 嗯，
4: 什么客人来了，我们招待什么类型的美食？前两天巴西球迷来了，我们吃巴西烤肉；今儿您来了，我们给您准备了香肠，
3: 哎，
4: 而且不光有香肠，还有我们老北京的灌肠，
3: 哎。
4: 这个没有肉，但是当年也都是肉。
3: 对，
4: 我们因为当年条件不好的时候，慢慢就都改淀粉了、
3: 哦、
4: 但也很美味，
3: 哎，
4: 很美味。
3: 这就是学贯中西的忆苦思甜。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4: 赛程呢还在继续，也感谢今天到来的所有的球迷朋友，还有我们远道来的德国的朋友，
3: 嗯，
4: 也感谢他们把所有关于球迷足球的幸福都分享给我们，
3: 嗯，
4: 今天其乐融融欢聚在一起。
3: 那么一定提醒各位，2026国际足联美加墨世界杯进行期间，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CCTV 5体育频道、 CCTV 5加赛事频道以及奥林匹克频道，您能把104场比赛尽收眼底，还有总台的全媒体矩阵，让您随时随地了解世界杯的赛况。那咱们老严，咱们就明天见。
4: 明儿见了您呢。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和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随着现场所有观众一同倒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 B 组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的首场比赛正式开始了。今天他们面对的是这个小组非常难缠的对手波黑队。刚才我们介绍了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加拿大队身穿的一袭红衫，而波黑队呢则是身穿白色的战袍。这届世界杯呢，随着扩军队伍增加，比赛的规则细节呢也有很多变化，场上的节奏呢会和以往有所不同，比赛会更加流畅激烈。啊，开场之后，加拿大的这个界外球战术啊，马上制造混乱，先获得一个角球。相信看完 A 组的两场比赛之后，可能这个有一些不成熟的定位球战术都得加紧打磨了。
5: 这个可能在各自的球员参加的联赛当中，其实定位球、角球、界外球的战术已经是，发生了质的变化。
4: 嗯。
5: 马上啊，禁区内
4: 对
5: 开始，
4: 因为视频裁判现在可以介入这个球发出之前出现的犯规啊，这是这届视频助理裁判扩大权限之后的变化。角球，脚下变化没有破坏掉啊，波黑队保险起见，开场阶段还是迅速先解围出去。但是加拿大队这个后场啊，因为他们过去一年呢伤病不少，所以这场比赛呢虽然队员的斗志很强，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最好也是保险一些。嗯，这是个鲁莽的蹬踏的动作，左路是老将克拉西纳茨，他在俱乐部啊现在已经逐渐的转行踢中卫了，但是回到国家队左路啊，他是当仁不让的选项，
5: 状态保持的还真是不错。
4: 嗯，关键是今天呢啊，这边是来自美国的马西，作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美国籍主教练。其实马西他最大的特点还是在当年跟着布拉德利啊带队参加了南非世界杯，随后呢他是加入红牛系中路，
5: 这个球
4: 跟进的不错，

0: 打的确实有点仓促了。
1: 梅米奇，这个球最后发力也有点太猛了。
0: 嗯，
1: 其实这个球脚弓只要推正角度的话，就是一个必进之球啊。
0: 看一下这个球这个位置啊，主要加拿大四个队员马上扑上来，他也是抢着一脚。
1: 对，太想发力了，太想发力了。

0: 传的，科内刚才这个直塞看着速度不快，结果波黑队员好像被晃了啊，这个球居然穿了过来。
1: 但现在这个前锋线啊，十二号奥卢瓦塞伊，他身体素质非常好，启动啊，包括弹跳啊、争抢的这种身体素质非常棒，但是感觉他出球的这种准确性，还有这种想法呀，可能跟同伴现在没处在一个频道上。
0: 米勒面对两个人，他就只能分球了。再给米勒，队友帮他扯动了一下，传中后点。你看布坎南都起跳那么早，占据空中那么有优势，但是这是中路啊，落下来的一个机会，幸福来得很突然。加纳森戴维这球打到门将怀里了，反倒是这种斜线四十五度的是吧，小斜线更有威胁，能够绕开两个中卫最高点，
1: 但是在移动上，在这个启动上，这个确实是加拿大的优势，它快呀、啊、
0: 快。这是边路波黑队的一个善于突破的巴伊拉克塔莱维奇，他今天还暂时没发挥呢，他是对着加拿大左路的拉里亚，感觉这个小伙子还在观察他面前的拉里亚，上前会冲得多凶。
1: 这个球拉里亚应该是有明显的犯规了，裁判是给了一个角球。但是你看这个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啊，他的比赛节奏就好，
0: 有快有慢，头球往后蹭，前点，波黑队发挥了他们定位球的优势，抓住了机会。啊，这个位置还是个头球接力啊！前点一蹭，然后再压迫往里顶。
1: 这是穆哈雷莫维奇和卢基奇两个人之间的头球接力，
0: 两个超过一米九的队员，中卫和中锋，在前点头球连接。这次扛出来一个机会射门，
1: 太可惜了，
0: 奥罗瓦塞伊他第一下扛的时候是身体素质真好啊，
1: 他今天是其实他机会挺多的，无论是传球还是进攻，你看这一下啊，这下扛的身体运用太好了，
0: 对，很会要位置。哎呀，柔韧性也好，也有劲儿，顺着来球转身啊，但最后的射门没有压住。他可是把主力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给挤开了。瑞恩雷诺斯看来对足球热情还不错啊，看得很着急啊。这样的上半场比赛，波黑队是凭借着卢基奇的头球1-0在比赛当中领先，但是从整个比赛的观感来讲，上半场比赛呢，加拿大队感觉有点有劲使不出啊，确实需要中场休息呢，他们的主教练马西去重新调整一下战术思路，让下半场比赛这些队员的特点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现在继续开始，开场之后波黑队呢就先打一脚，
1: 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积累跟这种底蕴的加持吧，
0: 这是必然的。
1: 对，
0: 米勒啊，这次内部空档不错，抹过来了，小角度推射、这球有没有进呢？
1: 这么好的机会啊、
0: 这球好像是被横梁挡了出来。
1: 哎，这个球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0: 哎呀，
1: 这个球不应该、
0: 这可是加拿大的今天打得最像样的一次运动战配合啊，连续一脚出球啊，
1: 是不是就是奥鲁瓦塞伊啊？
0: 他是传的，
1: 哦，这是
0: 拉里亚，
1: 拉里亚，
0: 最后是克拉西纳斯的解围，
1: 他这球传得可真漂亮、
0: 对。

0: 向高度发展，一旦快起来吧，他就比较难受了。好，这是替补登场的沙费尔堡起球了，扣脸顶下了，
1: 抢到了，
0: 真是奥卢瓦塞伊抢到。
1: 奥卢瓦塞伊，我觉得今天有可能会
0: 进个球，
1: 对，他有可能会进个球，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今天这场比赛的加拿大的这个啊关键先生。
0: 至少现在场内这种热烈的气氛已经被点燃了，这个阶段对波黑队的考验来了，看看他们的主教练巴巴雷斯会不会换人，因为在此之前要知道克拉西纳斯已经在门前有一次救险了，如果再来一次，波黑队这个防线就未必再稳固了。好，拉林换下了，哎呀，今天非常活跃的奥卢瓦塞伊可是心有不甘呐。拉林呢，上届世界杯有出场，
1: 所以这个球队啊，就是在落后的时候，你的这种心理素质啊有多强大，它可能会让你的精神，
0: 就是得有这种，
1: 对，精神层面上，
0: 你得有，
1: 对，
0: 你得有必胜的信念。
1: 因为你一旦心理素质比较差的话，你就是在最后会在比赛的精神上感到疲劳。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心理很强大，教练员给球队给球员灌输了更多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因素的话，那球队往往能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
0: 加速往里挤，这下挤过来了，普罗米斯，
1: 漂亮！你看
0: 这个球，你看。这是强度上来了，拉林转身就抽射。这次啊，加拿大的成功的把速度与激情，最重要的是硬度全都结合起来了。
1: 而且拉林这个球停的这一下有点是世界级的水平，这个不像是英冠的水平。
0: 哎呀，哈哈，加拿大队苦等了将近80分钟，将比分扳平了。作为东道主呢？他是目前出场的，因为墨西哥队开局很顺，他的整个开局不是很顺啊。这下边路的启动很关键，这个强突一下把场上的节奏给带乱了，
1: 没越位，好球啊，
0: 普罗米斯给做的，
1: 对，
0: 普罗米斯这个外脚背一垫，然后拉林倚住后卫，强行转身，
1: 这个球高级，这个球真高级，拉林这个停球啊，连停带过，我们看啊，
0: 先贴住后卫，然后一转，然后呢正好过来协防的后卫呢又好像是挡了门将的判断，
1: 漂亮漂亮，这个球漂亮，
0: 这个球。阿哈迈德一对一，哎呦，这下这个球阿哈迈德倒的有点太容易了，
1: 这个球打的稍显得有点复杂了，
0: 对，这意思你传啊，
1: 对，拉林这个球停的还真好。
0: 波黑队员呢，最后是奋力封堵，两名中卫合力把拉林的致命射门给挡了下来。这样呢，全场比赛，加拿大队在首战当中和波黑队战成了1-1。应该说，两队今天至少在战术的选择和处理上，也都展现出了很必要的这种反应和很高的水准。不管是波黑队的主帅，还是不管是巴巴雷斯还是马西，他们都在第一场比赛经受住了考验。双方拼的都很凶，但是加拿大作为东道主也顺利起航了。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美加墨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第一轮，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争夺正式开始了。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美国队是门将24号弗里兹，打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左边后卫是5号安东尼罗宾逊，右边后卫是16号弗里曼，两个中后卫分别是队长雷姆和3号伤愈复出的理查兹，后腰位置上是17号蒂尔曼和4号亚当斯，前腰是8号麦肯尼，左边锋是10号普利西奇，右边锋是2号德斯特，锋线上是20号巴洛贡。美国队的主教练毛里西奥·波切蒂诺，这是巴拉圭队的主教练阿尔法罗。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打得非常的顺畅，这次给到禁区内打门， 球是被巴拉圭队的门将奥兰多希尔把球得到，这球主要就是打对手的身后。该这次美国队快速反击，前场只有四个人，保汤过人，看这次给到禁区内，这球进了。开场只有七分钟的时间，巴拉圭队的十六号博瓦迪利亚出现了自摆乌龙的情况。那这样的进球出现啊，对于美国队此前的进攻来说也算是一个回报。这个进球出现的非常突然，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是运气不错。巴拉圭队的十六号博瓦迪利亚出现了自摆乌龙的情况，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出现的乌龙球。再来看看美国队的快速反击，转换速度之快啊，可以说这也是美国队的特点，快速的趟进禁区内。麦肯尼，这是先是普利西奇，然后给到麦肯尼，有点忙中出错的意思。巴拉贡也等在那个位置上，巴拉圭队外围的射门机会，这球想要一个角球，但是并没有成功，来自十号阿尔米隆。阿尔米隆是在美国的亚特兰大联队踢球。机会传出来，德斯特看他怎么选择，再传，这球呢是被挡出去了。

德罗贡拿到球之后给到德斯特的位置，好球，这球脚后跟传得漂亮，非常有想象力的传球动作。古斯塔沃·戈麦斯，先把球破坏出去，那这次美国队的机会，左路积极的前插，这是十号普利西奇，给到中路机会，再传大门，球进了，巴洛贡帮助美国队再进一球，比赛的第28分钟，这球是不是有越位？巴洛贡进完球之后看向了裁判，但是也要让他队友稍微等一下，看上去应该是进球取消了。这球裁判是等美国队队员完成庆祝之后，助理裁判才举旗。这球确实是非常明显的越位位置，美国队进攻也因此获利。不过能够看得出来的是，美国队的这种逼抢进攻会制造更多的机会。美国队左边路再次创造机会，进到禁区内，这球传得不错，直接推远角，漂亮，2-0，这次不会越位了。美国队的20号巴洛贡帮助球队是扩大比分。在筹备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美国足协把他招至麾下，可以说是物超所值。真的是非常值得的一个前锋，他成长自英国的青训体系，而且也代表英格兰的各级梯队出现在过 U 系列的比赛当中。那随后他选择代表美国队出战国家队。巴洛贡过来直接是把球推远角，这个位置对于门将的判断来说呢，自家的后卫多少对他的视线和对球路的判断有一定的干扰。这球塞得不错，到三角的传球，还有机会再打，这球看上去是要进了的样子。亚当斯和麦肯尼两个人的这个体能确实是非常的充沛，几乎是冲了40分钟。16号弗雷曼，直接塞身后，这球不错，巴洛贡再过掉对手一个后卫打门，球进了，3-0。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1分钟，巴洛贡把比分变成了3-0。上半场比赛巴洛贡独中2元，之前我们还说巴洛贡来到美国队真的是美国足协当时非常成功的一次运作。最终呢，美国队也是在上半场比赛啊，把他们的优势转化成了比分。现场的巴拉圭的球迷可以说是非常的沉默。再来看这球，这是直接打身后不越位，巴洛贡晃开2名对手的后卫，阿尔德雷特没有能够对他形成压制，同时呢也是过掉了第二个后卫15号巴拉圭队长古斯塔沃·戈麦斯。那这样上半场比赛的比分也定格在3-0，美国队在45分钟过后3球领先着巴拉圭队。D 组小组赛的第一轮，东道主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正式开始。看这次机会，巴拉圭队打门，球进了，这是11号替补登场的毛里西奥，帮助球队是扳回一球。毛里西奥的上场果然是起到作用，
美国队在后防线上出现了大片的空当，这是我们之前也说过的美国队存在丢球的隐患。这个丢球的隐患就是后防线上此前理查兹缺阵的情况，后防线上有的时候不算是稳固。再看这一侧出现漏人，理查兹没有回到他该在的位置上。理查兹和弗里曼的这一侧刚才是丢球了，比分来到3-1，巴拉圭队又燃起了希望。前场断球，看这次举波二打一的机会，迪尔曼再内切一脚，这脚打门还是没有回到上半场的状态。好球到右边路，直接打门，哇，这球是小维亚上场之后他的这种对于进球的渴望。美国队再传大门，这球是打高了。美国队这次机会，希尔是提前出击，但是美国队还有2点的机会。这球，如果说希尔位置再靠前一点，这脚吊门的吃正部位一点，可能比分又变化了。刚才是贝尔哈特的打门，哦，这是看上去摔

摔倒之后很痛苦。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七分钟的时间，蒂莫西维阿继续向前，贝尔哈特球没有给到他脚下，还是给到右路小贝阿，给到小雷纳，直接打远角，好的，这是一次漂亮的捅射。在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小雷纳帮助美国队把比分变成4-1，打进美国队第四球。东道主还是继续保持着三球的优势。本来可能觉得美国队的这次进攻就干脆完结了，但是美国队还是打完了这次进攻。小雷纳这边要球，我们来看，接到禁区内，这球其实阿尔德雷特已经把他右脚的这个射门线路给封得差不多了，他直接选择了一个捅远角。阿尔德雷特这个位置也影响门将的这个视线，巴拉圭队实在是运气不在线。那最终的这场比赛，主裁判也吹响了结束的哨音，比分定格在4-1。美国队在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是4-1战胜了巴拉圭队，取得了开门红，同时也收获了3个净胜球。祝贺东道主美国队！

第一场比赛的解说任务完成了，巴西对摩洛哥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摩洛哥踢的让巴西队一度有些手忙脚乱，这场球暴露了巴西队阵容当中的几个短板，我觉得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安切洛蒂会针对性的调整。卡塞米罗的状态不太好，右后卫伊巴涅斯本来入选的时候就充满了争议，现在看起来可能达尼洛有机会从他手里拿回首发右后卫的位置。接下来看看这两支球队经过这场比赛的适应之后，往后走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化学的反应。应该说从这个组当中出现对这两支球队来讲难度都不是特别大，要想走得稳要想走得远啊，第一步得走得稳，所以呢这场比赛对双方的主教练来讲应该都是一个挺好的观察的契机。摩洛哥队机会多，穿插能力强，纵向的能力强，但是解决问题那一下可能还需要想想办法。巴西队的中后场现在梳理还远没有到成型的时候，看吧，看两支球队接下来会怎么办。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这是我们的第一场比赛，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战斗。

好的，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再次来到我爱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四个比赛日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在这个夜晚呢，陪伴我们的依旧是董武之老师和冯潇霆老师，欢迎二位。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日有很多精彩的比赛，巴西对摩洛哥，刚才贺伟说到了这场比赛大家都想稳都想好，但是其实挺难的，但是特别精彩。包括亚洲球队也表现得很

0: 让人欣喜。二位看了昨天比赛什么感受？
1: 董老师，
2: 先让
0: 董老师。
2: 我觉得澳大利亚对这个土耳其这场比赛，其实是今天上午也在咱们演播室。我觉得是看了，就像我说的，看了一场教科书般式的一个防守反射的经典案例。
0: 嗯。啊。两个进球都相当的精彩，董老师觉得呢？
3: 目前出场的三支亚洲球队还没有输球，
0: 嗯，对，
3: 部队赢了，然后卡特尔队绝平，像澳大利亚队也是战胜土耳其。我觉得，亚洲荣誉之光，其实在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鼓励吧。那也希望后面出场的亚洲球队能够继续保有这份热情。
0: 哎，
4: 没错，今天有亚洲的另外球队日本队马上要登场亮相了。其实刚才贺伟说的哈，这个要想走得远，必须走得稳，这说了两遍。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0: 没错，
4: 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定是他内心的想法。其实对于很多的强队来讲的话，在赛前很多的人对他寄予厚望。其实我相信，对于所有的这些热门球队来讲，其实内心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压力的。那通过第一场比赛把这个压力给释放掉，可能对他们来讲未来也许不是一个坏事。
3: 对啊。
0: 今天的德国队也会登场，这是很多球迷特别期待的这场比赛。德国队今天会走得稳还是走得好呢？第一场挺难打的，冯老师怎么看？
2: 其实大家对德国队的期待应该是目前来说
0: 挺高的，
2: 对，非常高的一场比赛。然后呢，而且呢，包括这场比赛赛前呢，有可能是诺伊尔出现在这个主力阵容当中，但是这个有的说呢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呢，目前来。就德国的这个咱们的球迷朋友们对德国就是选择诺伊尔进队还是一个一半一半，有很多人就觉得哎他年纪大了为什么还要选他入队啊，所以说产生了一些争议。
3: 一个四夺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和一个亚这个世界杯的新军，包括两支球队的这么一个国际排名的悬殊，包括实力的悬殊，纸面实力大家其实已经在心中有着自己的答案，但是比赛没有踢，一切皆有可能。
4: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啊，诺伊尔虽然是一名老将啊，但是其实他的这个经验还是很足的。那同时呢，对于现在的这支德国队来讲呢，其实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已经征战过21届了，其实他们是有自己的一个传统和底蕴。同时呢，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不光是看这个球员个人的能力，其实整个一个球队的氛围，这个球队里边是不是整个大家非常和谐，其实有的时候有个老大哥在，其实反而会更好一些。
3: 特别是当球队可能碰到一些阻碍或者说一些困难的时候，这些老大哥们在更衣室的作用就会体现出来。
4: 他能起到一个教练可能不一定能够起到的作用，
3: 教练和队员之间的一个桥梁和润滑剂。
4: 对，
0: 特别是这位老大哥还比教练大一岁呢。
4: 是，我们看一下，现在球队已经是出发了啊，前往今天的比赛地。
0: 今天德国队对库拉索，其实很多球迷对库拉索可能比较陌生，会不会觉得这是一场强弱比较悬殊的对决？那其实回顾德国队过去两届世界杯的历史，其实大家知道在拿到了世界杯冠军之后，他们经历了一些起起伏伏。这次的任务肯定是还是小组出线最重要。
3: 2018年、2022年两届世界杯，德国队都是小组折戟沉沙，对吧？这个有了一些起伏，但是都没有最终的出线。我相信这届德国队。但是这届德国队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刚才冯导也说了，除了诺伊尔之外，没有太好的这些老将或者说大赛经验丰富的球员去担纲。这个可能是德国队他锐气有，但是他现在的这个大赛经验和老练老辣程度可能是相对的一个缺乏。
4: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昨天啊德国队热身和训练的画面。
3: 基米希肯定是这支球队当中一个定海神针啊。不管说是在中后场的串联，包括在外围的这种二点球的控制，包括他组织进攻整个的一个节奏拿捏，完全要靠基米希。但是他的位置其实是很重要的。
2: 对，这个他的位置变化很多。然后其实现在球迷也觉得他适合打右后卫。
0: 球迷觉得
3: 那就看卡夫罗维奇在中间怎么做了。
4: 对，他其实在国家队的这个位置和他在俱乐部的位置其实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但是其实德国队有很多的球员其实在几个位置上其实他还是能力上还都是胜任的。
3: 但是也今天看看他可能如果出现4231或者其他阵型的一个右后卫，但比赛当中一打起来，他的这个位置肯定我相信可能也会往中路往前去挤靠一些。
4: 所以对于德国队来讲呢，其实这场比赛呢，虽然我们说赛前大家一直在说

0: 从排名上，从球员的能力上，包括身价上各个方面，可能他们和自己的对手，这支新军库拉索可能是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1: 嗯，
0: 但是还是我们这前几天一直在聊的，确确实实能够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队伍，他各自一定有各自的能力和水平，他绝对没有一个队能够称得上是绝对的弱队的。
2: 而且参考之前一个比赛，是弱队在场上的表现可是并不弱的，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比赛是德国队面临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小组赛，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我们也期待德国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会有一个精彩的表现。

0: 好的，球迷朋友们，敲黑板了。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的第四个比赛日开赛时间有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分别是1点、4点、7点和10点钟。我和动物指导师呢一起来为大家来梳理一下吧。毕竟这一次有16座场馆，要算上美东、美西和美中，加上这个墨西哥中部时间的话，一共会有17个不同的开球时间，所以还是比较难记的。但是我爱世界杯，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每一场比赛，争取不错过你最心爱的球队的比赛。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要重点来关注的肯定是德国队的这场对决，对阵库拉索。那比赛呢会在休斯敦进行。休斯敦的这场比赛呢，其实应该说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在美国的中部，其实这个地方呢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区域，就是因为它的气温比较高。今天呢休斯敦的温度应该是在30度左右，不过好消息是据说比赛的时候有可能会下雨，下雨的概率大概在90%左右。
1: 这儿的气温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是一个比较严峻的体能上的考验，特别是对于可能以防守为主的库拉索队啊，是一个更大的体能上的消耗。
0: 还有一场比赛呢，是由荷兰对阵日本队。其实这场比赛呢，也是一支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亮相。而且这一次我们知道，大家对于日本队有很多的期待，自己也相当的高调。那荷兰队其实中国喜欢荷兰的球迷都特别多，也特别的资深。那这场比赛，董老师怎么看呢？
1: 我觉得相对其他比赛而言，可能是我们今天夜里说的都。国队比赛之外更重要的一场比赛之一啊，
0: 对，是不是一定会特别好看？
1: 刚才也谈到了很多亚洲球队的表现，也希望日本队能够作为亚洲球队的代表之一，能够跟荷兰队奉献一场精彩的对攻战
0: 啊，比赛会很精彩的。这场比赛呢，我们的同事呢牛英浩将会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啊。其实小牛是一位非常全能的评论员，平时呢也会说举重啊，包括冬季项目，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前方报道和转播世界杯的比赛。祝牛英浩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解说和评论，双方队员加油，我们的评论员也加油。还有一场比赛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呢是在费城进行，费城的纬度相对来讲比较高，今天气温会在26度左右，虽然也不是特别的凉快，但是总比美中部的地区要好一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场比赛的看点是什么？
1: 两支球队，我相信也是一场相对而言的对攻战，对吧？这个来自南美洲的球队，包括来自非洲球队，他们要想让他们守住其实很难。我相信随着气温的下降，稍微凉爽一些，可能很多球员将会迸发出更大的这种比赛的激情。
0: 说到气温凉爽呢，再凉爽也比不过蒙特雷了。今天还有一场比赛呢，是瑞典对阵突尼斯的比赛。这是一个墨西哥的城市，它呢其实海拔不是很高，500多米，但是这座球场呢应该说也非常的有看点。瑞典对阵突尼斯比赛有什么好看之处和我们分享？
1: 突尼斯打快，瑞典打高，对吧？
0: 又是一高一快，
1: 对，又是一高一快的一个直接的较量，而且相对于海拔相对高一些，但是是一个小高原，500米并不算特别高，但是毕竟球速可能会快一些。这个对于突尼斯的地面的快和瑞典对高中的空中的快，可能都会起到一些好的促进作用。
0: 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呢越来越精彩，赛场的热度也越来越高。今天在美中部的两场比赛呢非常值得期待。接下来我们同前往这里来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此时此刻的热度。
2: 我是刘思远啊。今天是休斯敦的比赛日，是德国队库拉索队。那我们很早，当地时间早上8点钟我们就出发了。你看这有球迷已经到了，嗨嗨嗨 ！I come from
3: Tursa
2: 啊。来，我们带您去看看啊，这个就是到附近球场外了。但是现在你可能在我们的镜头里看不到啊，在很远的很远的这个路上，这个一字排开，全是来看这场比赛的球迷。哎，这是德国队的球迷啊。说我们还要再往里看一看啊。哎，大家看啊，这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场比赛提前4个小时，比我们休斯敦这个采访组更早时间，他们准备提前入场。哎，相信啊，再过一会儿，这个区域将会被来看这场比赛的球迷堆满。这个体育场是可以装满7万+的球迷，这场比赛的球票已经售罄了。所以说呢，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比赛。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我们现场所能给你承受的啊，就是 四个小时的时间其实就有很多人了，是吧？我们相信一会儿这个球场一定会很热闹，里边有很多活动，所以说他们想早点，相信很多球迷也这么想的啊。咱们一会儿比赛见吧。
0: 嗯。

0: 北京时间15号的凌晨4点 ，F 组将迎来一场荷兰队和日本队的强强对话。这场比赛在美国的达拉斯进行，而我现在所在的就是达拉斯球场。达拉斯这几天的天气非常的炎热，气温都在30度以上，湿度呢也有70%左右。很多球员在训练的时候甚至狂喷防晒喷雾。但是当我走进达拉斯球场，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两个字儿：凉快。因为这座球场它的顶棚是全封闭的，而且配有充分的空调设备。那么在这样的球场里踢球，您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超级大的篮球馆，体感温度相当舒适。尤其是对于荷兰队和日本队这样讲究攻防转换、对球员体能要求非常高的球队来说，这样的球场无疑是更有利于他们的发挥。那么荷兰队呢，目前他们的阵容是一个脚重头轻的状态，后防线范戴克领衔非常的豪华，但是进攻端呢，球员的实力稍逊，尤其是他们进攻端一个比较重要的球员西蒙斯因伤缺席。而在后防线上他们也有球员缺阵，那就是阿森纳后卫廷贝尔。廷贝尔是在已经来到美国之后又因伤遗憾退出了大名单。日本队呢也有这样的例子，那就是日本队的队长远藤航。这名中场呢对日本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他在来到美国之后最终还是因伤没有办法坚持退出了大名单。对于他的离队呢，日本队的主帅森保一并没有选择招入一名中后场的球员，而是补招了一名前锋，可见森保一对于日本队进攻端的重视。而说到日本队的锋线，上田启士这名前锋就不得不提，他目前正好效力于荷甲的费耶诺德队，而他上赛季的主教练正是荷兰足球的名宿范佩西。虽然范佩西目前已经是一个下课的状态，但是上赛季呢，在他的执教之下，上田启士的表现非常的出色，他在31场联赛中打进了25球，荣膺了荷甲的金靴。那么在赛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上田启士也是表示说希望自己能够用进球为日本队带来一场胜利。那么上田启士的冲击能否给荷兰队由范戴克领衔的这条后卫线带来麻烦，而荷兰队又将如何保持自己的节奏去和日本队进行较量，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日本队与荷兰队的强强对话。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我叫保罗·斯潘纳，是休斯敦太空中心的藏品总监兼策展人，这里是约翰逊航天中心的官方游客中心，人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参观美国宇航局。现在我们正在游览巴士上，第一站我们要去火箭公园。外面的火箭其实很小，但室内这个是美国宇航局在阿波罗计划中使用的火箭，它叫土星五号。此刻我就站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控制中心里，这里是1969年阿波罗登月任务的核心地带。这些是空间站各个舱段的等比例模型，想象一下，把这些铺开，刚好是一个足球场的面积，大小完全一样。我对世界杯感到非常兴奋，我们为此已经筹备了很久，我们为即将到来的全世界游客准备了许多特别的体验活动。今年夏天有一项特别活动，我们推出了两款名为银河运动会的游戏。每场比赛前，游客们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代表的球队，也就是他们支持的世界杯参赛球队。比赛时，他们的步数会不断积累，从而完成向月球进发的任务。能成为足球之下的一部分，我们在休斯敦太空中心感到非常激动。

0: 好的，我又来到了更衣室的这个位置。那今天的比赛呢，还有一个多小时，马上就要开始了。德国会迎战库拉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在场上六号他们的基米希队长将会带领这支德国队打出怎样的一个成绩呢？首先，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上由我们的联想 AI 预测出来的一个首发阵容。本栏目由联想冠名播出。那其实二位，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我们 AI 给我们先预测出来的一个阵容啊。我们也联想一下这个阵容和我们稍后的官方阵容之间会不会有一些关联？那其实呢，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我们刚才一直在谈啊，对于德国队来讲，其实他们的实力、他们的能力各个方面，应该说跟他们对手可能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别。但是其实呢，一个是在场上要做好对手，跟对手之间的比拼。其实我觉得，对于德国队在第一场比赛，可能更多也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对不对？其实二位对于今天的这个首发的阵容，会有自己心目当中怎么样一个预测？
1: 能力的特征其实已经很明显，但是比分啊，包括最后的胜负并没有分出来。我相信德国队的球迷希望看到他们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些明星吧。我们看看编导们给出来的这些哈弗茨啊、基米希啊、格里斯卡啊、老姆、帕夫洛维奇。应该是一个4-3-3的基本的阵型啊。
0: 这个是 AI 预测出来的一个阵容哈。但是还是把诺伊尔放到了这个门将的位置上。
1: 这个踢起来之后啊，不一定哈弗茨就是一个4-3-3当中的一个前腰了，他可能会顶到沃尔马特德的这个旁边，然后呢哈弗茨那个格雷茨卡和帕夫雷奇可能会往中间靠，对于外围应该是形成一种比较好的控制。
0: 其实刚才给出来的这个预测的内容，我们看德国的阵容里面大部分的球队其实还都是在目前的德甲来效力啊，除了有英超的球员之外啊，可能只有萨内是在不在
1: 英超，
0: 在加拉塔萨雷。
1: 对啊，
0: 其实这支球队应该说到目前看的话呢，其实不管是前场、中场还是后场的防守，其实应该说各个线上面都还是有比较不错的、非常好的这种强力的球员。
1: 对，今天其实我觉得对于诺伊尔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这么一个里程碑吧。
2: 诺伊尔需要用他自己的能力，来回馈这个他喜欢他的球迷朋友们。
0: 是，来看一下库拉索队。其实相较于德国队应该说是人才非常厚度非常厚的话呢，其实库拉索队可能对于他们的主教练卡特来讲呢，可选择的阵容和人员可能不一定特别多。
1: 对 AI 啊，这个很大胆啊，给了一个4-1-4的基本阵型。要知道摩洛哥队在2018年世界杯上才踢过4-1-4啊，
2: 而且把两兄弟都抬上去了。
0: 对，
1: 这个我相信比赛踢起来之后啊，像霍勒啊、汉森啊这几名队员都应该是往回撤的比较多，可能会形成5-4-1或4-5-1的一个基本的站位。
0: 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在这套阵容当中呢，他中场的这兄弟俩啊，这个巴库纳，其实这是兄弟三个，但是因为大哥已经退役了
2: 、
0: 这兄弟两个可能是目前来看在这套阵容当中可能中前场之间这个转换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1: 任务。打成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洛卡迪亚其实今天反击的任务也很重啊。
0: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球队啊已经是抵达了今天的休斯顿体育场啊，也是今天的比赛地。德国队的球员已经是下车了。
1: 每支球队的这个行装啊，感觉是不一样。有的球队就是西装革履，对吧？整装待发。有的球队呢，就是行装啊，这个行头比较的轻松。沃纳坦塔，今天德国队的防线可能组织进攻的重任不是很多，可能交由中前场，但是他们防对方的反击的重任，我相信会非常非常的重，这个注意力是需要很集中的。基米希，
0: 这是库拉索队。我们看卡特教练，这是本届世界杯所有球队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教练。当然，德国队的主教练是年龄最年轻的一位，
1: 79岁的埃德沃卡特啊。
2: 这个本次咱们世界杯还排出一个叫最有魅力的教练，一个 top
0: 是。
1: 对于国拉索的很多球员来说，世界杯的里程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崭新的开启。
0: 其实刚才这个阵容当中啊，库拉索队的他的这个前锋里边，我们看没有把这个陈大毅放在里面。其实陈大毅应该是这支队伍里面现在目前可能是身价最高的一个球员了啊。可能他是不是在后面，如果当然在官方的阵容当中排出来的话，会不会是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主要承担球队一个反击的任务？
1: 上半时我相信可能库拉索队还是以这种
2: 防守
1: 为主，他毕竟要留一些后手，包括如果说天气也比较炎热，体能消耗很严重的话，他需要有一些补充下面式的体能的新鲜血液在。
0: 那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呢，马上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马上要开始了，可能马上。

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应该官方的这个首发的阵容马上也要公布了。现在我们看球员们已经是来到了球场当中来进行一个采场，熟悉场地。

0: 德国队队员之间还是比较的轻松啊。
1: 嗯，是和咱们中国的很多球迷一样，咱们对这个库拉索也是一个
0: 对需要全新认识，对吧？
1: 对，你包括那个赛前他们这个德国队的一个记者采访德国的球员也是一样的，他们也说这个他们自己球队队员也不知道这个库拉索是一个什么的地方。
2: 嗯，其实库拉索是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啊，通过预选赛，其实预选赛打得不错啊，然后进入到世界杯。当然这个国家很小，大概可能只有400多平方公里，
0: 15万人口，对
2: 啊。而且呢，这支队伍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詹扎伊以外，所有的球员都出生在荷兰本土啊，我们可以把它认定为是基本上算是一支荷兰的二队或者三队，
0: 对
2: 啊。所以对于球员们来讲，
0: 属性组成也是有荷兰的元素很多啊。
2: 嗯，是的。那比赛还有一个小时，马上就开始了。本环节由联想特约播出，稍后我们继续等待比赛的开始。

我们正在为你制作一个专题，那个让德国队重振雄风的人是你吗？

在过去的两届世界杯上，德国队都止步于小组赛，这样的成绩显然并不理想。目前我们并不是夺冠大热门，对于德国这样热爱足球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坏消息，压力也随之而来。不过我们很幸运，当时尤利安·纳格尔斯曼正好可以接手球队，球队就像丧家之犬一样，变得畏首畏尾，只想着别犯错。我非常不喜欢这种风气，我不希望他出现在我的球队里。作为主教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球员的潜力，这是成功的基础。那段时间，人们甚至已经认不出这还是那支德国队了。大家原本期待看到熟悉的德国足球，但迎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批评声。我永远不会因为球员做出了勇敢的尝试却没成功而批评他，但我会批评那种畏手畏脚、束手无策的表现。尤利安总能在球场上展现出强大的掌控力，虽然他是少帅，但他对足球的理解非常深刻，因此他很快就赢得了球员们的信任。在训练场上，他和大家打成一片，而回到更衣室，只要他开口，所有人就知道他才是领袖。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他的直率，但这恰恰也是他最有魅力的地方之一。即使出现问题，他也愿意主动承认错误，但其实他很少犯错，这就是为什么他是国家队最合适的主教练。我认为作为主教练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成为球队的榜样。你需要在精神层面带领球队，并在90多分钟的比赛里不断鞭策他们。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希望比赛一切顺利。

那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我们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晋级世界杯之后，整座小岛都沸腾起来了，那种场面实在令人难忘。球场上的那种喜悦是前所未有的，而那份喜悦也深深感染了岛上的每个人。我为什么还继续当教练？主要是大家都希望我留下来。好在我身体状况还不错，至少我自己感觉挺好的。1994年带队参加美国世界杯，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在我看来，那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世界杯之旅。后来带领韩国队参加世界杯时，我们的运气稍微差了一些，不过能去到韩国带队执教本身也是一次很棒的体验。和迪克阿德沃卡特一起共事特别舒服，他是一位战绩出众、履历亮眼的主教练，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他是一个非常务实、非常真诚的人，从不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和我们打成一片，和他一起工作，我非常高兴，我愿意为他赴汤蹈火。我们这支队伍很特别，外界没人看好我们，但这没关系，球场上有很多先例，那些不被看好的队伍往往能爆冷，我们也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全力拼搏。

0: 现在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比赛马上要开始了。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球员的阵容的问题哈。其实对于德国队来讲呢，应该说在场上呢，今天不管阵容怎么调配，我相信应该说对于德国队来讲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的阵容的这种宽容度和可选择性其实很高的。
1: 对于德国队来说，他们有着大把的这种板凳的深度和厚度，对于场上的这种出现任何情况的调整余地，我相信都是很多的。
0: 我们来看一下重点关注的几位球员吧。
1: 哈弗茨啊，这是在上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他的一个争顶的次数。其实这个争顶次数除了高空中顶之外，他还有很多的在防守当中的啊这种攻防都有啊，可以看出来他在前场的这种左右两侧是比较多的。但是相信德国队今天不会把球起得太多，对吧？他可能脚下水球次数会更多一些。
0: 沃尔特马德，
1: 欧洲区预选赛四例，他除了有包抄之外，他还有在罚球区内跟同伴小范围快速配合的能力，这一点其实门前保级的能力还是不错的。但是他的中锋的支点作用怎么样，今天如果他出场可能也是一个考验。温达夫，温达夫呢进球十九例啊，本赛季德甲在斯图加特其实罚球区内外都有，你看他作为一个前锋或者中锋来他来说，他有很多的远射，这点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可贵的。维尔茨作为德国队的一个重要的前腰的人选之一，他除了在后场也有不错的拿球啊组织进攻线推进，他在中前场可能靠左路更多一些。他

0: 包括维尔茨，这是来自英超的两位攻击手啊。我们来看一下基米希，其实基米希今天在场上的这个位置应该还是非常重要。
1: 对，
0: 有可能像您说的会往前推吗？
1: 左右边后卫出场的可能性会更大，但是往前推进的话，他可能往中路挤靠的，对吧？他作为一个边后腰则是
2: 对半个后腰使啊，在中场多加一个人。
1: 当年瓜迪奥拉执教拜仁时，就把他改造成了一个后腰的这么一个位置。
0: 来看一下库拉索队，这是他们在预选赛当中的进攻图。
1: 对，其实这样的进攻图呢，并不是说库拉索一定是在阵地战当中他主打中路，更多是反击，他在后场从中路的反击的次数是比较多的，因为打两个边路其实是相对威胁性小一些。
0: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是根据赛程的一个对阵的情况啊。 C 组当中呢，巴西、摩洛哥、海地和苏格兰，巴西跟摩洛哥已经踢平了，但是其实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今天的这场球呢，对于德国队来讲呢，其实还是要尽可能的去争胜，而且他要争取在这个小组当中要有一个不错的排名。
1: 对，
0: 如果能排到小组第一的话，后面的赛程当中对他来讲可能选择上会更从容，对手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友好一些啊。
1: 巴西和摩洛哥现在看看后面对海地和苏格兰，不仅仅要取胜，还要多进球。这是法国、塞内加尔、伊拉克和挪威。法国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在小组第一最终的位置上啊？
0: 没错。
1: 但是呢，跟日本、荷兰那两支球队今天晚些时候出现之后打平啊，或者争胜谁赢，都会影响那个小组的最后的排名一个走势。
0: 所以这个世界杯就是这样的，他不光要关注小组赛啊，同样要关注自己在小组赛出现的位置，因为出现的位置决定了后面的赛程，因为从小组出来之后容错率就很低了，因为全部都场场都是淘汰赛，一场定胜负。
1: 有很多专家说法国、挪威可能是这个小组的前两名的一个有力的争夺者，但是塞内加尔可能也是一个搅局者，对吧？谁也不愿出来之后直接碰法国。
2: 那你也咱们也不要忽略咱们的这个伊拉克。
1: 对。
0: 好的，比赛还有大概不到一个小时，5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要开始了，我们稍后来继续等待比赛的开始。

0: 比赛还有45分钟，马上要开始了。其实我们今天的比赛当中，赛前我们一直在重点的讨论，就是德国队在比赛当中会派出怎样的一个阵容啊，选择怎样的一个球员的组合。其实这套阵容呢，一个是要针对今天库拉索的这场比赛，那同时其实更多的要针对后面啊。其实对教练来讲，他也要拿世界杯的实战去不断的去调整这个阵容。其实刚才我们也一直在讨论，其实德国后面真正出了小组赛之后，反而可能是真正的挑战才开始。
1: 郭老师说的很对，其实备战一届大赛或者说征战一届大赛，它绝对不是计算一场球，它一定是一个整体战略的考量。所以说它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怎么走，我觉得这个步其实是计算好了的。
2: 想不想听听德国球迷的心声？
0: 嗯，
2: 我觉得可能德国球迷此时此刻最希望的就是小组赛稳稳出现吧，后面的事情我们见谁打谁，努力去争胜。
0: 想要走得远，必须走得稳。
2: 没错，这第一步太重要了。所以今天诺伊尔上场吗？
0: 嗯。诺伊尔现在我们看到了官方的首发阵容，诺伊尔确实是在这个首发的阵容里面。其实对于诺伊尔来讲呢，应该说现在其实在拜仁的状态是不错的。你想他毕竟在拜仁作为这个门将，所以呢对于诺伊尔来讲呢，场上能够起到一个镇仓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调节更衣室的这个气氛，而且呢在场上应该说我相信他的这个能力肯定也是没有问题。
1: 这也是纳格尔斯曼会做人的一点，
0: 是的
1: 吧，我先把老将摁住，对吧，把你拖起来，那你肯定得为我好好去卖命，而且其他人就服了。
2: 老将在场上肯定首先是稳的。
1: 老将在这儿呢，
3: 哎呦，
2: 老将您谈谈吧，要不
3: 不是咱们不有这句话啊，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吗？
0: 没错，
3: 是吧。
2: 比赛呢是在休斯敦进行啊，这个场馆呢也是有这个可开合的顶棚的。要说虽然气温比较高，但是相信比赛时应该还算是比较舒适吧。
0: 我们看现在库拉索的官方的首发阵容也已经给出来了啊。对于卡特教练来讲呢，其实确确实实这支球队应该说不论是球员到教练和以往的球员和教练，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荷兰队的班底啊。而且确实这里面的球队的球员，其实我们看到受到荷兰足球的影响其实还是很深的。
1: 有很多球员都是在荷甲的这个包括荷乙的联赛当中效力啊，有很多的这种荷兰元素或者说荷兰足球的影子存在。
0: 来看一下老将诺伊尔已经是出场124场了。
2: 今天这个训练服也比较复古啊。让我们想起了德国队辉煌的那个时代的一些身影在身上，
1: 有很多的这种纹路啊，配色很像1990年意大利之夏啊夺冠的那支德国队的这个感觉。
3: 这身衣服就是感觉有一些回忆
1: 啊，
0: 对，
3: 美好的回忆。
0: 现在主打复古
3: 啊，
2: 希望能够唤醒14年的美好回忆。
0: 其实对于德国队确确实实应该是要希望有一些美好的回忆或者美好的期待吧，因为我们知道在上两届的世界杯当中，其实德国队的打的都不是特别的尽如人意，但是呢经过了22年的世界杯之后呢，这支队伍也是进行了一定的阵容上的调整和磨合啊，有不少新鲜的血液进入到这支德国队里面，包括这个新来的主帅可能对于整个现在的这支德国队其实也是有一个自己风格的改造。
1: 对
0: 的，
3: 我觉得格纳尔斯曼就刚才咱们在看这个采访的时候，就是他给这个德国队布出了一些新鲜的一些理念，就是我允许犯错误，不要在这个比赛当中为什么因为怕犯错误而减少一些付出，我觉得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
1: 对，要大胆，要向前，对吧。而且呢今天面对库拉索的可能派出的这个铁桶阵更需要大胆，更需要去冒险的精神，对吧，比如说有点对点的一对一突破，敢于向前破线的传球，就这些都需要在破铁桶阵当中，包括敢远射，对吧，打偏打高打飞都没关系，但是你敢尝试。
2: 对，刚才冯导也提到了这个纳格尔斯曼，他整个对于德国的球迷来讲

0: 啊，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喜欢整活的主教练，他喜欢各种各样的尝试，所以今天谁会上场，包括这个一些球员的场上位置，都会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一个看点。
1: 嗯，我觉得不只是他这个，咱们先首发已经出来了，是吗？
2: 嗯，
1: 啊，我觉得在这个球员的选择上，他不只是想怎么去搭配，更重要的他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觉得是他也要通过这第一场比赛把球员的状态给调整好。
3: 嗯嗯，对，激活出来，对吧？
1: 嗯，
3: 打普拉索一定得是德国球迷也希望看到多进球，而且是早进球，这样呢可能会让冯老说的更多球员能够有机会上场，更好的去激活出来。
0: 库拉索的球员可能不是这么想，
3: 没错，
0: 他想的是我们就是要让你难进球最好了。库拉索这个很多人都把他们比喻成一个离岸荷兰队，荷兰的风很浓，但是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和水平就是很神秘，然后不是很稳定，所以第一场比赛他能走得稳吗？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和看点。
3: 我觉得库拉索不仅仅可能想要怎么走得稳，首先
0: 想他想展示什么，
3: 他想走得硬一些，
0: 哦，
3: 对吧，把这个路呢走得更加坚实一些，每一步每分钟其实能扛住德国队的轰炸就是胜利。
0: 对，之前真的很多人在美加墨世界杯之前是不知道库拉索这个地方的，其实用足球的方式认识到这一块区域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这也是世界杯足球带给我们的一种意义，看到更多的多样性的足球。
2: 这是库拉索的门将。那其实对于库拉索这个球队来讲呢，确实他受到荷兰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的。嗯，
0: 哎，裁判登场。
2: 嗯，
0: 其实这次的世界杯呢，裁判也是一道风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裁判的主视角在场上发生一切，其实这一刻其实也是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有的时候裁判的判罚会不会第一时间，或者有些误判，就是真的一切发生的太快了。但是科技改变了，我们现在可以更好的带入到裁判，更清晰的去感受整个比赛的细节了。
2: 嗯，确实给裁判配备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些设备哈，包括现在这个 VRR 的设备，包括这个半自动越位的这个设备，使得什么呢？使得比赛变得更为的流畅了。
3: 对，
2: 因为不会因为，当然有一些争议的判罚，当然对于裁判来讲呢，可能他可以更放心大胆的、纯粹的去专注于这个比赛的执裁，而不是用担心我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判罚的尺度的问题啊，或者没有看到啊，或者什么的。他因为有好多辅助的设备，让这个裁判觉得，哎，我就只需要紧盯比赛就 OK 了。所以呢，整个这个比赛的判罚反而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准确。
3: 嗯，而除了有科技手段的加持呢，其实这届的世界杯也是，让裁判员在有 VR 的介入之后啊，然后有些改判，他通过收声系统让所有场上的观众也能够听到这样的一种改判的方式。
2: 嗯。
0: 那么现在距离比赛呢越来越近了，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那么德国对阵库拉索的这场比赛呢，也是美国休斯敦体育场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首次亮相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前方记者李思远为我们带来什么最新的报道。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就在这场比赛的现场，休斯敦体育场。那么现场的感觉是非常的燃啊，世界杯的感觉就是好啊。那么刚才呢是球场里，虽然说球场现在很多球迷还没有坐满，但刚开始呢放了音乐，跳了舞，大家看到啊，这个声音又起来了。那这个现场的气氛啊，虽然说比赛没开始，已经接近了顶点，这是我在现场的感觉，感觉汗毛都要竖起来了。那么可以看到啊，这个双方的球队现在已经开始热身训练了。那么德国队刚刚就在我们连线的同时，他已经入场了。那库拉索也在队里。那么在我身后的位置啊，远远的一侧啊，就能看见德国的守门员诺伊尔。啊，诺伊尔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刚刚呢，他在这场比赛里是首发登场，他要创造了德国队最年长球员出场的记录。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啊，德国队的主教练就说，那诺伊尔会首发登场。所以说呢，今天也确实实现了。那么应该说，诺伊尔呢是应该是这场比赛里头德国队我们需要关注的球员。另外呢，在这个库拉索队呢，有一位有华裔血统的球员呢，陈达义。啊，21号球员陈达义，那他呢，相当于他非常好认，他就是蓬蓬头，啊，非常的好认识，好识别。所以说呢，昨天呢，相当于库拉索呢没有进行赛前适应场地训练，那么选择在球场里啊走一走，那么。在这个走一走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跟陈大义做了互动，陈大义也是非常热情的回应了我的互动，并且还抛出了一句中文必须的这个话是不是挺熟的，这个凭他这句必须的，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给要给他加个鸡腿啊，希望这个陈大义能有一个好的表现呢，毕竟是在这场比赛里中国的元素吧。说完了这个球队啊，我也想说一说这个球场，这个球场大家是不是通过转播镜头觉得很好看。那么这个球场呢，实际上刚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它是跟传统的足球场是有一点不同的。嗨嗨，然后呢，等于是在比赛的看起来的时候呢，是有一种长方形的感觉，因为很多专业足球场呢，实际上是有圆形的感觉。那实际上这个足球场呢，是原先等于是在世界杯之前呢，是 NFL。这个美国橄榄球队的这个比赛用地，所以说它跟足球场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这个球场所在的城市休斯敦是非常的炎热暴晒，那么现在比赛时间呢是正中午啊，所以说呢实际上是非常不适合比赛，但是今天没问题啊，这个球场有这个伸缩顶棚，可以保证这个跟外界完全的隔离。那么在这外边很热很晒的情况下，它屋里都是恒温的，看着我这现在穿的这个西服是非常的舒适，不冷不热，可以说呢，这个球场啊，视觉效果也是非常好。那我也是上边去看了一眼啊，感觉和专业足球场的这种感觉可能还好一点。那不知道这个转播啊，大家能不能有我相同的感受？但是我给这个感受啊，分享给大家。那么德国队呢，只要德国队出场，那他一定是有流量、有话题的，也会有很多这个技战术方面的话题。那我呢，对于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有一个我自己的兴趣点。我自己的兴趣点呢，就是觉得这场比赛啊，是一场新老之争，也是老新之争。这话怎么讲呢？这个德国队的主教练纳格尔斯曼38岁，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主教练，而他的对手呢，这个库拉索的老教练，实际上他是78岁，可以说这场比赛双方啊一对决，那么直接就是把这个本届世界杯年龄差最大的这个年龄差表现出来了啊。

0: 这个是等于是这两个教练的年龄差是40岁，那么可以说40岁是什么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教练里头最黄金的年龄。其实我在中超采访的时候，很多教练和队员的时候也告诉我，实际上不但说这场比赛实力呢是球员的实力，而且有的时候是教练的调解，比如说对球队的沟通啊，和球员的这个适当的距离啊，还有这种心理沟通，可以给球队啊增加20%到40%的能量。所以说这场比赛到底是年轻的德国队的主教练可以让球队迸发活力，让球队呢更年轻更有朝气呢，还是说这个78岁的这个老教练将更老更辣更懂得人心呢？其实是值得关注的。虽然说是球场上的这种较量，但实际上两个教练的这种隔空对决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再说一下老和新啊，这是德国队的第21次参加世界杯，那么只比巴西队的23次少，所以说德国队呢是世界杯真正的骨灰级啊元老级的球队。那库拉索呢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所以说呢这也是老新之争啊。所以说呢到底是到底说是将更老的这个德国队更辣呢，还是这个新作为这个新人的库拉索会给大家惊喜呢？但是可能大家更多的会看好德国队啊，因为德国队的上两届世界杯呢都没有小组出线，因为成绩不好，相信呢在这届比赛里头德国队的压力会大。那么从情感上呢，我也是愿意支持德国队，而且这是我的第一次现场报道德国队，但是呢也希望他能在本届世界杯里头走得更远更好。但是在这场比赛里头，我想选择啊多给库拉索队加油。其实道理很简单，对吧？这个希望这个比赛更平衡更刺激更有悬念，对吧？希望库拉索队能在比赛里头，对吧？不要让我们小看，是吧？就像他们主教练在新闻发布会里头说的是，虽然说自己是个弱队，但实际上他也是从世界杯正赛里头走出来的，也希望在这场比赛里头能给德国队造成一些伤害，这不只有这样的话，可能在比赛比较好看的情况下，才能让我们熬夜看这场比赛的中国球迷啊得到更多的情绪价值，对不对？这话没毛病吧？好的，这就是思远在休斯队发挥的全部报道，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思远，没毛病啊。而且我们特别理解他当时的这种心情，因为这个场馆是可以容纳72000名观众，而且今天顶棚是这种关闭的，可想而知那里的这个音浪的效果是
2: 比较拢音，
1: 对，肯定是很激动的。
3: 思远反正是给咱们的情绪价值，
2: 对，
3: 这个非常的激动哈。
1: 对，
3: 我觉得就刚才思远说的，这个他是在对比两双方的主教练，啊，包括咱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个赛前的对两支球队的球员的采访，这个我觉得纳格尔斯曼更像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是良师，另外一个库拉索是益友，这个格纳尔斯曼就是把先进的一些理念传达给这个球员呢比较幸福，
1: 对
3: 啊，像是一个就是一个良师。然后呢，库拉索主教练就刚才咱们球员采访，他说这个主教练跟我们像兄弟一样，像朋友一样，我要为他这个赴汤蹈火。更属于就是这种感情。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库拉索对于场上我们可能会非常有期待，但我觉得他们会非常非常努力的去打好这场比赛。
1: 没错，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
4: 这就是刚才他提到的彭彭头啊，这个陈达义啊，目前是在英超效力啊，应该算是库拉索这支球队当中身价最高的一位球员了。
1: 还是用思远那句话，今天晚上肯定会有很多球迷为陈达义加油，这是必须的。
4: 我们看他也进入到了首发阵容当中，但是呢并没有把他完全顶到最前方啊，在最前方的这个中锋的位置还是洛卡迪亚。那陈达义可能在比赛当中呢应该也是被老帅卡特作为一个起兵来使用，
5: 他呢可能是出任前锋或者说这个边锋的作用。
4: 是的，
5: 可能我相信在上面是比赛当中还是以这些经验相对丰富一些，包括防守类型可能更重的一些的球员呢去担纲。刚才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德国队出场的时候，其实双方的休息室是在球场的一个角上，对吧？必须要库拉索队先出场，然后德国队呢出场之后呢是经过库拉索的这些球员，应该说库拉索可能会把比赛的热身啊做得更加充分，相信德国队的这些队员呢他们的这种热身的感觉和效率可能也会更高。两支球队经验不同，包括 履历不同。

0: 同啊，他们对于热身的这种感觉和这种时效性啊，基本上现在热身就是集中在20到25分钟，不会太长。
1: 就这个时候，双方队员会看对方，
0: 都会看
1: 德国队吗？
0: 不光是队员看，但是队员可能更集中在自己的这种活动和脚下球的处理，更多是教练员和一些分析师去看对方有什么一些重点的情况。
1: 他在练什么，或者是状态怎么样？
2: 就是对于德国队来说，他们肯定会偷偷看，因为很陌生。
1: 很新鲜，
2: 很好奇。
1: 我也想看，如果是在现场的话。
0: 普拉索这些队员会不会也偷瞄德国的这些巨星？
1: 对呀，你马上就可以跟诺伊尔
0: 同场竞技啊，这是一个荣耀，也是，对吧？
3: 这是巴库纳，这是上场的兄弟两个里面的哥哥，但是实际上这是他们巴库纳兄弟三个里面的老二，也是目前在这支队伍当中经验最为丰富的一位球员了。
0: 这是三内。刚才说的偷瞄对方，其实在现在的职业队的热身的最后环节会有一个整体的移动，包括对于后卫线整个是你4个人还是5个人，对吧？助理教练去喂球、压迫、协防、保护，这样的情况能够看出来对方的一个基本阵型的情况。
1: 还是有很多信息量。
0: 没错，是的。
3: 其实萨内跟刚才我们说的巴库纳应该相对比较熟悉啊，因为两个人现在都在土超，都在土超踢球。巴库纳是在土超的厄德尔，那萨内是在加拉塔萨雷，
0: 对，是土超的一个豪门啊。萨内其实这几年也是状态起起落落，包括一些伤病，包括个人的一些性格问题，但是现在还好啊，又回到了德国队的阵容当中。德国队今天就是看看他们的前场的攻击手如何能够尽快的去破防。
3: 纳萨尼尔·布朗啊，纳萨尼尔·布朗，这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纳萨尼尔·布朗是效力于目前在法兰克福。我们看他的出场次数，其实能够看到他应该是这支新的德国国家队里面刚补充进来的新鲜血液，
0: 很年轻，
1: 2003年出场，
0: 对，很年轻，而且他是一个左脚队员，他打左路啊，看看他的那些在左路活动的情况，如果出场的话，
3: 恩梅查，这是多特蒙德的名球员，其实今天德国队派出的这个首发的阵容啊，还是基本以拜仁的球员为主啊，但是大部分的球员基本都效力在德甲。
0: 很多德国球迷感觉这支德国队没有那么一个巨星的味道，对吧？但是我想是不是另外一种解读呢？啊，这个球运转得更快，啊，塔，诺纳坦塔。

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接下来又要进入到我们的高科技环节了，来，还是戴上我们的乐奇 AI 眼镜，来听一听我们球员在赛前的这个采访到底说了什么。
1: Manuel Neuer, schönen guten Morgen. Mit welchen
0: 采访的是诺伊尔，记者的问题是诺伊尔，早上好啊！刚才坐大巴来球场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这已经是你的第五届世界杯了。诺伊尔的想法回答是：带着积极的想法，当然会回顾一些过往，但是呢，更看重于当下。我很期待世界杯，期待接下来的一切。我们所有的人都充满能量。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本环节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让我们一同进入，现在登场，把时间交给郭强。
1: 好的，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现在登场环节，马上要进行的这场比赛呢，是由德国队来对阵库拉索队。其实呢，德国队我们非常的熟悉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先看一下德国队在赛前公布的一个官方的首发阵容。那在一号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呢，是他们的老将诺伊尔啊。诺伊尔这次在世界杯当中呢，已经是追平了德国队出场的这个球员最大年龄的这个记录了。而且呢，在这场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多精彩的扑救。那当然，这次德国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呢，有多达五名的球员都是来自于拜仁啊。那拜仁的诺伊尔在后防线上呢，分别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基米希，包括约纳坦塔，还有在中路的施洛特贝克，另外呢还有就是布朗。在后防线上面呢，我们看也有两位拜仁的球员作为搭档。那在中场的位置上呢，在中间

的环节是亚历山大·帕夫洛，包括他们的恩梅加这两名球员来衔接中场。那在前方投入到攻击的环节当中呢，我们看到在左侧呢是萨内，这是来自于土超加拉塔萨雷的一位球员，在中间的位置是十号穆夏拉，这也同样来自于拜仁。另外的两位攻击手呢是来自于英超，分别是十七号威尔茨还有七号哈弗茨，这两名球员呢将会在前方来担任攻城拔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看到德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的首发阵容。其实呢德国队在这套阵容当中呢，应该说他们的攻击性是非常强的，同时呢在后防线上防守也是非常的稳固。来看一下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的对手库拉索将会采用怎样一个方式来应对德国队的进攻。首先我们看到在门将的位置是他们的一号鲁姆，这是来自于迈阿密的一位球员，身高1.90米。另外呢我们看在后防线上面，他们分别是在左侧有24号维维尔、18号奥比斯波、23号巴佐尔和5号弗拉拉诺斯，这是四名后卫。那在中场的位置呢，他们是派出了他们的最有经验的一位选手，10号巴库纳，另外呢还有21号，刚才我们提到的陈达义。陈达义呢，目前是效力于英超的谢菲尔联队啊，这也是一个速度非常快的一名攻击手。另外在偏前的位置，在左侧是巴库纳的弟弟，如尼尼奥巴库纳。另外在中间的位置呢，是他们的8号，科梅内西亚。在右边前卫的位置是12号汉森。另外呢，在最前方顶在前方承担进攻任务的是他们的洛卡迪亚。洛卡迪亚这名选手呢，身高1.93米，也是一个非常强壮而且高大的一位中锋。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相信在防守反击的过程当中，应该他会承担着去冲击德国后防线的这样一个重任。这就是两队的首发阵容，稍后我们来关注他们在场上的表现。

比赛马上要开始了，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两队的阵容啊。对于德国队来讲呢，其实在这场小组赛当中呢，尽可能的从库拉索这支球队上拿到更多的拿到，当然是要拿到三分啊，拿到更多的净胜球，确保他们在这个小组当中应该是稳稳的能够在后面拿到小组第一啊。因为这个小组的小组第一拿到之后呢，他们在淘汰赛的时候对阵的是一个其他小组的第三，可能相对来说更好一些啊。但如果拿到第二，可能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另外一个小组的 I 组的这个第二当中，可能有可能会对阵到

0: 有的是法国，或者有可能比方说像塞内加尔这样的强队。
1: 是的，大赛呢需要这样的设计，但是也需要一场一场去打。其实德国队希望今天他们把比赛的困难想得更多一些，这儿可能会有更有耐心啊，一旦碰到这儿的强有力的阻击，看看德国队去怎么应对吧。嗯，
2: 就像咱怎么看，
3: 就像咱俩刚才说的，先小组出线。
0: 是的，
3: 先第一先小组出线，然后呢我觉得这场比赛穆西亚拉上场，其实大家也非常喜欢这位球员，期待他的表现。
2: 嗯，对，我是觉得对库拉索这场比赛非常非常重要，看似他可能是小组当中最弱的，但是最终的积分包括净胜球可能胜负手都在对库拉索的这个身上。嗯，那这场比赛呢是董老师和陈明来为我们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述。其实我们这个整个的赛场设置啊，评论席就在我们的二楼，很像在球场这个评论席的位置。
0: 对，我们看陈明已经现在就位了啊，现在已经在做准备了。
2: 陈明好。嗯，
0: 那稍后呢武志指导会跟陈明一起跟我们来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我们来共同关注这场比赛的进程。
2: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精彩的对决。
4: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 真空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来到美国的休斯敦体育场。这里马上将会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的第一轮，这一场比赛呢是德国队来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呢还在球员通道之内。刚刚呢，在我爱世界杯的节目当中啊，武志呢也是呢和冯晓婷，包括我的两位同事啊，把两支球队相关的情况已经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拿到双方的首发的阵容名单，可以看到今天库拉索队似乎排出的也是一个四后卫的一个阵型。我们也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呢，再来看一看。今天比赛的裁判组呢是来自于摩洛哥。所有的球员现在呢进入到比赛的内场，马上将会进行的是入场仪式。

0: 好了，在奏唱完国歌之后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要知道，德国队四星王朝历史厚重，而库拉索更像是一叶新篇，但是他们的梦想滚烫。今天是传奇与新生的相遇。
1: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德国队呢，在2018年和2022年

在小组赛当中呢，都是遭遇到了出局的魔咒，而库拉索呢要书写小国足球新的篇章。此行德国带着救赎之心归来，参加本次的世界杯的比赛，而袖珍的库拉索却载着150,000人的梦想开始了他们的首秀。世界杯一组的首轮，这是巨人和新军之间的一场较量，故事很快正式开场。

布朗佐队呢，更多的球员呢都是出生在荷兰，他们是加勒比的一个小国。实际上呢，整个国土的面积呢可能还没有北京的朝阳区大，但是相对呢是一个比较富裕的一个海岛的国家，这也是源于呢人口基数比较小。同时呢，从1914年开始呢，就和荷兰有不断的这种石油的业务往来。今天比赛的裁判组来自于摩洛哥，主裁判贾耶德。这是今天的视频裁判组。两队的球员和各个工种呢，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来看一下德国队今天比赛的首发名单，官方给的是一个4231，门将位置上是1号诺伊尔，后卫线上依次是18号布朗、15号施洛特贝克、4号塔和6号场上队长基米希、帕布洛维奇和恩梅查两人的双后腰。那么在锋线方面，穆西亚拉呢是个前腰，左边威尔茨，右边萨内，锋线当中顶着7号哈普茨，一个标准的四号位的体系。来看一下库拉索今天比赛所派出的先发，官方给的也是一个4231，门将位置1号鲁姆，其他队员24号丰贝尔、18号奥比斯波、23号巴祖尔、5号弗洛拉尼斯。在中场方面，哥哥莱昂纳德巴库纳和8号科梅嫩西亚。那么在前场方面，顶在锋线最前端的是32岁的老将9号洛卡迪亚，那么在他的身后是21号陈达义，两侧分别是弟弟卢尼奥尔、巴库纳和12号汉森。纳格尔斯曼只有38岁，而现在大家看到是库瓦索队的79岁的主帅埃德沃卡特。基米希还是戴上了队长的袖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的首轮。这场比赛呢，是由德国队来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双方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德国队身穿的是白衣黑裤，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蓝颜色比赛服、黄颜色比赛短裤的是库拉索队。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武志。
1: 陈文你好，大家凌晨好。
0: 嗯，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凌晨1点钟啊所开始的比赛。两个球队呢在实力上应该说呢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差距，但是可以看到今天比赛库拉索队的主帅，从我目前看到的话呢，还是排出了一个四后卫的一个体系。21号陈达义，这是球队当中啊身价最高的球员。他也是唯一一个出生在库拉索的球员，其他大部分的球员呢都是出生在荷兰。库拉索的门将鲁姆在迈阿密踢球，往前找，找自己的中锋陈达义，连续两次的摔倒，武志，你看这上来打了2分钟来看，库拉索可真不完全铁桶阵啊。
1: 也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基本阵型，和德国队的阵型呢是如出一辙。也没有大家预测当中的那么一种非常的保守。
0: 对，还是一个四后卫啊。
1: 对，但是呢，很多的相对的弱队打强队的时候啊，先是攻一攻，抢一抢。
0: 看这球。
1: 随着比赛的进程，咱们再去看看他整体的一个战术的思路是怎么样的。啊，不错，很犀利的个人的突破。
0: 24号冯威尔，这是在荷兰的奈梅亨踢球的球员。
1: 库拉索的很多球员在荷甲、荷乙，对，他有着很多的荷兰足球球的元素。
0: 对。
1: 可能呢，世界国际足联的排名并不是很高，82位，但是单兵作战能力未必有多么的弱。
0: 好，这球呢塞个身后，在边路的1v1，9号球队的中锋洛卡迪亚呢已经是32岁了，巅峰时期呢在布莱顿和波鸿啊都踢过比赛。
1: 前场丢球之后，几名队员迅速的立即压迫去反抢，也是化解了德国队这次向前的反击的开端的阶段。
0: 纳格尔斯曼在2008年退役，2010年呢从霍芬海姆青年队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
1: 你看，库拉索队他是采用了中场压迫的一个基本的战术。
0: 对。看看在内部。转出来。
1: 很轻巧啊。
0: 吉米希今天的位置呢还是出现在右后卫。
1: 对，
0: 虽然呢在俱乐部更多的时候呢他是在后腰的位置呢来组织梳理的功能呢更多。
1: 比尔茨还是出现在他最喜欢的中路偏左的位置上。把球很轻巧的给勾了回来，非常衔接好的一个转身。
0: 倒地的滑铲，人球分锅，
1: 如果今天库拉索队能够跟德国队在每一次的有球的拼抢当中啊，都能够给德国队带来很大的困难，其实这场比赛会呈现出非常精彩的画面。
0: 没错
1: 啊，也会给德国队的这种小组赛征战啊第一场敲响一个警钟，每支球队都不弱。
0: 所以呢，对于库拉索来说的话呢，每一次触球都是在创造历史。
1: 没错，
0: 因为他们首次呢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正赛当中。当然对于四星德国来说啊，每一次的触球都在书写着传奇啊。完全是中场压迫， 这边塞
1: 漂亮，
0: 中间看看选择自己来了，大门，这球能被封堵。下来还有，穆夏拉转，给前插，大门，有了，场上比分变成了1-0，这个进球来得太快了。
1: 恩梅查，
0: 恩梅查，后腰前插，这就是德国队的实力啊。这样的话呢，比赛打了5分钟，德国队呢取得了本届世界杯当中的首个进球，德国队的首个进球。
1: 这么一个梦幻开局，对于德国队这场比赛的一个进程将会起到一个奠定的一个基调。
0: 那梅查，他呢在球队的这个后防体系当中啊，他是偏进攻的。帕布洛维奇呢，更多的时候呢是防守了，现在更多一些。来看啊，
1: 这个是一个二次进攻，
0: 给
1: 对吧？
0: 看啊，维尔茨，
1: 对，维尔茨这个脚底一踩，然后再一拨，做了一个很舒服的墙。梅查呢，脚内侧兜了一个小小的弧线，绕过对方的防守队员，同时呢，守门员可能也是视线受阻，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0: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恩梅查的这个脚法，他那

0: 脚被兜的时候呢，实际上类似于脚弓啊偏后的这个位置兜出来的这个球。
1: 所以说呢，从脚背内侧到脚内侧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和球的摩擦，球呢就出了一个很美妙的弧线。
0: 这样的话德国队现在1-0领先于库拉索，出球又出现了问题，再向前打门

0: 了对方的解围上的失误，才有了二次进攻。所以今天对于埃德沃卡特来说，防线的缜密性啊，中场压迫对于德国队的持球人来说能否做到很好的限制，包括身后的纵深的空间怎么去加以布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收得太紧，收得太往后，德国队轻松地掌握球权，对吧？你压出来，那身后的空间也会暴露出来。
1: 其实给，这支德国队啊，还是要控制的能力非常强的。
0: 那陈明说的很对，就是一支强队打相对的实力不如自己球队时候，一个是如何能够尽早的破门，另外呢，对于球权和节奏的把控，让比赛始终进行得很安全、很平稳，这点很重要。
1: 库拉索今天这个阵型啊，实际上类似于一个4-3-1-2。今天看这球啊，给
0: 也没查，又来了，
1: 打一脚，
0: 这是打出信心了。
1: 外围呢，通吃冷箭。
0: 第一脚就打了一个死角，第二脚的尝试呢，又是奔着十分角去的。也没查，今天开局之后，脚风很顺。你看眼睛里充满了这种欲望和斗志。
1: 库拉索今天上来之后呢，踢得倒是很积极啊。对于德国队来说的话呢，能力本身呢就很强，需要呢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啊控制在自己的这个范围之内。布朗今天呢出现在球队的左边后卫，
0: 很年轻的一个左脚的边后卫，23岁。哈弗茨回撤，中锋回撤，
1: 大一看看摆脱，
0: 施罗特贝克刚才很聪明，没有扑，然后呢让对方无法传球，只能选择带球，这样呢就给了身后反抢的同伴一个时间。
1: 刚才这个进球呢发生在5分钟左右啊，这也是德国队自从2010年托马斯穆勒在1/4决赛对阵阿根廷开场3分钟破门之后啊，最早的进球。
0: 好球，变脚腕的隐蔽性传球，
1: 脚后跟
0: 打得很细腻，
1: 再靠摆脱，再打，三内两人上来加，左脚往内线走，微查这段时间很活跃啊。
0: 双方今天都是集中在中路啊，这个像边路利用场地宽度呢还没有充分的拉开。
1: 对，可以看到现在萨内和哈弗茨两人有一个位置的轮转，在中路再塞，萨内切大门，哎呀，偏了。

0: 萨内这一晃呢很漂亮，普拉索队协防补位的队员马上就上来。 哎这球还真的
1: 是个角球、
0: 啊、对，真是个角球。
1: 23号普拉索队的中卫巴索尔，
0: 确实碰到了普拉索队的队员，但是电光火石之间，裁判的这种也可能是视线受到了一些干扰。
1: 普拉索队呢就是发长的长传球，把球呢先打到安全的区域，哈弗茨的回做。今天的锋线当中，纳格尔斯曼呢用了哈弗茨，而没用沃尔特马德。要知道呢，沃尔特马德呢在球队预选赛当中啊，进球的这种转化率是非常高的。
0: 看看随着比赛的进程，下半时呢，纳格尔斯曼会不会派上更多的其他队员啊，去感受一下比赛的气氛，包括也是找找状态。当然也有根据比分的情况，
1: 卸下来。看前插来又是没插。如果说前十分钟评最佳球员，肯定给他，
0: 必须给他。开局之后的五脚射门，恩梅查个人承担了三脚，其中有一脚是形成了破门。
1: 恩梅查也是世界杯啊首秀破门，

0: 一位世界杯首球破门的德国球员是2014年的胡梅尔斯，那场比赛应该是对葡萄牙。
1: 但是在后面的接连的两届世界杯当中，德国队小组赛都是并不理想。
0: 这是裁判视角。
1: 对，
0: 你看这球啊，让维尔茨做得太轻松了。
1: 对，而维尔茨呢，给到恩文查的这个距离，对吧？球速、角度都非常的适合。恩文查往前一蹬地，直接摆腿，很舒服。这个节奏啊，很像排球里边的快球。
0: 看，很清晰啊，4-3-1-2。普拉索今天的阵型，锋线当中还是两个人，这个汉森和九号洛卡迪亚俩人顶在前面。前腰的位置呢是陈达义。虽然是防守，但是可以看到整体的防线呢是推到了中场，类似于一个中场低位的防守。
1: 前锋就是防线的第一人，
0: 对
1: 吧？前锋退到哪儿，也就是意味着你整条防线要退到哪儿。现在来看呢，基本上就是普拉索队的前锋洛卡迪亚，他基本上就是退到中线或者中圈。埃德沃卡特也甚至如果直接一味的退到罚球区的腹地，那会给德国队带来更多的开火权。
0: 被切打门，险些2-0啊。
1: 哈弗茨的内切，这球很像2006年德国世界杯揭幕战德国队对阵哥斯达黎加，拉姆的内脚内切之后的超级的远射的破门。
0: 威尔茨这球呢包内脚背啊，稍稍包的厚了一点。德国队的两个边前卫呢，威尔茨和萨内呢都是逆足踢法。德尔卡特投球到百度这边呢，先拿下来。
1: 巴库纳，这是弟弟
0: 巴库纳啊，
1: 1-2。哎，萨内回防。
0: 卢尼尼奥巴库纳，这是在弗伦丹踢球的球员。
1: 两个兄弟差了6岁。
0: 狠门将诺伊尔
1: 本章
0: 马特乌斯之后啊，第二位参加5届世界杯的球员啊，
1: 本场比赛第一次触球。
0: 所以说库拉索这些球员呢，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个荷兰的这个情绪。萨内在边路的1v1给塞南美查倒三角的传球，做好球啊，远端。
1: 你看现场球迷的这个掌声和欢呼声，就是给普拉索队的，哪怕这次反击最终没有形成，但是他从把球获得球权之后，对吧，这个反击的这种发起阶段啊，回做一个停汤的变线转移，这一套的流程，他的思路是对的。
0: 对，就是说还是那句话，比赛可以输，但是分怎么输，
1: 没错，
0: 什么样的场面输。库拉索至少这15分钟确实能力上和德国队啊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但是你看他踢得并不消气啊，
1: 而且对于足球的理解是对的。
0: 库拉索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防守有的时候啊是盯人，有的时候呢是协同保护。你可以看到他的防守阵型啊，有时候到没有那么清晰。
1: 对，因为德国队呢这个4-2-3-1他在中前场的时候，他的进攻队形灵活度是很高的。
0: 对，他被队员的位置的轮转，
1: 对，包括恩维查数次的这种前插，对吧，萨内和内收以及哈弗斯的回撤，包括威尔茨的内收，等等，这一些他会把普拉索队员呢带离自己的防守的位置，让对方呢产生防守队形上的混乱。
0: 萨内呢现在在加拉塔萨雷踢球。塔和这洛卡迪亚俩人啊都是

0: 个子，体重呢也大。弗拉索内的控球，陈大一，门将，可以看到两个中卫的拉开，左边后卫，好球，
1: 漂亮，来自陈大义的挑球过人。其实除了陈大义刚才这个挑球过人之前，同伴向他脚下输送的这种球速，我觉得就非常好。对吧？
0: 对，
1: 这是符合潮流的啊。
0: 我们经常讲这个训练当中球速，球速啊。
1: 对，这是小时候养成一种习惯。哪怕他是一支世界杯正赛的新军。好球！
0: 啊，这巴库纳这个球感啊，控球相当可以。哎，哈哈哈。八号科门内西亚，这是在瑞士的苏黎世踢球的球员。抢下来，
1: 抢了
0: 前场
1: 的
0: 脚
1: 下球，看看反击。这是本场比赛第一次，对，第一次攻入到德国队的腹地。
0: 陈大义，你们的机会慢了。
1: 要增加射门欲望，
0: 对，打一脚，弗拉索完成了世界杯上的首次射门，
1: 第19分钟，今天现场肯定会有很多的德国球迷，但是也有库拉索和中立球迷，每一次库拉索队比较不错的脚下处理球的表现，也都会赢得现场球迷的掌声。对于库拉索的很多球员来说，享受世界杯就已经很幸福了，也是一种胜利。
0: 吉米西，
1: 停球带变线，
0: 塔前插，哎，这个时候恩梅查呢和帕洛维奇啊两人位置轮转，维尔茨直接传，稍稍大了一些。维尔茨呢在利物浦呢，他的这种内切啊，会是球队啊在边路啊一个非常犀利的进攻手段。诺伊尔是第20次世界杯的出场啊，
1: 40岁79天，
0: 背身吹了犯规球。
1: 这七号巴库纳他敢做动作，对吧？他敢拿球，不紧张啊，不怯场。非常精准的一个斜线长传球转移，
0: 塞
1: 有点小了，
0: 给短了，还有
1: 洛卡蒂亚
0: 打门，哎呦，库拉索队进球了！
1: 库拉索创造了各球队世界杯征战历史上的一个记录啊！
0: 第20分钟，库拉索队进球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1。
1: 这样的比赛进程，你是否想到？这样的足球你怎能不爱？
0: 这真是带着150,000人的梦想啊！
1: 在前进的道路上，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你敢想敢做。
0: 一边是欧洲大陆的足坛巨人，而一边是加勒比海的袖珍明珠。虽然在地理的尺寸上差别很大，但是在足球的舞台上是平等的。第一脚射门，接下来左脚，
1: 科维内西亚左脚的一个爆杆射门，这球应该是有一些折射。
0: 对，折射。
1: 老帅埃德沃卡特，
0: 埃德沃卡特也曾经执教过荷兰的国家队，
1: 是24年接手库拉索之后。

0: 后给这支加勒比岛国的球队带来了不一样的变化。普拉索德又来了，
1: 又来了，左脚
0: 踩在
1: 门里，这边这球，
0: 单臂上举，也就是意味着。它不是一个球门球啊，可能是一个间接任意球，是对于洛卡迪亚的倒地呢做了一个佯装的判罚。补水时间，
1: 好，这个球到了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好了，在补水之后呢，我们再一次回到休斯顿体育场。这场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小组赛首轮德国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在前25分钟双方是战成了1-1平。库拉索队踢得真心不保守，已经站在了世界杯的赛场，这已经是胜利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8: 而对于德国队来说，要想拿到小组第一，对于出线之后的前景有一个更好的预判的话，那这场比赛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7: 对，所以说现在对于能力很强的德国队来说的话呢，就看你的整体能不能打得出来了。
8: 对，现在德国队要继续把这根神经啊紧绷起来，
7: 对，
8: 但是又不能太过的紧张。相信他们不会紧张这些经历过大赛球员，但是这种感觉如果是太紧的话啊，很难是松弛下来。其实还是保持最好的平常心啊，整体实力德国队其实还是占优的。
7: 看一看 是不是把基米希的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基米希现在和塔和舍特贝克类似于一个三中卫的出球体系。
8: 布朗呢进攻时候他可能会更多的顶到这个边路，
7: 对吧？等于把把布朗呢变成一个边翼位。
8: 你看德国队又重新的把速率加快了，
7: 对，
8: 这就是一个明显要提升进攻效率的这么一种感觉。穆西亚拉超强的个人能力，1-2在边路还能够转身突破，造成对方的犯规。
7: 上半比赛打到现在，德国队完成了8脚射门2射正，而库拉索队呢是2脚射门1射正。
8: 在恩贝查破门之后，德国队其实还有大把的破门机会，只不过呢，比较的松弛了，
7: 过于松弛了，
8: 给了库拉索队一个抬头啊反击的机会。那德国队现在对于他们来说要重新掌握比

0: 赛的主动权。
1: 看完基米希，相当于是个短角球，传进来到后点，头球，门将呢将球扑了出去，
2: 施罗特背靠，这球呢是几名队员在基米希单臂上举的时候，突然从中点向前插，施罗特贝克从中路往后兜，
1: 这是战术上的绝对的这种安排。角球，让布朗这个左脚来踢，从全线击出来，我下拉超强的个人能力，继续角球，
2: 这是来自奥比斯波18号布拉索队的左中卫非常精准的一次铲球，
1: 还是到后点，还是施特贝克，这下慢了，德国队啊，适当量稍微紧一紧，要稍稍提一提速。
2: 对于见多识广的这些德国队的球员来说呢，他们很知道什么时候该提速。哪怕刚才在上半时的前半段稍稍有些松懈呢，被对方抓住了机会扳平比分，但是你看，他们马上的重新的掌握到了比赛的主动权。
1: 这个比较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
2: 威尔斯，
1: 好球，
2: 对吧？威尔斯来到了右路，
1: 个人能力，一人新人两人防守，萨内再给，可以推了，大门，这球呢是被科梅内西亚将球呢打了出去。
2: 威尔斯刚才犹豫到了右路之后，把库拉索队的众多防守兵力都移到了这一边，再突然回到中路。帕夫洛维奇这边是空的，
1: 角球防守啊，人盯人，
2: 基米希的右脚内旋，德国队上半时的两次的角球都是内旋，
1: 施罗特贝克啊，施罗特贝克，这是球队非常重要的定位球的得分点，再传进来，一点呢先顶到。大脚往前找，
2: 陈大毅，
1: 这就没处理好，
2: 应该是没有观察到
1: 自己身后的，这边快速的向前，
2: 威尔斯还是快
1: 啊，
2: 他很灵啊，脚下速率快，
1: 这个呢就是在角球主罚的时候呢，把球队最快的球员呢留在最后面，来完成这种回追。萨内起速转换，连续两次啊采用这样的过人方式啊，
2: 巴库纳想是外脚背一蹭呢，来了一个准备来一个人球分过，但是蹭大，库拉索队的这种比赛节奏也是很好啊，跟德国队打了两次对攻，马上就要回收，他们也深知，要是跟德国队打对攻战的话，肯定不会占到便宜。4-2-3-1的基本阵型，在刚才的那一瞬间呢，看得很清楚。漂亮！你根本看不出这是一支世界杯正赛的新军。
1: 好球来了，大门
2: 空门，
1: 接下来。这下还是想要点球啊。

0: 刚才卢普出去之后，对吧？还没有来得及回去，哈弗茨呢可以选择右脚直接打门，还是有些求稳。德国队今天要想踢得舒舒服服、平平稳稳的赢球，想必不是特别的容易。
1: 四星豪门的救赎之路啊！上半场比赛这刚起步啊，就遭遇到坎坷。局部
0: 反切漂亮，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哪怕有一些失误，但是呢，在中后场每一个局部，库拉索队向前回做再分边啊，这样的反击的套路非常非常的有战术素养。
1: 走萨内，一v一的能力。给基米希，
0: 裁判员的跑位，
1: 再传，将球能让出去。库拉索队呢又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现在着急的可能是德国队。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主裁判马上的向德国队的球员呢这个伸手表示示意。刚才自己的站位呢干扰到德国队队员的处理球。你看什么时候能够让德国队的替补席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就如此的焦急，在场边准备欢呼进球，对吧？这也说明库拉索队给德国队带来的压力。
1: 场边队员的热身比以前来的早了很多。
0: 这也说明在上半时前30分钟的比赛呢，给很多球员的体能的消耗，包括双方的主教练
1: 对
0: 何时换人的这种战术安排要更早的去考虑了。
1: 防守的时候呢，德国队呢还是落个四后卫，进攻的时候呢是个三中卫。这边呢给直线背身拿做回来，难易要交了，慢了。这边呢身后先拿下来，右脚面对基米希，两名防守球员给内部
0: 三分员
1: 内切之后打门啊，又完成一脚射门。
0: 这次进攻的发起呢还是靠库拉索队的左中卫18号奥比斯波。这名队员左脚的长传球的能力非常强，
1: 非常强，对，
0: 向左向右已经连续出现了2到3次很精准的长传球。后面的比赛对于他的这一点其实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库拉索队从中圈之后开始对于德国队每名拿球队员呢进行非常强有力的压迫。特别是回撤的背身拿球的队员绝对不会让其轻易的拿球转身啊，允许你在我防线身前去控球，横向传怎么样都行，但是塞进来传进来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又下拉
1: 库拉漏基米希塞直线
0: 好球
1: 机会，
0: 哈弗茨
1: 再传，角球。
0: 在比较严密的防守压力之下呢，在每一个局部需要德国队更快的衔接。这球应该是没有放稳，或者说没有放在脚旗区内。助理裁判员举旗示意，这球应该是重发。
1: 重发。18号左脚布朗在法兰克福踢球，

0: 之前在这一次的角球当中呢，施罗特贝克是从中点向后兜，看看这次有没有战术上跑位的变化。
1: 嗯，现在后点还是两个中卫啊，塔和施罗特贝克。看看布朗传进来一个中点，有了
2: 啊，好球，漂亮！
1: 这是德国队的能力啊，德国队的能力还是没有看住啊，
0: 还是施罗特贝克。
1: 啊、
0: 对、
1: 啊，
0: 这一次他的变化不是从中点向后兜了，是从后点向前跑。
1: 嗯。
0: 同样的左脚内旋球，但是跑动的方式有了天壤之别。
1: 这就是定位球，施罗特贝克在俱乐部的时候呢，他的定位球呢就是球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就得像捷克队的绍切克一样，
0: 角球当点球用。
1: 你看，
0: 嗯，
1: 还是我们讲那个角球防守啊，什么样的角球防守策略是区域结合盯人还是人盯人？像这种呢，就是人盯人责任更清晰，
0: 没错，
1: 对吧？谁到底去看？
0: 应该是弗洛拉尼拉尼斯啊，五号右边会在盯施罗特贝克，但是完全被德国队的几名队员一个挡拆和跑动完全拉开了。
1: 这个就是确实是德国队的能力。好，这样的话，场上比分呢现在是2-1，德国队领先于库拉索。
0: 在库拉索队21分钟将比分扳平之后，德国队经过10来分钟的持续发力啊，又获得了一个领先的优势。这也说明德国队他能够一直
1: 他
0: 掌握着比赛的主动权，
1: 对，就是这个节奏呢一直在德国队掌控当中。
0: 我想发力，我就能够发力，并且能够产生效果。这就是强队的体现。
1: 进攻的时候非常清晰的三中卫啊，施罗特贝克和塔以及基米希。哎呦，这球犯规了，犯规了！
0: 即便是又再一次取得比分上的领先，德国队队员也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对，德国队还是要靠他的整体。
0: 嗯，而且在库拉索队比较带有侵略性的防守，背身防守的时候，其实德国队队员还是需要更早的快速出球啊，避免这样的受伤。毕竟比赛刚刚开始打第一场。
1: 嗯，还是找内部
0: 好球，
1: 哎，再做，
0: 很漂亮。这需要巴库纳，
1: 嗯，但是你在这个位置不能带球、啊，
0: 带的多了，对，一对三的情况下，第一下拉球非常的漂亮。
1: 萨内迅速的压迫，还是给了门球。嗯，看施罗特贝克这下没人看啊，
0: 非常舒服的一个跳起滞空，甚至还有一个空中的滑行。
1: 嗯，个人能力给，因为你看无论萨内啊、穆西亚拉呀、啊、威尔茨啊、托克哈夫茨啊，他们个人拿球之后呢，他可能并不是说我一脚就做出来，他通过个人拿球吸引防守球员的注意之后呢，吸引至少两个防守球员注意，再将球呢转到另外一侧。
0: 没错，你要是单防他们确实是非常的费劲。
1: 嗯，
0: 但是刚才你提到的这几名球员呢，好就好在哎，他我既能够点对点突破，
1: 嗯。

0: 过信之后呢，我随时在运球当中选择传球的方式。
1: 就是您看，我们现在讲这个现代足球的踢法，就是压迫下来的第一下响的就是向前，嗯，如果没有向前的机会，那再传导，再传控，对吧？
0: 向前永远是第一选择，
1: 传控的目的也是为的是向前。
0: 没错，
1: 慢了，正好来人了，对不对？威尔茨，
0: 对，库拉索队啊，攻上去之后没有问题，但是攻上去之后，怎么去尽早的完成攻门，或者说结束进攻，包括丢球的方式，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些文章可以做的，不能这么轻易的去丢球。丢呢，也让球从对方的后场边线出去丢，包括射门，你高出球门横梁都没有关系。德国队只能发一个球门球，库拉索队还有退防的时间。
1: 威尔茨，你看，这是个人能力啊！哎，又是一个角球。看看这次角球的防守，库拉索队会不会对舍特贝克进行这种有人的专业的盯防啊？专门去盯他。
0: 哎，镜头啊，
1: 镜头也给舍特贝克。
0: 导播是懂球的。
1: 嗯。现在是谁在看啊？
0: 应该是五号啊，弗洛拉尼斯啊，现在换人了啊，看看有没有换人，
1: 换八号了。看舍特贝克和塔的跑位，先向前，再往后兜，还是找后点，头球还是能抢到。
0: 这是左边发的第一个角球，他的跑位的战术。
1: 嗯。
0: 看看又回到了攻方的右边。塔夫洛维奇在身前呢，是起到一个挡拆的作用。
1: 百人球员得抓紧进球啊！现在进球俩多特球员。传进来，门将。门将呢，这种方式呢，他选择呢不是拿手呢去摘这个球，而是呢双拳呢往外去击。穆夏拉，哇，一个变向抹进来了，倒三角机会，大门还有萨内做打啊，中路人太多了，
0: 库拉索的防守是众志成城，
1: 嗯，汉森在拼，
0: 嗯，主动的给身体先发力。塔夫罗维奇的射门，
1: 这就是现在库拉索呢做到的，就是先要密集啊中路的防守。
0: 吕迪格的那个表情很讨喜哈，很专注。
1: 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补时时段，嗯，
0: 能够让德国队的队员场上场下的队员都很专注的去比赛，我觉得库拉索队已经赢了。
1: 挑传身后，萨内起速度，
0: 哎，走外线向前丢呢，也从在尽量向前三十米的区去丢，嗯，对吧？
1: 球还没出，
0: 球没丢。
1: 陈大义给出来，转出来了，向前。陈大义那边没塞过去啊，慢了，啊，慢了，这就是你的决策啊。
0: 对，陈大义刚才有一个跑二控的这个内部空间非常好，
1: 汉森内切。嗯，完成一脚射门，这球打的稍微有点勉强了。然后马上，哇，半场的手抛球啊！
0: 这是诺伊尔的特点。
1: 嗯。上半场比赛补时四分钟。
0: 哎。
1: 因为我们说从这个实力上，包括这个身体上的德国队员呢，确实呢还是占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优势，从实力上来讲。但是库拉索呢，以踢的也是现代足球，
0: 没错，

0: 好球机会，哎，看看这有没有点球，点球，点球。还是没查。
1: 陈明刚才说早了，不止前十分钟的最佳球员，
0: 这半场都可以给他。
1: 是。
0: 啊，这球确实没问题，点球没问题。哎，轻巧的往外一拨，这球正好在主裁判的眼皮子底下。
1: 门梅沙不仅有爆杆的射门，也有轻巧的晃动。
0: 对，纳格尔斯曼很年轻啊，38岁，所以呢，你看他的着装呢，就特意把自己是不是穿的显得成熟一些。好，还是叫哈弗斯来踢。布拉索的门将罗姆在迈阿密踢球，来看看哈弗茨左脚节奏的变化没问题，轻松的骗过了门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3-1，德国队伤停补时阶段，哈弗茨点球帮助球队呢再次扩大比分。

0: 最终啊，还是实力，还是实力的体现。
1: 这应该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到目前为止，上半时进球最多的一场比赛。
0: 这球呢，就是看着门将踢。看着门将，这是一种踢球方式，还有一种点球的这个主要方式就是直接闭眼，
1: 对，
0: 一脚踢哪是哪的，
1: 就是找一个角，
0: 对
1: 吧？我不管你手面怎么晃我骗我，我就奔着那个角去。
0: 好了，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下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德国队呢目前呢是3-1领先于克罗地亚队。在上半场比赛呢，一共呢产生了4个进球。克拉索呢首次参加世界杯，也取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杯的进球。上半场比赛应该说整体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积极的。好了，我们也是和你一起呢稍事的休息，稍后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

0: 好的，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那目前呢德国队是2-1暂时领先。其实这个比分呢，我倒对德国队的这进球并不是感到特别意外，其实反倒对库拉索这个进球我觉得还是挺意外的。但是呢确实他们在比赛当中还是抓住了一个不错的机会啊。这场比赛冯导先给我们大概点评一下上半场的表现吧。
1: 首先两支球队表现都非常的不错。首先咱们来看德国队，应该属于一个梦幻开局啊，很快的取得了进球。这个进球，但是这个进球在之后呢，给到德国队的球员们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因为他第一个进球也非常的过于简单了。所以说导致他又之后呢稍微有点放松呢，又失了一个球。但是呢，纵观全局来看，上半场来看呢，整体的德国球员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包括他们也没有急于的去改变一些战术的套路，然后通过一个远射还有定位球啊，取得了这个优势。我觉得对于库拉索来说呢，有这么一个进球，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2: 是创造历史了。
1: 这个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打一脚门进一个球啊，已经是完成了两个小目标了。
2: 而且这两个小目标是间隔大概就一分钟就已经都实现了，所以对于库拉索来讲，这个上半场他应该是相当满意的。
0: 没错，我知道二位在楼上评球的两位哈，其实上半场已经是结束了，看完比赛，其实我想知道两位对这半场的比赛两队的表现，尤其是库拉索在这半场当中的表现是怎么看的？来，
3: 胡志来。
4: 我觉得刚才就像冯导所说啊，这个确实德国队踢的还是比较轻松，轻松的开局，包括轻松的上半身的后半段。但是库拉索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这样的惊喜呢，不仅仅是他们的防守，他们的对于比赛的这种放松程度和果敢程度。当然了，恩梅查的这个次非常漂亮的远射，让我们觉得本场比赛德国队是不是比较能够轻松的拿下比赛。一个来自维尔茨的做球啊，确实是喂到了嘴边上。随后德国队从数次的从内部中路的这种连续的传递和破线的渗透，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德国队这场比赛的上半时很少有这种贸然的起高球和边路的这种起高球的传中。
3: 对，基本上都是这种塞啊，
4: 对，
3: 塞这种渗透球打得比较多。
4: 但是库拉索这次的进球，科贝嫩西亚以他的远射的二次攻门也是来自于同伴向里线的一个输送。
3: 爸，你看四个后卫
4: 对吧？布朗呢已经被带了出去，然后呢在舒勒特贝克和塔之间的这个空隙呢是比较大的，而外围的科贝嫩西亚跟进的也是速度很快。而德国队被比分扳平之后，马上的重新掌控了比赛的主动权，连续的通过这种陈明所说的短角球的任意球，还是找施洛特贝克。
3: 对，
4: 上半时的数次的角球和定位球找的都是他这点，但是呢跑动的方式千差万别，德国队

0: 在中路包抄的战术至少得有四五套。
1: 对，可能对于库拉索来说啊，这就是细节嘛，对吧？知道施罗特和贝克和塔呢是很重要的，角球定位球的这个攻击点，但是没有专人，甚至是两个人对他进行专门的这种防守。
0: 嗯，
1: 你看这个球，施罗特贝克基本上是无人盯防。给到三角的传，安贝卡，
0: 对，这是布朗呢接哈弗斯维尔茨的一个分球，直接的传中。这一脚传中，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德国队上半时为数不多，甚至是有可能唯一的一次低平球扫向中路的传球。嗯，

0: 上半场比赛呢，给人感觉的就是惊魂开局之后啊，德国战车又开始全速的起航了。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着下半场的比赛，可以看到这些数据的情况啊。16脚射门6射正，而库拉索呢有4脚射门2射正，在控球率上，德国队呢是超过有70%，传球成功率上，两支球队差不多，当然德国队呢更多，88.34%对81.16%。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数据上面了，德国还是全面的占优，尤其控球率上面，基本上和对手啊3-7开啊。那现在来看一下在球队球场上的这个触球的热区图，我们看德国队其实这个触球的范围和活动的范围非常广，而且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前场。库拉索这边呢，球队的热区图我们看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自己的后半场啊，也就是说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其实还是更多的在应对德国队的这个进攻。
2: 德国队呢更多的是打着各种套路的一个试验吧。其实库拉索呢应该是表现得相当不错，我们可以期待双方下半场对决。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钟，其实还有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是荷兰对阵日本队。这场比赛呢是在达拉斯进行，我们的同事牛银浩呢会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那边的准备情况。

0: 早啊，
1: Hello，Hello，
0: 今天是说的第一场球，准备的怎么样？
2: 应该说准备的有点过于充分了。昨天晚上就在想着怎么着能够把这个资料尽可能删一删、剪一剪，包括刚才还在最终做着一些这个，因为今天要解说荷兰队、日本队，所以有一些日本队球员的名字的这个读音啊，最终确认一下。基本上都把最后的工作都完成好了啊。然后我想带大家看一下，就是从我们住的酒店，从我这个窗口远眺过去，正好能够看到两座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阿灵顿最著名的体育建筑、体育球场。在左边呢，那是著名的德州游骑兵队 MLB 美国职棒大联盟球队的主场，一个大写的红色的 T。 然后在它的右侧啊，更远一点，那就是这次世界杯达拉斯体育场的所在地。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解说当中需要用到的东西，主要就有三样，一个是 pad， 然后电脑，然后就是一些纸质的资料。刚才还在做一些最终的确认，就是日本队一些球员名字的读音啊，希望别读错。好，接下来我们就装包准备出发。
3: 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宁远浩是第一次去前方解说世界杯的比赛，也非常期待他的表现。好，接下来呢，我们从回到在休斯顿体育场进行的德国队对库拉索的下半场对决。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身扑救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6: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小组赛第一轮，德国队对阵库拉索队，下半场的比赛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了。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库拉索队呢一个人员的更换。12号汉森被换下，上场了11号安东尼塞。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是3-1，德国队呢比分领先。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是由德国队来开球，他们身穿的是白衣黑裤。下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库拉索下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上半场比赛德国队呢率先呢是取得了一个梦幻的开局，但是随后呢

让库拉索队呢将比分呢扳成了平局。接下来呢，轻松的在上半场比赛啊3-1建立了领先的局面。开局呢短暂打。

0: 换啊。上面是恩梅查的第六分钟的进球呢，其实也让我们想起了20年前，对吧？德国世界杯揭幕战当中拉姆的那一脚射门的进球也是第六分钟。
1: 在争斗球大门又来了，4-1。
0: 下面时刚刚开始1分10秒，穆西亚拉
1: 这球来自于基米希啊，基米希的传球，我们讲这叫破线的渗透球，向前的直塞球。我们通过板凳座来看一看，就是基米希的在这个位置进攻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三中卫，所以他呢更多的时候呢在内部形成的传球。看这边没人看他，
0: 哈弗茨的横向移动，对吧？然后完全带乱了对方的中后卫的站位。
1: 这球呢，对，武志说的非常对，不光是基米希和穆西亚拉，还有哈弗茨的功能。
0: 对，
1: 哈弗茨呢带开了防守球员的注意之后，给穆西亚拉呢腾出了空间。
0: 这就是中锋的移动呢，破坏掉了对方的防守的体系，前腰的一个斜插。
1: 好，下半场比赛上来，德国队呢再度进球，4-1。
0: 胡拉索上半时扳平比分的那个球呢，也一下把德国队从迷迷糊糊的当中呢给彻底打醒了。
1: 德国队开始打整体了，一开始德国队呢可能踢的还是有些懈怠啊。
0: 哎，陈明，你发现没有，德国队下半时啊在前场防守当中的变化呢，我不在前场立即的高压了，对吧？我主动撤回来，完全是在大赛当中的一个整体的考量，为后面的比赛呢蓄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去更经济适用式的方式去踢。很多球队呢也在防守的战术当中呢可以主动的相对的带引号的示弱，这也是一种战术和战略上的选择。下面是布朗，我们可以注意到，哎，裁判员旁边拿球的这位布朗，左边后卫，进攻时候呢也是在靠近后腰旁边的这个区域更多的活动。内侧的基米希呢也具备这样的功能，而且更加明显。
1: 转身，基米希叫萨内，这是自己啊，脚下。萨内起速转回球，萨内啊这速度一起来之后确实非常恐怖，
0: 而且萨内哈弗茨、维尔茨、穆夏拉这几名队员脚下的频率也都很快，这个在后面库拉索的队员体能如果出现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德国队这点可能会更加被大的释放出来。
1: 快发，
0: 还是恩梅查转身就打，
1: 哇，门将还真拖到。贝尔茨塞，这个现在完全进入到德国队的这个掌控当中了，
0: 对，
1: 完全进入到他的节奏了。
0: 德国队下面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牢牢的控制球权和比赛的节奏，包括尽量不要出现红黄牌和受伤的情况。这是一个横向的战术机位。刚才穆西亚拉的
1: 这个
0: 斜插，
1: 向后跟儿，萨内带出去了。
0: 刚刚放上一个进球的慢动作的战术机位的时候，穆西亚拉又是如法炮制的跑向这一侧。

0: 冲刺的速度呢达到了很高的一个水准，包括一个变脚腕的低射。
1: 做出来，
0: 奥比斯波左脚，这次给后腰的传球呢被德国队预判出来，
1: 右路推给陈大义，面对两人的防守，上手了，布朗的就上手了。
0: 陈大义的这个一停拨球走的这种感觉啊，球感非常好。不知道会不会被称为库拉索队的巴尔德拉马，
1: 头型像，发型像。
0: 好球，看看奥比斯波。
1: 德国队有意回收，这球停球啊没停好。吹了哈弗茨的背后一个推人动作。
0: 库拉索队具备在比较小的范围之内啊，建立起进攻队形，连续的传递，他至少能够传个四五脚，对吧？可能不太精准，像这样。
1: 对，像这样，
0: 像这样，什么也是出于无奈，这完全是他背锅了。同伴给他的回传球呢，让他处于一种比较困难的境地。
1: 看看这球，大门，角球。
0: 所以对于足球的理解是没有问题，但是呢
1: 细节
0: 传球啊运球的这种决策和实施的效果的精准程度。
1: 另外罗姆啊可能这个左脚也不太灵光、
0: 没错，是
1: 就你看德国队踢球吧，好像他不太跑，他也不太累，对吧，
0: 是让球走得更快，让球走得更准。
1: 马上快发出来，还有漏，这球没踢好，
0: 帕夫洛维奇，
1: 帕夫洛维奇要进球啊！
0: 球迷倒是很开心啊！帕夫洛维奇上面是有一次左脚的低射啊，也是很有威胁，看看德国队的替补队员什么时候能够登场，纳格尔斯曼。囤积了很多的
1: 兵强马壮，
0: 对，他可轮换的幅度太大了。漂亮，
1: 这就我们讲决策，提前观察的决策。
0: 陈大义，你看他左脚运球非常舒服，对吧？
1: 陈大义啊，确实啊，脚下有点活，但是呢，身体还是过于单薄了一些。快速向前，
0: 相信库拉索的很多队员在世界杯之后啊，看看有没有很多的球探对于他们进行挖掘。至少像巴库纳呀、科梅嫩西亚呀，对吧？包括奥比斯波、陈达义，这都有可能是身价翻倍。
1: 他踢得很放松了，已经啊，
0: 这也是进入到了训练的感觉和水平。
1: 好了，

0: 假的，瞄了一下。
1: 这个三比一和四比一啊，还是不一样。
0: 嗯、
1: 下面时早早取得一个又进一个球，四比一了。
0: 嗯、
1: 德国队现在完全的可以说是更加的轻松。
0: 不犯规，
1: 但是这样的情况可能对于德国的球迷，特别是纳格尔斯曼来说，可能心头一紧。背身，对，背身拿球的时候，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背身就回做啊？
1: 对，而且是你大比分赢球呢，库拉索呢可能会越踢越急，这个动作有可能就会带有一定的这种急躁哈，或者说这种带有侵略性。
0: 到现在为止，德国队已经完成了21脚射门，8射正。穆西亚拉，这踢点这应该是个硬伤啊。这是贝克，
1: 穆西亚拉刚才也是打进了为德国队效力的第10个进球。反跑给身后，
0: 看这个三个出球的这三个中卫啊，实际上呢，在出球基本上还是基米希，
1: 是
0: 他负责来梳理出球，往前传。
1: 展出来
0: 了，给出来，能不能给身后？嗯、先给，然后快速的套。直线，
1: 确实是实力使然。
0: 对，
1: 库拉索队打到他能够发动反击，但是打到前场之后，能不能持续的控制球和再一次形成二波的攻势？所以这么一个往返呢，很多人又是消耗了很多的体能。啊，恩维查的回做已经在加赛了，踢得非常的写意。
0: 好、哦，坐。这就是没办法，这就是实力嘛。
1: 没错。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可以输分怎么输。
1: 是。
0: 布拉索今天取得了一个进球，已经是赢了。
1: 是。在竞技体育层面，实力就是硬道理。
0: 嗯，
1: 但是呢，精神方面的属性和这种拼搏的果敢精神啊，同样值得称道。
0: 好球塞进来了。
1: 相信今天这场比赛的过程和赛后的结果，啊，还是有越位的嫌疑。对于同组的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来说，也要好好研究一下库拉索队的整体的攻防实力了，或者说重新做一个评估了。
0: 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1个小时，德国队4-1领先于库拉索。这个球打身后，你不能从舍特贝克这侧打不容易越过去啊，一点球。
1: 所以这球呢，尽可能的打到布朗的身后，
0: 嗯，
1: 对吧？让施罗特贝克呢是背身去追啊，背身的补位协防，他可能反击的地点呢距离会更远。

0: 尔茨给出来，左路基里希的坎，这边推直线，洛卡利亚塔在坎，
1: 嗯，非常好的一个转身。
0: 哎呦，这一下洛卡迪亚还有点麻烦啊，
1: 好像是右侧膝关节在转身的时候有一些扭伤啊，
0: 本
1: 来就有伤，本
0: 来就有伤，
1: 嗯，哎呦，这一下
0: 真麻烦了，
1: 想起了当年的欧文。
0: 洛卡迪亚今年已经是32岁了，
1: 嗯，
0: 巅峰期也在英超德甲踢过球啊，
1: 他有一定的中锋支点作用，
0: 嗯，还好啊，
1: 对，
0: 还可以，
1: 还好，脚下技术也不错，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这个锐利的程度呢有点减弱，但是
0: 要真一对一看塔，身体上肯定是
1: 不吃亏，
0: 身体绝对不亏，
1: 嗯，
0: 对，但就细节方面嘛，来看一下库拉索的定位球，直接往里打，头球，嗯，还真蹭到了。
1: 啊，相信今天很多现场的中立球迷呢，既为德国队的众多进球所欢呼，
0: 嗯，
1: 啊，也为库拉索队的每一次精彩的攻防呢所击节叫好。确实，库拉索这样的比赛过程能够赢得很多球迷的心，
0: 就我不是说我实力差，我差很多，我就541啊，631，我这种我完全的铁桶阵，这边哎呀这球飞了，萨内这球怎么能踢飞呢？
1: 很多德国球迷也是不敢置信。
0: 来看一下啊，不越位，好球！
1: 若纳坦塔的一个非常精准的小过顶，一搓，啊，停球是世界级的。
0: 哎呀，经常说停球世界级，这个开玩笑说射门小区级啊。
1: 有的时候大比分领先时候呢，球员射门啊，就会更加的追求角度，想把这个球呢进得更加漂亮一些。啊，德国队应该是有人员上调整了，
0: 要调整了。
1: 嗯。
0: 昂达夫上场，踢下了穆夏拉。
1: 那看看这个位置怎么调啊？文达夫是踢中锋吗？让哈弗茨撤回来打前腰。
0: 嗯，库拉索这边也换人，把9号洛卡迪亚换下来，上场了16号锋线当中的马尔加里塔。洛卡迪亚32岁的老将啊，
1: 继续保持反击当中的速度。
0: 我觉得刚才那一下的换人可能还是洛卡迪亚的这个伤的原因，
1: 哎，他的沃卡特也是不敢再冒险，毕竟球队后面的比赛也指着他的
0: 内切给，哎，
1: 有点多了，
0: 多了，
1: 一对一呢变成了1-3，
0: 嗯，这下也多了，给，然后去套。
1: 库拉索球员啊，今天拿球之后的表现欲很强，但是呢，表现欲太强之后，往往会有一种我要多控一控，我多带一步的这样的，
0: 有点黏的感觉，
1: 对，有点黏，
0: 嗯，其实我们说叫黏。
1: 展现自己的同时呢，也要符合球队的整体战术的需要。哎呦，这一下有一个明显的接触，之后巴库纳的脸部，文达夫刚刚上场，
0: 阿拉福的大身板。巴库纳，这是哥哥巴库纳。

0: 普拉索定位球弹进来，一点外围打一脚，哎，越位了这球，哈哈，越位了。
1: 哎，即便是这样的进球，球迷也欢呼一下啊，释放一下情绪。
0: 那自己队员啊，也很清楚自己处于越位的位置啊。萨泰给，昂达夫这个位置啊，德国队现在是怎么站？
1: 大夫上来之后呢，活动范围很大，他和哈弗茨呢其实是互为中锋和前腰，对吧？
0: 对，现在你看他顶在中锋的位置，
1: 他要顶在中间，对吧？之前呢是两个人是一前一后，
0: 脚后跟坐，哎呦，好球啊，五比一，好球啊！
1: 来自布朗，
0: 布朗是吧？布朗，这都是精妙的这种配合啊！
1: 布朗是个左脚传球手，但是这一次呢用右脚。施展了一次凌空抽射的好戏，
0: 这主要是在于做这脚球，
1: 没错，
0: 做得漂亮啊！来看一下啊，内切给，哎，就这一下啊，
1: 对，
0: 拿脚外侧
1: 一蹭皮球呢，其实在经过普拉索队员的折射之后呢，皮球弹了起来，文达夫呢没有受到干扰。还是能够把球非常好的一蹭做给了同伴，这球在短瞬之间布朗能够用右脚大腿抬得很平，把球压得很低啊，确实是不容易。年轻的23岁德国队的左后卫，主越位啊，手臂呢确实是前臂超出了对方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但是呢规则上规定的是你有效部位啊越过去才算越位犯规。
0: 好，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触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梅西，世界杯。

0: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好了，洪水过后呢，我们再次回到休斯敦体育场。德国队现在呢是大比分5-1领先于普拉索。比赛现在是打得超过了71分钟。德国队这下要换多名球员了。格雷茨卡、吕迪格，包括老姆都要登场。
5: 老姆应该是换布朗啊。
4: 对，应该对位换。格雷茨卡是看看是不是换。啊，这边先把塔，对，塔换下去，对位上吕迪格。那格雷茨卡是不是应该换帕布洛维奇啊？我看一看啊，
5: 恩梅查
4: 啊，换恩梅查啊，恩梅查表现好，这个还有后边还有多场比赛啊，
5: 收一收，留点劲儿，
4: 留意。老姆呢，换布朗。比赛呢恢复进行，这场高压，左带控。那今天德国队这几个进球啊，除了定位球之外，其他的全都是像你讲那破线的渗透球的这种传球。
5: 对，特别是从中路啊肋部利用第三人的跑动，包括点对点的这种渗透，但是这种渗透呢，也是有着第三人作为无球队员的牵扯和撕扯。
4: 走两人中间，
5: 传导没有想到一起去。陈大毅呢是想把球给扫到门前，同伴呢是想要一个脚下球。32年前，埃德沃卡特带领荷兰队征战过美国的世界杯。
4: 向前传球，给中间有点，李迪哥在看大门，
5: 哎呦，
4: 有危险啊！有
5: 危险
4: 啊！这是16号下半场比赛被换上来的马尔加里塔，内脚背往远角去兜。
5: 他不是盲目的射门，对吧？就像陈明所说的，他是有战术意图的去打。
4: 对，他至少他踢的是现代足球。

0: 夫头球一点出来，哎，这个战术素养极高啊！
1: 就是你看这，进来看啊，
2: 在
1: 整座，这球还不如萨内打一脚呢。就你看维尔茨他们拿球，他这种做球完全不一样。
2: 对，
0: 就是他特别清楚自己在什么位置，作为这个位置的职责应该是做哪些事情。哪怕就是一个一次性出球，但是能够反出对于这个位置职责的认知。

0: 普拉索队被德国队这么牵制的啊，体能会消耗很大的。
1: 再到中间后点，可以打门了，再传，六比一，你看这球好就好在哪儿呢？啊，昂达夫好就好在基米希没急于自己去打，这球他横传了，
2: 没错，
1: 这就是真是顶级啊，顶级球员。
0: 但如果不是这个比分，基米希那下可能就直接射门了。
1: 对。
0: 比分，
1: 你看，导播非常懂比赛啊。
2: 对，
1: 这球给到基米希。来，再来看一下啊。
0: 这次向前突然的输送之前，是德国队在这一侧啊连续的进行这种传导啊。
1: 相信呢，肯定有。至少一半的球员要基米希这种机会，可能自己就打了。
2: 没错啊，
1: 但是你看基米希选择了什么？选择了牵制之后的横传。
0: 普拉索在这一次连续的防守当中呢，已经是毫无体能啊，甚至是这种拼抢的意志呢，被消磨得很快。德国队刚才是通过连续的抢圈式的方式去控制球权，然后突然的向前。这个进球的字幕板都需要翻页了。
1: 再错，再给到中间。
0: 德国队这真是要把球传进对方的球门。哎，有了一个小小误会，普拉索队的反击。体能上极大的消耗呢，也无法让他们组织起像上半时那样比较有威胁的快速传递的由守转攻了。
1: 基米希真的是顶级，你看刚才这球，哎，
0: 一
1: 到正面叭一让，这球就过来了。昂达夫
0: 近七场比赛打进五球，状态非常的火热。
1: 迪格就是对位踢下塔，
0: 德国队只需要把后面的十来分钟的比赛呢平稳的过渡掉。
1: 但是你说库拉索今天比赛也很拼呢。
0: 是
1: 啊，场边库拉索这边又要换人，

0: 号是卡斯塔内尔。
1: 现在啊，就看后面的时间呢，德国队还攻不攻了。
0: 对。
1: 啊，但是在有球一侧，德国队还是迅速的完成了对于持球人的攻击，并且把球给重新获得下来。
0: 格雷斯卡这边呢，交萨内，一对一，走外线，嗯，角球

0: 丰威尔今天防萨内亚确实也消耗了很多的体能。
1: 看看又是德国队的角球机会，吕迪格也上来啊，现在看就这一个角球对舍特贝克的这个防守跟上半场比赛完全不一样，这中场的时候肯定会进行了这个部署啊，
0: 是
1: 有专人来缠住他，
0: 对，
1: 上半场比赛活动自如，
0: 没错。
1: 哦，这边换人，21号陈达义被换下，上场的19号卡尔塔内尔。下场呢也受到了大家的掌声。
0: 好，德国队这边安东，
1: 安东上，
0: 基米
1: 西啊，基米西，
0: 这是让主力先得到一些休息的时间了。
1: 对，这应该就是一个三中卫了。手球，
2: 没有没有，
1: 因为你看德国队这个进攻的时候，我们这个三中卫看得很清晰， 对吧？
0: 对，老姆呢还是充任一个顶到了前卫线上，
1: 他让谁呢？让这个维尔茨和萨内俩人负责拉宽度，
0: 对
1: 吧？
0: 然后呢，老姆是插在这个内部，
1: 对。负责收窄，
0: 哎，这就是老姆。其实这个边后腰的踢法也是从瓜迪奥拉当年创造出来的，很多的球队呢，包括国家队也是受益于此。
1: 角球，弗朗索的角球。
0: 这是吉米西横传助攻给温达夫的那个球，温达夫脚腕一变，借力使力，
1: 角球开起来，还在攻，奥茨，6-1领先五个球了，现在又是抹进来打门，哎呦，门将的角球没收，比赛现在打了将近86分钟，一组当中同组的对手呢还有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

0: 身后。
1: 这球啊，脚背内侧转的有点大，向里去转呢，正好转到了这个另外一个补防德国队回追队员的线路上。
0: 陈豪这球着急了，其实你看今天的比赛，德国队取得了比分的这个领先，但是呢，然后库拉索取得一个进球，1-1，一下这根弦啊就开始绷起来了。我们先来看这个球啊，这边要是单刀了，好球啊，7-1，
1: 哈弗茨
0: 也进球了，7-1，
1: 七号哈弗茨打进了德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七个
0: 进球，
1: 一个很轻巧的搓射。库拉索啊，下半身的防线呢，展现不出这样的紧密性了。体能上的消耗，包括被德国队忽快忽慢啊，带有明显比赛节奏的拉扯呢，其实也是消耗了很多注意力方面的这种层面。格雷茨卡的铲球。再加上温达夫的直塞，哈弗茨最后很轻巧的一搓啊，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世界级的水平。
0: 传控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1: 库拉索啊，下面时的后半段完全脱节了，
0: 对，体能上也跟不上了，
1: 你很难看到很清晰的防守的这种体系和站位了，三条线之间的纵向和横向的距离呢过远。都说进攻需要联动，防守呢更是这样，那几个后卫队都跑不动了，已经
0: 库拉索也是世界杯首战就碰上了德国队，
1: 是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勇气还是可嘉的，对吧？
0: 好，进入到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啊，5分钟，
1: 至少有一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0: 这已经是德国队第四次呢在世界杯单场比赛中啊攻入7球以上。世界杯开赛以来进球最多的一场比赛啊。
1: 这次连续传递了至少得有40秒，看看库拉索能不能形成一次向前有效的推进。 诺伊尔本场比赛鲜有球权能够拿到。
0: 前场的接球，两人身体的对抗，十号巴库纳。哥哥巴库纳今天比赛也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很冷静，面对门将的出击啊，轻巧拿脚背啊，将球搓起来。
1: 我们可以不仅仅能够通过裁判员的这个主观视角看到进球的片段，也可以看到裁判员他们在进攻方反击时候，他跟进的速度和判和这种判距啊，判罚进球啊，判罚犯规的这种距离是很近的，有一种追踪的感觉。
0: 德国队还是底蕴在，
1: 哎，手上有动作，
0: 格雷斯卡。戴维有机会打，但是不打还是往里传啊。这辆德国战车呢，今天上半场比赛的稍稍有一点慢热啊，让大家呢这个德国的球迷的心头啊一紧，但是随后呢还是整体的实力完全要高出一大块。
1: 看看补时的尾声能不能还有进球的产生，萨内、老姆，包括哈弗茨、维尔茨，这都是任意球的高手啊。哈弗茨应该是不参与这次主罚。老姆的左脚，萨内的左脚。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比赛更想进球的是萨内，
1: 是。他上半时那一次空中左脚脚背正面停球之后的兜射啊，确实很可惜。战术，格雷斯卡，这个球，
0: 这是不是有越位啊？
1: 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老姆会轻搓一下哈弗茨的插上头球回点。
0: 好，主裁判呢，最终呢是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一组首轮的较量当中，德国队呢最终呢是7-1战胜了库拉索队。应该说今天的比赛其实挺考验德国队落后时候的心态的，但是还是全程的这个能力和厚度最终的决定了结局。德国队呢及时呢走出了慢热的困境，拿下了关键的三分，锁定出线的先机。而库拉索队进了一个球，也用整场比赛顽强的表现证明，世界杯的魅力从来不只属于冠军和豪门。

0: 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本场比赛呢是由东武志和李晨明共同为您带来的相关评述。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1: 再会。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德国队对阵克罗拉索队的比赛呢，已经结束，最终呢比分定格在了7-1。这对于德国球迷来讲是一个比较熟悉的比分，这个过程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二位看完了整场比赛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王老师？
1: 我觉得看了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给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首先是克罗拉索，就是给我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场比赛的话，我觉得是展示。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展示了他们的打法。其实他没有龟缩半场，以防守反击没有龟缩半场，而且他们也在打进攻，在敢于打出配合，然后在一对一当中也敢于做动作，也没有乱踢。而且呢，在比赛当中也展示他们的这种拼搏、努力和勇气。而德国队呢，给我的感觉，用一个词形容的话呢，应该是变化。他们在进攻当中的变化，然后呢，在打法当中的变化，包括在角球定位球，他们的这种变化也最终形成了得分
0: 球，穆西亚拉的斜线插上，当然了，这里面也有哈弗茨作为中锋横向牵扯，制造出一个前点空当的作用啊。任意球的快发，弗拉索下半时也不是没有机会，他们依靠定位球啊，包括一些另外一些的反击，也能够威胁到德国队的球门。当然了，下半时弗拉索队如果大范围的攻出来之后，其实身后有着大把的开阔地，被德国队可以加以利用。萨内这个球没有进，很可惜。
1: 嗯，
0: 世界级的停球，
1: 很漂亮。
0: 哎，还想兜一个球门的上角。其实如果只看集锦的话，
1: 嗯，
0: 双方呢你是很难看出来真正的实力的对比的，对吧？包括这样的比分，文达夫上来之后在中锋的支点上他可以坐得住了，他可以戳在中间。我们看布朗的位置，
1: 变中结合，
0: 对，
1: 要配合。
0: 其实德国队很多的，包括后来上来的老姆啊，包括布朗啊，啊，包括之前基米希的位置，很多时候还其实还是得益于瓜迪奥拉执教拜仁时候给边后卫带来的向中路、向后腰位置挤靠啊，这个边后腰打法的这么一种益处。
1: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德国队的这些进球，就是什么形式都有，
0: 是，对，
2: 对，也是一次全面的展示，
0: 对，
2: 把他们的各种进攻套路都展示出来。
1: 是的，
0: 最后这个进球也是有反击的，对吧？嗯、德国队也强队也可以打反击，这是德国队的这种节奏，包括我可以假装的示弱，等你攻出来之后，我打你的反击。
2: 纳格尔斯曼也是在换人上面给更多的球员机会，上去找一找球感。
1: 嗯
3: 嗯，来看一下数据啊，其实德国队这边的27次射门，12脚射正，65%的控球率。那其实从控球率包括。

0: 我到传球的次数方面呢，是明显的要高于对手。但是你看这个传球的成功率，其实两队差不多。
1: 嗯啊，而德国队下半时的控球率呢，较上半时相比还是稍稍有些下降的。嗯，但是他下半时掌握了更多的控球的这种主导权。
2: 热区图呢，也比上半场范围更大。
1: 是。在中前场的横向的宽度呢，利用的

那么再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呢， F 组的比赛也将打响，是荷兰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对决。那么稍后呢，我们又将目光转向这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们稍后见。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正式的把目光从休斯敦转移到了大拉斯，来关注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这一场比赛了。我想这场对决应该和上一场德国队克拉索会有一个不太相同的一个内容上的展示吧，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期待。这个城市非常的热，这场比赛的热度也非常的高。
1: 其实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对抗的强度肯定是比刚才那场其实应该是要强很多的，
0: 因为很激烈的。
1: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队和荷兰队呢，其实在历史上也有过交锋啊，但是呢，这两支球队呢，目前在这届世界杯，尤其小组赛第一场当中呢，肯定也想力求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一个出现的更好的一形式
2: 啊。对，其实两队跟自身相比都有着很大的变化。荷兰队呢这边还是秉承着这种进攻上的态势，但是日本队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在这种技术层面上有着非常长足的进步，他们对于世界杯的渴望的程度呢也更加的深刻。四秒一，
1: 其实我们看四秒一对现在的这支日本队啊，应该说经过这几年的不断的磨合和调教，其实对这个阵容上面越发的成熟和稳定了。
2: 对，包括打法上，对吧？包括这种球员的之间的磨合上面，很多球员其实平时啊都是在旅欧的这种征战当中，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配合，大家可以通过比赛当中我们再去看看，非常非常的娴熟。
3: 而且呢，日本队现在的打法基本上是固定的，
2: 没错，
3: 这个就是三中卫，
1: 三中卫，对。
3: 但是荷兰队这个打法上，阵型上就有很多的变化，之前是打三中卫，现在改成四后卫了。
1: 所以这是一个两边的这个阵型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啊，同时呢风格不太一样，但是各自有各自的这个非常成熟的这种战术的体系。来看一下荷兰队这边，
2: 罗纳德·科曼，
1: 荷兰队这边呢，应该说在阵容上啊，基本上跟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呢，保持了比较中间。

0: 的力量啊，有一些调整。但是呢，我看，从冬前场上来讲呢，包括像德容，包括像加克波，范戴克等等这些球员呢，还都是延续了上一届世界杯的这个主力的这个阵容。同时呢，应该说经验方面和这个阵容的成熟度方面，还都是保持得非常的稳定。
1: 对。啊，虽然说在攻击线上，包括后卫线上，都有一些人员上的伤缺、伤停啊，或者说这个伤离啊，但是荷兰队整体的这种人员稳定程度啊，还是值得可观的。
2: 其实这次呢，荷兰队的26人大名单一爆出来之后，他们国内的媒体对于这个阵容还是非常的满意的，这也是挺不容易的。其实荷兰队他们也是对比赛有很多的期望啊，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而且刚才冯老师也说到了，荷兰队其实有很多变化的空间。日本队呢，大家可能相对来讲对于他们打法会有一定的想象啊，基本上就这样是怎样去发挥，所以这场比赛呢还是有很多看点的。
3: 日本队他们这个三中卫的打法其实早就已经固定好了，所以说森保一他现在选择球员就是按照你哪个球员就打哪个位置，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常说这个荷兰队，你是突然间有一个变化哈，就看看咱们今天这场比赛啊，看看这个，我觉得内容上还是非常的丰富。
2: 对，而且这一次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一其实他的表态跟以往的还不太一样，他这次他说以前我们是以一种黑马的姿态要冲击世界第一，他希望未来能够以一个种子队的身份来冲击世界第一，还是相对来讲比较高调的。
4: 身份啊，定义啊，角色上的，其实他有着自己更加的重新的这么一个界定。
2: 对，就是他自己说他的原话，其实我们听的也是很还挺平静的。
4: 黑马的成立呢，其实就是啊，大家不被看好啊，包括可能自身的实力还是相对有限啊，突如其来的某一届比赛的一种成绩上的提升。但是重新定义自己，我觉得完全是以强队去自居了。
2: 对，他已经把自己定义为一支强队了，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看看他如何去发挥。这是荷兰队的更衣室，荷兰队的后防线是相当豪华。
4: 4号球衣啊，也是在荷兰队历史上有着非常多的传承。格兰科曼当年就是4号，孟菲斯德佩，包括14号球衣啊，莱因德斯的14号也是有着更大的意义。
2: 曾经的橙色军团啊，拥有非常多的球迷来支持这支荷兰队。其实刚才冯老师已经说了，荷兰队会有变化，日本队呢在以强队来自居。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到了美国的这个阶段呢，两支球队的备战情况。

0: 我们有技术水平过硬的球员，也有过硬的球队整体，完全有实力赢下这届世界杯。我们这支队伍非常团结，我对这支队伍充满信心。我希望人们这样评价我的球队，他们踢得非常有强度，有冲劲。我不愿听到的是我们做得不够，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我还记得他在巴塞罗那踢的那些比赛，他当年是个很出色的球员，如今也是一位出色的教练，非常擅长以纪律带队。
1: 森保さんはね、日本代表でも
0: 森保一教练曾长期为国家队效力。
1: 国を背負って戦ってきた。
0: 他深知代表自己的国家出战是什么感觉。
1: 代表チームっていうのはこうであ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のを
0: 他会教导我们。
1: 感じさせてくれる。
0: 一支国家队应该是什么样子？世界トップクラス。

荷兰是一支拥有众多世界级球员的球队，总得有球员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我坚信今年夏天我们能创造非常特别的成就。日本过去曾战胜过许多强队，比如在上届世界杯上我们就击败了西班牙和德国。我们的强项在于进攻、防守和整体配合，所以我们想把这些充分展现出来，并在这场比赛中创造历史。

0: 我和董老师呢是再次来到了球迷区。这一场比赛呢将会在达拉斯球场进行。其实这个球场呢非常大，可以坐90,000名观众，而且呢它也是整个美加墨世界杯承担场次最多的一个球场，一共是9场比赛。我们看到荷兰对日本的比赛这里进行，那么英格兰啊、克罗地亚，包括后面的阿根廷的比赛都会在这里进行。
1: 这座球场不光是人多啊，这个聚集的重点场次也很多，包括很多的我们关注的球星也都可能会在这里去亮相。
0: 对，淘汰赛场场都有。那这场比赛呢是由牛银浩为我们带来解说和评论，刚刚他已经是准备好了，现在应该是出发来到了这场比赛的比赛地，我们来看看他在那里的最新发现。

0: 现在我们就已经来到了位于达拉斯体育场内我们评论席所在的位置。我们评论席所在的位置呢，应该视线非常的好，相对也是比较高、比较陡峭的。这座体育场呢，其实在整个所有16座球场当中，它原本的容纳量是最大的。在一场 NFL 比赛当中呢，这座球场是创下了105,100多人的上座记录，是这座球场的上座记录。包括在申办这次比赛过程当中，这座球场当时报的是94,000人，也是所有球场当中最多的。但是呢，经过之后非法的考察，排除一些安全隐患因素，特别是这座球场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两侧的这个站票看台已经全部被取消，所以最终呢，这座球场的容纳人数被定在了70,000多人。这座球场为了迎接这次世界杯的比赛呢，也进行了很多的改造工程啊，包括我们看到球场当中最有辨识度的这个大屏是全新升级成了 4K， 所以在我们评论席的位置，不光可以看身前的监视器，同时也可以看现场的大屏幕，应该看的也是非常的清楚。正如我们在上一段为大家做的介绍，球场现在顶棚的状态是完全关闭的，这相当于是一座室内的体育场。球场当中的温度呢非常的舒适，它是一座可以实现恒温的体育馆。目前呢，我们的体感温度大约是在26摄氏度左右，这是非常有利于比赛进行的。相信无论是现场的工作人员、球迷，还是在场上比赛的球员，一定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期待比赛的开始。
1: 比赛呢马上就要到来呢，刚才宁云浩给我们展示的是从评论席向下的一个视角，其实在前方呢我们还有记者沈玉呢也在那里，来看看从他的视角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信息。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沈玉，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达拉斯球场。这个球场呢可以容纳近9.4万名观众，是本届世界杯16座场馆里面容量最大，也是承办比赛最多的一座球场，被称为劳模球场。那今天呢，劳模球场就要迎来他们在世界杯上的首秀了，小组赛的首场荷兰对战日本这样的重量级对话。那此时此刻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场地内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片橙色和蓝色交织的海洋。荷兰队的球迷呢用他们的这种橙衣组成了橙色的海洋，可以说非常的鲜艳明亮。而同时呢，日本队的球迷呢也穿上了蓝衣军团，代表着这种属于东方特有的深邃的浪漫。两种不同颜色的这样一种碰撞和交织呢，确实在我们在球场外就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视觉上的一种反差和对比。而在球场内呢，应该说两支球队也是针锋相对。我们也知道，其实荷兰队呢，他们在出征之前呢也遭遇了一些伤病的困扰，但是呢，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的时候呢，主帅科曼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已经表示了，他们对于第一场比赛已经做好了非常非常充足的准备。应该说，整个荷兰队呢，他们除了他们的老将孟菲斯德佩，包括他们的门将费尔布里亨略有一些伤病影响，但是也可以出战以外，应该说整个队伍都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而日本队这边呢，我们也知道，虽然说远藤航包括南野拓实这样的名将没有出现在最终的大名单上，但是主帅三宝一在之前的采访中不止一次的表示，他对于这支球队充满了信心。他们这次来到世界杯不光是观光的，一定要去争取最好的成绩，甚至是夺冠。那今天呢，面对着荷兰这样的传统的豪强，他们也有信心和对手掰一掰手腕。我们也期待着在这里能够收获更大的精彩，见证更大的传奇。好了，我们前方的报道就是这些。
3: 其实比赛还有半个小时左右就要开始了啊，那现在呢两队的官方的首发阵容也都已经出来了。现在在我们身后的大屏幕上，我们可以首先看到的是荷兰队的官方的首发阵容。那其实在这个阵容当中呢，我其实比较意外的是德佩没有被放在首发的里面啊。您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还是阵容上有一些调整，还是因为个人有伤？
4: 一个是个人的伤病，另外我觉得可能就是罗纳德科曼他们对于这个教练组对于孟菲斯德佩他的这种球风的和这种风格是否能够符合自己的战术的要求，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考量。当然了，不排除下面时如果打开局面，德佩的上场可能也是一个 B 计划，
3: 这个变阵的后手策。
1: 肖婷觉得呢？
5: 还是说现在的每一场比赛其实变化是很多的。刚才上一场比赛咱们看到了德国队的变化，包括这场比赛，刚才咱们我也说了，就是荷兰队的这种变化一定也会有的。
3: 其实我们印象当中啊，其实荷兰队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崇尚进攻的球队啊。其实在

0: 这场比赛当中呢，跟日本队应该是这个小组当中硬碰硬的两支队伍。那其实呢，哪个队伍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到胜利，其实可能对于他们后面进入到淘汰赛的这个路径的选择上，主动性可能会更强一些。
1: 没错。
0: 来，我们看一下日本队的首发阵容啊。那主教练森保一这次派出的这个阵容是个，确实是个三中卫啊，3-4-2-1的这么一个阵型。其实呢，在最前面还是他们的这个18号上田乙士，这应该是个新人。
1: 嗯，上田乙士其实来自菲耶诺德啊，他们的这种中锋的属性呢，他不是那种绝大大多数的那种高中锋，他是游走型的前锋。前锋打的这种肋部呢，我觉得在两个这种肋部区域通道其实可能会游走的更多，也符合日本队走脚下的这么一种风格的体现。
0: 嗯，其实这次日本队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球员都是来自于欧洲联赛，其实他们跟对手荷兰队球员之间的这个熟悉程度其实应该不差，
1: 对、
0: 互相之间的这个球风非常的了解。嗯，
1: 而且有很多的也是欧洲五大联赛，他们之间踢欧冠啊，踢这种欧洲的赛事，其实交手是很多的。嗯，
2: 碰到了这个赛前最后的热身环节了。刚才武志提到了这个日本队可能会打脚下多一些，荷兰队有没有可能打空中多一些呢？
1: 雨涵说的特别对，其实荷兰队的，你像邓弗里斯啊，包括他们的范戴克啊，这个范莱克等等很多的中卫啊，包括他们的前锋线上有很多的高中锋，加克波，对吧？他不仅仅有脚下，他的空中争的能力也是很强。别忘了替补席上还有一个霍维斯特了，大中锋的。如果打开局面，荷兰队不是没有打改变风格，就像范那个冯老师所说的，对吧？我改变一下风格可能也是有可能的。
0: 刚才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首发的门将，其实之前在赛前他是一直传是有伤病啊，是不一定能够首发出场，但是我们看还是在这套阵容当中被排到了首发啊，加克波。
1: 加克波在利物浦阵中呢，这个赛季其实过得也还算顺利吧，经历过一些波折啊，但是呢还是保持着自己的状态。他在其实我一直觉得他是有着明显的中锋的标签的啊，只不过在俱乐部包括国家队给他放在了左边锋的位置上啊，其实也是有着很好的这种体现。
0: 但其实可能因为整个荷兰队的队员啊身高都比较高，刚才我们看加克波这个体身高在这个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显不太出来啊，1.93米，包括他们这个后防线上像范戴克1.95米，包括像范赫克1.89米。
1: 是，
0: 其实刚才我们在提到了，其实日本队虽然是比较注重这个地面传控这种打法技术型的一个球队，但是呢面对这样人高马大的荷兰队，在身体对抗上面您觉得会不会稍稍的有一点吃亏，或者说可能这是不是荷兰队在进攻当中的一种选择？
1: 如果日本队在自己的后场给荷兰队带来更多的角球和侧向任意球进攻的机会，可能日本队防起来会比较困难。我觉得这一点呢，冯老师踢中后卫出身的，可能在这点上可能会更有体会。
3: 相对来说高大的对手，那可能就是任意球、定位球可能会吃亏一些。但是在运动战中，包括日本队很多球员都在欧洲，他们常年都是在跟这个欧洲的球员去对抗。
1: 而且另外一点，其实大家看看历史，或者说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日本队就是跟比利时队，虽然说最后的那个查兹利的反击的进球，对吧，是一个反击，但是前面的两个球扳平都是依靠空中的作业。而上一届世界杯跟克罗地亚队在常规赛当中，对方的那个头球也是一个高空作业，最后只不过是点球输了。日本队如何能够在高空作业当中防守住对方的高空轰炸，可能是这届世界杯依然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0: 当然说起来，上届世界杯其实面对这种人高马大的德国队，其实我们看到那场比赛日本队其实也是找到了
1: 是的
0: 打这种快速反击的这种办法。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到虽然后卫线上荷兰队确实身高占优势，但是呢可能在速度上转身回防的这个速度上可能也会稍稍的有一些问题。那也就是说日本队怎么能够利用速度能够快速的抓到对方尤其荷兰队这种 在转身的这个瞬间的这个提速的慢的这个空当能够把球打进去，也可能是一个制胜的法宝。
1: 哎，这样的速度呢，其实首先就是体现在奔跑的速度，当然了速度还有很多，比如说转换的速度，对吧？思考

0: 速度、决策的速度，包括皮球在两名多名队员之间运转和滚动的速度，其实都是能够让荷兰队，如果日本队能够发挥出这一点来说啊，比如说像久保建英的这种灵动啊，让荷兰队高大的后卫如何能够转身，反复的转身可能也会很困难。
1: 而且这场比赛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节奏呢？
0: 我相信会很快，
2: 嗯，
0: 一定会很快的。这种转换的速度，两支球队都是抓了这一点。
1: 打快对谁更有利一些？
0: 都有利，因为都需要，而且也都擅长。但是我觉得日本队，他具备更多的一点就是他能够率先把皮球球权控制下来，这点其实日本队具备这样的能力的，
1: 就这种变速的能力，
3: 就是打转换。日本队啊，通过快速的这种传球，然后呢，他们丢球之后，他们是可以就地反抢的，然后跟你围堵，啊，就是就刚才董老师，这场球肯定会就
1: 在大开大合吗？
3: 不是大开大合，就是在这个中场、中前场这个围堵脚，就是
1: 就各种斗法。
3: 对，这个就是缠斗，
0: 绞杀，有球一侧，迅速丢，迅速抢，这种可能情景可能会很多。
2: 甚至有可能就是可能都在强调着，就是说在丢球的时候就地的这种反抢和就地的这种所谓攻防转换。其实现在应该说对于日本队来说，这支球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其实就是一支欧洲球队。
0: 对，
2: 而他的这个在欧洲几大联赛的这些球员，他们的技战术水平其实不比荷兰队差啊，而且呢他们接受了那种欧洲的那种足球理念，所以呢跟荷兰队在踢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场上的那种就地反抢，包括立刻的这种攻防转换的速度节奏一定不会太差，所以呢对于荷兰队来讲呢，利用好自己的这种身高，利用好自己的这种强对抗的这种优势，和日本队的这种快速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变化，就看谁能够把自己优势发挥得更好了。
0: 没错，
1: 而且之前的亚洲球队是保持不败，两胜一平。欧洲球队的表现呢，好像还不是特别的符合大家的预期，所以压力现在给到了荷兰队。
2: 当然从历史战绩上来看呢，荷兰队在踢日本队的历史战绩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心理的优势的。前田大然这是在排到了首发阵容当中啊，应该也是日本队主要参与到进攻的一名球员。
0: 对，
2: 来自于
4: 小黎苏超，凯尔特人，
2: 凯尔特人。对，
0: 其实前田大然他具备中锋的属性，之前呢他就是踢中锋的，只不过这次把上田希士顶在前面。
1: 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这场比赛呢就将进行，稍后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日本队对荷兰队的这场死亡之组的第一轮对决。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又到了乐奇 AI 眼镜帮我们来听采访的这个阶段了。其实呢，在每次的世界杯当中呢，因为各国的教练、各国的球员他们的语言都不通啊，所以呢，我们在采访当中呢，还是借助我们现在的这种高科技手段来听一听他们在赛前的采访当中说了些什么。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现在登场这个环节，来看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前派出的首发阵容的情况。那在荷兰队这边呢，我们看首先他们派出的门将是一号费布鲁亨。费布鲁亨呢在赛前呢其实是有一点点伤病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依然是被排到了首发的位置，这是来自于布莱顿的一名门将。那在后防线上面呢，我们看到荷兰队在他的右侧是派出了22号邓弗里斯，在中间的两位呢是范赫克和他们的场上队长范戴克。范戴克和范赫克呢两个人都是有非常好的这种身高的优势，而在最左侧呢是15号范德芬，这是来自于托特纳姆热刺的一位后卫。那在中场的位置，我们看是派出了一个三中卫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在中间是21号德容，在他的右侧是赫拉芬贝赫，而在左侧呢是14号赖因德斯。那在前场，荷兰队依然是投入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攻的兵力。那在中间的位置呢，这是18号马伦，在马伦的右侧呢是24号萨姆维尔。这两名队员呢，身高都不是特别高啊，但是速度应该是非常的快。而在左侧依然是11号加克波啊，这是身高1.89米的一个边前锋啊。这样的话呢，荷兰队在这场当中派出的一个4-3-3的阵容。那稍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怎样的一个阵容来应对。那其实刚才我们也一直提到了，在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森保一是坚持的使用三中卫的这样的一个阵容。那在门将的位置上呢，这是使用了铃木彩燕，而在后防线上面呢依然是三名后卫，分别是左侧的21号伊藤洋辉，在中间呢是五口张悟，还有在右侧的右后卫是16号渡边刚。那在中场的位置呢，在左侧是13号中村敬斗，中间是24号佐野海洲和15号连田大地，在最右侧呢是10号谭安律，这也是他们场上的队长。另外他们在前场的位置呢是派出了11号前田大然，还有9保健英，上田骑士一个人是顶在最前方啊，

这名选手呢，在最近的比赛当中呢，在联赛当中也是发挥得非常好。那其实呢，这是日本队在从上一届世界杯到现在呢，一直是使用的比较成熟的一套三中卫的打法。那其实呢，这样的一套体系跟荷兰队的这个4-3-3的这个阵容呢，各自有各自的优势。所以呢，在场上呢，我们相信这应该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对抗，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来关注稍后比赛双方的发挥。

0: 其实这场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刚才我们在之前说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了一个后面这个小组赛结束之后啊，在晋级之后这个路线的一个选择。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这组当中荷兰和日本应该说从小组赛开始就不好踢，但是进到淘汰赛可能也很难，所以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荷兰和日本还是要力争去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更好的一个位置。
1: 我相信两支球队都会把对方当作本小组的一个最强劲的对手去踢，可能是一场价值6分的比赛，所以说呢是打一个开门红，还是说有一些其他战略上的调整和部署还是说分阶段去走，其实这个可能都是需要在大的当中逐步去考虑的，特别是当比分出现了不如意的情况之下，那怎么去换人，对吧？
2: 我觉得场比赛有点五五开，双方球队都有各自的特点，怎么能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限制对手的特点，那才是这场胜利的关键。
0: 其实这场比赛应该说双方的这种技战术的特点非常的各自都非常的明确，而且各有各的特点。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确实谁能够把场上的这个优点发挥得更好，发挥得更充分，可能在这场比赛胜率会越大一些。
3: 而且这场比赛双方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谁对困难的准备更充分，在逆境当中还有后手更加坚决一些，也许会在比赛当中还有更多的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目光转移到达拉斯球场内部来关注 F 组荷兰队日本队的上半场对决。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琪带。

显示的 AI 眼镜，乐器导航，乐器翻译，乐器提词，乐器拍照，乐器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器。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美国狂野的西部世界。我们将会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一轮，诚毅军团荷兰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双方球员已经在达拉斯体育场的球员通道准备就绪。这是本届赛事两支球队的首场比赛，也是达拉斯体育场迎来了本届赛事的首场比赛。本届世界杯所有的出场音乐都是采用上世纪90年代芝加哥公牛队的经典出场音乐。这样极具美国特色的出场形式，希望能够把大家带来，给大家带来一种全新的观赛体验。而在本届赛事当中，包括所有的入选大名单的球员都将参加赛前的出场仪式，不仅仅只有首发队员，这也体现出本届赛事国际足联对于所有参赛运动员的重视。

0: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在双方此前的交战历史当中，荷兰队和日本队呢此前有过三次正式比赛的交手，日本队呢从来没有击败过荷兰队，日本队的战绩是一平两负，而荷兰队与日本队呢将在世界杯赛场上迎来他们的第二次交手。双方的首次相遇呢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当时荷兰队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1-0取得了小胜。本场比赛的裁判团队全部来自于美国，主裁判是44岁的埃尔法特，这是他第二次执法世界杯的比赛。这场比赛的球场达拉斯体育场，之前呢这座球场最高的上座记录是在一场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比赛当中创造的105121人涌入现场来观看比赛，但是呢因为国际足联考虑到安全因素，不允许这座球场售卖极具球场特色的派对站票和球场升级的原因，最终在本届世界杯呢这座球场最多的可卖票是在70649人。这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组是由来自美国的比利亚雷亚尔领衔。画面给到今年荷兰队的先发阵容，跟赛前大家预料的相同，罗纳德科曼呢继续是排出4-3-3的先发阵容。在这场比赛赛前根据媒体报道，在与乌兹别克斯坦队热身赛当中出现受伤情况的主力门将费尔布吕亨，这场比赛出现在先发阵容当中。而在进攻端，来自西汉姆联队的年轻边锋24号萨姆维尔迎来了他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先发。要知道在此前他代表荷兰成年国家队只出战过2场比赛。而在日本队先发阵容方面，在世界杯之前球队的先发阵容其实已经相对比较固定，这场比赛面对荷兰队，球队主帅森保一继续排出3-4-2-1的阵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进攻端，11号前田大然今天出现在先发阵容当中，森保一这场比赛并没有在先发阵容当中派上14号伊东纯也，这是相对于之前一些比赛当中主要的变化。双方具体的先发阵容情况在稍后的比赛进行当中再为大家做出详细的介绍。

范戴克，他将带领荷兰队开启本届世界杯的征程。现场开始进入倒计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一轮赛事，荷兰队迎战日本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荷兰队橙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日本队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右向左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英浩为您带来。开场之后，日本队第一波攻势希望把速度打起来，但是并没有取得成效。荷兰队的反击，哦呦，这下两个人已经对一名日本队的球员形成了包夹之势。裁判并没有响哨吹罚犯规。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伤病影响。在荷兰队这边呢，球队的进攻核心哈维·西蒙斯在今年4月份遭遇十字韧带受伤，无缘本届世界杯。中场大将斯豪滕也因为伤病的原因错过本届世界杯。后防线的德利赫特和廷贝尔都因伤无缘本届世界杯。所以荷兰队这次罗纳德·科曼所带领的阵容呢，并不是最强的荷兰队。而在日本队这边，在他们的小组赛首场比赛开赛前的3天时间，球队也是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伤病影响，球队队长远藤航因伤退出本届赛事，伊藤洋辉临时接过了队长袖标。队长的临阵缺席对于日本队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跟您介绍一下场上球员的具体站位情况。今天呢，在荷兰队这边，球队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费尔布吕亨，中后卫组合4号范戴克搭档6号范赫克，左边后卫15号范德芬，右边后卫22号邓弗里斯。在三中场包括21号弗伦基德荣、14号莱因德斯以及8号赫拉芬贝赫。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18号马伦，在两个边路有11号加克波以及24号萨姆维尔。在日本队这边，球队排出3-4-2-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铃木彩叶，三中卫包括21号伊藤洋辉、3号谷口彰悟以及16号渡边刚。荷兰队把球打到禁区内，马伦背身拿球，没有空间，转身打门。哦，这个球看上去谷口彰悟已经限制住了马伦，那马伦呢，通过自己灵活的盘带以及转身，赢得了射门机会。这个球日本队协防的球员15号。连天大地这个协防有点随意了，他应该对马伦逼得更紧一些。铃木彩叶刚才是做出了一次世界级的扑救，这位来自帕尔马的门将在最近的几年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次扑救堪比一个进球啊，非常关键的扑救。荷兰队获得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机会，中场莱因德斯来处理，开前点，前点被解围出来。今天的日本队左边翼位位置上是13号中村敬斗，右边翼位10号唐安律，在中场中路有15号连田大地和24号佐野海洲，进攻线上突前的前锋18号上田启士，在他的身后有11号前田大然以及8号久保建英。分到右路，萨姆维尔、邓弗里斯拿球之后选择内切，马伦向里塞，这球塞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24号萨姆维尔可以说他是本届世界杯荷兰队的在先发中当中的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环节。再来看一下啊，这是罗纳德·科曼，球队的主帅，这是罗纳德·科曼带领球队征战的第2届大赛，他带领球队征战了2024年的欧洲杯，并且率领荷兰队时隔20年的时间再次闯入到欧洲杯的4强行列。半决赛他们输给了东道主之一的英格兰队。

日本队中场端球，成功联系上锋线的上田启士，再分左路连田大地，扣一下之后再分边，漂亮的摆脱，造成荷兰队防守犯规。范德芬，这次范德芬是补防过来，出现了犯规的情况。

野田大地在水晶宫俱乐部表现得非常出色，也是日本队中场的绝对核心，高举双臂，看会打一个怎样的任意球战术，把球开到了后点，这球摆到门前，助理裁判举旗示意，皮球应该已经提前出了底线。

日本队的主帅57岁的森保一，他从2018年的8月1号开始执掌球队教鞭，已经接近8年的时间，带领球队取得73胜13平18负的战绩，胜率为70.1%。在看台上出现了荷兰队的名宿范德萨，还有斯内德。之前为大家介绍过，在双方上一次世界杯交手过程当中，2010年南非世界杯小组赛，正是凭借斯内德的进球，当时荷兰队1-0取得胜利。荷兰队这段时间把整个阵型完全回收，所有球员都在半场进行防守。今天大然面露突破之后的传中球，中路日本队没有形成包抄射门，再分到左路，这球中村敬斗没有带好。林天大地大范围的转移，这球传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出了底线。

这是荷兰队的第十二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他们曾经在1974、1978以及2010年三次闯入到世界杯的决赛，但都无缘冠军，屈居亚军。所以荷兰队呢，也拥有无冕之王的称号。荷兰队呢，他们自从2010年世界杯决赛失利以来，在世界杯常规时间以及加时赛之内呢，还从来没有输过球。2014和2022过去两届世界杯的失利都是在点球大战当中，而且都是负于阿根廷队。日本队前场的压迫，这场比赛日本队开场之后，他们在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力度也不像赛前想象的那么的高。作为本届世界杯双方的第一场比赛，上来之后踢的都稍显保守一些，先想稳住防守。萨姆维尔回撤接应，范赫克的斜传球，高安律把球顶出了边线。这是日本队的第八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此前他们的最好成绩就是16强。日本队呢，在22年、10年、18年和22年都未能在16强战当中突出重围，这也被称为是16强的魔咒。日本队本次比赛希望

想直接往禁区内塞，前进带篮，前场的反抢，球权还在日本队的控制之下。林田大地，他是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场上触球次数最多的球员，这也看出他在日本队前场进攻端的核心地位。右路久保建英和谭律这边上场比赛拿球的机会还不是特别多，这两个人的个人实力是非常强的。现在两个边中卫的位置压得也是挺靠上的，伊藤洋辉和渡边刚两个人都压过半场。中村静斗轻巧的一漏，但是身后呢弗伦基德荣这边注意力非常集中，把球断下。埃德斯，哎，这次向前的传球跟加克波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有四座球场是能够实现室内状态，并且在室内呢形成恒温的状态，达拉斯体育场呢就是其中之一。今天的赛事呢，达拉斯体育场的顶棚是关闭的，形成了一座全室内体育场的状态，体感温度呢大约在24到26摄氏度，感觉还是非常的舒适。前田大人边路有一对一面对邓弗里斯的机会，传中球形成角球，这是本场比赛日本队的第一个角球。前田大人之前一直是以光头作为自己的个人特色，现在是留起了一头金发。

找球开出，还是找后点。荷兰队在后防线的平均高度非常高，两个边后卫的身材都非常高大，所以在防空球方面能力很强。中村敬斗，直播间来到左路活动，本身后抢前点的射门还是被荷兰队封堵。啊，这就是前田大然打先发的一个特点。前田大然呢，他是踢锋线为主，所以当他先发跟上田启士和久保建英组成三叉戟的时候，日本队呢很多时候甚至可以形成一个双前锋的站位。前田大然他在禁区内的抢射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边路也有一定的速度。而如果上伊东纯也的话，伊东纯也更多是抱着边来踢，他前插到禁区内的威胁就要比前田大然小很多。

兰队在后场非常耐心的控球。日本队呢也不进行前场的压迫，同样是所有球员都回到本方半场防守。今天现场的目测，双方的。

球迷基本上是五五开。对不对？今天在中场的封锁做的还是非常到位，荷兰队现在在中场中路很难形成向前的推进，更多还是依靠两个边路。萨姆维尔漂亮的摆脱，再给身后邓普里斯，看他的速度，伊藤洋辉先出一脚把球解围出了边线。今天萨姆维尔和邓弗里斯所在的荷兰队右路非常有趣，现在萨姆维尔所站的位置甚至要比邓弗里斯更靠后，这也看出了在赛前的罗纳德科曼是给了右路邓弗里斯这边非常大的进攻自由度。

那么对这边的锋线的上田启士，他是盯着弗伦基德容这个点。荷兰队还是走右路，萨姆约尔一对一个人突破，完成了传中球，一个落点被解围。球保剑英右脚向前塞，找谭绿。这边还是给了日本队的球权。德容呢，这个赛季在巴塞罗那俱乐部受到伤病影响，出场的时间呢也是相对少一些。日本队由于是三中卫的体系，所以进攻端两个边路的宽度拉得非常宽。哇，漂亮，德容非常精彩的脚下拉球。荷兰队他们反击的速度还是打不出来。马伦再分左路，加克波终于有一对一拿球的机会。马伦中路连续的盘带在禁区内，没有形成射门。

韩队全线压上，现在把日本队的三条线呢压得比较扁，但日本队三条线之间的距离保持的还是相对不错。加克波，荷兰队中路的配合，德拉芬贝赫，范赫克再分到右路，日本队在中路的防守人员非常的密集，所以荷兰队想要从中路进行渗透难度很大。加克波试图做撞墙配合，这球传的稍微小了一点，

这段时间加克波这边的拿球机会非常多。其实从赛前的部署来看呢，由于日本队在右路，无论是谭律还是久保建英在俱乐部呢更多都是踢边前卫为主，所以他们的防守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萨摩维尔这下裁判员吹罚了身后中村敬斗的防守犯规。这场比赛的裁判组呢是来自美国，主裁判44岁的伊斯梅尔埃尔法特，这是他第二次执法世界杯的比赛。目前呢他的家就住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所以这场比赛也算是在家门口来进行执法。莱恩德斯球没有停下来，

0: 格波漂亮的穿裆过人啊，但久保建英的补防来得非常的及时。在日本队这个体系当中呢，右路谭律和久保建英两个人就是要相互成就，进攻端两个人要一起压上去，防守端也要一起回来。蓝队现在防守落位，德容也跟后防线形成了一条平行的线，像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型一样。好，上半场比赛呢进入到了补水时间。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
3: 开盖赢一瓶。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5: 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补水回来之后继续回到双方的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控球率方面荷兰队是

是占到55%，日本队呢占到35%，中间有10%呢是处在双方并没有确定谁控球的状态之下。法兰队呢完成一脚射门，日本队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射门。向前的直线传球，前田大然，边路一对一面对范赫克，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的日本队在右路，个人能力非常强的谭律和久保建英这边还没有太多拿球发挥的机会，上半场日本队主打他们的左路，华英维洛这边谭律拿球，伊藤洋辉，中村敬斗，左路直接传中，范赫克的头球解围，外围仍然是日本队的控制。谭律直接往禁区内塞，做回来，连续扣球，没有射门的机会，再回做左脚的射门，虽然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伊藤洋辉的这脚射门是日本队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上田启士在禁区内连续的闪转腾挪，没有获得射门的机会。荷兰队正面防守防得还是非常稳啊。刚才这个画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呢，在防守过程当中，荷兰队邓弗里斯的位置会回收的比较深，比较靠里，萨姆维尔呢会把他右边路的空当给补上。所以这场比赛从上半场前段的情况来看，荷兰队对于他们的防守端是非常的注意，对日本队重点人的盯防做得也很到位。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赛前双方都在防守端做足了功夫，日本队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他们非常擅长的前场高位压迫逼抢，都是回收到后场。左路漂亮，范德芬把球传进来，伊藤洋辉右脚解围，范德芬呢在俱乐部虽然更多是踢中后卫，但是他的速度一直都是他的强项，在中后卫当中他是目前世界上回追速度最快的中卫，所以踢左后卫呢也没有任何问题。加格波，埃恩德斯想要挑传禁区，并没有形成过顶。加格波选择传后点，邓利斯头球往回摆，皮球直接顶住了底线。但这是在荷兰队今天整个进攻过程当中第一次尝试边前卫传后点找邓弗里斯，这在之前荷兰队的进攻体系当中也出现过。邓弗里斯虽然是球队的右边后卫，他却是球队整个进攻体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拉伦

日本队今天在场上的防守策略非常的明确啊，在中路囤积重兵，就是不想让荷兰队在中路找到突破口，把荷兰队进攻方向的往两个边路去赶。而荷兰队呢，今天在锋线位置上又没有高中锋出现在先发阵容当中，所以日本队在中路的防空方面也没有太大的压力。荷兰队横传过程当中出现失误，在 F 小组当中呢，除了荷兰队和日本队之外，另外的两支球队是瑞典队和突尼斯队。作为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肯定是要全力争胜，但是平局也不是两队不能接受的结果。漂亮的领球，莱恩德斯在分左路，贾格波把球传进来，头球解围来自于浦口彰悟。范戴克已经快压到对方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了，贾克波呢，由于他是右脚踢左路，所以他最为习惯的就是右脚内切的这条线路。今天日本队赛前对他的研究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封这条线路。看看断球之后，日本队这边哎，两名球员相互一让，荷兰队断球，马伦到禁区内选择了传中，又是谷口彰悟完成了关键解围。目前在比利时的圣图尔登俱乐部效力的日本中卫，今天已经34岁了。这是谷口彰悟为日本队出战的第二届世界杯。日本队刚才在手转攻的过程当中啊，前田大然和连田大地两个人相互这么一让，差点出现严重的问题。荷兰队进攻方向右路的角球，莱因德斯来处理。这个赛季他在曼城俱乐部也没有能够获得瓜迪奥拉完全的信任。角球开进来，头球攻门，这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又是铃木彩燕做出了精彩呼救，危机还没有解除。荷兰队再起前点的头球攻门，顶高了。这场比赛铃木彩燕状态非常的出色，已经挡住了荷兰队两次中目标的攻门。开场挡住马伦的转身射门，这次又挡住了马伦的头球。马伦头顶脚踢都没有办法攻破铃木彩燕的食指关。铃木彩燕呢，在之前的亚洲杯比赛当中也出现过低级失误，但是他是一位非常努力的球员。在赛后呢，经常会进行加练。这个赛季在帕尔马俱乐部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身穿孟菲斯德佩球衣的球迷。看看孟菲斯德佩这场比赛是否会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之前呢，他是受到了腿筋伤势的影响，一直在康复过程当中。赛前呢，罗纳德·科曼说，科曼这个德佩目前的伤情恢复情况非常的顺利。埃恩德斯把球开进来到后点门前的机会，加克波一脚把球垫高了，但是连续的几次角球定位球，荷兰队都能够创造威胁。可以看出这场比赛对于荷兰队来说呢，他们要把自己的这种空中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准备这段时间的防空压力是比较大的，加克波这球感觉还是有点着急啊，太想抢在第一点把球处理掉。日本队的右中卫16号渡边刚，目前呢在荷甲联赛费耶诺德队效力，今年29岁。可以看到这场比赛是在一个完全室内的状态之下来进行的。

上半场比赛在前35分钟，荷兰队的前锋马伦呢，在禁区内已经在对方的禁区内已经有过6次触球了。马伦今天的状态是相当不错，到目前为止呢，2次中目标的射门都是来自于马伦。荷兰队已经完成了4脚射门，日本队呢只有伊藤洋辉的一次远射。大范围转移球，塞维尔球停得非常漂亮。边路一对一，走外线再晃左脚，哎呀，这球最后传中的时候呢，还是想玩个巧的。本来其实已经摆腿发力了，但最终还是选择轻巧的想要给到邓弗里斯，邓弗里斯也没有做好准备，被队友这个假动作也晃到。这场比赛荷兰队4脚射门2脚中目标，日本队还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

德斯，给到右路的邓弗里斯。弗兰队现在在边路的配合过程当中呢，缺少一些节奏方面的变化。德弗里斯这次他有足够的向前空间，没有选择继续向前推进，直接45度传中，被回防的前田大然破坏。这场比赛日本队可能派上前田大然上首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在于邓弗里斯的速度很快，所以前田大然需要通过自己的速度来盯防邓弗里斯这个点。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5分钟，赵国的前插，日本队看到他们的协防做得确实非常的好。刚才呢，谭安律追防，在他身前的久保建英呢就去封对方的传球线了，这就是防守端两个人非常默契的配合。弗兰队想要在中路寻求突破，还是没有成功。面对断球之后有快速反击的机会，左路前田大然没有选择把速度冲起来，等待队友的支援。中村靖斗，中村靖斗脚下非常的活，左路的传中球，这球没有控制好，直接出了底线，这球在空中已经出了底线。

分进等的，今年25岁，目前是在法乙联赛的兰斯俱乐部效力。

团队今天的德容这个点啊，防守端一直盯着久保建英的位置，所以荷兰队今天在防守过程当中很像是一个五后卫，但实际上并不是，是因为德容他要一直跟着久保建英的位置去移动。当谭安律要移动到中路的时候，德容呢再去盯谭安律这个点。比赛赛前荷兰队也对于日本队的右路进攻套路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和部署。内部一直没有空出空当，日本队这次右路有机会把球传进来，哎，冒顶了，打门，打进门柱的位置差了一点。这次中村靖斗选择的还是出其不意，要直接打进门柱。荷兰队防守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萨姆威尔回防过程当中出现冒顶，这个位置冒顶非常的危险，直接被对方十三号中村靖斗停球完成射门。这是开场之后到目前为止日本队最有威胁的一脚打门。

时间呢，荷兰队的一个变化就是把控球权呢重新交给日本队，他们开始来进行深度防守。这波将一拿球，德容这边就扑上来，而且这次德容的上抢裁判员并没有吹犯规。我建议没有太大的问题，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日本队有机会把球顺过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十八号上田启士，他是这个赛季荷甲联赛的金靴奖得主，射手王。这个球位置闪得非常的漂亮。上田启士突然的启动，队友传球来的也非常及时。闪开射门角度，禁区内射门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上个赛季他在荷甲联赛的打进25个进球，还有一个助攻，是荷甲联赛的射手王。就过往几届世界杯比赛，日本队相对而言比较缺乏的是优秀的前锋，在锋线位置上经常是破门乏术。那这个赛季他们这届世界杯，他们是坐拥荷甲联赛的射手王上田启士，看在进攻端能不能有更加出色的发挥。上半场比赛呢，将会有3分钟的暂停补时时间。在我们现场评论席旁边，日本队球队的工作人员，应该是录像分析团队，刚刚从我们身边经过，要回到休息室来进行上半场比赛的分析。相信会在中场休息过程当中啊，给日本队带来一些新的部署和调整。从我们整体的感受来看，上半场比赛日本队似乎是在留力，更多的精力用在防守端。

金峰端并没有怎么发力。上场比赛整个半场他们没有进行非常擅长的前场压迫逼抢，而对于荷兰队来说，在上场比赛当中的球队中路很难突破的情况之下，边路看看下半场比赛能不能想到更多的办法。如果边路打得更开，那么日本队必须要把他们的防守注意力移到边路，对于荷兰队来说可能中路就有更多突破的空间。加个波，布拉芬贝赫，范德芬，马伦也撤出到禁区以外。马伦今天的状态确实非常好，把球传进来。哦，这球传得非常隐蔽。德容，萨姆维尔通过自己的拿球吸引了对方两名球员的防守。

范赫克也上来，孔弗里斯，范赫克这边凭借自己的大身体倚住对手完成转身，并且创造了角球，这算是他压上之后的一个巨大收获。在过去连续几次角球定位球的进攻过程当中，荷兰队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看一下这一次情况如何。

0: 恩德斯，球开进来，中路低落点又被马伦争到。这个球马伦顶得有些被动，但还是他争到这个点。马伦的身材不高，但是今天在禁区内却屡屡能够争到点，就证明今天呢，首先荷兰队针对他有针对性的角球部署，其次他确实自己今天状态也非常好，无论是弹跳力还是跟对方的身体对抗，多次获胜。好，这个时候裁判员是鸣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是0-0的比分。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稍后一起进入到双方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1: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好的，那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目前的双方的比分依然是保持在0-0，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当中双方应该说在上半场互有攻防，这个较量其实往返还是很快的哈，频率也很快。那二位先来跟我们大概的点评一下这场比赛上半场的一个情况吧。
1: 感觉就像一个高手在过招，可以看得出两支球队的节奏并不是非常非常快，他们都非常的有耐心，但是呢在这种耐心的传导过程当中一直在等待，在寻觅着一个关键性的瞬间，
2: 这样的关键瞬间呢就是比如说加格波内切之后突然的一个向里线的传球，对吧，马伦背身去，
1: 没错，而且两支球队其实你没感觉都在做这一块，
2: 对，就是柔中有刚，对吧，软中有硬，慢中有快，
1: 是的。
0: 其实双方在上半场都有不错的机会，但是可能最后的这个转化成比分的这个稍微差了一些，
2: 对，这种绵里藏针的感觉就像冯仁道所说的，就是双方都是在中场去压迫，都不敢贸然地抢到对方的球门前，因为身后都有大把的开阔地，对方都有能够直接找到身后的这种能力。
1: 没错。
2: 而在定位球方面呢，其实荷兰队也是找到了很多办法，而且也像咱们赛前所谈到的那样，日本队防空能力相对确实有限，这也跟他们的普遍身高有关。那马伦确实也是抢到了很多的这个第一点啊，身高不高，但是他的弹跳特别是找准这个落点的能力很强。
0: 这个其实特别危险啊，
2: 对，
0: 这是一个帽顶，但是呢还是没有把球打进。
2: 这是来自中村敬斗停球之后的一个凌空抽射，打在了前门柱的边网上。日本队在进攻当中他们的个人的能力，包括这一次上田骑士其实射门之前有一个先向回然后侧身的反跑啊，我们其实看很多的进球或者包括射门，哪怕是没有进球的0-0，我们很多看无球跑动当中也是有很多战术意味的。
0: 那看球看门道，看超级球星的超级表现，欢迎进入到由联想天玺 AI 为我们带来的超级战术版。其实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马上来看一个天玺 AI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 AI 分析的技术版，技术图和战术版。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刚才我们也一再提到了，双方应该在上半场的这个数据不会太难看啊，因为彼此之间啊，应该说互有攻防。我们先看一下荷兰队的这个热区图。
2: 主要还是集中在加格波所在的左路，对吧？萨莫维尔这边呢，个人单打独斗这边呢，其实也是比较多，但是他个人的突破比较多，和邓弗里斯来回的交换。加格波那边应该还是一个主要的进攻的区域，
1: 对，他一过一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日本队他们今天的这个防守，他们这个协防相互之间的距离做得特别好，
2: 对，所以呢，即便是日本队整体的控球率呢不是很高啊。在自己的这个球门前可能囤积的区域兵力是比较重，包括在中场和右路啊，中路比较多，但是日本队不是没有机会，他们在其他的局部也是有着比较分散的这种控球的点，包括突然转移到前场左路，你看对吧，这个也是比较多的。
0: 所以呢从这个图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双方其实各自发挥出了各自的这个优点，但是还是在想办法去抑制对方的这个进攻。那接下来稍后下半场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一起进入到现场来关注下半场双方的比拼。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Let the bass slap.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升铺就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7: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一轮，荷兰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战罢呢，双方暂时0-0的比分。从控球率上来看，上半场比赛呢，荷兰队是占据59%的控球率。上半场比赛，日本队的控球率只有33%。荷兰队呢完成了四脚射门，日本队三脚打门。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是把绝大多数的控球权和控球时间都交给了荷兰队，而荷兰队呢，在两个边路迟迟没有办法取得突破口的情况之下，通过角球和定位球还是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机会。法伦上半场比赛两脚中目标的射门是场上威胁最大的，而日本队13号中村敬斗以及18号上田启士两脚射门同样也非常有威胁。看看中场休息过后，经过中场的调整之后，下半场比赛双方会有怎样的发挥。好，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荷兰队是橙色球衣，从后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日本队深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下半场从左向右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继续维持上半场比赛的阵容。拉芬贝克向前的直塞球，萨姆维尔速度冲起来也能有机会，这球传到禁区内，这下的解围非常见功力啊，渡边刚他完全不能把球漏过去，但如果解围方向不对的话，可能会给对方送上射门的机会。刚才轻轻这么一蹭还是效果不错的。中路有机会，克拉芬贝赫连续扣球之后没有射门的机会，最终选择传球。萨姆维尔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仅仅代表荷兰成年国家队呢出战过2场国际比赛，就是在世界杯之前荷兰队最后的2场热身赛。这场比赛能在世界杯首战打先发，可以说是一匹黑马。方便打出荷兰队的阵型，继续保持4-3-3不变。但是在防守落位过程当中呢，弗伦基德容他的位置会落在范

奈克和范德芬之间这个位置去保护内部空当。因为日本队呢在右路，久保建英和谭安律这边呢非常喜欢在内部打传切，所以弗伦基德荣呢是重点去保护这个内部空当，直接把球传到门前。哎呦，这下门前并没有荷兰队的球员插上抢点。下半场回来之后，赫拉芬贝赫非常的活跃，上半场比赛他很少会参与到右路的进攻当中，这次是从内部插了进去，比较传球力量比较大，滑门而过。日本队的界外球，

后场直接打长传，打长传其实对于日本队来说呢，效果可能不会特别的理想，但是这样的尝试也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教练组给出的部署。队呢，他们在世界杯上的胜率是54.5%，55场比赛当中赢下了其中的30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呢，荷兰队的胜率仅次于巴西队和德国队。而且这届赛事呢，荷兰队有机会达成他们世界杯的百球里程碑，他们距离球队世界杯第100个进球只差4个球。这下裁判想哨了，加克波，荷兰队需要加克波在左路面对弹率防守的时候尽可能多一些优势，打得更强势一些，因为弹率呢，它的进攻属性还是要强过它的防守属性，这是荷兰队今天可以寻求的突破口。而且一旦加克波这边进攻打得有声有色的话，也会牵扯久保建英回防的精力。上半场比赛荷兰队的任意球效果非常不错，但是这个球莱因德斯想要变个脚法，平抽的脚法，并没有把球踢够足够的高度，前点就被前田大然给解围出来。自主度再起球，头球攻门，球进了，范戴克帮助荷兰队在比赛第50分钟取得领先，还是通过角球任意球。虽然第一下的任意球开出来之后威胁不大，但是第二下在禁区外围45度的斜传找到了范戴克。荷兰队进攻端的高点很多，日本队这边出现了漏人的情况。比赛第51分钟，范戴克帮助球队取得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是赫拉芬贝赫。再来看一下第一下，前点前田大然头球解围出来，外围德容分给了赫拉芬贝赫。来看一下传球的一瞬间完全不越位，哎呀，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身体上有一个小小的接触。16号渡边刚来防范戴克，范戴克呢跟渡边刚身体接触之后，渡边刚呢失去了自己的防守位置，让范戴克轻松投球破门。

对于范戴克来说，这个赛季呢，他在各项赛事当中出场的次数已经非常多了。

范戴克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他已经这个赛季各项赛事出战66场，55场俱乐部，10场的国家队，这是他本赛季第66次出战。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本队可能会出现的防空方面的问题。因为荷兰队投球能力强的球员非常多，荷兰队凭借范戴克的进球取得1-0的领先，这是他们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现在荷兰队距离达成他们世界杯百球里程碑仅差4个球了，抱歉啊，仅差3个球了。荷兰队呢，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水平是一直非常的稳定，他们已经在这届赛事之前保持16场小组赛不败，12胜4平的战绩，这是目前现存世界杯赛场上最长的小组赛不败记录。他们的上一次小组赛输球呢，还要追溯到1994年世界杯赛场，当时呢，在94年同样是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在奥兰多0-1输给比利时。当时荷兰队的主帅是本届赛事率领库拉索队征战世界杯的埃德沃卡特。荷兰队前场把球断下来之后，卡拉芬贝赫下半场比赛他的位置确实非常的火，这球范戴克顶的也很巧妙，没有发力，就是奔着球门的后脚去顶，球正好是弹在球门立柱内侧，弹进了球门。这是范戴克代表荷兰队第12场国际大赛，这是范戴克代表荷兰队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赛场上的首个进球。之前12场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呢，范戴克都没有代表荷兰国家队取得过进球。

在荷兰队的进攻方向方面呢，中路有16次，左右两个边路，左路有11次，右路有16次，也可以看出荷兰队他们整个三条线左中右进攻方向分布的非常的均匀。这边路萨姆维尔凭借速度生吃把球传了回来，荷兰队对于马伦这个点的盯防还是非常到位，虎口张悟先出一脚把球解围出了底线，

专门最终是给了球门球，认定萨姆威尔传球之前的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底线。再来看一下残联摄像机视角范戴克的这个进球，直接给身后，速度并不是连天大地的优势所在。如果是连天大地传久保建英前插的话，效果可能完全不同。对于落后的日本队来说，接下来看看主教练森保一怎么去进行调整了。久保建英分到左路，看传中球的质量，传在了队友的身后。丢球之后，日本队整个阵型明显在压上，而且久保建英在前场的位置更加活跃。久保建英来到左路，禁区内一对一的机会，直接选择了打门，球进了。这个球打得非常突然，突施冷箭，十三号中村靖斗，感觉荷兰队在禁区前沿的防守略显松懈，日本队快速扳平了比分。日本队这次进球主要的变化还是在于丢球之后，久保建英的位置不再固定在右边，他来到了左路，他的前插创造出一个局部的空间，前插接传球的一瞬间并没有越位。

到三角传回来，这次荷兰队的防守怎么把对方给漏掉的？而且前田大然所在的位置也并不越位，虽然荷兰队门将范布里亨在投诉前田大然晃这一下可能影响到他，但实际上前田大然所在的位置并不越位。哦，这次射门好像还碰到荷兰队的防守球员，碰到范赫克的脚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

日本队快速扳平了比分。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

这下给邓弗里斯的传球，意图有点太明显了。邓弗里斯要继续来掷大力界外球，在现在足球发展过程当中，基本每支队伍都会有一个大力界外球的主罚手，在这个位置相当于是一个任意球了。球发出来之前，裁判员已经先鸣哨，所以这球要重新来掷。邓弗里斯前点日本队头球解围，范戴克的争抢，怎么样给了角球，范戴克呢以34岁零341天的年龄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他也成为荷兰队史在世界杯进球第二年长的球员，仅次于2010年世界杯对阵乌拉圭进球的范布隆克霍斯特。荷兰队的角球还前点，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看日本队的反击，速度能不能推进起来，右路有一大片的开阔地，对犯规了，而法特出示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给到荷兰队追防回来的萨姆维尔。渡边刚啊，刚才右路空间很大，但是他速度不快，所以最后这下处理也算比较聪明的，往回扣一下，要一个任意球是很好的结果了。

远球的位置距离球门超过了30米，直接射门的话威胁不会特别大。我们队的球员都集中在后点，把球开进来，低落点荷兰队解围。再找边路的中村靖斗，他是右脚踢左路，看这次把球传进来，后点没有找到队友，日本队反抢犯规。日本队在落后之后，好像森保一才解除了球队进攻端的封禁一样，包括像谭安律，包括像之前创造进球机会的久保建英，都多次前插到对方左路，创造了一些机会。

比赛的常规时间呢进入到了最后的30分钟，双方都还没有进行换人调整，这场比赛怎么换人，还怎么去打，也会成为关键的胜负手。漂亮的一扣，晃过两人的防守，哈兰芬贝赫再分右路，萨姆维尔内切之后左脚直接打门，球进了。萨姆维尔，这是他代表荷兰国家队征战的第3场比赛，回报了主教练罗纳德科曼的信任，他也去拥抱了球队的助理教练范尼斯特鲁伊。这脚球同样打得很突然，而且兜出一道美妙的弧线，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邓布利斯的前插还是影响到了盯防萨姆维尔的中村靖斗，就晃那么闪神的那么一拍，就给萨姆维尔闪出了一个内切射门的角度，所以邓布利斯这次前插还是非常关键的，美妙的弧线越过了一众防守球员，皮球直入球门死角。荷兰队再度领先，比赛第64分钟，萨姆维尔的进球帮助荷兰队再度超出比分。

这个进球呢，也是萨姆维尔为荷兰国家队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就在他的世界杯首秀当中，而且仅仅是他代表荷兰国家队征战的第三场国际比赛。下半场比赛，哈拉芬贝赫在中场的发挥确实远超上半场，非常具有活力和创造力。左边漏下坡，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已经把手中的旗子举起来了。

传球的一瞬间，通过现场草皮的这个分界线，可以清晰地判断出来，加格波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对面队这边完成了换人调整，换上了伊东纯也，换下前田大然。伊东纯也原本被认为这场比赛会打先发，那司茂一呢是把他放在了替补席。伊东纯也在边路的速度和冲击一直都是日本队非常倚重的。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日本队折损三山勋的情况之下，伊东纯也的个人突破就非常的关键。哎呦，这下外围的远射来自于久保建英，打出了高质量，这球打得很坚决，稍微高了一点。好，下半场比赛呢进入到了补水时间，

0: 谢谢。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
3: 开盖赢一瓶。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substitutions for the Netherlands, leaving the match as number 18.
1: 在补水时间过后，荷兰队这边呢选择要连换三人，孟菲斯、德佩上场换下了马伦，同时把进球功臣萨姆维尔换下，换上防守型中场科普麦纳斯，同时换下了中场的莱因德斯，换上了昆廷廷贝尔。原本廷贝尔两兄弟呢都入选了荷兰队的名单，但在开赛之前，贾斯汀廷贝尔呢是因为腹股沟的伤势未愈，无法出战本届世界杯。最终呢，荷兰队是紧急征召海特勒伊达来出战本届世界杯的比赛，昆廷廷贝尔呢则是两兄弟当中的另外一位，目前在马赛队效力。

这下三边没有想上，乱队断球之后，林贝尔这球没有处理好，刚上来之后感觉还没有完全进入比赛的节奏。日本队这边场上受伤的球员仍然倒在地上，久保建英跟弗里斯应该确实撞到了久保建英的膝关节啊，

0: 看上去问题不大。
1: 本届赛事的一个新规则就是，一旦接受医疗处理的话，必须要在场下待够一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重新返回比赛当中。我看到久保建英自己在场边跑了跑，活动了一下之后，又重新坐到了地上。目前日本队场上仍然少打一个人。加克波，边路一对一之后直接射门，打进门柱的位置，铃木彩燕做出了精彩扑救。我看上去场上久保建英这边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了。日本队这边呢，在14号伊东纯也上场之后，久保建英的位置就挪到了左路，伊东纯也在右边。洛佩斯德佩把球赶紧来，后点的头球没有顶上力量。来自于中后卫6号范赫克的头球攻门。范赫克和门将费尔布里亨目前都在英超联赛的布莱顿俱乐部效力。

弗兰队今天在防守过程当中呢，弗伦基德容啊就掐日本队最喜欢的内部空切的这条线路，张安律凭借个人能力在边路寻求空间，那这次禁区内有机会，这次的防守封堵，范德芬再次展现了自己出色的回追速度。其实身后的空间已经挺大了，渡边刚插上的这一下速度还是没有完全起来，当然这下也有越位的嫌疑。范德芬啊，非常有侵略性的一次防守，对不对？要连续换两个人，二号边路球员兼原由士要替补登场，对位换下唐安律，同时在右中卫的位置上也要做调整，换下了十六号渡边刚，替补登场的是富安健洋，球队的二十二号。同时呢，日本队的十九号小川航基替补登场，这是在锋线的调整，他换下了受伤无法继续坚持比赛的久保健英。连换三人之后，看日本队场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这球直接转到了外围，这球是要射门吗？处理的略显随意，完全可以停一下再做处理。布菲斯德佩现在是顶在箭头位置，挑起来，禁区内看看这次的前插，没有射门。

后场起大脚，二点的控制，范戴克再顶一头，特别没有想上，对不对？断球之后，下半场比赛感觉连天大地这边非常的沉静啊，并没有创造出很多机会。伊东纯也，范建阳，范建阳呢因为连续的伤病离开了阿森纳，之后也没有经过特别系统的训练，但这次世界杯呢，孙宝一还是选择把范建阳带上，这也引起了中国内的一些争议。伊东纯也直接右脚的传中，兜到了后点，没有找到队友。哎，但是日本队这边抢的还是非常积极，伊藤洋辉没让球出边线，继续拿下了球权。伊藤纯也，久保前英的下场对于日本队来说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左脚直接传中，范德芬先把球解围出边线，减员优势，他可以来制大力的界外球。

范建阳中场嘴海中带球向前推进，我们队今天在中场由后向前推进，下半场比赛非常的少见。

这下伊藤纯也突进去了，他右路传中球的质量倒三角的打门，这球传的稍微有点追身，跟进过来的菅原由士啊，就打得不舒服，有点够着去打，没有发上力量。

场比赛对于荷兰队的孟菲斯德佩来说，这是他的第110次荷兰国家队出场。目前呢，他在荷兰队国家队历史的出场次数方面，仅次于斯内德、范德萨以及弗兰克·德波尔，是出场次数第四多的球员。今天也迎来了自己的里程碑，直接往禁区内传，难度太大了。那3421的阵型仍然保持不变。荷兰队这边呢是9脚射门7脚射正，今天进攻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日本队7脚射门的2脚射正。好，这边荷兰队要有变化了，这是荷兰队本场比赛的第四次换人。换下了中场的赫拉芬贝赫，换上的是5号阿克。阿克是踢后卫，这样一来的话，看看荷兰队上来之后，阿克上来之后呢，彻底变阵成为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三中卫当中，阿克居左，范戴克居中，范赫克居右，左边一位范德芬，右边一位是科普曼纳斯在踢。

漂亮的上抢，看荷兰队能不能反击打出一些质量。德佩第一点没拿下来，比赛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十分钟。根据赛程的安排，荷兰队呢第二场小组赛将会到休斯敦来迎战瑞典，第三场小组赛呢北上堪萨斯城面对突尼斯队，而日本队这边呢第二场比赛他们将会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面对突尼斯队，而第三场比赛将会到回到达拉斯，在达拉斯体育场来迎战瑞典队。

场比赛呢基本上也坐满了，现场已经来了接近7万名球迷。樊建阳的传中，一落点范戴克解围，孟菲斯德佩明显的撞人犯规，而法特第一时间就向他出示了黄牌。有点冲人不冲球的撞向犯规，这张黄牌一点问题都没有。莫菲斯德佩呢目前是在巴西踢球，场边看到日本队继续做换人调整，26号岩贝健人替补登场，目前效力于德甲联赛沃尔夫斯堡队的球员，05年出生的年轻小将。球队的断球还是被裁判吹了犯规。这些人上场呢是换下了18号上田启士，这是锋线箭头位置的对位调整。日本队已经用完了自己所有的换人名额，而荷兰队这边呢也准备用上最后一个换人机会。加克波被替换下场，替补登场的是中锋位置上的布罗比，目前在英超联赛桑德兰队效力的强壮中锋。布罗比上来之后，现在跟孟菲斯德佩形成了一个双前锋的站位。刘比他的身体非常的强壮，这球传的比较艰难，有些勉强。范戴克今天在防守端表现的非常稳健，双方都已经用完了所有的换人名额。

德容，德容今天在场上特别是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非常出色。我们队这次左路有机会，左脚直接传中抢前点没打上，后点伊东纯也还有机会再传到禁区内，范戴克的控制。国内现在场上的站位呈现出532，犯规了。范建阳为球队创造了一个位置很好的任意球。点球由伊东纯也来处理，荷兰队现在防守端人员非常的密集，看我们队怎么样去破荷兰队的铁桶阵。伊东纯也进来之后找球，

0: 塞进来了，不同成也。传中过程当中被追防过来的邓弗里斯封堵出底线。邓弗里斯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对，角球开出，
1: 头球攻门有变向，球进了！哇，
0: 比赛第89分钟，日本队通过角球的机会再度扳平比分。这场比赛他们两次落后，两次扳平。刚刚替补登场的19号小川航基立功了，目前在荷甲联赛奈良丰队效力的前锋，身高达到1.86米的高中锋，这下立功了。这球顶的力道十足，而且有一个小小的折线，这布里亨没有把球挡在球门之外，这球是顶在了队友的头上。进球的时间来看，堪称是一次绝平的进球。日本队这场比赛确实踢得非常的顽强。小川航基刚才的这个头球进球像是顶在15号连田大地的头上，所以最终这个进球呢，经过修正之后是算在了连田大地的头上，是连田大地的进球。哎，这下三平原他的站位正好撞倒了伊东纯也。连田大地帮助日本队再次扳平比分。下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6分钟的补时时间。双方现在在同一水平线，都还有机会。虽然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一场平局对于双方来说是都可以接受的结果，但世界杯的开门红也是双方非常希望去取得的。就看在接下来伤停补时6分钟时间之内，教练员怎么去进行布置和调整。范德芬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次故意的拉人犯规。荷兰队今天的这两个丢球呢，也让我们感受到菲尔布里亨今天似乎并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虽然他是球队的头号门将，但是呢，今天在门线上的这两个丢球啊，感觉他的移动速度偏慢。因为之前在英超联赛布莱顿效力时期呢，菲尔布里亨门线扑救技术是他立足之本，而且他处理脚下球的能力也比较强。后来这场比赛整个身体状态还是不在最佳。布里亨出击，将皮球没收。

轮替德容，日本队现在全线退守，右路邓布里斯传球到后点，团队库库曼纳斯顶到了这个点，但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没有顶在门框范围之内，

克。进登场之后呢，出球的机会还不多。多荣找到右路的邓弗里斯，邓弗里斯今天一对一突破的次数并不多，这球传得非常勉强。要从这场比赛的情况来看，感觉邓弗里斯似乎也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这就是荷兰队本届赛事一直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伤病对他们的影响。

给身后速度非常快，团队还有组织最后一攻的时间，德容直接尝试传过顶，没有成功。 队能不能打出反击？努菲斯特佩先把球控制下来，廷贝尔把球传后点，范德芬再给到禁区内，甩不开防守球员，这次在身后的防守非常到位，内行反击的机会，伊东纯也不着急向前推进了。

0: 这个时候主裁判埃尔法特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一轮比赛当中，荷兰队和日本队2-2握手言和，双方在下半场比赛呢奉献了4粒精彩的进球。这场平局呢会让双方在这个小组的竞争形势当中不确定性更多，因为在这个小组当中还有两支实力非常出色的队伍，瑞典队和突尼斯队。接下来呢，两支球队在荷兰队这边，他们将会南下休斯顿面对第二个对手瑞典队，而日本队呢将会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面对突尼斯队进行他们的小组赛第二场比赛，也祝两支球队未来好运。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比赛在现场是由宁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对足球的痴迷从小时候就开始了。每个星期天，父亲都会带我去球场，我去看他深爱的那支球队，基多国民队。后来我们开始关注国家队。我热爱足球，所以无论国家队去哪里，我们都乐意追随。当厄瓜多尔首次打进世界杯时，我们内心非常确定，那一届我们一定要去。虽然路途遥远，但我们一定要到现场。那真是太棒了，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厄瓜多尔对阵克罗地亚，那是厄瓜多尔在世界杯上的第一场胜利。我想我最喜欢的一届是德国世界杯。首先，厄瓜多尔闯进了淘汰赛。对我们来说，关键之战是厄瓜多尔对波兰。我们当时不被看好，但厄瓜多尔以2-0击败了波兰。我还去了巴西世界杯，巴西很棒，我有很美好的回忆，因为那届世界杯在南美洲举办，看到那么多人从厄瓜多尔出发去看世界杯，真的很激动。他们坐上大巴车，开着小汽车，连续开好几天，只为赶到世界杯现场。我本来打算和父亲一起去俄罗斯世界杯，球票也买好了，但不幸的是他生病了，并在2017年去世了。

于是我决定不去了，因为那种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足球始终是我和父亲之间爱意连结的纽带。我们的对话，我们的旅行，我们之间的连结，都是建立在足球之上的。当官方宣布他们要来费城时，我就在想，太好了，这次他们到我家门口了，所以我特别激动。我爱这座城市，我很高兴他们来这里，我希望他们能走得远一点，而且是真的有希望。他们能闯进16强，我就知足了，但要是能打进决赛，那我们就照单全收。

各位早安，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现在是北京时间6月15号的上午时段。今天赛程啊，其实才刚刚过半，刚刚结束的这两场比赛分别是在休斯顿和达拉斯球场进行。来，现在我们来看看地图。我们都知道本届世界杯跨越了整个北美大陆，16座城市刚好是分为了4个时区。不过很巧的是，刚刚结束的这两场比赛啊，刚好都是在中部地段。但接下来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的是东海岸，因为马上要进行的这场比赛会在费城球场来进行。算算时间，他们这个时候刚好是傍晚6点，真的是比赛的黄金时间了。球迷朋友们可能都已经准备举起酒杯，好好的享受这场比赛了。再来看看咱们，可能是刚好相反啊，我们现在可能最需要的是一杯早茶或者咖啡来醒醒神儿，迎接接下来的比赛。好了，让我们继续进入我爱世界杯。

早上好，谢谢小蔡在刚才的介绍。今天在我爱世界杯的演播室内，我们还是请到了欧楚良指导和董方舟指导，还有小蔡陪伴大家一起去看球，一起去聊球。今天呢，我们在上午的这个时段呢，先进入的这场比赛是科特迪瓦队和厄瓜多尔队的争夺。这个小组的形势呢，其实现在看上去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朗的，因为德国队在稍早前呢是7-1的比分击败了库拉索队，而

0: 而这个小组，厄瓜多尔队相对来说也被更多的看好成为一匹黑马。科特迪瓦队呢，则是也是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回到世界杯当中，这是一支对抗能力比较出色，而且身体对抗非常强的一支队伍。关于这场比赛，二位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来，小董啊，
2: 我先来说。这场比赛其实能够看到，确实两个球队的这个比赛特点还是不一样的。这个不管说科特迪瓦这边，可能中心云集，确实可能中前场的这些球员呢，应该说能让大家更加的这个耳熟能详。而反倒这个这个厄瓜多尔这边呢，可能中后场的球员反倒会让大家所熟悉。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可能会有这个科特迪瓦主导整个比赛的场面，然后可能将会是一场攻坚大战吧。
0: 欧指导呢，我们先结合着画面先来看一看吧。两队这是在赛前的一些准备，在采场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更多的还是戴着耳机听着音乐去感受世界杯的这种氛围。甚至我们在前几天的比赛里还看到有一些队员是光着脚踩到草皮上去感受球场的这种感受的。
1: 对，其实球员进到场地就是一个感受球场的气氛，然后看看草皮有没有自己在自己熟悉的那个位置上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状况，是吧？大概当然现在以世界杯的那个草坪质量不会有太多问题
3: 但是提前采场也是挺重要的
0: 确实如此。
1: 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留下宝贵的一个照片，是吧？我在那个球场，
0: 对
1: 吧？这是一个值得留念的一个时光。
3: 是的，因为经常看到有球员们会在训练前在这个赛场上面自拍啊，记录下来这个赛场内部的情况。
0: 确实随着社交媒体的发达，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球员会在采场的时候看到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自己的照片和队友的照片，然后被发到网络上，然后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视角。这是在大概我小的时候看球是从来没有看到过有球员有这样的场景的
3: 到我这个时代就刚刚好可以看着。
0: 确实如此。两队呢在准备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要注意一个天气的变化，因为今天根据天气预报呢，费城当地有可能会出现雷暴天气，而如果说出现雷暴天气的话，比赛呢是可能会出现一定时间的延迟，而如果体育场上方还出现打雷的情况，则会看一下是不是在30分钟之后还能够继续比赛。因为在去年的世俱杯的举办的过程当中，就曾经有球队的比赛因为出现雷暴天气延迟了长达4个小时之久，这可能对于运动员来说状态就都等没了，都已经
3: 是的。那刚刚几位也都说了一下今天比赛一些预况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还差一点，因为我们二楼评论席刘佳远还没有说话，我们请他跟各位打个招呼好不好？
0: 佳远，
4: 大家早上好。今天呢，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很期待。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组啊，德国队和库拉索那场比赛呢，一下把所有的观众给踢精神了，因为那场比赛出现了开赛以来最大比分7-1。那么在这个组当中呢，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呢，确实呢，从纸面的实力还是从小组的形式来说呢，这两队啊都会在这场比赛的争夺当中呢，可以说是棋逢对手，而且呢比赛可能会很焦灼。另外呢，在赛前呢，我看各路媒体都预计呢，厄瓜多尔队他们明显具备着在本届赛事成为超级黑马的实力，而科特迪瓦队呢，在以往参加了3届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次他们都被看作超级黑马，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倒是很期待，因为这两支球队无论是从球员的能力，还是从阵容的实力，还是从预选赛的表现来看，两队都非常具备在小组里面锁定小组第二，甚至是冲小组第一的能力。所以今天的这场遭遇战啊，其实会很焦灼，会很激烈。
3: 好的，谢谢佳远。刚刚在比赛马上要开始之前，我们其实看到两队的双方首发名单已经出来了，各位可以说说有什么样的看法？
0: 科特迪瓦这边呢，还是排出了一个4-4-2的阵型，这是他们比较惯常使用的一个阵型。而厄瓜多尔队在热身赛的时候，他们在这个阵型使用上，三中卫还是4-2-3-1，一直在摇摆不定，一直在调试。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赛程，德国队已经7-1击败了库拉索，荷兰队呢是和日本队2-2战平。确实，刚才结束的这场比赛啊，让我们看到亚洲球队确实他们在比赛最后时刻还是非常的努力，而且确实能够找到机会去取得进球的。而在这个小组里，刚才佳远也提到了，就是库拉索大比分输给德国队之后，让厄瓜多尔队和科特迪瓦队都看到了拿到小组第二甚至小组第一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组的局势呢，也许还会变得更加的紧张。

紧张一些，因为科特迪瓦队和厄瓜多尔队此前在世界杯上从来没有交手记录，这是一种遭遇战。这对于两队来说呢，其实对彼此也不算特别的熟悉。上来之后呢，可能这个比赛的

0: 是吧？而且在非洲杯也有不错的表现啊。当然呢，这届的非洲杯好像不是特别好，所以导致了他换完教练以后，在那个世界杯外围赛里面反而一路长虹，反正一场不败，出现。那我觉得，当然，接替主教练的是他原来的助理教练，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
1: 嗯，董指导，
2: 董指导说一下。
3: 这个不是这个，我就接着这个欧指导的话来说了。这个确实，法埃这个作为一个助理教练，然后接替主教练，夺得了这个非洲杯的冠军，其实对于整个团队的这个士气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鼓舞的。接下来，正像欧指导说的，在整个的这个预选赛当中，他们一场不败。我相信从这场比赛来讲，可能对于科特迪瓦来说，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式的一场比赛。毕竟在以往的这个世界杯预选正赛当中、小组赛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德罗巴他的存在其实是这个球队最重要的那个环节。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热身赛的时候可能手部受伤了，然后可能影响到了小组赛的发挥，所以呢，可能在几次的小组赛当中都没能成功出现。这个可能对于科特迪瓦来讲，也算是心中的一个痛吧。
1: 没错，
3: 我相信这一届世界杯可能也是科特迪瓦想要去突破的一个成绩。在整个的这个首发名单当中，也看到教练好像在阵容上是有所保留的，像这个阿马德·迪亚洛也没有出现在首发当中。我相信也是为了这场比赛，下半场在体能对方不充沛的情况下，是不是有所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节奏变化有所改变。而厄瓜多尔这边呢，我相信很多这个熟悉英超的球迷，包括可能一些这个大巴黎的球迷，可能会更加的熟悉。不管说，伊卡皮还是帕乔，甚至说凯塞多，可能在这个球队当中，在防守端确实是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所以，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啊！我们稍后继续我爱世界杯的直播。接下来呢，我要戴上这个 AI 的眼镜来看一看赛前科特迪瓦队主教练的采访，听听他都说了一些什么。这个 AI 眼镜会告诉我发生了一些什么。
4: Dans quelques heures, votre premier match en tant que sélectionneur pour une Coupe du Monde, vous l'avez déjà joué en tant que joueur en 2006. Coach, dites-nous comment on se sent à quelques heures de ce premier match de la Coupe du Monde 2026 pour la Côte d'Ivoire.
5: Non, on se sent bien. On attendait ça depuis un moment. On s'est préparé pour ça. Donc on est confiant, on a hâte d'y être, on a des fourmis dans les jambes et on a envie que ça commence tout de suite pour pouvoir commencer cette compétition. Et on veut bien figurer et gagner le premier match pour aller le plus loin possible.
4: Alors coach, dites-nous comment vous allez gérer cette pression-là, parce qu'on sait qu'un premier match de Coupe du Monde, il y a beaucoup de choses.

好，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费城体育场当中。刚才科特迪瓦队主教练呢，无非就是说球队并不是非常的紧张，而且已经基本上做好了迎战厄瓜多尔队的准备。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科特迪瓦队和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科特迪瓦队呢，今天还是排出了一个四后卫的阵型，他们排出了4-4-2。门将位置我们来看一下，是一号叶海亚·福法纳。而在他的身前，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3号柯南、20号阿巴杜、5号新哥以及17号杜埃。这一套后卫阵容的体系也是他们此前在热身赛当中一直所沿用的这一套阵容。而在前卫线上，6号塞科福法纳，这是后腰位置，跟他搭档双后腰的是8号凯西，而8号凯西呢也是球队的队长，球队中场的绝对核心。居左的是11号杨迪奥曼德，右侧是19号佩佩。在锋线上顶在前面的是两个人，以及是12号瓦西以及24号图雷。科特迪瓦队的这套阵容呢，可以说冲击力也是非常的强，我们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们稍后的进攻。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他们是相对于科特迪瓦队的四后卫给出了一个三中卫的阵型。三中卫呢，也是他们在热身赛当中一直在不断调试的一套体系。门将呢是1号加林德斯，三个中后卫分别是3号因卡皮耶、6号帕乔以及4号奥多涅斯。这三个人在热身赛当中的配合可以说也是比较默契的。尽管厄瓜多尔队在热身赛当中的表现是有起有伏，但是他们三个人的这个体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固。在左边翼位上是15号比特，右边翼位是14号明达，两个后腰分别是23号凯塞多以及21号弗兰戈。弗兰戈这个位置其实也可以去打一个边翼位。那么在锋线上，三位队员分别是9号耶博阿、13号恩纳瓦伦西亚以及19号普拉塔。尽管巴伦西亚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有过一定的伤势，他的小腿出现了不适的情况，但是这场比赛毕竟是世界杯，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去为国出战的。我们接下来共同进入到两队的比赛，那么关于在费城体育场两队的首发阵容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儿时的梦想成真了，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就在我们出发去德国之前，我受了伤，所以未能上场。三场小组赛，我一场都没能踢上。那真的是一支了不起的球队，了不起的一代人。那是我们拥有亚亚图雷、科洛图雷和迪迪埃德罗巴这样的球员。我很清楚，凭借那支球队，那一代人，我们能够成就一番伟业，因为我们觉得那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最终，我们因为一些细节而功亏一篑。最后离开赛场时，我们确实带着一丝沮丧，因为我们觉得只要再多一点经验，就可以走得更远。那时我经常出现这些健康问题，我不能冒着生命危险继续踢球，我必须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最好的决定。因为球员生涯结束之后，人生还要继续。其实退役之后，我曾把自己彻底的从足球世界里抽离出来，但仅仅过了四五个月，我就已经开始想念足球了。于是我重新回归，在一项大赛进行到一半时出任国家队主帅，这并不寻常。我想没有任何言语能够形容那种感受。最重要的是能够赢得非洲国家杯本身就已经很棒了。那是我一开始就为自己定下的目标，而那一天他实现了。我觉得自己是一名给球员很大自由度的教练，无论是在场下还是场上，我喜欢那些不会一成不变的球员，这样我们才能让对手始终捉摸不透。世界杯的目标就是尽可能走得更远，我想以夺冠为目标去拼。我是个好胜的人，作为教练，我怀着一种信念和渴望，想去实现那些我在球员时期未能实现的目标。可以说，那将是我弥补遗憾的一次机会。

那是我的第一届世界杯。结局并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当时谁都不想说话，我们只希望那是一场梦，好让我们能把比赛重新踢一遍。但仅仅是代表自己的国家身处那里，就已经是我永生难忘的经历。首场比赛我们发挥出了最佳水平，我觉得一切都很顺利。我觉得赢下那场比赛给了我们迎战下一个对手荷兰队打了一剂强心针，那是一支非常强硬的球队，我们非常清楚他们拥有几名世界顶级球员，但我们真正证明了自己。正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认识我们，意识到我们注定能成就一番大事。我们感受到了压力，因为那场比赛将决定我们能否出线。那是你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幕。他们攻入第二球时，比赛只剩下几分钟，那一刻真的让人无比焦虑。那是我记忆中非常难过的时刻。但在这届世界杯之前，他给我上了非常宝贵的一课。哪怕是最微小的失误，也可能让你被淘汰出局，梦想就此终结。这正是我们以那样的方式完成预选赛的原因。最近我们输球不多，这恰恰说明了我们为捍卫这身球衣有多专注、多投入。我们有一支出色的球队，所以无论结果如何，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就能为自己感到骄傲。所以我们必须不断证明自己，而唯一的方式就是在球场上用表现说话。

0: 看过这个短片之后，我们已经来到了更衣室当中，看球、看门道、看超级球星的超级表现。欢迎进入由联想天玺 AI 带来的超级战术版，也欢迎二位指导来到更衣室当中，董指导和欧指导。我们先来对比一下两队的一个关键球员吧。
1: 好，
0: 克迪瓦队这边的凯西，这是他在2025年非洲国家杯上的表现，运动战创造出了11次机会，他确实是这支球队的中场发

0: 发动机，而且他在防守端也能够承担比较重要的作用，因为他首先偶像是亚亚图雷，他在进攻端的这个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关于这个球员，二位，
1: 对于凯西来讲呢，确实在不管说在联赛当中还是说在国家队当中，确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现在科特迪瓦他在前场的这些球员其实是很具备这种个人爆破能力的，所以也急需要一个有这种创造力和渗透能力的球员存在在场上，而凯西恰恰好承担起了这个重任。所以在这支国家队当中，我认为科特迪瓦虽然说法埃对于球队他可能是作为一个防守型的后腰然后成长起来的，包括在这个比赛风格上也是非常硬朗，但对于凯西来说，他的这种组织能力正是他更需要
0: 的。欧指导
2: 啊，其实对于科特迪瓦来讲，其实他今年的那个整个成绩好，其实也是因为在五大联赛效力的这几名球星起到的一些作用，包括凯西就不用说了。那么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在锋线和后卫线三条线的搭配，其实是非常平均的。所以在整个比赛的表现过程当中，他们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0: 另外，凯西他也是2024年开始成为科特迪瓦队的队长。我相信我们在更衣室这个环节，队长对于更衣室的这个重要作用也是不用质疑的。在球队需要面对困难的时候，需要凯西这样的球员呢能够站出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厄瓜多尔队这边我们给出的球员。厄瓜多尔队我们要看的是莫伊塞斯·凯塞多，这是在南美区预选赛上他的争抢位置，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们能够看到他是一个全场覆盖的一个状态，而且这是当今世界足坛最出色的防守型后腰之一。
1: 是，
0: 关于他在比赛当中他会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觉得这个图就已经很好的展现了为什么他的身价要1亿多了，对吧？所以从这块来看，不管说在俱乐部当中还是在这个国家队当中，他都承担起了非常重要的这个覆盖面积，甚至有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在协防的时候回到边后卫的位置上去帮助球队去进行防守。所以说这个球队不管说在高位压迫的时候他跟前锋的这个位置衔接，还在退防的时候形成后卫线身前的这道屏障都非常的重要。再加上他的这种对抗强度，虽然身高不高，但是这个可能他的这种个人的身体情况是非常有这种对抗强度的，
0: 没错，
1: 也给任何的这个对手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压迫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球队当中他确实是后防最重要的那个环节。
0: 就是对于欧指导来说，您是门将出身，这样的一个后腰是不是在您的身前给后卫和门将解决了很多麻烦？
2: 对，其实后腰更重要的是在后卫线上前面有一个屏障。那么其实对于今天的那个厄瓜多尔队来讲，除了凯塞多以外，他的三个中卫奥多涅斯、伊米卡耶和帕乔，其实他们也是一个水平相当高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他给守门员那个制造那个屏障其实是更加坚实。那么在今天这个厄瓜多尔队的整个后防线上，其实给到守门员的保护应该是相当给力的。
0: 没错，另外呢，其实对于这样的球员来说，他是在后腰的位置相对来说靠右，刚才方卓也说了，他可以撤到右后卫的位置上，有的时候他在联赛里还会去客串中后卫。
1: 是，
0: 这一点我相信对于科特迪瓦队来说，对于他们的对手绝对是需要去攻坚的一个点。因为你看他的争抢位置成功102次，失败74次，尽管说有失败的这个次数，但是他的这个全场覆盖能力确实是毋庸置疑的。
1: 对，尤其是当这个厄瓜多尔形成这个三中卫体系的时候，凯塞多他的位置选择就更重要了。
0: 对，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厄瓜多尔队和科特迪瓦队其他的位置上的球员，像是帕乔这样的球员呢，在我先来看看恩迪卡，这是在非洲国家杯上他的解围的位置，基本上都是在禁区或者禁区外围。
1: 但是今天好像
2: 并
1: 没有出现在首发名单当中。对，这个可能也是教练有自己的一个考量吧。
0: 那他的这个后防线的作用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身高1米92，对抗能力非常的出色。来看看帕乔这边，帕乔比他身高稍微矮一点儿，但是也有1米88，这样的身材其实也是，是不是对于前锋出身的您来说，可以好好的去点评一下？
1: 我觉得可能我知道可以有这个点评的这个资格吧，但是确实对于前锋来讲呢，遇到这种身体强壮然后速度又不慢的这种球员，尤其是正面封堵能力很强的这种球员，你可能需要一些办法，尤其当你

0: 你没有办法一对一去面对他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寻找队友去撕破这个防线。所以这像这种类型的球员其实是在任何一支球队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像帕乔这样的球员，厄瓜多尔才能走得这么顺畅。
1: 他是在上一届世界杯在卡塔尔也入选了名单，但是呢没有出场，这一点有些遗憾。但是对于来到了美加墨世界杯之后呢，其实对于他来说是可以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因为现在他在欧洲，包括在国家队，现在这个位置也比过去也越来越重要了。
2: 其实这里边还值得谈一谈那个厄瓜多尔队的那个整个后防体系。他在整个世界杯的那个预选赛过程当中只丢了五个球，包括在现在这个教练员带领下，他的十二场比赛只丢了两个球，那么只输了一场比赛，其实输给巴西。其实他的战绩和科特迪瓦在世界杯预选赛的那个是非常相似，也是非常耀眼的，包括近期的热身赛里边他们表现也是非常抢眼。
1: 对，确实如此。看看他现在的这个热身的状态，手臂上这个手腕上似乎是出现了一个小的伤情，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他的今天的这个脚下的一些动作。
2: 类似的这些包扎，我觉得有很多更多的是球员的一个心理行为。其实如果一旦真的有伤的话，他也不可能上场，因为这些可能是更多的是一种图腾性的、象征性的，或者是一种心理安慰现象。
1: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两队在此前训练当中的一些情况，继续来关注一下两队在热身当中的表现啊。
2: 好嘞。
1: 其实呢，两队之前我们刚才说这个在预选赛当中的状态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一边是一球未失科特迪瓦队，一边呢厄瓜多尔队尽管是开赛之初被扣了三分，但是最终仍然是位列南美区的积分榜第二名，足以见得他们在预选赛当中这个出色的表现。我们看到这是恩迪卡，此前在国家队是28场的出场，有过一个助攻。
0: 是厄瓜多尔这个球迷之前只能为这个巴西和阿根廷的成绩而骄傲去欢呼，但现在他们可以为自己的主队去感到这种快乐了。
1: 这是迪亚洛，迪亚洛其实也是在科特迪瓦阵中呢，有着算是有着单点爆破能力比较突出的队员，他其实也是在面对厄瓜多尔队这样擅长防反的球队的时候啊，这是比特啊，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冲击力。
2: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尽管两个球队并不是在世界足坛上是富有盛名啊，但是对于这两支球队的质量我还是非常期待今天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表现的。
0: 对，尤其这届世界杯已经证明了，并不是纸面实力强你就能获得最后
2: 的胜利。没错，是这样的。对，
1: 比特呢在此前的这个位置呢更多的是出现在边翼位的位置，他的这个助攻能力也比较强。
2: 对于非洲球队而言呢，其实很多时候他的实力其实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更多呢是他的心理状态，他有时候非常容易受到一些心理因素的一些影响，导致整个球队发挥的水平不稳定。
0: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厄瓜多尔这边的球员其实表情还是非常放松的，
1: 对，
0: 并没有因为这个刚才是厄瓜多尔，现在来到
1: 科特迪瓦
0: 了，对，就是整体的一个这个面部的这个表情，感觉还是
1: 非常放松，
0: 比赛是有所期待。
1: 对，这是杨迪奥曼德，这是在科特迪瓦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边路球员，因为他在热身赛的时候也都是在左路，就是他的这个突击能力也是科特迪瓦非常仰仗的一侧进攻的方向。
0: 是。
1: 他的这个冲击力包括身板都是非常出色的，或者说科特迪瓦全队他们都是这样的球员，
2: 没有身板弱的，
1: 对，没有身板弱的这样的球员。
0: 而且现在杨迪奥曼德这个对他感兴趣的球队已经非常多了。
1: 没错。再来看看厄瓜多尔队这边，看到13号恩纳巴伦西亚，恩纳巴伦西亚今天是在三个前锋在中间的位置，他在过去的几届世界杯当中，或者说是在过去的国家队比赛当中，他的这个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另外就是尽管赛前传出了一些消息说他的小腿呢有一些不适，但是呢今天还是进入到了首发名单里，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恢复状态还是不错的。
0: 对，今天让他上场我觉得主要还是利用他的这种经验和场上的这种 领袖气质能够帮助大家把整个的比赛结束。

0: 要稳住，尤其是在可能面对更多的防守压力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是转换过程当中最重要的那个环节。
1: 没错，这是三号因卡皮耶。因卡皮耶呢，今天是三中卫居所的这一个。在此前的热身赛当中呢，其实主教练也是专门去考察他这个位置，就是说看一下他在三中卫的这个体系里到底是适合踢哪个位置，是在中间还是先相对来说靠边的位置。
0: 因卡皮耶应该说在联赛当中其实整个的这个联赛旅程还是比较坎坷的，需要去面对不同的对手去竞争首发位置，但是随着自己的努力慢慢的把这个首发位置站稳了，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蛮励志的。
1: 对，
0: 尤其像在阿森纳这样的级别的这个球队当中，防守大将云集的这种球队当中，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对，尤其今年阿森纳还是拿了英超联赛的冠军，
0: 是
1: 这个就是证明队里的这种良性竞争可能是变得更加的激烈了。
2: 大家现在看到厄瓜多尔队这种热身方式啊，就是典型的南美方式的一些热身，他们更多的是在身体的激活方面会下很大的功夫，反而在场上的那个踢球的时间他们花费的并不是太多。
1: 确实如此，刚才不管是耶博阿还是因卡皮耶，两个人这个都是用弹力带去激活身体，
2: 像以前他们这种身体激活都会在更衣室里边，他会专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给他们整个球队提供这种热身激活的场地，然后再到回到体育场上，然后踢个五分钟球、十分钟球，然后就开始比赛，所以就感觉到他们怎么准备活动好像不大做呢？其实他们在里边已经把身体激活了。
1: 其实，在第一场咱们的这个美国队的比赛和巴拉圭队的比赛，咱们就说过这个问题，因为南美的球队他可能激活的身体比较早，不会太早的在热身的时候去用球。那在更衣室的部分呢，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欧指导上到评论席，给我们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您的搭档刘佳远
2: 好，
1: 已经在那里等您了。
2: OK。

第一场比赛，我想我们和他们都会有些紧张。第一场比赛非常重要，因为它将拉开这个阶段赛事的序幕。在身体对抗上，这将会是一场硬仗，这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我们的目标就是取胜，和之前我们踢的每一场比赛一样，需要尽快给对手制造混乱。我对我的队友们充满信心，比赛中我们都会全力以赴。厄瓜多尔是拉丁美洲的一支劲旅，我们正在非常努力的备战，力争以最佳状态迎接这场比赛。凯塞多是个出色的球员，我经常看他踢球。说实话，我们必须盯紧他，但决定胜负的关键将是我们自身的实力。我们知道他们很有潜力，我们拥有当下状态正佳的球员，比如杨迪奥曼德、阿马德迪亚洛等等。我们经历过上届世界杯，也交手过几支非洲球队，我们已经很多年没能打进世界杯了。这支球队有许多年轻球员组成，我们更有活力，更无所顾忌，这或许会成为一种优势。我们这群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和很多新面孔，再加上老队员的丰富经验，我觉得我们组建起了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我非常尊重我们的对手，但我要说的是，归根结底，球场上是十一人对十一人，这仅仅是一场足球比赛，但在世界杯这个最大的舞台上，我们必须拼尽全力去赢下它。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

强势，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Let the bass slap.

0: 刚才呢 AI 眼镜的模式给选错了，接下来呢继续把这个 AI 眼镜戴上，然后我们去听一听科特迪瓦对主教练的采访。但是这个 AI 还是得听人的话，我们得先把模式选好选对，这样应该就问题不大了。我们进入采访。
1: Vous allez jouer dans quelques heures votre
0: 再过几个小时迎来自己作为主教练第一场世界杯。2006年作为球员踢得不错，现在感觉如何？
1: Comment se sent à quelques heures de ce premier match？
0: 距离比赛还有几个小时。感觉怎样？我们很有信心，我们既紧张但是又兴奋。比赛马上就要能开始了，这样就可以开始这届赛事了。我们想要打好比赛，赢下第一场，争取。
2: Pour pouvoir commencer cette compétition et on veut bien figurer et gagner le premier match pour aller le plus loin possible.
1: Alors, coach, dites-nous comment vous allez gérer cette pression-là parce qu'on sait qu'un premier match de coupe.
0: 您打算如何面对这种压力？我知道压力会切断一切，脑子里会有很多事情，情绪会复杂，怎么去处理？尤其是球员们。那首先呢，必须要发出一种平静。我认为不需要去扮演什么角色，要忠于自己。就像我所说的，我们准备得很好，我们等这一刻等了很久，所以没有理由给自己施加额外的压力。我们只要尽力踢出自己的足球，今晚赢球，从而良好的进入赛事。摩洛哥给巴西制造了麻烦，对您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吗？能给非洲球队世界杯上带来信心吗？是的，这很好。这届赛事有10支非洲球队，我认为这些球队将会为非洲足球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非洲足球在进步，我们需要在世界舞台上证明这一点，所以对摩洛哥是好事。我们会努力赢下今晚的比赛，去跟上这股势头。谢谢。
3: 那马上要进行的这一场比赛呢，是在 E 组啊。这四支球队当中，今天凌晨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德国队的实力是非常突出的。那克罗地亚队和厄瓜多尔队可以说是小组第二的潜在竞争者。那他们在世界杯的首场战役就迎来自己最关键的战役，二位觉得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迎接这场比赛？
0: 董指导先来评价一下。
4: 确实两个球队呢应该说整体风格不太一样。克罗地瓦这边呢确实在整个进攻端有很多这种优秀的人才，包括他们有这种单兵爆破能力，尤其是像杨刁曼德，其实在德甲当中他的过人成功率是达到了60%。你像姆巴佩啊等等，像多库这样的好手其实也只有50%多。所以说从整个的这个过人成功率来讲，刁曼德是非常强的。所以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呢，克罗地瓦可能会为刁曼德创造更多的一对一的机会。再一个呢，在这个球队当中，凯西他可能会承担起整个进攻节奏的一个

0: 阵眼，所以从这块来讲，我觉得这场比赛科特迪瓦肯定是希望能够把球权牢牢控制住的。而这个厄瓜多尔呢，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球队当中防守为主，但是呢进攻端他也有很好的这种比赛这种速度型的球员，所以说呢前面使用巴伦西亚，他可能会采取一个相对比较稳固的一个防守体系，三中卫五后卫的这么一个防守体系。在转换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比赛是比特取代了埃斯图皮尼安，这个可能也是为球队体能消耗过大的时候做的一个后手吧。所以从这块来讲，我觉得可能在整个的这个阵容安排上，厄瓜多尔这边这个贝卡切切可能确实在思考可能比赛的这种延续性，这种完整性。所以从这块来讲，我觉得两个球队今天的比赛风格可能确实像大家所说的矛和盾之间的这么一场比赛。所以在我看来，这场比赛会比较焦灼，比拼的就是哪个球队更加的有耐心有信心。所以我觉得可能在90分钟当中确实更考验球员在临场的这种发挥，甚至说教练的这种临场的阵容变化。
1: 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但是其实还是要分享的过往的这个战绩呢，科特迪瓦队在面对南美球队的时候，在世界杯上他们的这个回忆其实并不算特别的美妙。另外呢，上一届世界杯厄瓜多尔队的揭幕战其实面对东道主踢得还算是非常出色的，而且顶住了压力，在客场面对东道主能够有那样的表现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他们在小组赛最后还是输给了，就是没有能够战胜塞内加尔队，被非洲球队给淘汰了。所以两队的这个交手也算是一种命运宿敌一样的这种交手，所以必须要在这个第一场比赛里想要去占据一个优势。另外呢，现场可能会有一些大量的厄瓜多尔裔的美国球迷到场助威，所以厄瓜多尔队近似是拥有一种主场优势的。当然科特迪瓦队的这个身体能力咱们刚才在更衣室当中也一直在讲，包括欧指导也说没有一个人是身板弱的，他们今天一定是会给对手带来足够的这个对抗。
2: 好，因为比赛现在也马上开始了，我们现在就交给二楼的评论席。

0: 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2: 本场比赛由天生要强的蒙牛特约评论员刘佳远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同时与他陪伴各位来观看比赛的还有我们的特约嘉宾欧楚良。比赛马上开始。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二场比赛，今天我们将会看到科特迪瓦队对阵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呢，我们在北京的评论席呢，请到了前国脚欧楚良指导作为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欧导您好。
1: 早上好，家园。
0: 走散哈。
1: 那走散，观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探早茶，看世界杯。
0: 今天的这场比赛呢，确实又到了喝着早茶看球的时段。那么在凌晨的时候啊，德国队和库拉索队的那场比赛打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的一个高潮。德国队呢，在本组的首次亮相呢，是7-1战胜了对手，现在拿到了。

0: 三分，并且有六个净胜球的优势。而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呢，在这个组当中啊，他们呢整个球队的这种战斗力啊，其实可能要比他们这种牌面的感觉还要强。
1: 是的，其实刚才我在下面已经提到过，这场比赛我是蛮期待的。尽管两个队不是像德国队、荷兰队这么赫赫有名，但是他们在世界杯预选赛和近期的热身赛当中啊，表现是非常不俗。
0: 而且呢，因为这两支球队有很多队员呢，都是在欧洲的主流联赛甚至是豪门俱乐部担任主力，所以呢，回到国家队组成一支战斗集体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期待着他们会成为本届世界杯的有竞争力的黑马选手。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两支球队今天直接对话，对他们首场比赛来说呢，其实也是非常残酷的一场遭遇战。我们从赛前了解到的情况呢，虽然两队啊有很多实力派的球星，但是其实赛前关键球员还是受到伤病的影响。科特迪瓦这边呢，他们的主力中后卫恩迪卡因为大腿肌肉伤，所以这场比赛就无缘小组的首战。而在厄瓜多尔这边呢，锋线的老将恩纳巴伦西亚呢，赛前一直说他小腿肌肉伤，但今天能进入首发，看来队医是不是给他扎了扎针，或者用了一点神奇的治疗方法？毕竟他的经验还是非常重要，因为在此前恩内巴伦西亚，厄瓜多尔的此前的七个世界杯进球里面，他参与了六个，他的作用太重要了。
1: 是的，其实厄瓜多尔对的后防线其实是毋庸置疑的，非常强大。但是对于锋线而言，他其实需要一个这样一个摧城拔寨的这么一个选手来为他们赢球取得一个坚实的基础。
0: 这个在小组赛的首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在裁判组的带领下，双方的队员步入了费城的费城球场。费城呢，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美国的诞生地，因为在1774年到1775年的两次大陆会议，诞生了独立宣言，美国呢也从这里开端。而费城呢，在美国历史上呢，它是一座文化名城，也是东北部的交通枢纽，北边连接着纽约和波士顿，南边呢则是连接着巴尔的摩和华盛顿。费城本身也是体育名城啊，它篮球有费城76人，橄榄球呢有费城老鹰队，这座球场本身就是费城老鹰队的主场。今天呢，作为世界杯赛事的主办球场之一，容量达到69000人的费城球场，在本届赛事当中将会承办6场比赛。这场比赛的比赛时段呢，相对来说呢会好一点，在美国东部时间的晚上19点。我看了一下今天费城的气温32度，感觉这个气温要热起来了。所以
1: 这场比赛是近期所有球队比赛的温度哈，应该是最高的，而且湿度也非常大。
0: 这两个要素呢，就构成今天比赛当中可能天气会是一个变数，因为目前的天气预报呢，在大概8点到9点有可能会下雨。
1: 因为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讲，它身处高原，其实它的气候是相当宜人的。那么它在这种湿热的气候进行比赛的话，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0: 所以赛前马上的奏唱国歌仪式啊，让厄瓜多尔的队员先感受一下今天的气温。

0: 国歌奏唱完毕，双方的队员呢将会开始赛前的握手仪式。从这个空中的全景呢，大家可以看到费城球场的一大特点，它的三个角落位置啊是专门在建筑的时候留出的开口，就是为了来到这座球场观赛的球迷呢，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能够在观赛的同时欣赏到费城的城市天际线。这个是他们当初设计的时候一个小的巧思啊，正好今天的比赛的时间呢也是在傍晚时分，所以我觉得随着比赛的推进和夜幕降临，可能场内场外啊两番风景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欣赏。
1: 希望待会儿啊有机会能够欣赏到，因为费城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比较遥远的。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今天看到也是座无虚席哈，不得不佩服，当然这里边可能有很多南美或者非洲的观众，但是对于美国而言，应该有占据大部分的一个观众哈。
0: 东北部地区啊，最近正好赶上这个毕业季，游客啊、学生啊、家长啊都会比较多，加上世界杯比赛的进行，而且费城呢也和波士顿一样，都是高校云集的地方，体育氛围很浓厚。这是今天的裁判组，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法国的勒泰克西耶，两名助理裁判是米尼耶和拉赫穆尼。今天的视频裁判组是由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阿尔巴克里来领衔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科特迪瓦队排出的首发阵容。科特迪瓦队今天在门将位置选择了一号福法纳，伊海亚福法纳，后防线有20号阿巴杜和5号辛哥，这个中卫组合是临时组成的，就是因为恩迪卡受伤了。两侧呢有17号杜埃和3号柯南，中场的双后腰6号塞科福法纳和8号凯西，在前场呢则有11号杨迪奥曼德、24号图雷以及19号佩佩、12号瓦西。科特迪瓦这个阵型啊，排出来像是4-4-2，但打起来有可能是4-2-4，因为前场这个进攻凶狠的球员太多了。厄瓜多尔队这边呢，门将是老将加林德斯，后防线有4号奥多涅斯、6号帕乔和3号因卡皮耶，这三个人站到这儿的话，应该是世界级的中卫组合。两个边路呢，则包括14号明达和15号比特。在中场双后腰有21号弗朗哥、23号凯塞多，前场的两名影锋19号普拉塔和9号耶伯阿。顶在前面的是13号老将恩纳巴伦西亚。赛前呢，双方的队长恩纳巴伦西亚和凯西和裁判组共同合影。一组的第一轮小组赛第二场的争夺马上要开始了。
1: 看来现场黄衣服的球迷会更多一点啊，
0: 今天这个色系啊预示着不管是场上对抗的温度还是这个气温都低不了。两支球队呢在世界杯的参赛历史上

0: 这样的厄瓜多尔队这是第五次来到决赛圈的比赛了，科特迪瓦队是第四次。科特迪瓦队此前的参赛历史呢，他们从2006年、2010年、2014年连续三届参赛，整体的表现呢，好像当时整体表现比他们的名气反而要差一点，三届呢都是在小组赛就打道回府了。但是从这届来看呢，科特迪瓦这个人才确实是源源不断的涌现。这次来到世界杯决赛圈，他们仍然保持着阵容平均年龄26岁。左右的这个平均年龄还是非常有冲击力的平均年龄，
1: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非洲球员和南美球员加入到五大联赛里边，那么同时他们也带回来了收获了这种自信心和那种更高的一个职业素养，所以呢他们为球队所带来的一些贡献呢，使得球队能够在这些重大赛事里边能够一步一步走得更远。
0: 这个也是目前呢足球全球化带来的明显的一些新的变化。现场呢在倒数准备开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在E组的第二场比赛，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现在开始了。场上的身穿橙色战袍的是科特迪瓦队，今天厄瓜多尔队呢身穿的是蓝色上衣白色短裤，因为厄瓜多尔的主队服饰颜色呢也是黄色，双方的队服颜色比较相近啊，所以是今天还是球衣呢做了明显的区分。比赛刚一开场呢，感觉今天厄瓜多尔的这个开球战术呢还是相对传统啊，直接踢回了本方的半区。但是现在还有一种踢法呢，德国队也在用，就是先踢回本方半区，然后前锋往前高速冲刺的时候，门将在大脚区前面创造一对一的争顶。
1: 开场以后啊，双方也都是采取一些比较平稳的一些方式吧，尽管厄瓜多尔队采取了一个开球战术，但是他们看得出他们的意图哈，是想控球。那么这时候科特迪瓦队也把阵型往前提，看看迫使厄瓜多尔队能不能向前打。 OK， 拿住球了。
0: 因为厄瓜多尔的阵容当中，在欧洲豪门俱乐部效力经验最丰富的球员就是这三个中后卫，所以呢他们今天开场把球先交给后场，要打这个重大比赛经验最丰富的这三个人先把后场先稳住。
1: 那么开场以后是不是
0: 厄瓜多尔的主教练贝卡切切
1: 重新开球以后，还是后场向前推进，好拿到第二点，
0: 二点回坐到中间位置不错，射门，最后调整出来的射门姿态不是很理想。
1: 那还是厄瓜多尔队率先发难啊，一个远射，尽管偏离球门有点远啊，但是他们采取是不是有点碰到脚？
0: 这个球呢，感觉啊，他就是凯塞多呢有点自我保护，所以没有完全身体往前压着去发力。他打偏了。凯塞多呢是厄瓜多尔中场不可或缺的选手，他的比赛参与能力和参与感非常强，经常在对方持球的时候他就介入到这个区域，然后开始争夺球权了。这是科特迪瓦队的主教练法埃，是前任主教练加塞特的助手，加塞特成绩不佳下课之后呢，法埃带领球队强势从预选赛晋级。
1: 从现在看，厄瓜多尔队还是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的这么一种态势哈，去压迫科特迪瓦队，所以在前场也获得了不少的攻势。看看这种攻势能不能转化为胜势哈。好球，
0: 金卡皮耶到边路接应了，两个
1: 没抹过去，
0: 没有挤过去。
1: 这个有点，但对于欧洲裁判来讲，这种球它是非常容易识别的。
0: 这个球要吹了。
1: 这球
0: 凯西，
1: 对，
0: 凯西心想，你看我队友倒那儿半天你都不吹呢，这个尺度应该是要偏大一点的。但是刚才这个犯规，凯西也多少带点情绪。
1: 那么这种强力的防守啊，对于一个后腰球员来讲是一个必备的一个杀招。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些凶狠的一些方式的话， 很难成为一个后卫身前的一个屏障。
0: 哎呦，凯西这一勾脚扫倒了恩纳巴伦西亚，恩纳巴。

0: 一下落地，正好摔到自己右半边的臀大肌的位置。
1: 但这种球是不是很容易会得牌呢？这种防守方式哈，因为对离球太远了。
0: 双方的队员呢，其实在欧洲联赛，在自己的俱乐部啊，其实很多人扮演的，平时都是扮演的在中场绞杀对手的角色，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我相信在身体对抗的强度上应该是轻不了的。
1: 对，双方的体能状态都应该是非常好的，包括人的那个素质哈，每天没有一个，刚才说的没有一个弱的，好像是。
0: 厄瓜多尔这边呢，这个帕乔和因卡皮耶两个人呢，在不久前刚刚作为欧冠决赛的对手。这下回抢得很快，新哥
1: 卡位卡得很好。
0: 他呢，今天是顶替了恩迪卡。新哥其实本身是踢边后卫的，所以今天科特迪瓦的这个新组合的中后卫搭档，在这场比赛里面恐怕稳健程度啊也要受考验。
1: 刚才担心他的比赛经验是不是不如恩迪卡，是吧？但从现在这一下来看，其实他还是相当老道的，先卡位。
0: 另外就是他可能啊踢边路多的话，踢中间有些这个选位习惯啊，会有一些影响，看搭档怎么样给他保护了。凯西现在在科特迪瓦国家队的这个场上的资历啊，已经仅次于曾经的中场佐科拉。
1: 看科特迪瓦队踢球啊，刚才这几下还是保留着非洲队过往的一些习惯和就是比较粗枝大叶一点感觉哈。没有这么细，
0: 反正身体好，你传的大点小一点我能追回来。
1: 对，他柔韧性协调性也够。
0: 感觉很多球员这个腿上是装弹簧啊，控制范围比预想的还要大一些。
1: 这球传小了，但是科特迪瓦队也没有采取快速的一个转换啊，而是采取控球。给了厄瓜多尔队一个高压的机会，那么很快解出来了，看看向前有没有推进，有前插的，但是没给。今天呢，科特迪瓦队怎么样去打破厄瓜多尔队的后防线，那我觉得是一个挑战，因为对于他们的防线来讲，硬度还是非常够的。
0: 而且厄瓜多尔的防线这个三后卫体系啊，可能是世界杯参赛队的三后卫当中最豪华的。一呢是球员的效力的俱乐部呢是欧洲豪门，另外呢厄瓜多尔这三个中卫有两个是左脚中卫，这在整个欧洲足坛现在都很难有这样的配置。奥多涅斯呢是难得的右脚中卫，所以才在国家队形成这么一个三人组合。
1: 要身体，要速度，要技术都有，高度也够。
0: 这两下盘带做得不错，但是中间人太多了，背后冲撞。
1: OK，
0: 巴伦西亚可记着呢，刚才就是你扫倒的我。
1: 很好的一个圆环啊。那么对于这种强力的后腰来讲，反正谁踢谁还不好说，那待会儿等着看吧，大家都记着就行。
0: 后点顶出来之后，奥多涅斯解围。科特迪瓦队今天他这两个中卫搭档和两边的互相保护，加上和门将的协防，一定要思路要清楚。
1: 好，非常直接的打法，
0: 交给了杨迪奥曼德，他是个突破能力很强的边锋，在莱比锡队。杨迪奥曼德这个球呢，靠防守队员有点近了，他不好起速。他凭借着过去这个赛季的出色表现，已经吸引了很多欧洲豪门的注意力了，特别是利物浦队啊，在接连送走马内和萨拉赫之后啊，现在对他很感兴趣。
1: 但他具不具备像马内和萨拉赫那种连续的那种驱赶能力？
0: 还可能还得再成熟。
1: 对，因为这个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哈，这种类型的球员都不多。
0: 对，
1: 又有速度又有耐力。
0: 凯西在科特迪瓦队中场开场这几次对抗当中还是很关键，而且他今天的跑动，这横向的来回扫荡，

0: 在他面前呢站着厄瓜多尔的凯塞多，有这两个球员出现在中圈附近啊，这个中场今天谁能拿住球啊，谁就会占上风。
1: 好球，
0: 哎，双方抢得都很凶，
1: 对，
0: 不让对方的持球人有机会抬头，
1: 基本上都是贴身肉搏的那种状况。

0: 厄瓜多尔的开场来看的话，应该是19号普拉塔顶到前面去和巴伦西亚形成了前场的方前锋配置，右边呢是9号耶博阿，左边是明达，其实相当于是普拉塔和耶博阿在开场这个防守落位的时候呢调了调，可能是考虑到耶博阿回追的速度更快一些。他的这个三后卫啊，在持球的时候三后卫，那进攻的时候，因卡皮耶经常就上去了。
1: 嗯，
0: 这个是在勒沃库森时期阿隆索的这个三中卫体系当中对边中卫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进攻的时候要有前插的速度和能力。
1: 对，一般来讲，在本方控球的时候打到对方的三区的时候，那么如果你三中卫还平行站的话，那么其实他的防守纵深呢还是不够。
0: 嗯，你看，因卡皮耶就上来了，
1: 哦，出界了应该。
0: 哦，这球漏了过来是机会，闪开射门，哎呀！哦，
1: 有没有出界呢？有出界，应该是有出界，因为很明显、
0: 哎、
1: 这个球。
0: 这个球就看前面这下可能压点线、嗯、啊，需要。
1: 为什么刚才那球没响哨呢？
0: 可能能压点线。这个线从这个球从观感上有点像上届世界杯日本队从底线抢回来的那个极限救球，但是这一滑一漏，然后呢让。冷静的
1: 滑了两次，
0: 巴伦西亚，对，然后巴伦西亚，哎呦，巴伦西亚这个球啊，瞄着死角差一点点、嗯、
1: 滑了两次，那么还是这个场地底子还是比较硬啊，扎不住啊。
0: 嗯，
1: 反正今年这个比赛场的那个出现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多，
0: 可能踢完第一轮大家呢就能总结出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哈、啊，至少
1: 训练场的那个质量和比赛场有区别，
0: 会不会也有可能啊？它本身是美式橄榄球也用的场地，所以它这个草坪的铺设方法还是有点差别。
1: 按道理，美式橄榄球的话，它会比较软，比较软的场地，它不像这么硬。
0: 嗯，这可能还得各队再尽快适应。两个中卫现在，科特迪瓦队刚才你看就是5号新哥给滑倒了，
1: 后面还会不会有呢？不好说。
0: 但刚才呢，不得不夸一下巴伦西亚的经验很冷静啊，他这种球他没有第一时间往前扑，他先等等看，所以这个球呢前面后卫滑倒之后呢，他还是挺稳当，而且他还能原地呢再观察摆脱调整，最后再射门。
1: 一般啊，像这种有经验的前锋啊，他都会先躲在那个后卫身后的盲区，
0: 嗯，
1: 然后再出其不意。当然也可以说刚才他等了一下，是吧？那么这种方式呢，其实是让后卫比较焦虑的，因为他找不着人。
0: 嗯，
1: 好，没机会啊。这种球看得出来，相对进攻的组织而言，厄瓜多尔队相对于科特迪瓦呢更有章法一点，在前场组织。当然后场他也不差哈，因为这三个中卫每个人都能独挡一面。
0: 普拉多，他是想倚靠着后卫把这球交给老大哥巴伦西亚的，但是自己身体平衡没维持住。
1: 有一对一突破有没有？
0: 哦，还是打得八九不离十，
1: 非常靠谱啊！
0: 9号耶博阿。
1: 那么看得出来，厄瓜多尔队球队的实力啊，人的平均实力啊，非常均衡啊，每个人都是能传、能突、能射，
0: 而且基本功是比较扎实，就是这种比较欧洲体系的这种比较扎实的基本功。
1: 是。
0: 耶博阿刚才内切兜圆角。打得稍微高了一点，杨迪奥曼德，看看能不能够通过他的突破，把科特迪瓦的前场进攻的节奏带起来。中场的双后腰呢是塞科夫法纳和凯西。
1: 科特迪瓦队的进攻组织呢，更多的是通过传递难去发现前面的一个空当，然后用一种直接打法，然后一脚致命。
0: 嗯，
1: 那么但是现在呢，厄瓜多尔队的防线经验还是非常丰富啊，没有给到科特迪瓦队。

0: 有太多的机会可循。
1: 刚才左边这个因卡皮他就把杨迪奥曼的一路一直赶回去了，转身都转
0: 不了。好的，中路一个内切传球啊，但很可惜刚才没有控住一到两秒钟的时间，很快又转出来。当然他们的中卫也不是吃素的，
1: 这个就是您刚说啊，非洲球队他组成国家队的时候啊，相对有点粗线条的感觉。边路转移是转移了，但队友停不好，给球点回来，
0: 有点勉强，这个球给对方做了一个，看看有没有机会打个远射
1: 啊。这个球杨迪奥曼德好像没有坚决的往里去，
0: 好，
1: 边
0: 路空大了，没有机会，
1: 变成阵地战了，三个人围着
0: 他，好来了，
1: 中间弧顶打在队友身上弹了出来，人太多了，继续，
0: 有没有没有中路渗透的机会？
1: 迪奥曼德他有速度，但是今天他老往里面走，他不下底，他不去扯外面的空当，这样的话因卡皮一旦靠拢帕乔的话，实际上正面防守正面拦截厄瓜多尔很有优势。
0: 双方的后防线都相当的强势哈，
1: 照理说呢，这三个中卫往这儿一站，如果杨迪奥曼德能够把空间拉开，利用速度穿插内部空当的话，
0: 有个远射吗？ OK， 不打
1: 远端啊，这球是直接要射门了，
0: 哇，这个四射飞船的那种球相当的
1: 图雷，
0: 有他的意思是有守门员能碰到这个球吗？
1: 他可能想要个角球，这是巴祖马纳图雷，刚才他是不是想扣啊，还是直接想打呀？怎么感觉这个球他就是打得八九不离十啊，
0: 哇，这个球如果守门员不碰
1: 的
0: 话，
1: 薄薄
0: 的至少是一个门柱的球，
1: 因为擦了草坪以后突然往里转了，大概率会打到立柱，
0: 非常突然啊，因为他赶在后卫过来封堵之前把这个球处理出去，而且还非常贴门，
1: 门将直接发出来，
0: 还一个
1: 机会，闪不开空当，
0: 漂亮的后卫防守，
1: 这个球呢很考验后卫的选位啊，明达刚才完全是借着球速往前跑调步点，随时就有可能起脚了，
0: 这种球后卫的那个柔韧性哈，和爆发力相当好，
1: 好，凯西连接过来，
0: 又来了
1: 迪奥曼德，
0: 能不能走内线，
1: 好球，哇，转身瓦西，这个球迪奥曼德传球突然性很强，
0: 有点天马行空啊，这个球有点，
1: 这是开赛以来看到的最有艺术力的艺术性的一脚传球，
0: 这算是油炸丸子吗？是
1: 油炸丸子不像他这么突然捅出去是吧，他的人跟着一块过去，左右脚那么一倒，
0: 确实有点创造力，这个球啊，
1: 他这个球传的有点小罗当年传球那种味道，声东击西，
0: 面上你看到他以为他要内切了是吧，结果没想到这个球能在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角度上传出去，好了，利用个人的速度，位置相当好，
1: 这十八分钟啊，看得出来迪奥曼德在这边踢法的变化还真挺多的，可以内切可以慢，然后送刚才这一脚，瓦西呢转身
0: 没打好，这个
1: 没打好，
0: 稍微粗糙了一点，如果这个球像今天德国队进那个同样位置的一个进球，德国队相对来讲就这种球的精细程度要高一点，
1: 他那个球恩梅查踢得更像曲棍球啊，好像一根长棍在手上突然间扫上去，打冰球打曲棍球的那种感觉，
0: 这是好像今天第一个角球吗？我印象当中
1: 目前像是，
0: 是吧，
1: 看看科特迪瓦队发前点，这个落点没有队友去包抄，刚才杨迪奥曼德突完以后贝卡切切有点紧张，因为因卡皮耶这边如果单防他转身会吃亏，倒地的是凯塞多，

0: 这是一个怎么一个判罚？是暂停了比赛，还是
1: 哦，脚下好像带到了，脚下带到扫到了，新哥。
0: 那是给坠球恢复啊，还是给谁的球？现在这种情况，
1: 凯塞多一直就
0: 应该是科德迪瓦
1: 有所抱怨，
0: 啊，坠球给科德迪瓦
1: 对
0: 啊，对。我觉得这个球是不是有点草率？
1: 那他是受伤出去的话，他得比赛恢复后一分钟。等一分钟再回来，
0: 对对对，新规是这样。
1: 这样的话，他很着急啊，因为他这个伤并不严重，
0: 是
1: 场上一下少了一个人，关键位置少了个能扫荡的。
0: 嗯，当然，我觉得这种规则应该是值得提倡的，因为现在卧草的人太多，特别是比分领先以后，有的人可能从上半场就开始卧草了。
1: 国际足联就是。核心是希望从这届增加球队、增加比赛的同时，大量的大家感觉可能不太激烈的比赛，观感上一定要流畅，一定要提高竞打时间。
0: 其实以前在主流足球当中，这种行为是为人不齿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在公立足球的影响下，就是这种现象会越来越频繁。
1: 凯塞多有点站不住了，不行啊，
0: 没到一分钟啊，没办法呀、啊。
1: 对。第二助理裁判让他耐心点啊，可以回来了。
0: 我这是掐着表呢，
1: 对，可以回来了。
0: 哎
1: 呀，他急啊，这中间看着空档那么大。
0: 好，回来了。
1: 迪奥曼德突过来了。迪奥曼德这个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他的节奏变化很多，他不是单纯靠快去生吃后卫，所以这种边锋比较难缠啊。这是
0: 又快又硬。
1: 哎呦，新哥啊，新哥这个防守啊真的挺鲁莽，他这个防守恐怕今天会让厄瓜多尔的球员情绪很不稳定。巴伦西亚都是老同志了，久经考验的，但是你看被新哥这么弄的马上情绪波动，因为新哥手上拉，脚下踢，身上还缠着，然后还下黑脚，哎呀，这最后还给出一个无辜的表情。
0: 那这种他后面那个最后那个附加动作会不会有事儿？
1: 看看视频裁判有没有提醒。
0: 因为那个就完全是非体育道德行为了，
1: 就是最后带着那脚下踹了一下。
0: 尽管动作不大，
1: 所以巴伦西亚急啊，他踢的就是我受伤的小腿那个位置啊。所以刚才巴伦西亚，
0: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确实很有可看性，两队的硬度都非常强硬啊。
1: 这种比赛啊，本身就刚伤好的球员上来，他心里有点负担。
0: 当然了，这种核心球员场场被照顾是肯定的，是吧？
1: 叶波尔抢了下来，脚下很快，射门，打在了门框上。
0: 哇、哎呀，这个球！
1: 这个是前场拼出来的一个机会，
0: 抢回来的一个机会啊，还有机会下底吗？切一个，哦，没有机会了。好球，
1: 中路继续渗透线路，场上还有。厄瓜多尔啊，很擅长把欧式的这种转换节奏打出来。
0: 其实他既有南美人的那个细腻的那个风格，他、
1: 嗯、
0: 又有这种非洲人的这种体魄，
1: 嗯，
0: 所以他是，我觉得这个球队哈，其实可看性非常高。
1: 刚抢出来一个机会，马上又要进入补水时间了，没办法，喝一口水歇歇吧。
0: 啊。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恒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来个赢一瓶。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水了，双方的比赛要恢复，但是这个补水之前啊、今天这个比赛元素非常丰富。凯塞多在场边等了一分钟，度秒如年的，然后呢，科特迪瓦的中后卫客串的新哥今天踢巴伦西亚的时候，手拉脚勾，身体贴，最后还下黑脚，然后各种招全用上了，所以这个比赛很有看点，
7: 就跟比赛球队领先。最后一分钟那个漫长啊，是吧？
6: 对。
7: 不过今天这个补水，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哈，因为当地的气温，在这么多场
6: 32度
7: 是最高的，我觉得。
6: 而且费城今天相对湿度也高，这种天气啊，就是你排不了，排汗排不了。
7: 对。
6: 闷。
7: 而且它还有准备暴雨的这么一个预警，
6: 对，
7: 它应该会气压会比较低，
6: 对，
7: 会比较难受。哇，都是热装哈。都是热装。
6: 我们熟悉的厄瓜多尔是常年有高原主场的优势啊，但是达尔文得到灵感写物种起源的这加拉帕戈斯群岛也是人家厄瓜多尔的，人家也有海岸线。好，比赛继续恢复，凯塞多重新开始接管中场，对着凯西，这个球反差上去，
7: 反抢回来很好，动作非常小，卡身位。
6: 哎呦，这一下火星撞地球啊！这牌要来了，
7: 对呀，必须要给了，这必须要给了。这种就是很典型的南美风格啊，等就等你上来要牌了，我就怕你不上来。
6: 这福法纳过了这下，就是火星撞地球啊，他这个。身材高体重大，
7: 这就是、
6: 直接把凯塞多撞飞了。
7: 特别在南美人，他有一个口头禅，就是等等，是吧？他就等你这一下、然后你不上来，那我坐回去以后我再往前反，
6: 我相当于也调整了一下，喘了口气儿。如果你上来呢，正中下怀。塞科福法纳，凯西的搭档吃了一张黄牌。
7: 这种球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讲是屡见不鲜的，因为在南美的比赛风格里边，他们这种凶狠的压迫啊，也是贯穿的整个比赛。
6: 您刚说的这个节奏啊，在南美人的足球里，他们认为足球就是另一种舞蹈。
7: 没错，没错
6: 啊，他们的梅林格、萨尔萨，他都是带着个半拍的节奏在里面，所以他运用到足球场上有很多你找不准他的那个步点的时候。
7: 活活玩死。
6: 对。
7: 好，我们再来看看怎么组织啊，非常有耐心，慢慢的传导。好，一个中路穿透，好的，好了，两条线穿了。
6: 林卡皮过来，
7: 稍微慢一点。守门员
6: 掉后点，这球有点深了。传球的是明达，
7: 但是刚才这个穿透非常漂亮啊。

0: 好，再断回来。
1: 萨克福法纳拿球的时候，凯塞多可抢得很凶啊。啊，
0: 慢了一点，没了。
1: 身前两个人还是凯塞多这儿。横向再拉扯一下，内部空当挤进去，门
0: 框，还有一个门框，
1: 两次门框。哎呀，厄瓜多尔的射门倒是挺准的。继续在内部空当做文章，
2: 还是厄瓜多尔队的球，远射没机会。
1: 哎呦，他总是能穿透内部空当，还有一次，厄瓜多尔打到前面有精细。防守的时候呢又有硬度，这个队啊很有意思。
2: 对，
1: 还不越位，
2: 这个球渗透的太漂亮了，跑动的时机，传球的力度，
1: 明达他头脑也很清醒，我就得打远端上角。但是今天两重横梁，
0: 这个球为什么不进、啊、
1: 对、啊、没天理。耶博阿抢下来一个，明达抢下来一个，左右开弓啊！现在看看科特迪瓦队能不能够还以颜色。
2: 在这几个球里边就看出来这个粗与细的一个区别了哈。相对而言，科特迪瓦在处理球的细节上哈，他不如厄瓜多尔队细啊。这种细呢，其实主要是体现在他拿球摆脱，是吧？这种处理球的一些思考速度上。相对来讲，厄瓜多尔队他的思考速度要更快一点。嗯。好，厄瓜多尔球。
1: 非洲大陆的球队呢，以往在世界杯上比较吃亏的是，他在中场和后场的、凶悍型的球员多，但是呢，在欧洲俱乐部打工的这些球星里面，他就是缺那个组织的。
2: 对。
1: 所以他经常在前场这个节奏感呢，就差点意思。只能靠前锋回来拿球组织，
2: 但是你想想看，那个大部分豪门的俱乐部里边基本上都有一个非洲的一个后腰，
1: 对，
2: 是吧？他这种球员其实是在欧洲是非常稀缺的。好的，哇、
1: 啊、这下不是啊，这下不是犯规。
2: 这种球就见仁见智了，但对于欧洲裁判来讲、这种球他的掌控的尺度应该是非常松的，就是他不会轻易的让你去骗的这个任意球。
1: 普拉多呢目前是在巴西联赛踢球，在巴西的弗拉门戈队踢球
2: 啊，这种就是所谓的精细了，就是在一些关键的传球里边，他的最后一传，他的力度啊总是差那么或大那么一点，小那么一点，但没关系啊，这种都是无关大雅的，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机会吧。
1: 凯西，今天凯西是中场的发牌手，负责分配科特迪瓦的进攻方向，还是杨迪奥曼德，目前来看他确实很有威胁。
2: 远射有没有机会？
1: 哎呦，萨科夫罚呢，这个球萨科感觉身前有防守队员挡着他，他打得不太自信，
2: 草率了。
1: 厄瓜多尔球迷提前捧杯了。
2: 哎，厄瓜多尔，今天这场球好看，就是双方都没有苟着，然后互有攻守。那么这我们愿意看到的是这种足球比赛啊。
1: 普拉多这两下踢的就很有南美的球员的这种潇洒劲儿。停下来之后大腿控制一下节奏，然后再颠着球往前跑。
2: 可其实南美队就愿意看到这种对手，你凶嘛，你来就行了，是吧？就像斗牛一样，是吧？
1: 对，
2: 我就不会怕你不凶。
1: 对，厄瓜多尔队现在这个数据啊，对他们统计的不公平，人家都两中横梁了，但是按射正来讲他还没有打中，因为射正算门框内。
2: 没错，没错。所以经常我们拿这个话题来去考一些，甚至是一些球员，我说打中那个横梁和门柱，算不算中门？大部分人都说中啊。OK， 那么现在还是很有耐心啊，很有耐心，抽不出来。
1: 这个节奏不知不觉的，厄瓜多尔已经慢慢掌握上了，
2: 是吧？
1: 因卡比耶，
2: 这就是精细度决定的。
1: 普拉多现在跑到左边来接应。普拉多总是要跟防守他的队员斗一斗
2: 啊，这球稍微差点意思，
3: 挺松弛的。
2: 转换有没有？
1: 迪奥曼德，
2: 抱他，抱他，抱他，对，漂亮，
1: 迪奥曼德，
2: 有了
3: 机会，
2: 有了，再来一个，
3: 挤出来。
2: 哎呀，太可惜了，
1: 这
2: 个球
1: 啊，刚才传得很舒服啊，尼古拉斯佩佩，
2: 这个
1: 没把握住，
2: 这是一个得分机会哈、啊，有点犹豫了，有点犹豫了，
1: 佩佩都等着这个球过来。啊，但是回防的队员不给他犹豫的机会，
2: 但是他这个球是很明显是想用一个左脚，如果他右脚能够兜一个，嗯，哇，这个
1: 防的非常及时，
2: 非常及时。
1: 弗朗哥另外一个后腰，佩佩呢看着他这个空档跑得这么舒服，他是想求稳，我这么近的距离面对门将加林德斯，我打个角度，但是后腰不给你这个时间，
2: 事后诸葛亮，我们是看到结果才去分析这个。在事实上，在场上，像他这种从容心态，其实可圈可点、嗯，是吧？别着急，
1: 至少不慌、
2: 没毛病。他是用他的那种惯用脚，是吧？他去采取一种更有把握的方式，没毛病。只是我们替他着急而已。嗯、
1: 毕竟咱们看那边都打了两个横梁了。
2: 但很好的一个机会啊，所以今天这个上半场是真的是值回票价。互有攻守，
1: 现场观众啊，时不时的就得为双方的进攻捏把汗，紧张一把。
2: 好，把球摆到对方半场以后，能不能抢？对了，
1: 哦，抢了杜埃，犯规了。
2: OK， 尽管是犯规了，但是这种策略是对的。我不再跟你太多的纠缠。
1: 刚才停球的盖拉杜埃，这个停球球感不错啊，来自斯特拉斯堡，他弟弟就在巴黎圣日耳曼啊，恩里克手下那个灵动的小家伙杜埃就是他弟弟。
2: 他是怎么转的那个国籍啊？他
1: 不是，他是那个国际米兰队的伯尼。像杜埃这种球员，虽然出生在法国，但是他如果没有在成年队的话，还是有机会被科特迪瓦足协征召。
2: 但科特迪瓦也是法属殖民地，其实应该是互通的，应该是相对来讲，
1: 这个是他们的人才优势。嗯，
2: 啊，
1: 这个防守啊，毫不客气。
2: 啊，等来吧，来吧，我就等你，我就怕你不推我。南
1: 大家都觉得自己这次赢了。杜埃觉得我把你防住了，明达觉得
2: 这是惯用的小伎俩啊，南美人，我就怕你不来。这种是不是由就是传统的这种西班牙就是
1: 有关系
2: 拉丁语式的那种风格，斗牛风格
1: 哈、啊嗯、
2: 来来来来来，
1: 他这个其实也是球员的怎么讲呢，就是冷静和勇敢结合的一种体现。
2: 是啊，是
1: 因为其实你背着身，你也不知道这个防守队员上来会给你多大的冲击力，
2: 而且他这种行为吧，观众看得懂。嗯，就是一看你们这种情况，哎，他观众给你、
1: 鼓掌，
2: 哦嘞，是吧？
1: 对，这边犯规了、哎、
2: 好，有牌吗？有牌吗？
1: 从比赛策略上来说，
2: 你看
1: 他现在就导致凯西和福法纳双后腰有黄牌、嗯、
2: 对，
1: 这个就是你在比赛消磨的过程当中让对方开始先出现，
2: 哎呀，反正这个球给牌我觉得还不如刚开场凯西的那个给牌可能来得踏实。
1: 但这个确实是踩脚，对着因卡皮，
2: 他动作不大，应该是他动作不大。这个球我觉得这球给牌
1: 教练组也是觉得，
2: 对，
1: 也是这么觉得，
2: 反而不如刚开场。当然刚开场可能裁判要控制节奏，
1: 考虑到他第二次了，还是得警告他一下。
2: OK， 你这个完全说得通，理由很充分。那好吧。
1: 如果上半场比赛比分现在僵持，没有打破，但是被厄瓜多尔的这种战术细节磨得科特迪瓦的双后腰现在带黄牌、嗯，其实这个比赛啊，接下来科特迪瓦的主教练可能得先未雨绸缪了，
2: 那
1: 得先考虑考虑。
2: 那你的痛点就出来了，你痛点出来，我就哪儿疼捏哪儿，
1: 对，
2: 是吧？而且他这种短传渗透吧，他也是在基本上在后腰。

0: 身前，是吧？背身拿球，那就等你上来。
1: 对，大家多包涵啊，刚才有个语病啊，不是先未雨绸缪，但是意思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又犯规了，巴伦西亚今天总是被踢脚踝跟腱小腿的位置。
0: 演员哈、演员表演的不错。其实类似的这些球，
1: 先要位置，然后右脚过来，杜埃的右脚刮到了他鞋钉，可能刮了一下，鞋钉刮了一下，但刮的是脚面这块
0: 啊。这个一般来讲，这种队员训练比赛都被无数次这样侵犯了啊，正常，
1: 这是常见碰撞。
0: 当然了，搏一下同情，
1: 杜埃又来一下，又一张黄牌。这个就弄得科特迪瓦的队员有点不知所措了，不上去这个位置就丢了。
0: 没办法，凶狠和精细啊，他确实很难同时兼得哈。但厄瓜多尔队在这方面做得比科特迪瓦要好不少。一个人的人墙其实这么远，不需要人墙也是可以的，因为对方只有一名的传中队员。
1: 普拉多这个球兜得不错，
0: 哇，
1: 找到了巴伦西亚，
0: 稍稍有一点冲快了一小点，所以他的需要去用腰的力量去往回够这个球。
1: 我知道这个球普拉多传的是不是球速有点不太好抢啊，确实还
0: 因为他是外、那个外旋的球，外旋的球呢他会越走越往外，所以跑的人呢可能如果顶着球这很好借力，但是跑的时机如果不对的话，他就会出现刚才这种球，他往身后走，身后去够这个球呢你就很难顶上力了。如果往身前呢，
1: 得靠核心的，
0: 对，非常非常
1: 撑着，对。
0: 但是如果内弯的球，就是内旋的球，他会越走越远。
1: 新哥他旁边杜埃有黄牌了，新哥动作又比较鲁莽，加上身前两个后腰也有黄牌，新哥这个位置现在得更加小心。
0: 这种连接太精细了。
1: 耶博阿拿下来之后给凯塞多挑很冷静而且观察的也到位。厄瓜多尔的队员现在节奏感非常好，
0: 六猴总感觉那个科特迪瓦就像那头那个疯狂的公牛。
1: 这个节奏呢，科特迪瓦的队员我觉得多少会有些心理准备，会有预案，但是这个防守状态呢，上半场比赛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中场休息教练组还是得想办法调一调，毕竟他们现在整个后场三张黄牌了。
0: 但没办法，这就是他们的比赛风格，你也很难说去怎么改变吧。我觉得怎么去冷静，怎么去说，我觉得都很难改变他们这种比赛的一些方式。那关键是对手捏不捏你的问题。
1: 对，
0: 因为这就是比赛，有的对手他不一定像这些球队这么敏感，就是他哪儿疼打哪儿。那像这种真的比赛哦，先看看这个球断掉能没有有一个快反，传到边上了，然后有一个好，
1: 这两个人能连接一下，佩佩
0: 一打一，
1: 佩佩不能再粘了，
0: 一打一没机会。
1: 第一下如果佩佩能够转过身交给迪奥曼德，其实通道已经打开了。
0: 对，这种进攻的时机机会是非常难得，因为对方没有完全形成布阵。那么防守的缝隙还是非常大的。
1: 以这个因卡皮耶、帕乔还有奥多涅斯的补位能力啊，整个上半场比赛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想找这样的机会，想主动找到这样的机会都不多的。不过上半场你要说科特迪瓦的进攻呢，右边的迪奥曼德他的个人变速能力和他的节奏变化确实是球队进攻当中现在还缺不了的，就看怎么放大他。
0: 其实跟厄瓜多尔队这种这种队打比赛啊，真的很难受，有力吧使不上。

0: 力量过大吧，他又犯规，所以就真的很难受。
1: 就是很会纠缠，
0: 嗯，这就是典型的那个难哇。
1: 所以他预选赛的时候，巴西、阿根廷遇到他也难受啊。他美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一度把阿根廷都拖到点球了。
0: 是。而且他们那个相互之间的踢球风格啊，非常接近，以后吧相互的理解，
1: 哇，这个球还是选择射门了，虽然看着像传，但是射门的、
0: 还是像刚才那个似传非射的那种感觉。
1: 今天上半场比赛，图雷在这边好像这球从他脚下出来，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真实意图是什么。上半场比赛有四分钟伤停补时，
0: 当然这个球守门员已经看穿了他的意图，所以提前了一步啊，偷了一步往外、所以这个球他在小禁区线附近就把这个球断到了。
1: 这个是加林德斯的经验，要不然就挺冒险了，留个身后近角空当了。
0: 是的，哎呦，又来一个天马行空啊，又来一个这种假动作防不胜防。
1: 对，
0: 如果你盯着他人，他就麻烦了。
1: 福法纳现在开始示意队友咱们稳一稳，他倒是吃了牌以后开始让大家都稳一稳。迪奥曼德一对一面对因卡皮耶，上半场比赛这是老冤家，
0: 有没有生吃？
1: 迪奥曼德
0: 又来一个漂亮，哇，
1: 前点封堵得很及时，
0: 哇，今天在右路啊这种生吃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好几次了哈。其实下半场真的作为教练员可能是不是要重点的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情况。
1: 图雷这传球他总是好像提前量给多了，刚才瓦西觉得你朝我脚下来啊，我都已经到这儿了，门将都压出来了。
0: 哇，这下给球迷紧张的够呛。
1: 好，科特迪瓦的一个角球的机会，
0: 第二个角球吗？科特迪瓦
1: 对第二个角球，佩佩发到中路，对，掉后点，倒钩，差一点，这球打高了，来自中后卫，客串中后卫的新哥。
0: 尽管没进啊，但是整个动作的完成度非常高啊，
1: 这个身体素质真好啊，原地啊协调性很好。
0: 如果这个球打到小腿胫骨上，
1: 打到后腿板了，
0: 对，好球，
1: 哇，
0: 断掉了。再来一个生吃，
1: 已经两次出球失误了，
0: 没有。
1: 佩佩，晃过来，哎呀，又是打到自家人腿上，角球啊，不是角球，
0: 很明显，很明显，那个厄瓜多尔队好像是不是体能啊？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到46分钟、47分钟了，体能力竭也很正常。
1: 帕乔可能是被追的出球有点不太稳，
0: 对。
1: 因卡皮呢，还在顾着跑位置，也没很好的接他。
0: 还好啊，那个协防补位的也非常给力。
1: 好，新哥顶下来，尼古拉佩佩。
0: 那这时候能不能利用充沛的体能？哦，哎呀，
1: 他们俩上半场真的，每隔10分钟两个人就得对抗一次，这次是凯塞多和凯西，但是说明凯塞多协防线路跑得好，那就挤到你身前，让你加速加不了。
0: 跟大的玩不过你，我得跟你玩小的。
1: 你看凯塞多虽然没有直接去防迪奥曼德，但是我让你任何一个人犯规，你这进攻就停了。
0: 对，合理利用规则，就当
1: 会比赛
0: 在非洲哈，这种所谓的犯规啊，就是这种小伎俩啊，其实大家都能比较宽容，所以作为主教练怎么可能这种就犯规嘛。他这明明是他耍心眼儿。
1: 好，上半场比赛呢在双方的很多细节的交织当中，以0-0的比分暂

0: 告一个段落。但是这45分钟呢，应该说两支球队呢还是充分的体现出了各自的风格。现在呢，就看科特迪瓦队有3张黄牌在中后场的情况下，他们接下来如何布置。有些风险是一定要规避的。厄瓜多尔的上半场比赛2中横梁，错过了得分机会。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稍后见。
2: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Let the bass slap.

办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最终克罗地亚队和厄瓜多尔队呢是保持在0-0，但虽说是持平，但是我感觉啊，双方打的是一点也不闷，对吧？
1: 对，
0: 就是屡次给双方是制造了威胁，而且像那厄瓜多尔队也是两次打在了横梁上，家人跟欧指都在感叹说这都不中，两位有什么看法？
2: 确实上半场应该说两个球队把自己各自的这个比赛特点踢出来了，尤其是厄瓜多尔其实跟我们所想象当中并没有踢得这么保守，尤其是凯塞多他在中场的这种活跃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厄瓜多尔形成的第一脚射门正是他的这种前压向锋线靠近形成的一次射门，包括在对方回传守门员的时候，他的这种快速的压迫让守门员没有办法停球去组织比赛，而是大脚的去破坏，这个其实也证明了为什么后边克勒迪瓦的球员需要不停地去针对他，正是因为这个凯塞多他在中场的这种不管在进攻端还是防守端的这种比赛强度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这种比赛压力。而在整个的防守线，现在克勒迪瓦能够看到其实对于两线之间的防守和身后的防守都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不管说这个厄瓜多尔寻找中锋的时候打这个找巴伦西亚，还是说打身后其实形成的几次射门都能体现出来现在克勒迪瓦在防线上还是存在一些漏洞的。而反观这个克勒迪瓦在进攻端的时候，咱们赛前说到的迪奥曼德他的这种单兵作战爆破能力确实太强，
1: 真强。
2: 因卡皮也遭到了极大的冲击。
1: 对，来看

0: 那这是两队在上半场比赛的数据统计，射门呢都是六次，但是哥迪瓦队这边呢有一次射正，控球率这边呢厄瓜多尔队要更多一点，传球数差不太多，传球成功率呢是厄瓜多尔队要相对来说再多一点。南美的球队啊，在比赛当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所谓小花招，或者说他们的创造力会比较丰富一点。非洲球队呢给人的感觉就是心眼非常实，单点爆破能力强，我就走他这一侧。像刚才方卓说的刁曼德的这一侧，不管是左路还是右路，总能看到他的身影。看看这是厄瓜多尔队的进攻，他们的上半场两中门框，这个确实也是有些遗憾的。足球比赛里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浪费机会可能会受到惩罚，不知道这个惩罚会不会来。
1: 但是今天厄瓜多尔在前场的逼抢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这种转换过程第一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哎，
1: 这次是一个非常潇洒的极具想象力的一个传球啊，大家都以为他要过人以后的打门，结果传出来了。
0: 哎，
1: 这是一次前场的逼抢，哇，
0: 其实这脚球质量还是很高的，
1: 是
0: 绝对是奔着死角去的。
1: 这一下呢其实整个的发力还是非常充分的，而且在抢下球以后两个防守球员并没有展现出来这种敏感度，
0: 这球也是非常遗憾。应该是明达，
1: 正是凯塞多把球分出来以后的一次向前的渗透，这种破线传球在这届世界杯当中是极具杀伤力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说到克迪瓦在防线上存在的一个漏洞。
0: 这球再来看看迪奥曼德，当时欧指就说爆他，是因为他的这个冲击力确实强。而且这个球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是上半场比赛我跟方卓在聊球，说给到中路之后啊，这球就应该直接打，佩佩就应该直接打，不应该领这么一下。因为作为前锋出身的董方卓对于这个球肯定是更有心得的。
1: 对，这一下因为在世界杯当中呢防守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这多停这一步呢可能会给对方带来很快的这种移动空间和时间。
0: 这个在任意球的战术当中，那巴伦西亚抢到这一点，但这球没有能够吃正部位。这也是哥迪瓦队的一次进攻，上半场基本上快到尾声的时候，那这球进攻呢有些草草收场的这个意识。
1: 但是呢哥迪瓦两个边路的这种爆破能力是厄瓜多尔接下来要需要注意的。
0: 对，
1: 尤其是在这个三中卫转换为五后卫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比较大的被突破的空间。
0: 对，看科特迪瓦队球队触球的热区，右侧迪奥曼德绝对是有很多次都是从他这一点走的，
1: 是
0: 包括左路其实他们的这个边路进攻也是非常的强。
1: 对，尤其是迪奥曼德拿到球以后呢，他的这种突破和传球衔接非常有迷惑性，这个就给厄瓜多尔的防守球员带来很大的这个防守思考压力。究竟是我要包夹你呢，我还是要做协防，这个可能是需要球员在临场比赛当中去解决的。
0: 对，厄瓜多尔队的触球热区其实还是在中后场要更多一些，然后在左右两个边路其实他也是很好的利用两个边路，因为他在上半场比赛我们拿到的这个首发名单是3-4-3，但是呢到了比赛当中，虽然也是3-4-3，但是位置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
1: 对，
0: 你看像是明达出现在了左侧，然后呢耶波阿到了右侧，普拉塔呢从刚开始我们看到首发的这个左边锋的位置他回撤到了右前卫的位置，所以说这个位置的变化还是非常的频繁的。这是南美球队可能他们的这个鬼点子确实是更多一些。
1: 对，包括因卡皮耶可能在阿森纳也经常会来到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他的这种助攻能力可能也是教练希望他能够体现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在刚才的这个回放当中也能够看到他的这种前插其实是非常具有这种破线能力的。
0: 对，
2: 是，你看从刚刚的数据跟分析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双方球队是展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特色的。我们来听听刚刚解说了这一场比赛的欧指和家园是怎么说的。
3: 接着方卓刚才提的这个话头啊，欧指导我想问一下，其实从上半场比赛这个观感来讲，像科特迪瓦这样的球队他们以往呢总会有一个像德罗巴这样的大哥去当火车头，
1: 对，
3: 今天迪奥曼德他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具不具备这样的气质？
4: 其实还是看对方